是不是也跟我同样的感觉哦？大合唱的歌曲因为很难得嘛，很少能够把那么多就是红极一时的或者是一时之选的歌手一起集合在一起来唱一首歌曲，然后他们可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方向为了呼吁或者是为了宣导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一种创作跟一种制作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红极一时的大合唱歌曲。第一首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9年的1月1号就是开头的第一天哦，就推出的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这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吗？对，就是宝丽金。宝丽金唯一可以称得上代表公司大合唱的一个主题曲。它呢，这首歌曲足以媲美滚石当时的《快乐天堂》，飞碟有一首大合唱叫《飞向未来》，它的精神代表作。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宝丽金推出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是有点是公司形象歌曲，就像《快乐天堂》，只是《快乐天堂》当时有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当时有搭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事。那么《飞向未来》也是飞碟他在这个做他的飞碟形象的歌曲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就是飞碟旗下的歌手大合唱的一首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可以说是群星荟萃，实力超凡。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台港两边的超级巨星在宝丽金公司里面。譬如说谁呢？譬如说天王谭咏麟，哥哥张国荣，实力派歌手谁呢？大家香港大家公认最大最高的实力派歌手就是张学友，还有 Beyond 草蜢达明一派，张浩哲、何家劲、金素梅现在已经是立委了，伯安妮、黄雅敏，也就是这个邝明杰、城市少女等等哦，这些呢都是当时宝丽金的一时之选。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忘记达明一派了，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来聊聊他。那更有谁呢？大家这个应该这几个人你不会忘记哈，就是譬如说童安格、周志平这两个创作高手也加入宝丽金哈，使得宝丽金唱片公司人才济济，声名远扬。所以宝丽金在当时80年代末跟90年代初是可以说是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么宝丽金呢联合植物人、智障儿童以及颜面伤残等等这些团体来举行一个募款的活动，那么把爱心化成具体的行动，要和每一个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的人做一个永远的朋友，这就是这张专辑的主轴啊，这张专辑的主题。所以呢宝丽金他除了推出这首歌曲是宝丽金的一个形象歌曲之外，他还是结合了非常多的公益哦来做一个劝募的活动，然后就告诉你们说，这每一颗炙热的心，都是你永远的朋友。所以呢，这张整张专辑的歌曲制作可以说非常的精良，可听性很强，尤其是20多位歌手合唱的主打歌《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更是词意真切，意义深远，可以说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那么专辑的方案是由知名的音乐人何启宏执笔的，而何启宏老师写了很多词曲哦。大家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所介绍的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洪雅威的《这样爱你错了吗》，就是出自何启宏老师之笔。他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但把朋友的定义解释得十分的透彻，而且还把宝丽金新朋友的介绍做得十分详尽。所谓新朋友介绍，像类似我们刚提到的伯安妮啊，就是等于是他们新兴的歌手嘛。那何家劲以前是演戏不唱歌的啊，所以他们也趁着这首歌曲不但做了公益活动啊，然后也替自己的这个唱片公司打出了一首形象之歌哦，然后除了这个老歌手还可以带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出来亮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啦。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

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毕业季的时候，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自己录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朋友相关的歌曲，就在毕业之前全班大家一起唱，录成一个卡带，然后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在出唱片这样子。当中呢就有收录这首《永远的朋友》，我们全班一起来唱这首二十几位歌手大合唱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顾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真的很好听哦。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这个永远的朋友里面，这个一起大合唱的歌手真的有很多哦，然后包括草蜢啊这些，那有一些可能是香港的歌手，大家不见得那么熟悉或这么认得。哇，我真的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好怀念，好怀念哦。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回顾的是有一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旋律啊会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就是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这首歌，它的歌词写的实在太耳熟能详了，是由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然后由涂慧源来编曲，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流行歌曲上面常看到的老师的名字哦。的这首歌叫做《把爱找回来》，大家还有印象吗？把爱找回来，把爱找回来，就这首歌，你不觉得这个副歌你就是这辈子不会忘记的旋律这样子，歌真的写得很好。这是1988年的一首合唱曲，这首歌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大合唱，它都是有公益诉求，都是有公益目的的，它要不然就是为了倡议某一件事情，要不然就是为了帮助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族群的人。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是1988年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一首歌曲。失学少年就是辍学生、中辍生这一些哦，然后希望呢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这个回到学校，然后去读他们该读的书，不要误入歧途了。那么这首歌曲《把爱找回来》就是特别为这些人所写的。那《把爱找回来》演唱的歌手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一片歌手，也不是被遗忘的歌手，都是当时歌坛上的一时之选实力派歌手。譬如说谁呢？叶欢、于台烟。于台烟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化妆舞会，唱化妆舞会的于台烟，还有蓝心湄，现在是已经是教主级的哦。靳铁章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他是民歌时代的歌手。那么徐锦纯，唱玫瑰人生的徐锦纯。李逵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太记得这个人。还有谁呢？殷正阳现在都在这个主持节目，他比较少唱歌，只在他主持的节目里面唱歌，但是他以前的歌声就是大家都说可以媲美费玉清的那一种。那还有谁呢？黄淑俊、庾澄庆、郑怡、齐豫、范怡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跟张清芳一起合唱过这些日子以来，这是属于中低音的音频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姜育恒，我之前介绍过。那么张雨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李丽芬有没有？因为蜂蜜柠檬她又重新的红过一次的那一位李丽芬。那么杨海威，我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有介绍过，她跟周秉钧一起合唱了第一支舞的杨海威。还有前几集所介绍的屈又良罗时丰，就是为感冒药广告的罗时丰，还有我的偶像周华健，以及已经过世了把如果还有明天留给我们思考的薛岳。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当时一时之选的歌手，都非常的大咖哦？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把爱找回来》，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把爱找回来》。

从1988年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觉得啊、哦，非常的好听呢？这首《把爱找回来》就完全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了，是跨了非常多不同唱片公司的歌手，大家一起为了公益而唱。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回忆的这首歌曲，它很特别哦，因为它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特定的这个目标而做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很多人或许已经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在这首歌我还完全还记得嘛，所以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放言这个媒体，他有一个资深编辑廖明杰，他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一点也不想要再另外去说他，我就用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这个说明这首歌《美就是心中有爱》它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哦，是一个时期的口号。是什么样的口号呢？它是起源于台湾的选美历史事件。对，这首歌就如其名，它就是为了选美而写的。在1950年代的初期，国际上已经出现世界小姐啊、环球小姐这些选美的竞赛。在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迁台不久，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仍然是比较艰困的，每天为了生计打拼都来不及了，还怎么会去担心这些什么选美啊这些事情。那么加上当时的民风很保守，所以国际选美活动泳装展示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公开场合出现，因此从来没有动念过要引进或者是参与选美竞赛。在1958年的时候，世界小姐选美为了要让比较保守的东方国家可以参赛，决议从此以后在活动中取消泳装这个项目，改为晚礼服来替代，还有运动服来，或者是那种本国的服装，譬如说以现在来说类似啊，像原住民服装这种很有特色的本地服装。那这个举动呢，就让台湾的参赛出现了一丝曙光。隔年选美会负责人就找上当时的所谓大华晚报，现在已经没有了，商谈台湾区的选拔。舆论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能够露脸，能够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提高能见度，一切就这么水到渠成。内政部也予以核准，首届的中国小姐就于1960年4月30日开始举办，掀起此后4年的选美热。所以选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58年。那么中国小姐她成为国民外交的一个有效的利器。当时规定报名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18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而且要身家清白、体格健康、容貌秀丽、风度高尚、仪容端庄、谈吐文雅。第一名可以获得赞助商提供当时少见的精品，包括3克拉钻戒啦、雷达表啊、派克金笔，以及晚礼服2套、皮鞋、成衣、睡衣和赴美参赛的旅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早期不是发奖金哦，是发一些就是很精品类的东西哦。那获得第一届中国小姐后冠的是22岁的林静怡，她之后参与世界选美比赛没有获得名次，却在美国侨界刮起旋风，让政府相信选美活动的确是有功效的，而积极的去举办。此后第2、3、4届各选出3名去参加世界三大选美大赛，其中最具知名度的，也就是大家知道后来嫁给谁连战的这个连夫人方瑜小姐。所以这就是这个在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就连夫人她也是参加选美比赛。

那么，虽然选美活动的确达到国民外交的目的，但是呢，这一些佳丽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众的密切关注，有一些绯闻或负面的消息都引起一些抨击哦。加上有几位佳丽嫁入名门、嫁入豪门，让舆论开始出现"中国小姐是为高官选媳妇儿"所举办的声音呐、啊，哎。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有印象了哈，就是以前有中国小姐，就是好像在替这些高官选媳妇儿，所以来举办这个活动，后来就变成主播类，对不对？主播或是一些明星变成替高官选媳妇儿了，然后就有些人嫁入豪门之类的啊，这大家应该开始有印象了，也认为选美在有形无形当中助长了社会的一些奢华、奢靡的风气，所以主办单位的财务状况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问题，种种的情况使得行政院在1965年下令停办中国小姐的选美活动。所以选美其实有这么一段历史哦。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呢？到了1987年的时候，高雄选出港都小姐，以中国小姐的身份参加国际家乐小姐的选美，拿到第三名。就这个事件又让大众重新注意到这个选美活动。当时台湾已经解严了，社会的气氛呢显得比较开放、自由了许多，所以民间团体顺势就提出恢复选美活动的提议。加上美国环球小姐公司总裁来台访问，大力鼓吹环球小姐国际赛事在台湾举行，不但会有30分钟主办国的介绍，把台湾的繁荣进步的形象转播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哈，对于观光可以大有帮助，而且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来参加，这个让行政院核准了全国性选美活动来恢复举办，政府才宣布解禁，家乐啊、环球啊、世界、国际。这世界四大选美公司都马上授权给台湾，除了要举办四大选美的台湾区赛事，嘉乐和环球小姐也选定台湾为1988年国际赛的比赛地点，一时之间呢，让台湾最热门的活动变成了选美，全台湾的民众也再次陷入了这个选美狂潮之中。这个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个选美的转播。那么，可是内政部也担心哦，这么多的选美活动会造成乱象，因此就撮合了《中国时报》、《中国电视公司》以及唐日荣等主办单位合并环球世界国际小姐77年中华民国小姐的选拔会，共同选出3位中国小姐，分别代表参加3项国际选美。而主办单位希望可以把之前大众对选美只是肤浅的评判、外表以及追求虚荣的负面印象来扭转，让选美来变成活泼、健康、朝气、连结在一起，因此想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这时候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了，因为它本来是一句 slogan，因为为了要打破这种，它不是肤浅，不是那一种追求奢华哦，然后好像拜金的这种形象，它要把变成活泼、健康、有朝气，把这样子的三个。健康的形象连接在一起，因此就推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作为这一次大会的主题。当时呢，还找上了国内流行音乐界的两大山头之一的飞碟唱片。两大山头大家应该知道吧？一个是飞碟嘛，一个是什么？滚石，没错。那么就找上了飞碟唱片来为活动企划一张纪念专辑，来为此造势。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当时是由这个担任飞碟唱片企宣部部长，已经创作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词，陈乐融来负责哦。那么还有这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广告公司文案陈桂芬一起来写词、编曲以及作曲，大师陈志远来写曲。飞碟唱片旗下四大天后谁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跟我一起念哦，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是不是超级天后？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畅销歌手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啊，然后王。

王杰，那个时候王杰才开始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叶欢这九大巨星共同来演唱。哦，叶欢也是唱过好多大合唱的歌曲，那有大师的加持，还有这些这个一时之选的歌手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呢就红了起来。哦，歌曲从三月底的初选期间就开始在各大媒体热播，搭上各种大小活动的造势，把大众对三合一选美的期待心理逐渐叠高。当年四月十六号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行决赛的现场，等待最后评分的结果公布之前，九大巨星更是现场现身演唱这首歌曲，创下当天晚上气氛的最高潮。哇，如果大家还记得跟我同年代的话，你就会记得当初是选出了谁。这场选美最后选出了胡翡翠，还记得吗？吴亦宁以及张淑娟。后来张淑娟她去这个开服饰店了，就是做服装了哈。然后他们分别参加了环球世界国际小姐的国际选拔，这三个人里面我自己觉得气质最佳的就是张淑娟啦。但是因为胡翡翠爆冷门啊，后来竟然变成冠军，让大家对评分的标准跟评分的过程有很多质疑，三个硬被凑合在一起的主办单位之间也有一些纠纷，所以隔年就拆伙不再合作，而各办各的了。所以很可惜，就是那个高峰就只有在这一次，是三大公司联合主办。那么还有就是唐日荣他的形象颇有争议，所以导致后续虽然每年都还是有选美活动举办，但都再也无法像这个1988年一样如此凝聚全台湾人的关注。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曲也仿佛发射到天空的烟火一般，短暂的就这么绽放完绚丽之后呢，就趋于平淡，很少未来很少再被传唱，只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我是还记得，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红了哦。这个三大，这个三个选美，这个胡翡翠啊、吴亦宁跟张淑娟，我还记得我跟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都守着电视在看这一次的那个总决赛。美就是心中有爱，在当时也算是红极一时的大合唱，而且是飞碟歌手哦。几大天后跟当时他们一推出就大红大紫的王杰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回味一下哦。美就是心中有爱。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 slogan 那个想的还蛮不错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美就是心中有爱，我觉得这句 slogan 真的还想的蛮好的。而这首歌呢，是不是也确实积极正面，而且是由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王杰跟叶欢九大巨星共同演唱。我觉得在当时也好，我觉得到现在啊，我都还觉得真的是一时之选哦，每一个都是实力派歌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还蛮好听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呢，是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因为到现在呢，有很多可能学校啊，或是团体啊，企业之间他们办活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使用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就叫做《快乐天堂》，怎么样？一定没忘吧？这是1986年的时候由滚石唱片动员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的。其实这首歌就像我刚前面讲，它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还有这个飞碟的《飞向未来》一样，它本来呢是就是滚石的所谓的形象歌曲，就是等于是滚石唱片，然后它推出了有那么多受欢迎的歌手，然后大家一起来合唱一首歌，然后也让滚石好像有一首代表滚石的歌曲这样。然后呢，在1987年的1月来发行的这首作品，是由陈富明老师作曲，吕学海作词，陈玉丽来编曲的。那《快乐天堂》呢，除了就是他的形象歌曲之外，就像我说，即便是永远的朋友虽然是宝丽金的形象歌曲，但是他也搭上了许多公益的列车。那个时候台北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全台北市民都觉得是一件偌大的工程。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台北市圆山动物园要搬到木栅去了，还记得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小学生而已，只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可能是小学四年级左右。然后为了这个台北市圆山动物园的搬迁，滚石请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这个以动物关怀跟环境保护为主轴的歌曲，就是这首《快乐天堂》。它呢将动物跟人的关系拉到最近的距离，告诉我们在动物的世界里跟人一样，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现在对动物的权利是很重视的，大家非常爱动物，然后还有很多动保团体，可是在那时候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动物跟人一样，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是会快乐，他们也是会悲伤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欺负动物。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动物一样，我们都在同样一个阳光底下生存着。这个商业色彩浓厚的华语歌曲市场里面，《快乐天堂》算是很难得的一首跟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主轴的作品了。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在1986年2月31号，也就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办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所谓的中华体育馆应该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就是环亚，以前的环亚百货的斜对面吧。然后呢，他举行了跨年演唱会，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以前没有的哦，就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主持人我还记得是曹启泰，他的主题曲就是《快乐天堂》。《快乐天堂》有谁一起来唱呢？滚石跟刚才飞碟一样，九大巨星嘛，滚石这些也是一时之选，完全是就是第一把交椅。譬如说谁呢？张艾嘉，厉害吧？王心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王心莲？她以前也是唱歌很好听的一位歌手。黄韵玲大家应该很熟悉，陈淑桦虽然现在不在歌坛了，但是呢大家对她歌还是非常的熟悉，是当时唱出都会女性心声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还有齐豫、李宗盛、我的偶像周华健、潘越云、钱怀琪我真的不太记得是谁，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季红人我记得他其实很多是做幕后制作啦，
郑华娟做了很多作词作曲，唐小诗本人也不记得是谁了，应该就是当时滚石的歌手啦。其实这个就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一样，就是有一些当时非常当红的资深的歌手，带着一些滚石的新兴的一些歌手，然后出来共同演唱这首《快乐天堂》。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听《快乐天堂》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会非常的好，会非常的快乐，然后就会想起当时啊，什么大将林旺啊，还有这什么河马啊，都在路上走的，因为他们要搬到木栅动物园，这是要做很多很多准备的，对动物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体型大的动物。那我都还记得他们在路上好像像游行一样的哦，就从圆山要到木栅去。那有一些动物他们会受惊吓，所以他们是就是不能让大家看见，要把它盖起来的。所以我到现在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而这一首歌曲真的好阳光好健康，就是每次让我听了都觉得心情很好。你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快乐天堂》。

是不是很好听？快乐天堂，一个神秘的地方，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真的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开心。最后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家到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会传唱的一首，应该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首公益歌曲，就是《明天会更好》。它在1985年的时候推出的，这是台湾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它是由台湾的音乐家罗大佑 作曲，罗大佑、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等人共同作词，而陈志远老师来编曲的。由罗大佑、张艾嘉、李寿全出面邀请台湾60位华语歌手共同录唱。天哪，60位华语歌手，所以他也是来自不同唱片公司的哦。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形式，大家还记得吗？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这首歌，那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并且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那么明天会更好邀集的华人歌手跨越不同的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的限制，就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他们都没有任何排名的问题，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为了非洲的儿童而唱，那明天会更好当时是等于是呼应 We Are The World 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打破签约的限制，专辑制作单位以明天基金会筹备会的名义邀集台湾当时最知名的唱片公司哦，包括飞碟唱片啊、喜马拉雅音乐啊、新格唱片、歌林、滚石、香橙、宝丽金、点将、科艺、百代，这些是不是都是一时之选的唱片公司，并且由各家唱片公司来竞标发行权。专辑售出的盈余就由后来标得专辑发行权的蓝与白唱片公司呢，捐给中华民国消费者基金文教基金会，就是现在的消基会，为消基会来筹募新台币600万元的基金作为公益之用。所以这是一首纯公益，就是60个当时最热门的歌手为了公益而唱的一首歌曲。除了是为了呼应这个美国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这个主题，世界和平年的这个主题之外，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要纪念台湾光复

40周年嘛，但是因为这个发行的时间呢一再延后，错过了1985年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所以呢好像公益的诉求就变得稍微模糊，有点分歧，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就留下来了嘛。哈，当时台湾唱片市场啊，盗版跟盗录的问题十分的严重，加上曾经有媒体以海盗王国来形容台湾生产各种名牌仿冒品的猖獗的情形。如果你是跟我生在同个年代，你会对这个非常有印象。当时的台湾真的是盗版王国，就是什么都能仿冒就对了，跟现在不一样哦。所以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伤害很大，所以呢这首歌也成为反盗版、反盗录、反仿冒为其诉求的这个公益歌曲哦。那么这也是许多参加的歌手所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要尊重版权啦，可以这么说哦。所以这首歌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不用说哦，现在大家也都还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甚至很多人哦都还会把它拿出来唱啊，或是作为一些活动啊有正面形象的一些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在参与这个演唱的歌手里面，因为太多人，有60个人，我只跟大家讲几个就是独唱的歌手大家很熟悉，譬如说于天啊、李健富啊、费玉清啊、齐秦啊、苏芮啊、蔡琴啊、潘越云、林慧萍、王芷蕾、陈淑华、金志娟、齐豫、郑怡、江蕙、杨林，这些都是当时非常红遍歌坛的一些一时之选的歌手。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是不是也很怀念哈？它跟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台湾版的 We Are The World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我是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相信跟我生长在同样年代的你们也是一样哦。哇，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哦，也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娱乐会陪大家一起来回顾更多更多好听的歌曲。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刚刚老师他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领略美好的诗词的世界啊。在我们最近呢，林夕飘老师呢跟我们来谈这个诗词当中的花朵，这些古人呢、这些文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些花儿啊？在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特别谈到梅花。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谈一谈诗词当中的梅花。林夕飘老师呢，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曾经担任国小、国中、高中的国文教师，总共长达30年哦。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以及他有得过许多的文学奖项，以及得过的这个中学教师教学的优良奖等等的啊，还有学术著作奖很多啊。那他也著有这个他的作品，也有怎么作文、林老师作文指引、怎样写演讲稿等等的一些著作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看看在我们的古代的诗词当中，这些梅花是怎么样被这些文人们放在诗词里面的，而这些跟梅花有关的诗词故事又有什么样子的有趣的一些内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历代写到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从花神啊，梅花的花神寿阳公主，再讲到爱梅花的几个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波，他是梅妻鹤子；像王冕，他是爱梅如痴，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高齐把梅花当成高雅的贤士，当成美丽动人的美人。还有很多历代的诗家，那都写梅花，因为都注重它的气节、孤高、不同流俗。像杜甫写梅花，韩愈写梅花，柳宗元写梅花，苏轼写梅花，王安石写梅花，还有一个高齐写梅花。所以这么多的梅花诗真的是让你赞叹，太赞叹了。后世还有没有呢？除了我所前面所提到的，上几回所提到的，还有，而且其实他们的梅花诗也写得很好。就比如说陆游，他也是以梅花来自己比喻自己，梅花自况，他的孤傲跟坚贞。陆游写卜算子《咏梅花》：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后面这两句是后世比较非常称赞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咏梅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名以外，这一首也是咏梅花的千古绝唱。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那个驿站之外的那个断桥旁边，寂寞开无主，有梅花，他写的是梅花，梅花寂寞的绽放，没有人欣赏它，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的诗词之美。林清

独自愁，这个暮色降临啊，就黄昏到了，他怎么独自忧愁，却怎么更着风和雨，却要遭受到风跟雨的摧残。风来了，雨来了，不但说寂寞，没有人欣赏，黄昏降临也要他独自忧愁，哈，偏偏又遭受到风跟雨的这种打击，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无意费尽心思去跟百花争艳，因为所有的花都是在春天怎么开放，只有梅花，他不跟人家争春，他在冬天就开了，在人家凋落的时候他开，所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就任凭那些繁花俗朵，就繁俗的这些花朵去嫉妒，只有他独自开，所以那些万方其他的花朵会嫉妒，这当然是这种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后面这两句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纵使说花瓣凋落了，被车马把它碾碎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变碾作了尘土，就纵使花瓣凋落，被车马碾碎了，化作了尘土，化作了泥土，可是那一种幽清幽的芳香香如故，依然跟从前一样，它可以长久的留存，被碾成泥了，我的幽香还在。所以人家说它这个实在是借梅花的意象啊，完美的来寄托自己坎坷的人生境遇跟不屈不挠的人格理想啊，坚贞的品性跟爱国情操绝对不会改。所以这个陆游的这一首咏梅也是咏梅花的千古名啊，名词，名这个名词啊，还有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宋朝的戴敏，他写观梅，这个人怎么样？为了梅花可以不睡觉，三杯暖寒酒，一踏竹亭前，为爱梅花月，中宵不肯眠。你看，中宵不肯眠就是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喝了三杯酒啊，因为在冷天里面啊，我喝这个喝几杯酒来暖暖暖暖胃，这个驱逐一下寒气。我这个啊，试了一个卧榻，在竹亭的前面试了一个卧榻。我为了爱梅花，这个啊，因为为了梅花而设的啦，为爱梅花月。我中宵为了这个梅花这个月份，我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要看梅花。就跟王安石的啊，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王安石的那个梅花一样啊，墙角数枝开，凌寒，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这意思一样，只是他看得更痴了，看到什么晚上都不睡觉。金朝的时候的元好问也有六言绝句，也是题画，题在画扇上面的

写梅花的诗，就六言绝句《曹德一善讨》。曹德一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把这个曹德一的善讨什么写上什么六言绝句，他用典故的“鸡中请你先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相来。”鸡中请你先去，这个鸡是这个织布机，织布机前的那个秦国的才女，秦女是谁呢？秦女是秦穆公的是指那个秦穆公的这个小女儿，叫做弄玉。她跟萧石在凤楼吹箫，结果引来了凤凰。这当然是个神话故事啊。结果两个人，弄玉跟萧石两个人怎么就双双的，这一对情侣啊，双双的乘着凤成仙去了。织布机前的秦国才女弄玉已经成仙而去，月底梅花晚开，月光下的这个深夜，梅花怎么比较晚开。这个花园当中怎么画面当中啊，这个画当中啊，只见一只疏影，只看见一只稀疏的斜斜的横斜的梅花影子，不知何处相来。哎，不知道什么这个香是从何处来的，跟王安石的这个嘛，未有暗香来。因为他从你没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摆着香啊什么的，怎么有香气啊？只见一只疏影，不知何处相来。不知其实在自问自答而已，哪里不知呢？知道啊，因为是梅花的香。所以这个戴明跟元好问都是为这个梅花怎么，其实也是成痴啊。也不逊于怎么前面所以前我们所提过那几个这个城市的人啊。明朝还有一个焦红，他写《灵谷寺梅花坞》，也是太爱梅花了。山下几家茅屋，这也是六字的绝句啊。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芥草池湖宴坐，隔林敲石烹茶。哦，一面煮茶，在茅屋家当这个里面，他的村整个村里面怎么种了千千的上千的梅花树。他在草堂里面怎么坐着，拿着这个泡茶，很舒服的坐着，结果怎么样？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敲石烹茶，敲响着什么？这个石月来烹着茶，哎呀，这种生活看着梅花，太惬意的生活，这是明朝焦红，你看爱美爱到这种地步啊。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个唐朝的刘延始，他写《竹里梅》，他的是七绝啊，七言绝句，《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视王家雪下时。就是那个竹林当中的那个梅竹的枝条，梅花它是也是用那个竹子来衬托梅花。竹林当中

每组的枝条啊相互的交错并生，所以竹里梅花相并枝，就是枝条相互的交错并生啊，一起长。梅花正发竹枝垂，梅花正盛开的时候啊，那个竹子什么就枝叶下垂，风吹总向竹枝上啊，那个春风啊吹过这个什么飘落的梅花，因为它写梅花啊，说春风吹落的时候，那个梅花啊被春风吹落了，花枝这个花啊落在哪里呢？总向竹枝上，就落在那个竹子的竹枝跟这个竹叶上面，直视好像是啊，那是那好像什么王家雪下时，这个也是有典故啦。那个洁白的花瓣呢、啊，点缀在那个绿竹上面的那种美景啊，就好像是直视王家。王家哪？什么王家呢？是魏晋的，这是典故啊，魏晋的。当年啊，魏晋的名士王徽之在雪夜的时候啊，要去拜访戴逵啊，下雪的晚上，王徽之什么、啊、王羲之的儿子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啊，王徽之在雪夜一个下雪的晚上，他在赏雪，突然想起他的好朋友戴逵，结果他就走，就划着船要往戴逵家去，结果到了他这个戴逵的家的时候，他不敲门呐、啊，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去坐一坐聊聊天，结果，他到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兴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戴逵他也没见，哎呦，原船怎么又返回了？就兴致而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见戴？这很有名的啦。我去的时候兴致勃勃的啊，我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我的兴致已经尽了，非常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就回来了。何必一定要见到人呢？就是好像是王家雪下时，把这个梅跟雪就放在一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刘延时。其实啊，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啊。刚刚提到这个啊，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像陆游的《卜算子》，陆游不是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写《卜算子》啊，咏梅，他的梅花绝句有五首，梅花绝句有五首，每一首都写得真好，也非常令人欣赏的。那我念给大家听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晚花稀。嗨，真美。当年走马啊，我骑着马到哪里呢？锦城西到成啊，这个锦城就是成都啊，在成都的西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骑着马去呢？因为曾为梅花最是你。我曾经为了去赏梅花，为了陶醉迷恋的这个梅花，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烂醉如泥，吼、哦！梅花可以让你像喝酒一样的，整个人都醉了。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说，说我沉醉在美景当中。那陆游呢，陆芳翁呢，就沉醉在这个梅花林当中。二十里中香不断，吼、哦！整个二十里路全部都种满了梅花。

当然它的香气那就不得了了，香不断，二十里中香不断。从哪里到哪里呢？都是这些梅花呢。青阳宫到浣花溪，这个香气啊，一直从青阳宫连绵到浣花溪。浣花溪是哪里呢？青阳宫是个宫殿呢、啊。那浣花溪呢，是杜甫的草堂所在，所以你看他用的，哎呀，真美。当年走马锦城西，城为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这是五首中的什么其中一首。再来，闻到梅花侧晓风，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他把自己都怎么这个写到梅花里面去了。听说山上的梅花，闻到梅花侧晓风，那个侧字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排斥的斥，就裂开的意思啊，就是花开的意思了啊。闻到梅花侧晓风，就是听说山上啊，这个已经这个梅花已经迎着晨风，这个盛开了。山上的梅花迎着晨风啊，早晨的风就盛开了。雪堆片满四山中。四周大山啊，四周围的大有大山，大山的山坡上面，哦，一树树的梅花，连山里面都种满了梅花，像什么这个雪啊，这个雪白洁白的什么那样啊，就像雪那样的洁白啊，就四周大山的这个山坡上面啊，一树树的梅花。像雪一样的洁白，叫做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里？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怎么化身为千亿颗的千亿个？我啊，把我这个什么方法可以把我化身为千亿个人？为什么？因为梅花那么多，我欣赏不过来了。一树，所以我可以化成千千亿亿的。一树梅花一放翁，让每一棵梅树都有一个陆游在里面，哼，太有趣了啊！这个老顽童，是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写的多好。他每一首的梅花结句，真的都写得好。晓亭终日倚栏杆，树树梅花看到惨，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整天啊在小亭子里面怎么倚着栏杆怎么看梅花，梅啊一个一颗一颗的这个梅花树啊，我看到什么，看到它凋落，看到什么？只怪此翁常谢客。我看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不见客的。此翁就啊，陆放翁这个老头子，我在看啊这个赏梅的时候啊，你不要来找我，我谢绝访客。有趣吧？原来不是怕春寒啊，春天的时候还有寒意啊。为什么我不见客？我不是怕春寒，我是要看梅花，冷的时候。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看梅花看到什么？要谢绝访客。红梅过后

好香美，一种春风不便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每一首这个咏梅花的里面，他都把自己放进来了。红啊，这个梅花有好几种品种啊，红梅开过以后啦，色泽的比较淡，香梅啊，香一个蜜字旁在一个啊，这个宰相的相那个香啊，香梅是什么梅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它颜色比较淡黄的那一种的，色泽比较淡的那一种梅花叫做香梅啊。红梅开过以后啊，就怎么香梅也开了。他们啊，一种春风不便开，它虽然都是吹拂着春风啊，同一种春风，可是它不在同一个时间开，就是它品种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会不一样。红梅比较早开一点，然后香梅比较慢一点。大自然怎么样？造物无心啊，造物就是指大自然啊，指那个啊造物者了啊。造物无心还有意，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是实际上它又饱含着那个深意，意思就是说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时间按照顺序开放，引教日日放翁来，它能够啊造物者不晓得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其实我看他是有意的，因为引教日日放翁来，他不在不同的品种会依照时序来开放，来吸引我这个啊我这个啊陆放翁，我这个人天天都来。哎呀，写得真好，我已经练了四首。这个五首里面练了四首，陆游的《咏梅花》的梅花绝句，他写的真的不少。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自半侠。今日溪头还小饮，冷关不进看梅花，还是在看梅花啊？是吗？每天怎么看不尽的梅花，连怎么在题诗的时候，我喝醉酒了要题诗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写的字怎么样啊？写的歪歪扭扭的，怎么？一方面是醉酒，一方面怎么样？是醉在梅花中，连题诗都是半写的。现在怎么到溪头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溪边。我还是喝着小酒，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梅花，梅花太迷人了，太吸引人了。你看我讲了多少首那个陆游所写的梅花，而且每一首都是写的那么的动人啊，写的陆游都沉醉在里面。宋朝的杨万里有没有写梅花？有，他写的是南斋的，他的这个房子书斋里面的梅花，朝来朝起挂南窗，要看梅花是小庄，两树相挨前后发，老夫一月不烧香。我看梅花看到什么？不用烧香，为什么？因为梅花开的时候，怎么到处都是梅花的香气，梅花已经有清香有香气了，我根本不必再烧香，香有香气，那我现在不必烧了，为什么？老夫一月不烧香，为什么？因为要看梅花是小庄，我看梅花。一大早我就看，整天看，到处都是树，一棵挨着一棵的梅树，
所以他香气飘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月都不用烧香了，老夫一夜不烧香。这是杨万里的啊，宋朝杨万里。他还写另外一首，也是山间幽步不生奇，正是深寒浅暮时。好，后面两句也是很有名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他写的这个啊，梅花比较特殊。我这个啊，到山间里面啊，这个啊，去散步，哦，结果奇景处处。走到那个啊黄昏的时候，哦，天有点冷了，哦，结果发现怎么样？一树梅花开一朵，啊，有一啊这个整个树的梅花，有一朵特别的，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恼人偏在最高枝。哇，这个梅花长得特别高大。结果它开在哪里？开在那个枝头的最高处。所以我要赏它，可能要抬起头来啊。啊，一树梅花开一朵，那一朵特别的梅花怎么样啊？恼人偏在最高枝。就是杨万里。宋朝另外一个戴复古，他写山中见梅，踏破溪边一径台，好山好竹少人来，有梅花处习无酒，山秀清香当一杯。把梅花当成好酒来欣赏，你看他多爱梅花。他在山中看到梅花，所以题目就是山中见梅，踏破路溪边一径台。啊，溪边什么，我走遍了，啊，连那个什么有这那个小路上面的那生的那个苔藓啊，我都踏过了，都踏遍了。这里好山好竹，很少人过来，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美丽的山，美好的竹子。怎么少这个少见人来，人影稀疏。可是怎么样啊，有梅花处习无酒。哦，现在我看到梅花了，可惜没有酒。不太可能说每一个人什么随身都携带一壶酒，除非你有意了。那他当然没有带酒，他说有梅花处习无酒。没有酒没关系，为什么？山秀清香当一杯。啊，我的这个嗅着那个梅花的香气，啊，再三的这个嗅着梅花的香气，可以当一杯酒来喝。就以梅花的清香当酒，有酒香，我以梅花香代替酒香来品赏。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有雅趣啊。宋朝人写很多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宋朝人。何孟贵啊，一位叫何孟贵，也是宋朝人，他写梅边，梅花旁边啊，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尽向梅边得春信，使之人好似梅花。他把这个梅花怎么样啊，比喻为美人，使之人好，好人美人。江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美人的家，你要跟梅花来相比，恐怕你都比不上梅花。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不见得比梅花好，你可能比梅花怎么样啊？你的美还比不上梅花。尽向梅花得春信，春天来啦，你到梅花旁边就知道，哦，春天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春天的信息，使之人好似梅花。人
好事梅花。

那么的美，好似梅花那么样的清高，就以美人比梅花，以花比美人。元朝的喜珍，在后面一点，元朝的喜珍，月下观梅，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竹外一枝霞也是梅花。黄昏信步前村去，黄昏的时候走到前面的村庄去，香到松林卖酒家哦，那个梅花香，一直到松林深处那个卖酒人家那边，哦，整个什么在梅花香中散步。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黄昏信步，信步就是漫步的，漫步啊，随意的走走。前村去，到前村去，哎呀，整个这个路上，整个这个村庄怎么样啊？香到松林卖酒家，哎呀，真美呀、这是元朝喜珍的《月下观梅》。明朝有一个叫王志登的。这啊，晚明的时候，湖上梅花的歌啊，他的标题是《湖上梅花歌》，他写了三首，第二首是这么写的：“虎山桥外水如烟。”已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玉粒，梅花开日是新年。哎呀，真有意思！这个虎山这个地方啊，虎山桥外水如烟，那个水的啊，水汽什么如烟如雾。已暗湖昏哦，这个下着雨，湖边怎么那个天色已经怎么有点暗了、没有船，没有系着船的、本来是湖边的话都是有船呐、可是这时候没有船，没有系着这个载客的船。这附近的人家，这里啊的人家怎么无毅力？他们没有日历呀、他们没有算自己的这个日历呀、那怎么看时间呢？哎呀，我们前面讲到有把他当美人的，有把他当高士的，当人这个人格的怎么样？这里连时间都用梅花来算，很有趣吧？他说：“梅花开处是新年，新年什么时候到呢？”嘿。梅花开的那一天，就是新年。对，王志登《湖上梅花歌》，虎山桥外水如烟，已暗湖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玉粒，梅花开处是新年。这个是，哦，太多的写梅花的。我们啊，可以说讲了这个非常多的梅花诗，你就可以知道古代诗人写梅花的有多少。写到什么？你看，沉迷在这个梅花当中的。林和靖、林波，沉湎在花中的王冕，沉湎在花中的梅花中的高齐，后来还有很多的陆放翁，也是太多太多。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连元好而问，连这个杨万里。这些有名的诗人都爱梅花，可见梅花受到欢迎的。

0: 程度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梅花有关的故事哦，以及这些文人呢，怎么样呢，借着这个高雅的梅花呢，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怀，将自己的对于国家社会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的一些感受哦，写在这样子的跟梅花相关的诗词当中。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的一些小说。那么有人问过，说唐代最流行的小说为什么称为传奇啊？等一下我们再问杨老师。那我们一般说的传奇呢，是指的什么传述比较离奇比较曲折的故事的传奇，对不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算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呢，除了摆脱了过去笔记小说的一个单纯记录之外，可能具备比较完整的所谓的文化里面起承转合的一些人物描写啊。那当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了，可能主要分为几类啊，像爱情与婚姻呐、那这就包括这个描写痴情书生的《莺莺传》呐、然后呢，或者《霍小玉传》呐、都可以，或者《豪侠与剑客》。《豪侠与剑客》的刻画这些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奇人异士，好像聂隐娘啦，或者是昆仑奴啦。那如果说志怪跟神魔故事呢，就有点像充满比较传奇色彩的仙侠故事，这个当然就是有点空中楼阁了啊。那警示与梦幻呢，就探讨人生哲理跟命运，好像这个神机记的枕中记啦，还有像黄粱一梦这种典故

0: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传奇小说的传奇两个字呢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唐代对流行的小说被称为传奇。好，我们就把这个杨昌宁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为什么叫传奇？
1: OK 好。我们的文学的进展啊，是由短而长，
0: 由短而长，
1: 本来是短短的，那就是诗歌啦，
0: 诗歌，
1: 这个传记啦，是吧？乐府诗的这种东西，
0: 是乐府诗，
1: 所以一直到了魏晋，魏晋开始才有小说。何谓小说？小说，
0: 小小的说，
1: 小说是文学中的灵魂
0: 哦，
1: 非常的重要啊，它比诗歌比散文都要庞培都要大。
0: 是啊，
1: 当然它还不如戏剧戏剧最厉害啊。那么
0: 戏剧应该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吧？戏剧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
1: 对，只有小说才有戏剧。
0: 对呀，对呀，
1: 戏剧是非常的综合的艺术，非常了不起。
0: 是，
1: 那么好吧，魏晋的必须小说之后，到了唐代，突然一下神奇起来了，
0: 很丰富了
1: 作为是传奇，
0: 是
1: 它很精彩
0: 哦，
1: 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符合小说的宗旨。小说的宗旨是什么？
0: 不知道，故事，故事。
1: 要有冲突，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是吧？比如说这个钱2000万我要不要啊？要了好像有点扭亏良心，不要白不要啊，2000万很舒服
0: 人性的冲突当中，其实欲望跟贪婪就占其中一大部分了。
1: 人生人性就在里面，所以你说它是小说里面必须要有的冲突，其实就是人生人性。
0: 是，
1: 我们的人生人性，哎呀，真是主播，我们对人生人性真是非常的失望。在不晓得到多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有那个合格的人生人性，大家和睦相处，共谋未来。
0: 是，
1: 我看是大概没有希望了。
0: 我也没有希望。
1: 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进步，没有错。但是战争免不了，是吧？哎呀，这游戏，我们最近就明星人物，这个川普，简直像条疯狗一样的哈。他还蛮有名的呢。好吧，那么。唐传奇，打破记录了，所以非常的精彩。
0: 是，
1: 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我们还在研究它，还在宣扬它。
0: 是，
1: 它还是脍炙人口，唐传奇价值了，当然影响后代。
0: 对，
1: 是吧？那么我们后代的小说不但承接以前的这种技巧啊、光荣这些，而且我们还接受了西洋的
0: 接受西洋的，
1: 你必须要接受西洋的，不接受西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进步的老实说
0: 很快，
1: 比我们快，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小说的时候是第一个没有结尾，不可能有结尾，第二个一定要让读者参与，对啊，说的是，因为小说如果没有人要看，你写了干嘛？你写浪费纸张是吧？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是一而一，二而一，它是一回事。你不要有结尾嘛，一有结尾，读者说哦，原来如此啊，去你的，我不看了。对啊，
0: 所以这包括很多，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一样，你车跟车之间。能不能够紧盯在一起？不行，你一定要留个空间，对不对？那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也需要留个空间。
1: 当然，
0: 这空间可以回旋呐，可以回转呐，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留着空间回转，就是给我们人与人间人性的。

0: 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了。
1: 哎，人真是要命，很多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你了解的道理你做不到。
0: 是，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0: 对，
1: 完全正确。你这立在一起的话啊，你以为很亲爱啊，嗨呀，祸事就从这里下去，
0: 冲突就来了。
1: 但是就是说，但是就通通做不到，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永远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社会这个人与人是冲突的。
0: 是，
1: 那么到底在哪里？关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间隔，
0: 没有间隔，
1: 他们太把知不再是啊，把自己忘记掉了，把对方也忘记了，因为他就是我就是他，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胡说八道，哎，一塌糊涂。
0: 是
1: OK 哈，
0: 所以
1: 我们再继续，
0: 我们今天女娃传要谈到哪里呢？
1: 谈到我们这个游阳村，倒霉的游阳村被女娃他们有些人跳设计，完了，是吧？他再回去找女娃，他们通通都不见了。那个仙人跳啊，步子是很快啊啊，他就流落到凶室啊，就是殡仪馆呐、啊。他在殡仪馆唱挽歌，
0: 唱挽歌
1: 哦，唱得很好啊，很成功啊。所以哎呀，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不同。
0: 是，
1: 如果在现在，他的音乐天才，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0: 耶，是吧？
1: 那他很快就成名了，比他这个去念书啊、中举啊、中进士啊
0: 还要
1: 夸张很多，是吧？可惜他是在900年以前，
0: 是
1: 根本这个音乐啊、艺术啊，大家还不会大家认可，
0: 不接受的那么快，
1: 是啊，没有办法。
0: 所以前只有读书人才是天下，没有读书的话简直是
1: 好像只有一条路，哪有这回事的，偏向的道路太多了啊，平民也可以成功啊，哪有什么只有你读书，万般皆
0: 下
1: 品，唯有
0: 读
1: 书
0: 高，
1: 这胡说八道。所以我们要感谢鲁迅，鲁迅就是这些儒家的观念啊，儒家就是害死了人，真的是完全把它闭锁住了。
0: 最主要是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变成把一般人的脑筋里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1: 就是啊，害死人了啊！所以我们以为传统很好很好，传统是好，但是
0: 有好的一面，也有
1: 礼教杀人、
0: 对对对对，
1: 哎呀，但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反正现在应当。他没有觉悟了，去年的什么传统啊，我弄我自己的啊 ,OK, 好。然后我们的主角唱挽歌。挽歌有两种啊，一种是谢上路啊，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道更复若，人此一去何时归。这个是送王公贵人的。王公贵人死了就唱这个歌啊，说那个叶子上的露水啊好容易就干了、啊，可是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露出来，那人死了呢，人死了应当跟露水一样的后天又回来了啊，不行，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对吧？我们是万物之灵，是吧？那当然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万物，统统为我们服务，没错。但是我们就是有很有限，啊，不可能说死了之后三天，啊，像耶稣一样的就能够复活了啊，没那回事。这样，好，这是送王公贵人的，还有高丽，高丽谁家境？聚恋魂魄无闲余，啊，鬼魄一何相追逐啊？人命不得少吃醋，他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啊，虽然好多人死了都埋在人这里啊，不管是啊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地位高的也好，地位低，都埋在这里啊。哎呀，那个鬼啊， 好野蛮啊，要把你带走。

0: 时候，你想停留一下子不行，要走就该走啊！别个高你是写普通人的，
1: 是
0: 啊，谢禄是写王侯贵人的。
1: 好，有分别的，有分别的。
0: 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本来很好嘛，是吧？结果刘元帅的爸爸，那个老顽固，好家伙，我们就堵住人家了。你去唱歌，唱你个头啊！就鞭打他，把他打死了，完全昏晕了，以为根本没有救了，就丢在那边啊。居然这么狠的父亲，也这么糊涂的父亲，
1: 恨铁不成钢嘛。
0: 他人啊，守旧，他一个官员，我们是官宦世家，读书。对吧？然后中举，然后成就事业，是吧？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他那个呆板的脑筋，死脑筋，简直是。哎，但现在早就该淘汰了。好吧。那我们这个刘永生，这是到了决心。
1: 是。
0: 那觉得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奄奄一息啊。
1: 被他爸爸打的。
0: 又脏又臭，打的地方已经溃烂了，溃烂了再结疤啊，那简直，然后这里炒饭啊，人生到了绝境了。这个时候，
1: 李
0: 娃回来救他，很难得，非常难得啊！李娃来救他，啊，李娃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这个人。就是我们仙人跳害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救他？活该，是吧？
1: 要花钱，他都不愿意了。
0: 哎，他是死脑筋的，他总觉得他那、害这些人，啊，谋他们的财是对的。没有办法，那回不了头。那李娃用的办法也很好哎，他晓得，他的这个老母啊，这个姥姥啊，
1: 爱钱，
0: 这保姆啊。这种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坏到进去，他只怕什么？只怕老天。他比较迷信啊，所以你忘记了，人做事
1: 偏在看
0: 啊，你不怕偏到会来报应吗？是吧？怕啊，这个还是怕的，是吧？哎，偏还是中。爸爸，他李娃的母亲没有办法拦住他啊。他就来救他，哎呦，那真难得，那么一个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又脏又臭啊，实在是奄奄一息的啊，他真好，他很爱他，他去救他啊，慢慢的，本来吃东西不能很快马上给他吃很好的东西，不行哦，慢慢的啊，现在他有一点能够喝一点东西，慢慢的才增加啊，那这样子，哎呀，非常细心的来啊，这个替他疗治，啊，
1: 搞了半年两年呢，
0: 哎，真是，不是的，然后不去逼他，啊，说你马上去读书，没有啊，等他恢复了，然后才来啊。他那个书啊，什么东西都完了，再去买书啊，东西弄好了啊，让他再来威胁，说你还记得这些吗？哎，刘永生说，我几乎都全忘光了，
1: 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啊，一步一步逐渐的恢复，然后还让他开始，那既然就是做的差不多了，就写东西也比较能够成了啊。写的蛮好的啊，写的蛮好的啊，李娃真聪明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更上层楼，人是这样的，人不能心急，我已经有一点小的名气了，我很够了，不行啊，我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再培养得很庞沛，让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我才显露，一定是这样子，要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不要急于求功啊！啊，说，于是就免。

0: 这些力量拳啊，不行不行，那还不能这几步，这几步，这几步，然后才拿出来，很对啊。在这里啊，我们就讲这个本书的主旨了，最偏的道理了，就讲啊，我们不能够因小而失
1: 是
0: 大，
1: 的，
0: 哎，我们人生常常因小而失大
1: 嗯，
0: 啊，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哇，这很好啊。成功了啊，那我就享受吧。完了，殊不知啊，因小失大。你在小成功的时候，你停止了，你这个大成功就没有了。哎，所以人生啊，哎呀，真对了啊。我这个表叔啊，就研究这个啊，研究这些，把它和我们的人生人性串联起来啊。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你说从来没有碰到机会的，那恐怕不会，不是，是他自己太笨。
1: 还是有了，只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对，那个机会来了，他不认识机会，他不晓得这又是机会，这就蠢蛋很多啊。所以我们人大概记得啊，第一种人。他是可以创造机会的，我怎么样子让我出人头地啊？我要通知我的实力，表现我自己，无人能敌，至少在这个空间、这个时代啊，这个地区，我变得这个，我要表现自己，自己创造机会，一流的，啊，就是一流的，李老师应当可以。
1: 是了，最主要也要看人的本性吧。对不对？像以前不是那个像那个陈世美啊，也不是人家想尽办法帮他，他也考上了。可是他之后呢，他就丢掉了原来的。这陈世美就是这么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荥阳公子算是好人呐，也就是说他本性是蛮善良的，
0: 对，
1: 本性善良才可
0: 他没走错路，
1: 对对，没有走错路。
0: 好，那是第一种人创造机会。
1: 对。
0: 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他自己并不见得怎么样啊，但是哎，机会来了，好像是我出头的日子了，我就把握住，啊，成就成了。那么最多最多的是，机会来了，
1: 抓不住。
0: 他不晓得是机会，那机会从指缝中溜石。这种人人数最多，
1: 也很多吧，
0: 啊，
1: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0: 笨得不得了，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啊，但就是活着，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他的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你活着干什么？完全糊里糊涂。所以这种人。还蛮多的啊，尤其教书，教了这么久，看着他在干什么？他那个料啊，根本就是一个无人之徒，就是吃喝玩乐，就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这种事情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又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1: 是，
0: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1: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一个好像个尸首在在那里搅动的样子。人心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也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些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0: 是
1: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0: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1: 举个例啊，在明代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崇祯，
0: 崇祯皇帝，
1: 崇祯时候的宰相叫做周延儒，他怎么很有名呢？他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个太太很聪明，很睿智，然后很懂得做人的道理，他许配给他了，周延儒始终没什么成功所以这个他也不敢去，因为没有能力，这连把太太娶过来的能力都没有，
0: 是
1: 的，那太太只好在娘家等啊，等他啊，在娘家就受到这个冷落了，人很势利的娘家就是说没有出息就讽刺他，说你这一辈子就穿布衣服好了就是穿绸缎的不够格。

0: 是、
1: 啊、那这个夫人很好，很谦和，好，我就认命啊，我的丈夫他还没过门，他不行，那我等他啊，我不穿绸缎啊，里面外面都是布衣啊。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公啊，周亚茹啊，中举了，
0: 是，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
1: 赶快把太太娶过来啊，是吧？啊，那结果太太就说三个字，真是经典之话：总辞矣，总统的总，
0: 嗯，
1: 辞迟到的辞，
0: 嗯，
1: 一比如说已经辞了，何妨再辞？真重要，太重要的。他这个时候你一想就想知道了，争取了，哈，有一点名声了，赶快结婚，
0: 嗯，
1: 对吧？这一结婚，新婚燕尔，头昏脑胀，还说什么？就完了嘛，就停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小成功，不要迷恋小成功，赶快去追求大成功啊，大事业，这才是雄心壮志。他猜的。真聪明了，真好，把握这个要点。我说我们人生呢也要把握这个要点，人生有也会有机会的了，问题是你会不会分析，你认不认识机会，机会来了不然你能把握，那是你的创造就一流的。人生不过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淡一点无所谓，但是总要对这些事情总要做出一点名堂来，否则的话不白费了嘛，对不对啊？已经这样了，
0: 要懂得追求，要有些理想了，懂得追求了，
1: 对啊，嗯，你总要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自我留下来，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不能够变成一事无成，变成庸庸碌碌，那你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啊。哎呀，已经辞了何妨再辞。哎呀，这个周延儒很感动，
0: 嗯，
1: 好啊，啊，我不能够贪图这个小小的成功，我要追求更大的成功，是吧？啊，然后非常惭愧的上京赶考，连中两元啊，就是会试辩试都是第一名，
0: 嗯嗯，
1: 那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
1: 啊，哇，会试辩试上京。都是他一个，
0: 应该是他原来的底子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后来重新念的时候还能够捡得回来。
1: 还有，主要就是太太的鼓励，
0: 嗯，
1: 啊，他让他觉得很惭愧，
0: 嗯，
1: 拼命的努力才行。如果太太安慰啊，好，没关系啊，啊，随便考考就好了啊，啊，已经中举了啊，很了不起，完了，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啊，哦，别个。皇帝很喜欢他，别问他，他就哭了。他说：“我完全是我这个夫人，他启示了我啊，啊，已经辞了，何妨再辞？所以我很惭愧，对不起他。啊，我拼命，对我，哎呀，连皇帝都感动了。哦，这样好，你们的婚事，朝廷替你们办。”皇帝就念，
0: 那算是这个皇帝也算清醒就是了，没有说来我公主嫁给你。
1: 这崇祯皇帝啊，崇祯皇帝本来就很清醒了，啊，那简直盛况空前了啊！这是皇帝自己皇家来请你办喜事来亲迎，那个光荣还得了啊！啊，地方官都要去那跪在地下磕头的，成功了。大成功了，这个大成功啊，是他不甘愿那个小成功才换来的，总辞矣，真是对极了，啊，真是好极了。
0: 对呀，
1: 啊，我们必须把握啊。
0: 最主要他那时候他也不鞠躬啊，你看，他的考上以后，他在急流勇退，他要离开。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啊，你考上我赶快过来，还没有，还在离开，嗯，对不
1: 对,
0: 对？他算是提得起放得下了，
1: 对，
0: 难得了一个人呐，啊，对不
1: 对？那么我们这位夫人，
0: 嗯，
1: 就愿意做官啊，皇帝欣赏啊，
0: 嗯，
1: 一路做到

0: 相啊啊！但是这个夫人也常常劝告他，
1: 嗯，
0: 别贪少分，
1: 嗯
0: 啊，不能骄傲，
1: 嗯，
0: 绝不贪污，啊，然后对他的家人，家人也不是瞧不起他的吗？
1: 是
0: 吧？啊，连只能穿布衣服，不能穿绸缎的嘛，啊，非常的这个平等，非常的尊敬，他是这样的，啊，以德报怨，
1: 是
0: 啊，这样子，这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这个女娃在这个正题，我们来介绍这位夫人。
1: 嗯，
0: 这位夫人的标准啊，也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啊，确实该当如此。
1: 就这个女娃本身就是了。
0: 那，啊，就是啊，比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了解。
1: 嗯，
0: 那有时候你的眼光要去分析啊，是吧？你那糊里糊涂，眼睛半睁半闭的，机会来了，你都搞不清楚机会过去了啊，你才这样讲。那来不及了。
1: 他性子很好，才可能说，再看他已经又累又病，然后又全身都伤的时候，他还能够把他接回来，重新慢慢的养他，这一般人做不到了。
0: 对，
1: 一般人做不到了，不容易。
0: 他那个当然是觉得惭愧。
1: 嗯，这当初好像害怕你的，
0: 我不该仙人跳害你的，
1: 嗯，
0: 是吧？啊，我来补过啊。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保姆的意思，是不是啊？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害人的事情嘛，啊，干的就是这一行嘛，啊，他是来补过，
1: 他算是有良心的了。
0: 就是这人呢，总会做错，
1: 嗯，
0: 会做错没有关系，也能补过也行。有的人是一直错到底，不会补过的，对不对？那么他会补过。不过能够补过去，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这个骗告尤老生，尤老生也好，听他的，听，完全听他的啊。然后等到后来，东西写得很好啊，
1: 是啊，
0: 很清了，可以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女娃准备离开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还是阶级，
1: 他不鞠躬了。
0: 哎，对，我还是一个娼妓，是吧？配不上你公子爷。你现在你可以去中，可以去中举，可以中进士，可以做官，是吧？啊，那我永远是这样很卑贱的身份，我不配我要离开你。这个时候啊，这有养生很妙哎。那好啊，那你帮助我啊，我谢谢你啊，啊，我已经可以成功了啊，你走吧啊，不是这样，这个游览车真好，他表示我们最重视的是情爱，道义，是吧？情爱和道义
1: 是
0: 吧？那这个生跟死，明媚不明媚，富贵不富贵，这不重要，所以他有个很耐皮的办法啊。来挽留女王，你要离开我啊？马上就死给你看啊！我就自杀给你看。
1: 子若弃我，当自刎以救死。
0: 是，这个很有道理。
1: 就
0: 表示说，我连生死都不在乎，我当然也不会重视什么富贵啊、利禄啊、这名声啊，都不重要。我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爱，我们的恩义啊！你不能离开我，很感人呢，非常好。那里我说哦，原来这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情爱，重视我们的这个道义，是吧？爸爸，我们是平等的，你不会轻视我这个妓女，这样排成，那么好吧，然后，他成了，刘老师成功了，成功了，那他那个盖世的父亲，儿子没有死，还成功了，
1: 对呀，
0: 又来认他，
1: 问他，
0: 然后就传起这个女娃。他说我都是他救的，但是这个

0: 儿子还是不大放心爸爸，因为爸爸是个老顽固，对吧？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媳妇
1: 尤其
0: 呢？
1: 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0: 没有办法啊，对吧？所以儿子还说是，啊，那好吧，他现在已经帮我报成功了，我要让他走，离开我啊，那么绝情哎，那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家就是这样的，他家里官宦世家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
1: 对。
0: 妓女来做仆人的，绝对不可能。哎，没有想到这个做爸爸的，他居然也会冲窍，
1: 他那个眼光不错呀，
0: 对，
1: 哈，
0: 他居然也会有醒觉这一天，不行，我们要非常隆重的六礼来迎他进来，进我们门来做我的女婿，
1: 我觉得
0: 做我的媳
1: 他也不容易了。这个父亲做父亲，以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他能够摒弃一些偏执的观念，来迎娶用正常的那个礼耶，正常的迎娶的礼来迎娶女娃，真的不简单呢，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哎，
1: 是不是？
0: 那么所以这一篇啊，在《长传奇》里面很有名，有名的道理呢，它是平民文学。因为我们的文学老是在宣扬那些读书人啊，做官的啊，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人，啊，一个妓女不争大雅之堂的。他做的事情可歌可泣，我们大家来宣扬他、歌颂他，平民文学，真对。白新简啊，白居易的弟弟啊，哎，他做的这一点，
1: 对，
0: 他
1: 那
0: 有
1: 作者
0: 平，
1: 是白行简，白行简的哥哥很有名，叫白居易。
0: 哎，是是是，白居易很好玩，说实话，名字叫白居易啊，你叫否则的。长安李贵，居大不易
1: 居大不易。
0: 你很贵啊，那在这里住很不容易啊。你叫白居易可不行啊，要叫白居难吧？啊，他就念他的诗，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个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哇，挺好。他说：“哦，诗写的这么好啊，可以去，可以去啊，照样可以去啊。”白居易，白居易是写实主义中的大将，对，写实主义是杜甫嘛，是吧？杜甫最后就是元白，元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元贞和白居易啊，是非常的有名，很了不起的。OK 啊，那么他是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这是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分别了。
1: 对，
0: 现在和我们平民，普通日
1: 每
0: 子，
1: 个人都一样，
0: 那都一样的啊。可是那个时候很糟，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啊，非常的，让我们很钦佩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1: 好的。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
0: 很不
1: 老
0: 简
1: 师
0: 单，
1: 休息一下啊，那我再一次的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李娃传》的内容，为什么当时叫平民的文学那么样的受大家的喜爱啊？因为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算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好的结局好像也容易，也不简单哦。那可想想看，当初呢，自幼贫困的李娃，她大概是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那天宝年间呢，当时的常州刺史郑和为了科举考试呢，赴京赶考，却落第。落第好像很多嘛，然后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粉妆楼，在长安呢，郑和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但是李娃呢，劝他早日归乡，希望他在落地之后能够东山再起。可是呢，金钱用完了之后呢，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啊。本来足够2年的盘缠，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这位年轻人就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从此也消失了踪影。 而在意文不明的年轻人

0: 病倒于街头，幸而被葬仪馆的伙计救活葬仪馆了，后来呢，得到葬仪馆老板的相助，就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司唱，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当唱挽歌的歌手了，并且很快的名扬京城，表示他歌喉还不错了啊。
1: 你有一下，
0: 但就在他跟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居然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了，结果呢，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呢，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就变成什么乞丐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走啊走啊，颠啊颠啊，偶然走到了李娃的门口，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其实呢，李娃的心呢被深深的刺痛也打动了。于是呢，李娃呢就给他的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因为他是个妓女了，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义母保姆呢缴纳赎身费，然后搬出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位年轻人，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了。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的书籍，刚刚我们老师有说过，买的书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呢，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哇，状元不简单了哦，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而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离开的时候了、那这个年轻人也是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来，李娃才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在剑门遇见谁呢？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当时的父亲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对不对？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不要了。但这时候呢，他这个得了名次之后呢，居然又碰到这父亲，难得的是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他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最更加难得是承认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呢，李娃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也带来了全家的兴旺跟昌盛。所以我们这个李娃传，它主题思想呢，其实在讲呢，是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他们门第迥异，不晓得因而他们之间的相恋呢，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曲折，到以后呢最终结合，确实是接触到的唐代非常敏感的什么门阀制度问题。对，那通过荥阳公对他儿子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那当然最主要通过李娃帮助荥阳生恢复他的身体之后呢，主动退却，他主动退这是不容易的哦，我已经把你身体养好了，你又考上了，好吧，我走了。这个虽然是很不简单，可是也明显的揭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在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李娃传的最后呢让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跨越等级障碍而结合的恋人，其实在当时的小说里面也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表现了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局，应该说也是体现了反门阀制度的比较积极的思想，
1: 革命了，
0: 对，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来源，这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李娃传。那非常谢谢杨昌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李娃传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至于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下次再请杨老师来告诉我们。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呢空中月满西楼再见，再见，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呢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探索的结果。那赵佑智老师呢在过去的时间透过汉卿谁属的专题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跟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相关的故事，透过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是怎么样相当不容易的建设起来。在这个治理上面，台湾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岛，而同时之间它因为它的复杂的地貌，所以它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因素必须去考量，而且同时之间还有外国势力的问题，还有原本在台的这些居民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小岛看似地方不大，但是它却有许多需要很缜密考量，甚至跟它的后勤跟它的整个

0: 个的官制的系统怎么连接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候，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台治理的工程名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各自不同的区域当中做了很多治台的措施。同时之间呢，赵佑志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历史的资料，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天首播的，今天是8月13号首播的这样子的预告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好，今天呢我们就持续把这个餐厅水煮的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跟着赵佑志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探索精彩的清代台湾史。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清水煮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台湾兵备盗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在台湾还没有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而且情况复杂，治理殊为不易。尤其是西历东渐后，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清国大门，台湾成为七省门户，尤其是清国的海疆要地，故自台湾担任兵备盗任务特别艰难。闽浙总督赵慎缜曾经说过，台湾系海外沿江，民番杂处，事务殷繁，道员为全台主政，非精明干练、才守兼优之员，难其升任。所以要能够担任台湾兵备盗在台湾主政，可以说相当的艰巨。本集就来说一说19世纪中期三位台湾兵备盗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台湾兵备盗。台湾兵备盗的前身最初是叫做台下盗，再来后来改名为分巡台湾道，然后1791年之后再更名为台下兵备盗，并且加按察使衔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原本台下盗或者是分巡台湾道，他们都是正式品的官员，那台湾兵备盗就改为正三品。那正式品跟正三品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非常之大因为正三品就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了不用由上级的官员来代转所以在台湾原本只有台湾总兵他是正二品，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但是1791年我们台湾兵备盗加了按察使衔成为正三品之后，他也可以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所以成为在台湾主政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不用由长官代转的官员，就是除了台湾总兵那另外就是台湾兵备盗了只有他们两个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

啊，至于台湾知府或者是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必须要由他们的长官、台湾总兵或者是台湾兵备道代转才可以把意见传达到皇帝那边所以台湾兵备道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台湾兵备道虽然是正三品不如台湾总兵但是因为他是文职的官员是有考科举的所以这个台湾总兵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对台湾兵备道是相当的尊敬那当然有一些台湾总兵个性也是非常的强悍跟倔强那他认为他的官品高于台湾兵备道而且握有重兵所以就常常跟台湾兵备道发生了一些冲突就是所谓的文武不和好，那我们经过刚才的说明，我们知道台湾兵备道可以说是台湾主政的最高的文官的官员地位相当的重要，在还没设省之前，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说一说三位台湾兵备道的故事。好，第一位我们先讲这个周凯。好，周凯出生于1779年，卒于1837年。他字仲礼，号云高，是浙江省富阳县人。周凯少年时曾向胡杨派的领袖散文家允静、张惠言等人学习古文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的流派，那杨湖派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周凯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向杨湖派的领袖来学习古文。1811年，也就是嘉庆16年，周凯进士及格，殿试二甲成绩不错受翰林院庶吉士。那之后散馆后担任史馆的编修、转修、提调这个官职一直在往上提升。那周凯在京师期间他也小有名气，他曾经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结成轩南诗社为所谓京师24人之一所以他是小有名气。1823年道光三年，周凯外放出任湖北省襄阳府的知府。他在任内提倡农商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他著有重商书重商业的这个书重商说三篇，提倡重商养蚕，而且还派人至江浙采购商苗8000余株播种于汉水流域。其后周凯还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作为农田灌溉的水源。其次周凯还创办了80多所的义学，并且捐款印制启蒙课本供学童来使用。再者周凯还修建桥梁及城垣，并且充实库粮，造福民生

此外，周凯，也利用公侠访查襄阳状况，写成了《襄阳杂事》一书。周凯在离任之前还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将未完成的公务或者是气虚加强之事编成了襄阳必告录啊，以便接任者很快上手来处理。1826年道光六年，周凯被擢升为湖北汉皇得道的道台，他在任内勘察金山县的堤防，写成了勘堤记程，疏浚汉水内外二河故道义等议论。1830年，也就是道光十年，周凯改任福建省新泉甬道的道台。年底他到任逝世后，即有感于厦门金门为战略要地，应该要有完备的制书以供后人来了解跟查询，因此他着手修转厦门志、金门志。厦门志，周凯邀请了闽清县学的教育林汉，还有候选知县陈龙瑞、林森、林坤煌等人分别担任分级，并聘请举人吕世仪为总教，他则自己担任总转啊。这个吕世仪后来也有来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啊，来作为一个一个老师啊，板桥林家少爷的这个老师了哈。好，那厦门志编纂的工作历时两年，终于完成啊。不过本书要等到周凯过世后，才由新任的新泉甬道道台黎潘缪等人捐款刻版啊，才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印行出版啊。那厦门志被学者认为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地方志。好，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澎湖因为去年飓风之灾而发生的饥荒，新泉甬道的道台周凯奉命前往澎湖赈灾。那当地的秀才蔡廷兰做了请急赈歌呈给周凯，历陈灾民的惨状让周凯了解，并且做了一些建议例如筹建社仓以备灾荒时之用周凯十分肯定蔡廷兰的才华，其后他赈灾也不假虚力之手，亲自发放赈银9000多两，使灾民都能确实收到赈银。此外，周凯还将本次赈灾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澎海记行诗》这个诗大概有200多首两卷来传世。1833年道光十三年夏天，周凯会同金门总兵率领兵丁搜捕叛徒盗贼集团，焚其巢穴，压抑了海盗的气焰，获得当时候江苏巡抚林则徐等人的这个肯定。六月，周凯奉调数理台湾兵备道，并且加按察使衔。十月，他又奉旨回任新泉。

永道台，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周楷上奏提出了台湾应行新格事宜十条。1836年，道光16年初，周楷在金门人啊林树海协助底下，寻获了南明建国鲁王的墓葬之地，他奏准为鲁王整建坟墓，以示对忠贞之士的褒扬，同时亦是怀柔之意。九月，周楷啊奉命再度梳理台湾兵备道。十二月，他终于获得征除。周楷啊上任台湾兵备道后，就与台湾总兵张勤合力搜捕啊张炳这个叛军的余党啊，稳定社会治安啊。这个张炳的这个啊起事，张炳的叛乱啊，大概是啊清代台湾啊的这个老百姓的叛乱啊当中啊排第四或者第五的哈、啊、第五规模的这个叛乱了哈、啊，所以是一场还相当大的哈、啊、一个叛乱。好，次年周楷巡视全台，并且深入还是蛮荒之地的噶玛兰厅，返回府城后，他上诉朝廷，提出治理台湾的新格事宜这样的一个奏章。好，本年周楷还拔擢澎湖世子蔡廷南为拔贡生啊。七月，周楷因出巡啊染疫，病情日益严重，不幸在任所病逝，享年呐59岁啊，十分的可惜。周楷工于诗文，以书信灵讽喻为主啊，著有《内自悚哉文钞》《内自悚哉诗钞》《襄阳诗集》《君阳寄游诗》《高阳词》修谢诗集，富阳先正古文选，富春杂事等。再者，周楷也精于绘画啊，他诗法原名的一些啊著名的画家，以及啊当时候的董诰啊著名的画家啊，跟他们来学习他所画的山水画。浑雅苍秀啊，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跟肯定。那周楷的画作以闽南纪胜十二景最为出名，该册画业啊创作于1836年道光16年，总共12幅，画面清丽雅朴，内容表现他担任新泉永道以及台湾兵备道任内有关厦门台湾的大事实录。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建筑、山海、地名、事件，史传中均有记载啊。例如第五幅画啊的画页为澎湖赈灾图，所画的内容就是前面讲到的1831年道光11年、啊、这个冬天、哎、这个周楷、啊、奉命到澎湖赈济风灾的所见所闻。那第七幅这个画页是官阁修书，所画的内容是1832年道光12年3月，周楷在厦门筹备修转厦门至金门至啊的情景。第十画页为台海扬帆，所绘的内容为周楷担任
台湾兵备道啊，多次往返于。

台湾海峡饱受惊涛骇浪的情景啊。好，以上是周凯的啊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二位台湾兵被盗啊熊一本的故事。熊一本出生于1778年啊卒于1853年。他字以贯，号介成，是安徽省 六安州人。幼年从师读书，聪明好学，十岁即能作文。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熊一本考中秀才。他苦读数年之后，又于1814年，也就是嘉庆十九年，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位。上广后，他改任刑部主事。1817年，也就是道光22年，熊一本担任刑部郎中。他为政简言，力不敢欺，工于则研究儒学。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3月，熊一本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1837年道光17年，熊一本啊短期数理台湾兵被盗。啊，此后啊熊一本就是三度啊担任此一职位啊，有时候是数理，最后终于真除。啊 ,1841 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深商控告二盖强索不成，惩恶闹事啊，于是陈请县府建碑示禁。当时候的台湾盗啊，台湾兵被盗姚莹啊，然后台湾府的知府熊一本批示啊，严格管束乞丐啊，盖手婚丧喜庆啊，则依规定实施啊，并且要求台湾县的知县啊，严新科碑严禁啊，严禁这个恶盖啊强索。同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深商也共同拟定了防火规约十条，又是陈请台湾县的这个县府啊来核实，经过台湾镇总兵达鸿阿、台湾兵被盗啊姚莹跟台湾知府熊一本的批准啊，也是交给台湾县的知县严新科碑来这个申禁啊，以杜绝火灾的发生啊，防火的重要事项十条啊，科碑啊，然后来要求大家啊来遵守啊，以杜绝啊火灾的发生。1843年，也就是道光23年，熊一本终于真除台湾兵被盗。那由于他还兼任提督学政，故啊熊一本锐意整顿书院，并且曾经四次主持考试，为台湾啊选拔了不少的人才。其次，熊一本任职期间遭逢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台湾，熊一本除了率兵抵御外啊，也筹备台湾的海防。熊一本对于鸦片战争啊，在吴淞殉国的陈化成将军有感不舍。陈一成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我们新北市的新庄住过，所以新庄这个地方有一条路叫做化成路啊，这个化成路其实就是纪念陈化成将军的。那他亲自作诗敬挽陈化成，表彰

陈化成将军的忠义啊。这个熊一本写道：“习时未读五车书啊，雅量清新，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军啊，时势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哎，讲道论文人愧死啊。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望无生，不望无主啊，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啊。”所以对于陈化成啊，这个奋战殉国啊，啊，表示敬意跟这个不舍啊。那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熊一本啊因病啊去职，回归故里。那1853年，咸丰3年啊，这个熊一本在他的故乡安徽六安啊这个病逝啊，享受75岁。熊一本在台湾任职13年，他不止啊勤政爱民啊，提振学风，还曾经啊这个派兵啊剿灭海盗啊，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对于曹公郡的修筑也有提倡之功啊。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为什么叫曹公郡啊，这个曹景啊他修筑，但是他并没有啊说修筑这一条水郡就自己命名纪念自己啊，那是因为曹景的上司熊一本觉得这一条水郡啊曹景的功劳很大，所以把它命名为这个曹公郡啊。所以这个熊一本就是曹公郡名称的命名者啊。好，那曹公郡的修筑熊一本也有提倡之功啊，有助于台湾南部看天田的水田化啊，然后增加了这个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称赞的是，熊一本遭逢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他奉命练兵，并且勇敢的率军抵御英人的入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台湾兵备盗同卜年的故事。同卜年啊，出生于1781年啊，然后卒于1848年啊。他字子瞻，号建南，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啊。这个地方啊，在古代呢啊，附近还有这个关羽啊，关公啊，出生在这个平陆啊附近的啊一个县啊，所以他这个同卜年算是关羽的啊乡亲了哈。那同卜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家，7岁就丧父，爱母亲啊一力抚养啊，幼时放牛为生。但是同卜年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啊，之后还得到名师赵立宾的启蒙。那1810年，也就是嘉庆15年，他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啊。次年在师友的资助底下进京赶考啊，很顺利的就通过殿试啊，然后进士及第。1813年，也就是嘉庆18年，同卜年被任命为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的知县。他一上任就发现县境对外交通困难，于是他亲率民众修筑山路啊，让

店里面的蔬菜水果得以运出销售，好，那日用品也能够啊输入这个高明县，改善了民生。但是不久，这个同卜年就因为母亲过世，必须返回山西丁忧守孝。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同卜年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的知县。他在山区的宁化县担任一任的这个县官。任满之后于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改调到沿海福建沿海的惠安县来担任知县。同卜年在惠安县的任内这个治基卓著。他有鉴于县内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号召地方民众捐钱兴建书院，获得热烈的响应，筹得2万多两的这个白银，然后兴建了文峰书院。书院内有讲堂、斋舍、藏书阁、文昌阁，还有朱子池。那东西两廊还建了考棚方便地方的考生来考科举所以对于振兴惠安县的文教贡献甚大再者，他也号召捐款修葺惠安县的城垣获得热烈响应获得捐银2.3万两然后整个城垣的工程历时三年，在1829年，也就是道光九年竣工那此外，同卜年在任内也修缮军营跟大德桥等公共建设1831年，也就是道光十一年年底，同卜年升任台湾府民理藩海防两补通判驻噶玛兰厅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噶玛兰通判好，那当时候呢，噶玛兰还是蛮荒之地逞凶斗狠之事时常发生在同卜年还没上任的1830年，道光二十年就发生了新和福兴两个挑夫团体的严重械斗史称林平械斗事件。那其后这个林平械斗事件蔓延扩大那正巧这个同卜年这个时候上任，那一上任他就使出霹雳手段决定要逮捕这个械斗的这个首谋领袖了那他为了逮捕这个械斗的领袖，他还运用了原住民来协助收山然后逮捕了数十名的主犯跟从犯，那其中十多名的主犯他将他斩首示警。哇，从此之后噶玛兰的民众是同卜年像神明一样内外都不敢欺觉得他很有威严敢斩首这一些械斗的这个领袖。那所以同卜年在担任噶玛兰厅通判的时候社会秩序就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好，那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同卜年还在噶玛兰厅的文昌庙右侧新建了增建了养山书院让养山书院呢不再是草创而

而是具备了独立的规模。那同卜年，他也常常有空就亲自在仰山书院啊来讲学。好，那道光13年，也就是1833年，噶玛兰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暴涨啊。同卜年，当机立断啊，立刻发长平山啊、长平仓啊库存的粮谷来赈济啊，救活了啊这个灾民啊无数。那此事也使得同卜年的声名大噪啊，当地的百姓还编歌谣来颂扬同卜年的德政啊。那其次，同卜年眼见噶玛兰茅草房屋很多啊，所以火警频传，于是他设置砖窑，烧制砖瓦，供民众啊将房屋改建为砖瓦屋啊，这样子有效的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啊，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啊。那再者，同卜年也曾经颁令禁止汉人倾销设藩保留地的这个石碑啊，树立这样的一个石碑来保护原住民族的啊这个土地啊，他们的保障他们的生计。此外，噶玛兰的童僧啊必须长途跋涉到淡水厅啊，也就是到那个竹堑今天的新竹来参加生源考试，不少人因为路费负担沉重而对考试却步。同卜年于是从仰山书院的经费中拨一部分作为考生的补贴，使得愿意赴考的人数大增提振当地科考的成绩那同卜年在噶玛兰厅通办任满之后，当地的士绅非常的爱戴同卜年，于是向他的上级闽浙总督陈祖洛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同意让同卜年留任一年那陈祖洛经过这个考虑准许了民众的这个请求好，那1835年道光15年4月宜兰的昭印宫这个落成了同卜年进献楹联，他写道：海不扬坡海不扬坡万国梯行归地板，民皆安堵一方乐利养神功显见同卜年对于国泰民安、民生乐利的一个渴望跟期望那同卜年为官可以说相当的廉明，所以到今天宜兰五谷庙内仍然有同卜年的长生入位好，那1835年道光15年5月同卜年升任台湾府的海防同知。那1841年这个道光21年同卜年又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同卜年在台湾知府任内遭逢鸦片战争，英军侵台同卜年数度协同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来击退英军同时同卜年也严格管理下属官吏，弹劾了多名的知县。那所以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在防疫奏述当中就称赞同卜年可以说树得民心
办事啊，结实啊，对同普年呢、啊。

相当的这个夸赞。好，1845年道光25年六月，台湾因为飓风大作，连日暴雨，哈，据说淹死的居民有3000多人，啊，3000多人啊。那同埔年不等雨停，就亲自赶往灾区查明灾损状况，啊，并且发一仓的谷米千余担来赈济灾民，啊，然后救活许多的啊这个灾民，啊。好，1847年道光27年，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巡视台湾，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知府的同埔年有感于民风颓坏，立志废弛，还有隶属苦累啊等弊病，他写了将近6000字的啊这个建议书啊给这个刘运科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刘玉波治军论台湾时事书》啊，他向闽浙总督刘运科提出了啊一些建议。再者，他也跟台湾啊这个兵备道熊一本共同向闽浙总督刘运科建议，好，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刘运科是为了水沙连番地是不是要解禁来台湾巡视跟调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刘运科最后自己调查也是倾向要解禁，哈，那推波助澜的哈就是这个这个同埔年跟熊一本，他们的建议也是倾向于解禁水沙连番地的开垦，认为解禁之后既可以获得大片的良田沃土同时又可以安置游民来从事生产那所得还可以充作官兵的这个军饷，所以是利大于弊的哈。好，那1847年道光27年九月，同埔年升任这个台湾这个兵备道然后兼任福建按察使啊。那1848年道光28年同埔年已经疾病缠身了，他向朝廷请辞，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那其后竟以劳瘁病故台湾的任所然后史书上面记载说通台袭之整个台湾呢整个台湾人都非常的感到可惜了那安葬的时候也相当的风光据说道光皇帝亲赐肥猪1000头让这个同埔年风风光光然后沿路自发来送葬的民众的队伍多达17里10几里那台湾民众为了纪念同埔年也建庙立祠树碑立传可见得同埔年深受这个人民的这个爱戴了那同埔年他钟情文学著名的文章有天后宫上梁文社稷坛祷告地震术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红楼梦颇有研究同埔年为了让人们读懂这个红楼梦他还以太平贤人为这个笔名撰写了红楼梦读法妙富轩评石头记等文章来教人家怎么样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堪称是早期台早期这个红学的研究者那再者同埔年的书法

也是颇有造诣，现存于厦门博物馆的一块陈君其英的墓匾啊，这是他为一位长者啊题赠的祝寿匾额啊。那这一块匾额上面写的“陈君其英”啊四个字，可以看出啊同卜年的书法笔力遒健，古朴圆润呐啊，写的相当的好看啊。那整个来看，同卜年他从1811年就步入了仕途啊，他到任之处皆为民鞠躬尽瘁，他为官廉洁奉公，堪称廉吏的楷模。而同卜年在台任官17年，提倡教育，创办学堂书院，设置砖窑，烧制砖瓦啊，供茅房改建使用，减少了火灾啊。再者，他抵御英人入侵，保卫了这个台湾的疆土啊。那所以史书记载，同卜年所在锄奸剔弊，百废俱举啊，历任五县、二厅、一府、一道啊，所至建学校、修城垣、辅流亡，则一遇啊，替奸窘，皆以罪报啊。总结来说，同卜年的治绩可以说啊，相当的丰富跟卓著啊，深受民众的爱戴啊，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官员啊。我们今天讲了19世纪啊接近中期时候的三位台湾兵备盗啊，包括周凯、熊一本，还有这个同卜年啊，他们的事迹啊，他们的事迹都非常的丰富啊，而卓著啊。那在台湾还没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啊，他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啊，所以整个台湾的治理的成败，可以说就是抄在台湾兵备盗的手中了哈。那台湾兵备盗在1791年之后啊，他还加了按察子衔啊，成为福建省里面的三把手，对不对？一把手当然是巡抚，那二把手就布政使，三把手就是按察使了哈。那他的官品呢，也提升到正三品啊，由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那这一提升呢，就是让他可以啊单独上奏啊皇帝，可以密折上奏啊。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权力啊，因为整个台湾也只有台湾总兵啊跟台湾兵备盗啊有这样的权力啊，而不像呢台湾知府或者是台湾各县各厅的这个知县同知啊，他们要上奏不可以单独上奏啊，必须经由他们的长官啊，就是兵备盗啦或者是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啊代为上奏啊。那万一他是要弹劾要讲这个台湾兵备盗或者是福建巡抚乃至于闽浙总督啊这个治理不好的地方啊，他想要跟皇帝来这个告状，那可以吗？就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要请他的长官代为上奏啊，那他的长官看到之后怎么可能会替他来代为上奏呢？所以这个台湾兵备盗啊，加了按察使衔之后，可以单独上奏这个皇帝啊，具有这样的权力。好，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对台湾啊的这个治理啊看重的一个具体表现啊，因为

0: 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啊，仍然是四品啊，它是没有单独上奏的权利，而台湾啊，这个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七省的门户，是海疆的最前线，啊，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啊，后来啊，在十八世纪末，哎，终于把他的官品提升了，啊，让他可以啊，直接打报告给这个皇帝啊，让皇帝知道啊，台湾真实的状况啊，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啊，清国对于台湾治理的啊一个重视的一个表现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啊，周凯、熊一本跟同卜年三位台湾兵备盗的这个事迹啊，那我们可以看出，哎，在清代啊中衰期之后啊，哈啊，问题相当的多啊，这个政治腐败啦，吏治不良，或者是分类械斗啊，乃至于外患啊，逐渐的这个频繁起来了啊，但是在台湾的啊这个主政者啊，台湾兵备盗啊的盗台啊，还是有非常啊这个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啊在治理台湾的人啊，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周凯、熊一本啊，同卜年啊，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欢迎您啊下周啊同一时间再次来收听我们古月到今城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周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在清代时期台湾的许多治理的不容易哈，而且当中呢，随着你治理的区域跟你的领域不同呢，它的难度也不一样哈，而且同时之间隔着一个台湾海峡，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大的这个中国版图的治理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而且物资也不容易，跟它的运输也相当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些愿意来到台湾治理的这些功臣名将这么值得被人感念，因为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垦。当然台湾是一个机会之岛，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觉得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同时之间也因着这么多前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建设，这是许许多多人努力的结果，而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继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再次感谢周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见，我是念维，这里是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刚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你又来了，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
2: 了，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
1: 我
2: 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想法对不对？我在想，

0: 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1: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0: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嗯、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
2: 嗯，
1: 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嗯，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嗯、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
2: 嗯，
1: 啊指摘了，
2: 嗯，
1: 叫无地自容，嗯、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
2: 嗯，
1: 那怎么办呢、啊？
0: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1: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
2: 嗯，
1: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2: 嗯，
1: 贪污
0: 啊，对了，那
1: 对不对？
0: 那当然，
1: 我是讲这些。
0: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1: 啊，那是道德性的，
0: 就是啊。
1: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2: 嗯。
1: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嗯、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0: 嗯、对, 对。
1: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2: 嗯、
1: 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2: 嗯，
1: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
2: 嗯，
1: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2: 嗯、
1: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0: 是啊，
1: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0: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0: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1: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2: 嗯，
1: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2: 嗯，
1: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0: 好的基因，
1: 对啊，
0: 我输你了，
1: 这很重要、啊，
0: 讲到基因去了。
1: 对不对？哎、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2: 嗯，
1: 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0: 太师吧？
1: 是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2: 嗯，
1: 哎，有一个官位的，
2: 嗯，
1: 太傅好像是、
2: 嗯、
1: 太子太傅、
2: 嗯，
1: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0: 对，那
1: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
2: 嗯，
1: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0: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1: 朝代延续啊，
0: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1: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2: 嗯、
0: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嘛，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1: 哎、
0: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力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那这个就走样
1: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2: 嗯，
1: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2: 嗯，
1: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0: 所以，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1: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
2: 嗯，
1: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1: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2: 嗯，
1: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2: 嗯，
1: 老师才来管他，
2: 嗯，
1: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1: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1: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2: 嗯。
1: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2: 嗯，
1: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这个顽皮的小孩，
0: 对，
1: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1: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1: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1: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0: 是
1: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1: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

0: 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啊、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这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
1: 嗯、
0: 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
1: 嗯，
0: 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嗯，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1: 对，
0: 对不对？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啊
1: 嗯，
0: 什么庄耀宗啊、
1: 孙
0: 运璇，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
0: 那个《念经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
0: 那个也有用、
1: 嗯，
0: 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1: 对，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
0: 真的，
1: 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
0: ，Chat 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意是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
0: 没有一个字代表。
1: 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
1: 啊，
0: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跟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是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1: 嗯、
0: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嗯、
0: 对，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
1: 啊。
0: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那、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哦、
0: 他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对不对？
0: 治理问题啊。嗯，那你去问，我去问切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
1: 嗯，
0: 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哦。我们现在人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
1: 嗯，
0: 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1: 嗯
0: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
1: 嗯，
0: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
1: 嗯，
0: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 solution，
1: 嗯，
0: 不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

0: 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离异恋去
1: 真的
0: 离异恋去真的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离异恋史，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个这是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特考，行医至今30年，在国民中学帮助青年学子解决学业问题，到了中医看诊的世界，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李时珍成医之路，就是他如何成为医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前一回我们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及他的一生成就《本草纲目》，今天流传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在民间传播的情形。我们介绍了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们介绍了李时珍长大人的转股广告，我们介绍了齐村的大药厂。没有李时珍打下的深厚的基础，就没有今天这些表现。今天我们要介绍李时珍的生平，从年幼的李时珍一直到他写书完成的李时珍，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再把李时珍的简单的生平说一下。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滨湖山人，是明代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齐村县的齐州镇，是中国历史上

最杰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与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延文是当时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他14岁中秀才，但3次乡试不第后，就是没有上以后，决心弃儒从医，向父亲表明志向。他说：“生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他的心意已定，非常的坚定，不要再读书考功名，他要去学医，心比铁石还要坚固。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流而上的船，非常的难开，可是他决心，他要努力的去做。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从小的李时珍有怎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以后完成这个了不起的旷世奇作。李时珍的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耗尽了将近27年的光阴，跋涉千山万水，只为厘清一个药的真相。要厘清每一个药的真相，不是一味药的真相，他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一部《本草纲目》不仅颠覆了沿用千年的药物认知，更在他身后漂洋过海，影响了达尔文，启发了林奈，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东方坐标。我们这一次将要介绍李时珍，这位从齐州医护之子，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从事医药的工作，叫医护。医护之子到世界级的科学家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以一人之力为整个自然世界重新命名。明朝正德13年，公元1518年，在湖广州府齐州城东门外的瓦销坝，他们家住在这个瓦销坝，可能是做瓦的地方的一座宅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人家姓李，男主人名字叫李延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新生儿啼哭声声响亮，父亲为他取名时珍，字东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诞生在长江中游医护之家的孩子，来将用一生跋涉为中国的药物学世界绘制一幅前所未有体系恢宏的地图。李时珍降生的年代，明朝正由盛转衰，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热衷于巡游跟军事游戏。正德皇帝哦，我们在电视上都有听过这个人，看过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在做皇帝啊。这个时候宦官的势力滋长，社会在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暗流。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齐州，百姓的生活仍然照着古老的节律在进行。齐州并非通都大邑，就不是大城市啊，可是它北边有大别山，南临长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尤其是药材的资源十分丰厚。城郊田野间生长着艾叶

我们前一回有讲艾草，哇，很多功效啦，又可以吃，又可以熏，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泡脚。他们家附近的那些田野生满了艾草、夏枯草、地黄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地黄就是六味地黄丸的主要的药材，夏枯草它是个可以软坚散结的中药草，它各种药材都有，许多这些草都可以入药。李家宅院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药材回来要晒干，要洗净，要泡制，所以它整个空气里面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个气息构成了李时珍对世界最初的嗅觉记忆。李家并非显赫的世家，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药世家。李时珍的祖父便是灵医，拿着铃铛到处替人看病，就是最基本的替人看病服务的医生。他也称为走方医，走四方的医生，就常常要出门，看哪家小孩不舒服生病了，给他一点药吃，常常摇着铃铛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他们家充满了那种仁爱的心，从小李时珍看到的就是这些。到了父亲李延文这一代，家境和医术因为有祖父打基础，所以就越来越进步，家境也慢慢好了，祖父有赚到一点点看病的钱，家医术也慢慢的进步。李延文不仅继承了家传医术，更刻苦研读了医典，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本草学跟脉诊，诊脉。他不仅行医，他还通过考试被选为贡生。他甚至进到京城里面的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一个低阶的官职。因为医生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称他叫做低阶的官职。吏目啊，我们前一回有介绍哦。我们前一回介绍，太医院的官分成四等：御医、吏目、医士、医生。我们现在参加医生，医生其实在古代是实习生哦，不能开药的哦。御医下来就是吏目，所以他也是在太医院有一点点医生的地位的啊。贡生呢，我们刚刚说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贡生呢，就是科举制度里面的一种公民的身份，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挑选州县里面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我们要考秀才是最基本的读书人的基本功，秀才考过了以后成绩很好的，就把他选出来叫做贡生。这贡生就选出来到京师里面的国子监去读书，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叫贡生。童生就是可以进到学校读书的，生员就是秀才，秀才就是生员，生员比较优秀的被选为贡生，贡生以后可以参加考试，就变成举人。这个贡生也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有考过秀才，在当时能够科举考上秀才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他被通过考试选为贡生，又更进一步进入京城太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通医学啊，他又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所以就到太医院，到京城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的一个低阶的官职。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官府医学体系有所了解。后来他在京城做官也不习惯，没惯习啦，他又不想做

在京城服务了，他就辞官回乡后，李延文他就比较喜欢做医生，他继续行医济世，他喜欢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他不想要再求什么功名利禄啊，所以他又回家去当医生了。因为他的品性 很高尚啊，看病都不是为了钱，那他的医术非常的棒，所以被乡人尊称为李仙。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在这个很丰富的医学环境中成长的李时珍，从小对医生就是充满了那种爱慕的心呐。李延文在医学上颇有著述之心，他除了看病，他也很想把他看病的经过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看到看病的好处。所以他曾经写过《痘疹政治》。在古代哦，流行病非常的严重，流行病哦又没有很好的医药可以治啊，所以他很有心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痘疹政治》，怎么样治痘，什么天花啦、水痘啦，这些会发出来的这些传染病。他还写一本书叫《四诊发明》，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闻，就是听他的声音，闻他的气味，然后呢问他的病情，切就是摸他的脉。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发明》这些医书，因为没有很普遍流传开来，当时的传播也不是那么发达，他深感医药的传承跟厘清的重要性，这份潜藏于心的学术抱负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所以 李时珍以后才有做《本草纲目》的动机。在李家书房里面，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更多的是一摞一摞的医学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比如说《伤寒论》，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以及历代名家本草著作，都是李延文当时常常翻阅的宝藏。童年的李时珍便在这个混着药典清香跟书香墨韵的环境里面成长，他的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甚至有些羸弱，曾几度染病，幸得父亲悉心调治，方才康复。这使他从小对疾病的滋味和医药的力量有了切身的朦胧的体会。他常常安静地待在父亲的身边，看父亲为病人诊脉时凝神屏息的模样，看父亲打开一格格药柜抓取药材时娴熟的手法，听父亲同道讨论医理药性时的严谨的言辞。这个就是幼年的李时珍在充满医药的氛围当中成长，这个都是他将来一生伟大成就的基础。瓦萧坝，就是他住的这样叫瓦萧坝，附近有座雨湖，这个湖啊，可能地形的关系常常下雨，叫雨湖。湖畔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植物一定要有阳光有水它才会长得好，因为在湖畔所以湿气很够，所以长得茂密的植物，稍大一些再长大一点哦，李时珍便喜欢到湖边到田野间玩耍，他会指着那些花草问父亲，爹这是什么草，李延文若得闲暇便会耐心地告诉他，这是菖蒲，菖蒲我们有看到花开得很漂亮哦，石菖蒲可以开窍。

它的根部可以化痰开窍，开窍就是让你心智清明啦，让你舒服啦，化痰哦。他说那是车前草，我们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前草哦，车前草全草都能利尿通淋，利尿啊、哦，你尿不出来，你就把车前草洗干净，煮水来喝，通淋。它除了利尿，它还可以消炎，通淋。淋是淋病，三点水再一个淋木的淋啊、哦。如果你那边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它也可以消炎，消炎之后再利尿，你的病就好啦。那车前草路边看起来一点都不长眼的一个这一棵绿绿的草，它就是有药效，它就是有疗效。你要针对它哪边的问题吃了它啊、哦，尿道、那膀胱的问题吃了它，它可以利尿；肾脏的问题，我们可以。它膀胱比肾脏多一点呢、啊，它可以利尿通淋。他就常常，他爸爸就很耐心的告诉他，这个是石菖蒲，这个是车前子，哎呀，多好哈！父亲还会带他辨识一些简单易得的药材，比如说何首乌哦，我们常说何首乌可以吃的黑头发，我们可以补肾，可是何首乌要泡制对，不然会有毒。何首乌是个藤蔓类的植物，它的藤怎么爬？金银花哦，我们金银花是消炎的很好的药材，金银花啊、哦，有金色，有银色。哎呀，白的跟黄的都有啊，叫金银花，我们也称它双花。它缠绕的姿态，金银花是也是像蔓草一样，它是长长的这样子开在枝条上。啊，这个叫金银花，这叫何首乌。对孩童而言，对小孩子说，这些知识最初或许只是新奇有趣的名词跟形状，但是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种子，无声的落入李时珍好奇的心田。李家门楣上并未悬挂医护的牌匾，但医药已然是这个家庭的底色。李延文对子女的期望是复杂而传统的，一方面他深知医者的地位在士农工商的序列里并不算高，士农工商都排不到医生，医生常常就是那些做官的人，那些人当做方技之类，他说技术人员啊，他就是个技术人员，不是哇有地位的读书人，也跟种田的农夫种出来就马上可以吃，工人做工匠马上可以用，商人他可以互通有无，这个医生啊那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啊，在当时啊不被看重，医生的地位不被社会看重，所以他觉得科举才是当时读书人光耀门楣、实践抱负的正途。医生哦，没办法再说吧。李延文自己有过功名，他曾经考过贡生啊，曾经考过秀才，送到京师去读书过，他更希望儿子能走这条更为广阔的路，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又聪明又能读书，因此李时珍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时，爸爸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启蒙的教材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并且准备涉猎儒家的经典，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既注视着药柜里的本草草木精华，也望着科举考场的方向，希望他在科举中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小小的李时珍就在这墨香跟书

乡的屋檐下，在父亲祭祀的情怀与公民的期望的双重氛围中，一天天的长大。窗外的齐州城市井喧嚣，长江水日夜奔流，书房内的世界则充满草木的花香跟古老文字的神秘。他的未来似乎有两条隐隐约约的路，一条是父辈走过的，充满了实际经验跟人情温暖的医者之路，另一条是无数读书人好手穷经追求的科举之路。此时年幼的他尚不知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每个小孩都一样啊，未来还没有找到方向，只是本能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那些药草的颜色、形态、气味，连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

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光流转，李时珍已从懵懂孩童成长成一名清秀少年。父亲李延文心中那科举正途的期望，随着儿子的日渐聪慧而愈发殷切。于是在教授儿子诗文段子之后，李延文正式将李时珍送入当地的社学，开始系统的攻读儒家的经典，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下了根基。李家的书房里面，朗朗的读书声代替了孩童的嬉戏，那声音朗诵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有药香，更添增加了很多浓厚的志意跟公民的气息。李时珍天资颖悟，记忆力超群，对于父亲安排的科举之路，他也没有表现出抗拒，他也是

认真的去做，想要经过考试取得功名，一个孝顺而且很早就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理解这是父亲对自己最深切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读书人家庭共同认可的最荣光出路。他埋首于四书五经，学习字义文章，练习书写端正的管格体，就是怎么样在官场上要写的那些文章的体制，不可以乱写，不可以说什么写什么。以前的科举，后来的八股，都是有一定的格式。那些微言大义的圣贤道理，他读得进去，也能有所领会。在先生和父亲看来，这个沉静好学的孩子，正稳稳地走向通往秀才、举人，乃至于进士的一条路上去了。大约嘉靖十年，李时珍13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前往州府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道关卡。考场庄严肃穆，气氛紧张。少年李时珍提起笔，在考卷上谨慎作答。他平日的刻苦得到了回报，这次的考试顺利通过，他取得了童生的资格。这小小的成功，无疑的给李延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跟希望啊！太好了，这个小朋友一去考试就考过了。似乎印证了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正确性，李家上下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以后有人做官了啊！然而科举之路漫长而崎岖，取得了童生身份，仅是获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入场券。接下来的是县、市、府、院的层层选拔，竞技激烈，超乎想象。李时珍继续苦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八股文章的研磨。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固定的格式、严格的腔调下阐释圣贤经典，表达既符合规范又不失新意的观点。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且极度考验人的思维定势与应变的能力。大约在嘉靖13年前后，16岁的李时珍首次参加了湖广学政主持的院试。这次考试将决定他能否考取秀才功名。带着家人的期望跟多年的准备，他再次步入考场。然而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榜文之上。这次的失利给少年李时珍的内心带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或许开始感受到那条被无数人拥挤的独木桥远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父亲李延文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举路上一次失利实属平常。李时珍收拾心情，重新钻入书卷之中，准备3年后的下一次机会。寒来暑往，苦读不倦。可是长期的伏案攻读，精神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加之可能对刻板的八股文体渐渐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倦怠，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亮起了红灯。大约在19岁前后，李时珍患上了一场严重的疾病，

史料上记载他苦雷疾，雷是雷落的雷，这个病症类似咳嗽、骨针之类的痨疾，我们常说肺痨。在那个时代，在旧时代，医药没有很发达，肺痨就是肺部的疾病，肺部的传染病。传染病有点像现在的疫情，传到肺以后就会发烧。发烧啊，他这个发烧不是突然高烧，我们的疫情是一直烧一直烧烧起来。这肺痨的疫情啊，是时烧时退，时烧时退。这个好像从骨头里面会蒸出热气来，从肺会蒸出热气来。他咳嗽、骨蒸，就身体时时都有低热的状态。我们当时称为痨疾，一个病字旁，一个床字旁，一个劳劳动的劳，称为劳疾，叫肺劳。这个就是结核性的疾病，就是结核菌感染到肺了。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这当时是颇为凶险的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很严重，得了肺劳。肺痨，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啊，都是那个老人家哦，或者病很久的人啊得的病。这个人19岁，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对太紧张了，身体就亮红灯。病来如山倒，持续的低热、咳嗽、盗汗、乏力，迅速的侵蚀了年轻人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卧床休养，科举之路被迫中断，前途瞬间变得灰暗。父亲李延文此时展现了医者本色与深沉的父爱。儿子生病了，又病得这么严重，不要再提科举功名的事，叫他不要再苦读了，而是日日夜夜守在儿子的病榻前，亲自为他诊断症候，精心为他调配药方，一剂剂的药由父亲亲手煎熬，里面包含着黄芩消炎药、知母消炎滋阴的药、百步咳嗽药、麦冬清热的药，这些清热止咳、滋阴降火的药材，药虽苦，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在父亲高超的医术的调理下，跟悉心的照料下，李时珍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这一场大病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此前人生预设的轨道。在缠绵病榻跟疾苦相伴的日子里，他有了大量时间静静思考。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缠身的痛苦，也无比切身的感受医药回春的力量，而将这力量赋予他的，不是那些经书里的圣贤之言，而是他自幼熟悉却一度被科举光芒所遮盖的父亲的医术。当身体慢慢的康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在李时珍的心中萌发，并且日益茁壮。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科举的挫败与身体的警示交织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那条众人趋之若鹜的仕途，或许并非自己真正的志向所在。而环绕他成长的那些药草香气，那些医书

古典籍，父亲诊病时沉稳的手跟睿智的眼神，才是真正吸引他、召唤他的力量。有一天，身体已经大致恢复的李时珍，对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他恳请父亲允许他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他对父亲说，愿将此次重生后的生命投入到探究医药奥秘的事业中去。李延文看着儿子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他或许有过一丝丝的遗憾，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一种奇特的释然。他回想起自己行医济世的一生，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心愿，也看到了儿子病中与病后对医药表现出那种不寻常的领悟跟热情。最终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决定。这一刻对李时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解脱与新生。科举的桎梏被卸下，他人生的航船终于要调转了方向，朝那片充满未知潮目与生命奥秘的浩瀚海洋准备扬帆起航。这艘船指引了他的方向，不仅是自己的本心，还有身旁这位既是严父又是名师的引路人。决心既定，李时珍便全心投入了医学的海洋。他的学医生涯正式开始于父亲李延文的书房与诊间之间。这是一段沉静而充实的岁月，他不再是那个为科举功名而背诵章句的少年，而是一个为探究生命与疾病奥秘而主动求索的学徒。父亲李延文，这位严师兼慈父，为他规划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医路径。起步自然是读书，读那些奠定中医根基的经典。李延文要求儿子从源头上用功，于是李时珍首先捧起了《黄帝内经》，这部脱名上古的经典，文辞古奥，哲理深邃，探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构筑了中医学的理论大厦。李时珍逐字逐句的研读，遇到不解的地方便标记下来，待父亲诊悟闲暇时恭敬求教。李延文不仅讲解文艺，更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病例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这本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它的道理很深奥，它的文字很古朴。李时珍可以从《黄帝内经》读起，了不起，又有他的父亲在旁边给他提息说明，他更有心得了。

0: 了这些基础的书，这个时候父亲又把他跟理论跟实际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李时珍更明白阴阳乖理，就是一阴一阳啊，阴阳如果没有很顺的话，疾病乃起，过阴或过阳，疾病就开始生起。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张病容的背后。了不起的李时珍既然可以通过科举秀才考试，他有读书的基本能力，他现在读医书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他开始读《难经》，开始读《伤寒杂病论》，开始读《金匮要略》，这个都是中医的圣经，都是中医药的伟大的书。其中《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是张仲景被。张仲景写的，他被称为方书之主。读了这些书，通透了解以后，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准则。我们就是要辨证论治，看到他的症状来写药方来治病。李时珍学习这些著作的时候，父亲尤其强调辨证的重要性，你要把症状看清楚啊，不是随便乱看一看啊，症状要配合阴阳表里，配合寒热虚实，配合望闻问切。同一个症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病机、不同的疾病，有时候却表现出相似的病状。同样是发烧啊。有的人是细菌感染，有的人是免疫力太低，有的是低热，有的是高烧，有的是晚上烧白天不烧，都不一样啊！所以要看清楚疾病，抓住疾病的本质，然后选取正确的方药，这个是医者最核心的本领。辨证论治开始才能下正确的方药。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析医案，理解每一首经典方剂背后的立法原则跟用药思路。李时珍弃儒从医，走上他的医学之路，有他有名医的父亲的提醒，有他自己的努力，未来开创一条了不起的前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在上个礼拜，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介绍到李时珍是怎么样行走各地，历时20多年来完成《本草纲目》。今天巧华医师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但是之后3次的乡试，就是乡村的乡，乡试失败之后呢，他就弃儒从医。之前有一句成语是投笔从戎啊，就是不要做文官而要当武官，但是这个李时珍呢，他是不做文官而要去行医。救治病人，虽然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因为自己的医术而被举荐到皇宫里的太医院任职，最后还是辞官回到家乡继续他的行医人生，并且一直研究医药药草，而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著作，伟大的著作。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些故事呢？邀请您继续锁定华丽广播网古月招金城之健体强迫，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都是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您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啊，
2: Hello,
0: 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在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他每天，尤其他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他每天早上不喝咖啡，他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他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像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

0: 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可
1: 是
0: 能
1: 习惯。
0: 对对，然后
1: 好像非做不可，
0: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产品。
1: 是，
0: 对。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大早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0: 是，
1: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就喜欢那种过程，觉得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0: 对，
1: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了。哦，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0: 是。
1: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呐、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
0: 是。
1: 啊。哦，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就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哦，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呐？那你觉得呢？
0: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1: 是。
0: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
1: 一杯两杯
0: 对
1: ，OK 的。
0: 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1: 高的啊、哦，
0: 对对。
1: 对，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个笑话啊、哦，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呀、啊，是不是？那
0: 对，
1: 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0: 是的，
1: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上、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不同啊，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是不是？
0: 是。
1: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0: 我在基金会21年了，
1: 21年，
0: 对，已
1: 不
0: 经
1: 短
0: 二
1: 的时
0: 十，
1: 间
0: 是
1: 了啊。
0: 是
1: 那
0: 蛮
1: 您本
0: 长
1: 来是
0: 的。
1: 学的这方面的吗？
0: 我本来是心理系，对，
1: 哦，
0: 然后
1: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0: 目前在整个生长团体的生长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1: 对。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可以投入身心障碍的服务，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1: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0: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

0: 岁，
1: 嗯，
0: 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7、8岁，甚至40岁，
1: 嗯，
0: 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1: 是吗？
0: 对对对，他可能前一年还 OK，
1: 很 OK，
0: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
1: 嗯嗯。
0: 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1: 更敏感。
0: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
1: 嗯，
0: 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
1: 嗯，
0: 对，但。那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1: 哎，照顾的人也老了，
0: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1: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哎，
0: 啊，真的吗？
1: 我突然觉得触动，还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0: 是
1: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0: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好，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1: 不要出门，
0: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1: 是，
0: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手足比较少，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1: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0: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哈尔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呢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哈，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未来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我以前有个老同事

0: 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
1: 嗯，
0: 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1: 是，
0: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
1: 嗯，
0: 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1: 是。
0: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脑问题。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1: 是
0: 啊、哦，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1: 是，
0: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1: 啊，应该
0: 照顾他们。
1: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哈、嗯，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
0: 嗯、
1: 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
0: 嗯、
1: 也是都会有费用。那、
0: 嗯、
1: 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
0: 嗯、
1: 但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0: 很大的问题，
1: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0: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1: 每一个银行
0: 都有、
1: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
0: 嗯嗯、
1: 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
0: 托都有、
1: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您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
0: 嗯、
1: 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
0: 哦、
1: 对，
0: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啊、
1: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嗯、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0: 当然
1: 了，
0: 对
1: 对，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
0: 嗯、
1: 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
0: 嗯、
1: 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0: 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憨儿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我们的服务，
0: 是，他已经接受了，
1: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持，
0: 就很了解，对，
1: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0: 是，了解，
1: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哦，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戆孙嘞，戆囝嘞，啊，都讲一个憨字戆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戆囝戆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1: 是，
0: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1: 是
0: 疼爱宠爱，这戆孙嘞，是，然后是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
1: 是
0: 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1: 嗯，
0: 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1: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啊，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他的出发点
0: 就是公嘛，
1: 对，
0: 我觉得喜
1: 一种疼惜的感觉，
0: 对对对，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
1: 对
0: 不对？喜就是秀嘛，
1: 都是从台语来的，
0: 啊、
1: 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音呐、啊。
0: 对 对，
1: 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
0: 对对对，
1: 就是很疼惜。

0: 就这个因啦。那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1: 唐氏症，
0: 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1: 造成
0: 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公的，阿呆，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就是疯子，
1: 对
0: 对对对，他们
1: 没有好话，
0: 对对对，
1: 以前是这样子的，
0: 是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喜憨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1: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0: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呀，
0: 是是，但是他们也凭借了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歌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哎、欸。就是刚刚讲的，大家都说啊，我爱戆囝，我爱戆孙，对，这是一个很疼惜的，
1: 本来是个疼惜的一个
0: 说法，是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对，
1: 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喜憨儿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的，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0: 是
1: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他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真的很难呢。
0: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就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是。
0: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1: 是
0: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倒位，把遐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的非常清楚，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1: 是
0: 我们面对我们 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
1: 嗯
0: 嗯，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1: 就忘，
0: 全部忘，
1: 从头开始，
0: 差不多。
1: 是啊，
0: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啊，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1: 收东西，
0: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哎，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啊，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1: 就站在那，
0: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1: 是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
1: 嗯，
0: 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1: 突然间会
0: 憋心或者
1: 挫折，
0: 对对，
1: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是不是？
0: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0: 是，
1: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
0: 嗯，
1: 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哦，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0: 有些身障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那个障别，
1: 是，
0: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音立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1: 是，
0: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1: 他马上想得出来，
0: 他可以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
1: 啊，
0: 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你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得，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什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是，
1: 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 是， 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哎，
0: 是
1: 是，
0: 是
1: 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你能做 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

0: 从头来啊，告诉你昨天就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1: 是，
0: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1: 是
0: 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1: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0: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是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
0: 、
1: 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
0: 、
1: 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
0: 、
1: 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2018年代的时候
0: 、
1: 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
0: 、
1: 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就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哎，很好啊，
0: 很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

0: 访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哈，你就是
1: 根本家里
0: 哎，用老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1: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0: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1: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0: 是。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也爸妈也舍不得打扫，但你就是出来工作，好，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摆东西摆正确，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1: 右边左边按照顺序来，
0: 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算钱。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1: 啊，
0: 是他不知道100块
1: 它的价值在哪里，
0: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1: 计算机，
0: 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1: 等一下，我拿计
0: 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你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说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憨儿就是
1: 从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1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 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的，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哦，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
0: 对，
1: 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同时也能够观察，
0: 嗯，
1: 我 OK 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
0: 嗯。
1: 那如果说让你跟血汗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啊，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的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也都有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0: 我们在
1: 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啊？目前只有跟陈真先合
1: 作，对
0: 啊，
1: 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
1: 哦，
0: 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不
0: 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哈，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
0: 是啊、是
1: 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是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1: 嗯、
0: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辅导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说不定小孩他也许长大了，
0: 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啊，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全部代劳，
0: 是，
1: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不用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啊。哦，那么要教他自己搭车啊，要教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所以要建立他了、
0: 嗯、
1: 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0: 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一个是工作能力，肯定你要有能力，你有一定的技能哈，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 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

0: 这个技能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五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就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0: 是
1: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你用什么态度是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你说的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1: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0: 要的，
1: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0: 是必须的，
1: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0: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1: 边界感，
0: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应该是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1: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而就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1: 对不对？

0: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这样？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
1: 对。
0: 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啊，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喜呀、有时候会这样讲哈，就是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哦。
1: 对，
0: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啊、哦。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1: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
0: 是不
1: 期
0: 是？
1: 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0: 哎，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
1: 是。
0: 那个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
1: 对，市
0: 迹。
1: 定古迹，它是
0: 哦，台北市市定的古
1: 对对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
0: 迹。
1: 然后
0: 哦。
1: 在长安西路5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那它本来就是一个
0: 哦，
1: 市定古迹。
0: 是是
1: 那
0: 是，
1: 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0: 旧的，
1: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3、5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0: 要
1: 离
0: 有点
1: 开。
0: 耐心。
1: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您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0: 是
1: 然后另
0: 是。
1: 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
0: 哦，
1: 餐
0: 真的
1: 啊，当
0: 吗？
1: 然当然，
0: 他可以教这个，
1: 有了我们有的客
0: 太
1: 人
0: 可
1: 确
0: 爱
1: 实不
0: 了。
1: 太会，然后就是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帮您收餐点，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0: 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啊、哦。
1: 是是。
0: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的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啊、哦。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哦，有现在有庇护工厂，媒
1: 是。
0: 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哦，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1: 对，
0: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 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啊，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学礼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1: 对，
0: 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能付出，
1: 对，
0: 一样能发光。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就看看他们，哎，他们教我扫 QR code 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
1: 是。
0: 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哦，我不是的，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啊。我跟你讲，我要爱上。

0: 你给他什么哈提出来给我吃就好了、嗯、啊，我就要说什么扫 QR code、嗯、有的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才 OK 的、嗯、啊啊，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辉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1: 是的，
0: 哦，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啊。哦，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1: 对，
0: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啊、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
0: 嗯嗯嗯、
1: 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
0: 对，
1: 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0: 是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啊，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的。好，
0: 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上，
1: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0: 长安西路十五号呢、嗯、啊，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咖啡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1: 很
0: 温暖，很
1: 温馨，
0: 对，
1: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0: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哦！好，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要。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相会了。上一周，如果大家有听到后祥云我们的来宾他精彩的生命故事，你就会发现，一个想梦想做老板的人，在他已经生病的时候，他还是在梦想着他老板的目标，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在这一次的梦想过程当中，他更坚定这一位上帝是他生命中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欢迎后祥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他精彩的生命故事。欢迎祥云，谢谢你。
1: 谢谢 Judy。
0: 跟我们全球听众问候一下。
1: 亲爱的这个全球的听众，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还是你现在正在想要成为上帝的孩子，都这个很开心，然后能够在这边跟你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生命故事。
0: 是的，因为喜乐处方间的节目本来就是为一群，如果有在病痛中，或是在苦难中，或是心里不平安、惧怕的朋友们，我们就是透过来宾的信仰来告诉你，只要你有上帝的这个信仰，相信上帝的存在，认识他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心灵就会非常的平安跟安静，而且重点，你的生命是喜乐的。我想当初，祥云在那么众多的这个信仰当中，他选择来选择去，还是发现只有基督徒信耶稣是比较喜乐的，不用那么对平安的。那当然，上一周强尼有跟我们分享到，在你生命人生一个意外，打一只蚊子，从你那个耳石剥落以后，就后续就开始时好时坏，时好时坏。所以你的人生里面也发现说，哎，原来这个晕眩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已经是有经年累月的累积，你的工作压力，对不对？你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心中的那个梦想，都是累积在这里面的。可是你那个执着就对于追求目标咬住目标不放的这个霸气，倒是令人敬佩。好，那这个疾病，对你而言，后来你紧紧抓住神以后，我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呢？
1: 其实，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其实正好因为我开口，我第一次开口跟神说我不行
0: 真
1: 了。
0: 的啊？
1: 对，我在之前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这句话，说我不行了，只有交给你。
0: 所以你以前都凭自己的智慧跟能力去做。
1: 对，自己以为自己有，对。然后，但是在那一次，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这样说，然后我交给他，神就开始接手我的人生。然后从2004年，然
0: 哎 等
1: 后
0: 一下，等一下，你怎么交手？你怎么知道说，哎，这个时候我
1: 对，
0: 要对一个我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然后跟他对话，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1: 就是我说的话很简单，就是我不行了，通通都交给你了。
0: 这样子，你掌管吧。
1: 对，然后那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然
0: OK。
1: 后神就开始，然后就像上次我最后讲的，就是神就派了一个人来告诉我一个产品，然后那我就这个交代助理把它打成一个档案，然后传出去，然后寄出去给我的客户，结果就这样子2个礼拜，然后客户
0: 你
1: 的
0: 就达
1: 回
0: 成目
1: 应，
0: 标了，
1: 对，就达到目标，我人还躺在床上呢。
0: 不会颓废之力，
1: 是的，
0: 所以你
1: 这
0: 知
1: 就
0: 道这
1: 是，
0: 不是你
1: 所以不是依靠势力，
0: 的
1: 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那个时候的我，连圣经。

0: 都还没有读过一遍。
1: 哦，那你会不会吓到啊？
0: 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上帝的恩典，
1: 不是你做的，
0: 对，不是我做的，这很明显不是我做的。而且呢，接下来
1: 那个业绩应该很庞大，对不对？
0: 是是，就是这个业绩非常的庞大，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上千万这样子，对，然后很多很多的客户这样子。那但是呢，我那时候我就是仍然还是躺着嘛哈，然后但是躺了三个月以后，就有人介绍说这个针灸，好，那就是要我去针灸，然后那我就去针灸之后就慢慢的恢复，就我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可以讲话，然后我可以开始做事情这样子。然后那当大概差不多这个可以开始恢复的时候，哎，我就开始照我以前的想法又跑出来了，对，
1: 又忘了，
0: 哎，又忘了，对啊，又觉得哎，我好，
1: 很健忘，
0: 对，就觉得就以为说哎，我好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又开始以前的习惯又通通都跑出来，就第一个就想说，哎，那我已经有一倍了，对不对？好，我的这个业绩就一年的业绩已经做到了 MDRT 的业绩了，对不对？好，但 MDRT 不是有 COT、TOT， 对，它有三倍，有六倍，对不对？好，那我想说，哎，那我可以去这个剩下的时间，我又可以，我可以照平常那样子，我还可以跑，我可以做三倍啊！对，这个人的这个人性又跑出来了，那种贪婪的，对，那个人性，然后还有那个真境，然后又跑出来了。然后结果呢，正好那时候台湾又正好又碰到了这个有一个法令出来，就是说在第二年，就是到那一年。好之后，好那一年之后，就是你的保险，你就只有3000万能够免税。
1: 哦，
0: 然后但是在那一年之前，你是不管买多少，只要是寿险类的，好你都可以全免，对，你就可以免这个所有的，对对，所有的这个遗产税嘛，哈，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在那个，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所以在那一年就会有很多人想要赶快买，
1: 对，
0: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想说，哇，也当的搭的这个顺风车，那我 COT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赶快去找我的一些这个比较财力丰厚的客户去谈呢，哎，就奇怪，通通都进不来，
1: 怎么谈怎么
0: 对，怎么谈都进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而且时间都快到了，对不对？哈，一月一号这个法令就生效了，对不对？你一月一号以后再买就没有用啦，哈。然后所以但一直去谈，一直去谈，就是没有。可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业绩的截基是12月25号，好，然后就奇妙的就是在12月26号，所有我谈的。
1: 通通进来，
0: 通通都进来了，
1: 那不就不行了吗？
0: 不是，那就算第二年。
1: 第二年，
0: 对，然后呢？
1: 业绩算第二年，
0: 对，业绩算第二年，
1: 可是
0: 客户的
1: 免税
0: 还是可以的。对，
1: 你看，上帝就是不让你在那一年进账了。
0: 没错，然后而且其实他不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我就问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得到COT， 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1: 是，
0: 好，因为我们不明白啊，对不对？好，结果才知道不是上帝不让你，而是上帝知道你后面会面对到更麻烦的事情，
1: 哦，
0: 所以他先帮你把业绩通通都预备好了，他连业绩都帮你算好了。所以我那时候26号这一堆到1月1号，然后才5天嘛，对不对？好，然后5天，然后所有的业绩都出来，都进来了，而且这个业绩就正好明年的业绩全部都达到了，
1: 哇塞！
0: 对，然后呢？
1: 那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不用坐了。
0: 对对，所以我第二年我就想说啊，那时候都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可是后来才发生了，知道说哦，因为我第二年我开始生病，是生另外一种病，我就一直感冒，一直感冒，我的喉咙没有办法讲话，而且那个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个月，然后喉咙就肿起来。然后等到这个消肿了以后又开始感冒，就一整年一直到，
1: 哪有感冒那么久的，
0: 对呀，啊，就这样一直新的感冒，好了以后又起来
1: 新的流感，新的流感，
0: 对，就这样子一直。所以那时候真的是
1: 太惨了吧，
0: 太惨了，对。然后那一整年哦，

0: 都喉咙因为都肿起来都没办法讲话，所以那一整年都在休养。后来我在想，因为前一年不是因为晕眩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晕眩是他不能，我不能动嘛，对不对？我不能晃动太厉害，我即使可以起来走了，我只要运动啊或晃动太厉害，头这样子像我现在这样摇来摇去，有没有哈？或者讲话对很快很急，讲话很大声，就通通都会又再晕回去。所以呢，我就不敢运动了。所以因为你长期没有运动，你走路都是非常的慢非常的优雅。还有人说，哎呀，小雨你的走路为什么这么优雅呢？我那时候都不好讲说啊，因为我根本不能够走得快。对，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运动，所以我的免疫系统整个往下掉。
1: 哇，
0: 所以
1: 然后又产生另外的，
0: 对，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生病。所以因为我的业绩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在第二年我就一直在休养，我完全这个都不用去担心业绩的事情，不用去想业绩的问题。然后那一般的这个有一些小 case 进来都是客户要的，那客户要那就很简单，就赶快去签一下就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不用讲太多话啊什么的，对，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对，你跟他说要终身会员十年，他就让你每一年都有，他帮你把业绩算得好好的。
1: 天哪，
0: 对，然后所以他也让我学习到说，哦，好，我们做人这个跟神这个的互动，我们不可以贪心。对啊，所以那时候那而且在这个当中，在这些年里面，在这四年，好，然后在那四年里面，神让我不只是学到这个问题而已，而且他那时候他把我很多的在这个一些问题都暴露出来，然后他而且他用的方式，那时候的我还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呢，神就用我可以懂的方式让我知道，他要这个他要我改。
1: 好，举一下。举一下例子，
0: 比如说我们都会算业绩嘛，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每一个 case 在谈的时候，你脑袋里面一定会迅速的转一下啊，这个 case 若是进来的话大概业绩算多少，对不对？好，大家都会有这个。然后可是那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不要算，我只要一算，我只要脑袋哦，好，一闪过这个念头，好，因为我大部分我就是这个哦，这个客户签了就那个。但是假如说我今天只要脑袋一闪过这个念头说，哎，这个 case 大或小，这个大概会有多，我只要一算一下，这个 case 立刻没有
1: 啊，
0: 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呢，一次也就稀松平常，两次有点怪怪的，三次哎不正常啊，对不对？因为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熟人介绍的，所以会这样子的状况是
1: 不多
0: 不多。对，然后所以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问神说，哎，为什么会这样？是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我改吗？好，然后那我就在想说，哎，那这几件的共通点是什么？好，共通点都是我脑袋闪过去说，哎，这一件好，然后我可以这个业绩可以算多少，我就闪过这个念头，这个 case 就不见了。所以后来我想说，好，那我就不要想了。哎，果然
1: 有多少算多少，
0: 对，反正就我就不算业绩、
1: 就是、欠了。
0: 对，然后反正我就只管客户的需求，我只要去管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给他的东西是符合他需求的。好，
1: 是
0: 对他
1: 对方的利益，
0: 对对，完全站在他的利益，完全不要去想。
1: 你以前也有站在别人的利益啊。
0: 对，但是我们都会去想一下，我们自己会有
1: 自己会有多少？
0: 对对对，
1: 也会算自己的利益。
0: 对，总是这个基本会突然想一下嘛，对不对？哈，然后想说，哎，然后这个我们大概这个 case 进来的话，业绩会多少？
1: 有一个很奇怪，你算自己的利益是正常的。那为什么神不让你算？
0: 那是我们觉得正常，但是你想想看，假如说今天在因为在后面好，在2008年的时候，
1: 就是、对你而言、啊、
0: 对，在2008年的时候，好，因为我后来才知道神为什么要训练我这些，哦、对，2008年大家都知道，那是这个经济金融风暴的、嗯。

0: 那一年，对不对？好，那也是我的 MDRT 的那个十年的最后一年。好，就是十年的最后一年，
1: 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0: 对对对，然后那金融风暴的时候，那是不是这个大家都风声鹤唳，对不对？好，所以客户他们很多人就告诉，会打电话给我说，小云，我有一笔钱，多少钱？你帮我想办法，帮我看放在什么地方，好，怎么安排比较好？那假如说今天我要是站在我的立场去想的话，哇，那当然
1: 就会用
0: 是，
1: 最高的
0: 对呀，当然是佣金越高越好啊，对。那当然我们是性格不会是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总是会拉扯一下吧，对不对？好，对。然后，可是呢，因为被神训练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连想都不去想，
1: 了
0: 我
1: 解。
0: 只找对客户最好的东西，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的需求是怎么样，他想要达成的理财目标是什么？好，然后这样子去帮他找合适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个都最多卖的就是那个买权的这个联动债。好，那联动债大家都
1: 就
0: 知
1: 是
0: 道，
1: 佣金不多
0: 佣
1: 了，
0: 金很那业绩佣金已经很少，业绩
1: 业绩又
0: 还
1: 更
0: 算
1: 小，
0: 对算对半，你知道那更少。那你说要达到 MDRT 的
1: 好累哦，
0: 对那个
1: 那要
0: 不你要不知道要搞出几亿才能够弄得
1: 对，
0: 出来，对啊。但是我就想说，我都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我
1: 了
0: 知
1: 解。
0: 道神会负责。好，我只要管照着他希望的做事情。
1: 所以你有前后这样的一个印证，
0: 对，
1: 你就懂
0: 我就懂了。
1: 了。
0: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在神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就跟我一直互动，然后很多的事情，他让我学习到，我要站在各方面，我不是只有站在我的立场、客户的立场，我还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
1: OK，
0: 对，所以
1: 三
0: 这
1: 赢。
0: 对三赢，他要我做的是这样子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上帝不是在2009年，然后跟我说出来自己开
1: 你才
0: 公
1: 可以
0: 司，
1: 开做老板，
0: 对，我就是2009年的时候，然后可以自己出来做老板，
1: 你
0: 而
1: 那个
0: 且，
1: 时候适合做老板
0: 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是三赢
1: 了。
0: 啊，我不是只是站
1: 对，
0: 在自己的立场，也不是只是站在业务客户的立场，也不是只是哦在那边想啊，这个很单纯的这样子，而是我是看的三方面，我要大家都赢，然后那。你自己出来当老板，你当然要让保
1: 哎，你
0: 险
1: 要
0: 公司
1: 动
0: 也
1: 物
0: 赢
1: 这件
0: 啊。
1: 事也不容易耶。
0: 对，但是上帝总是有办法让我知道。
1: 哇，有些人就是觉得啊，应该的啊，不是就这样吗？
0: 对对，很
1: 是不
0: 对，
1: 是？
0: 但是神，你想想神，他就是让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就像我的客户，我的 case 一直被拿掉，一直被拿掉。
1: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0: 嗯哼。
1: 为什么你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给你的操练，或者是你愿意这样顺服听话？
0: 因为
1: 哎，其
0: 神
1: 实
0: 已经
1: 基督徒是都要学习这样一件功
0: 是
1: 课，但
0: 是
1: 是
0: 是，
1: 很少有人可以顺服或是接受。可是你自己为什么就可以
0: 因为神已经
1: 做
0: 先
1: 到
0: 让我看到了，他比我厉害得多了，对不对？他已经让我
1: ？OK，你
0: 先
1: 有
0: 看
1: 尝到
0: 到了，
1: 甜头
0: 对，是是是，神都是先爱我们嘛，对不对？先
1: 先给
0: 让
1: 你
0: 我
1: 尝
0: 们。
1: 主恩滋
0: 对，
1: 味
0: 先
1: 了，
0: 让我们主恩满意，然后能够溢出来，对不
1: 没
0: 对？
1: 错，没
0: 对，然
1: 错。
0: 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希望去做。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这4年他训练我，然后到最后这一年，你知道他把他所有训练我的东西，都因为我在最后这一年里面我用到了。好，都他要让我要站在客户的立场，不要去想自己的。这个业绩自己能够赚多少好，然后他反正他都会负责这样子，然后我要站在我不可以这个我要站在保险，我也要站在保险公司的立场，要这个让保险公司也不能够吃亏，好这样子，然后所有的种种的这样子下来，那我就知道说 OK，那我照着上帝的这个方式做好，那就没有错了。结果也的确是因为照着上帝的方式做，每一个环节。到最后碰到试探的时候，仍然用上帝的方式做，就完成了2008年最后那一次的 MDRT 的业绩，拿到了终身会员。

0: 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我是九弟。刚刚各位有听到祥云在讲的他的一些经历，其实你会发现说，一个跟神关系亲近的人，你会发现神爱他的程度是完全在保护他的，而且为他所预备的道路都是非常的没有所谓的困难。但祥云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跟神的关系越好，他越听话，所以呢，他就越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会搞不懂，哎，为什么会这样，常常用人的逻辑跟思维来去解读。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够好，其实你就明白神是在保护你，神自有他看得比你更清楚的方向。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祥云真的你这样一尝主恩之味，我相信你后来就是很享受营救于在这里面，对不对？凡事都会求问。
1: 其实刚刚讲的那才是一滴滴到在2008年的时候最大的恩典，还
0: 在后面。好，那我们就很想来听一听。
1: 其实很多人都讲说神迹奇事，对不对？好，然后都是在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对不对？好，然后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讲说，耶稣说在这个除了约拿的神迹，这个没有神迹是给这个世代的人看，对不对？好，然后但是在2008年，神在我的身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来，就让我经历到了他的神迹。
0: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1: 就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的直接圣灵的医治。我之前不是从2004年不是这个晕眩的这个病都歪歪倒倒，然后就这个走路也都要好好的走，然后因为这个头一转然后动作一快又要晕了，对不对？
0: 是在训练世界小姐。
1: 对对对对对，这每天都非常的优雅这样。然后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好，然后这个我的腰，好，因为我长期都没有办法运动嘛，我的腰也直不起来，然后我的这个免疫系统也很差，也很容易生病，然后这个更不要讲说这个晕眩，然后头这个不太这一到

0: 个生病的时候，一发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够想事情，好，然后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思考这样子。然后，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的中间，就是在这个5月底的时候，好，5月底那时候就在这个5月28号，那时候有一个布永康牧师在林口体育馆办了一个培灵布道大会，好，然后呢，那时候我姐姐跟我的同学，我们3个人一起去，好，然后在那个时间，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直接的圣灵的医治，在那次培灵大会，他第一天，他2天，然后大概差不多1-2万人哦，整个的那个林口体育场都
1: 体育场
0: 满
1: 很
0: 了，
1: 大。
0: 对对对。然后那第一天他是在讲要教大家方言嘛，好这样子。然后第二天那个牧师就说，现在圣灵在这里，好，他要这个要我要这个帮大家祷告医治，做医治的祷告，请你们大家把手放在你的生病的地方。那我就因为我的腰都直不起来嘛，哈，然后那所以我就赶快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腰上面，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放在我的头上面，你看下面个茶壶，对不对？然后对，然后就这个就开始听到这个牧师在讲，他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大声的祷告。”我一听啊，我不能够大声说话呀，对不对？一大声说话是不是就要晕
1: 有
0: 了，对不
1: 晕
0: 对？
1: 了，
0: 然后想不行不行，这个我才刚我还在发病当中，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发病当中，脑子是不太能转的，这样，但是我可以站起来，这样直直的这样子，这样走路这样
1: 像
0: 子，
1: 僵尸
0: 对
1: 一
0: 对
1: 样，
0: 对对，然后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开车是可以的，然后但
1: 还
0: 是
1: 可以开
0: 对还可以开
1: 车，
0: 车，
1: 哇
0: 对对，我
1: 塞，
0: 那
1: 你
0: 时
1: 也
0: 候我都
1: 太
0: 还，
1: 大胆了
0: 对
1: 吧？
0: 我那时候还是这样子，然后这都，但是你就是已经病了那么多年了
1: 大
0: 嘛，
1: 概
0: 然后
1: 知道
0: 对你就
1: 姿
0: 大概知
1: 势。
0: 道说你自己要怎么样预防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这样子很慢慢的这样子过到那边，所以他那个想说要大声的唱这个
1: 祷
0: 祷
1: 告，
0: 告，我说哎呦不行，我不能够大声的祷告，然后可是突然间又另外一个声音跟我说，若是神要医治你，你大声祷告也不会晕眩，也不会发病，然后我想哦好吧，那我就大声祷告看看吧，就害我想说，反正要是真的有什么状况的话，
1: 旁边
0: 我
1: 还
0: 旁
1: 有
0: 边还有
1: 人，
0: 人，
1: 还可以救
0: 对
1: 你。
0: 对对，还可以把我送回去。然后结果我就开始大声的祷告，就喂，祷告完以后发现没事情哎，好棒哦，没事。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想说，诶，那这个真好。那结果没想到，紧接着那个牧师又讲说，好，现在我们开始唱灵歌，哇！那灵歌不是就要从那
1: 对，
0: 个天庭盖这个地方发音吗？对不对？那对我来说，那
1: 又
0: 更糟糕啊，对不对？然后我想，不行不行，我不能够唱灵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唱高音一点，然后就
1: 就
0: 倒
1: 晕
0: 了，
1: 了。
0: 对，就晕了。然后所以我想，我不行啊，不行啊，好这样。然后可是哎，又想到又那个声音又出来说，若是神要医治你的话，那你
1: 不
0: 唱
1: 用
0: 灵
1: 害
0: 歌
1: 怕。
0: 也不会晕这样子。我想好吧，那我就既然刚才大声祷告也没有晕嘛，对，那我就试试看吧。那我就再接这个，就大声的跟着大家这样一起这样唱灵歌，就哎，真的没有晕哎。
1: 哇！
0: 然后结果后来这个结束了以后，那牧师说哦，你们有这个什么见证啊什么就可以到前面去。那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晕眩到底有没有好啊，这样那我就
1: 那你
0: 离
1: 的腰
0: 开了。
1: 嘞？
0: 哎，对。那时候都没有，就没有去注意到这一些事
1: OK。
0: 情，对，然后就走出去了，哈，就因为那是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这样子，然后结束了以后，然后就我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通电话，然后一个人来跟我抱怨，我们的同事，别的单位的同事来跟我抱怨他的主管，然后那时候我就拿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好，然后来安慰他，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我就等到电话挂下来了以后，我就突然想，哟，我怎么会记得得？好，我现在假如说我在发病的话，
1: 你是
0: 我
1: 记
0: 是
1: 不
0: 没有
1: 得。
0: 办法记得得那个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圣经里的话，在当时的我不是常常拿出来，我又不是神职人员，对不对？也不是教会同工，不是常常拿出来用的，这样子是要去脑袋要去想的，要去这样子思索很久的，然后才能然后抓一些，
1: Google，
0: 对
1: 还
0: 对
1: 有时
0: 对
1: 候
0: 对
1: Google
0: 对
1: 不到。
0: 对对对，这样脑袋要去想想，哎，可是我那天居然就这样子很直接的就这样子跟他讲，这样

0: 想说，哟，我的脑袋好像可以 run 嘞，好像这个不是暂存记忆体了，然后这个要永久记忆体好像是可以存取了哈，这样子。然后所以还在想说，哎，我真的被医治了吗？还在 question mark。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嘛，第二天就正好就是聚会啊，哈，我的小组也是礼拜天。那我第二天走进去我的小组的时候，然后我的小组长他正在准备这个一些资料啊那些，他就那背对着我，然后我这样走进去，他就这样很惊讶的回头看我，他说他觉得有一个身影，好像很熟悉，但是。却是用跳跃的进来，就觉得很陌生，觉得很奇怪，所以他就很惊讶的看着我，他说：“哎，你刚才是用跳的进来的。”我才突然发现说：“哎呦，真的耶！哎，我的腰也不酸了，然后我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慢慢的、优雅的这样走进来，而是用跳跃的。”这样我真的就开始回想，哎，我刚才的步伐是跳跃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真的被医治了，我好高兴。嗯，而且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的脑袋里面想的是，我又像之前一样，我就被医治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若是又大声讲话，或者是
1: 又会
0: 发病，我就一直以为我就像那个被扎针灸一样，有没有哈？是暂时的好了，好。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上帝已经完全的根治我了。
1: 哦，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很高兴说啊，我被医治了，很开心。但是，再隔一天，就是我要上飞机到美国去开，因为美国的 MDRT 的那个会员的大会都是在年中间，都是在六七月嘛，好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要到美国去开会，然后那我就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我下飞机以后，就是开完会了以后，我就会到美国去找我爸爸妈妈，好，然后还有我姐姐妹妹，他们都在那边。那我就带着小孩去，然后。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哦，我是那时候把小孩放在我妈妈家就去开会这样。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哎呀，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啦，好，那我胖的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只要是发病的时候我一定会胖，因为我要一直吃，否则的话我就很容易会晕。
1: 哦，
0: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自主神经失调，真的是很奇怪。那是一个像是你以前没有善待自己哦，然后那个你的身体整个来跟你讨债一样那种感觉，这样。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说，就发病啊。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就带我去看了一个中医，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中医他就帮我这个把脉。他把脉的时候就。我就问他，是我自己问哦。我说王医师，我这个病哦，有没有办法可以根治？就后来这个医生就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叫你的主耶稣治你啊。我好惊讶哦。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呢？对，而且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耶稣医治，我被圣灵医治了呢？讲后来他就笑笑说，我就是知道。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一些这个，他是中医，然后他学中医的过程。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病人，所以他可以看到病人的里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因为不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他后来又讲了一些的东西，让我发现说，哎呦，他好像怪怪的。好，他可以看到这个你的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发现说，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是会整个人往后退的。
1: 所以他不是基督徒，
0: 他不是基督徒。
1: 哇，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啊，他看到十字架的反应这么大，那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看电影，不是有一个大法师，你记不记得？好，那大法师不是那个人家拿着那个十字架，然后一对的那个鬼啊，然后一弄，然后那个鬼就往后退，对，他那个状况就很像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你看到十字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那你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有很多的问号，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劲，我就赶快离开了。然后但是第二天哦，第二

0: 天我的头又开始晕了，而且这次的晕很奇怪，跟我以前的晕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前后晃，不是像我一般的晕眩是这样天旋地转那样子，它是前后晃。然后我就觉得很怪，我想我不是已经被神医治了吗？为什么我起床的时候会这样前后晃呢？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大姐，我大姐那时候她是在灵粮堂，她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圣灵方面的这样子的知识，然后这个跟神有比较多的一些的经历，然后所以我就问她，我就打长途电话回去问她，然后她就说，他就叫我的小名，好，然后说后猫咪，你赶快跟神认罪。我说我何罪之有？然后他就说，因为神已经根治你了，但是你还去问那个人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被根治，所以你给恶者可乘之机，所以他才会告诉你说要你的主耶稣治你啊。意思代表是说你还没有好。然后我说啊，这样子哦。然后我说哦，那这怎么办呢？然后我姐姐就带了我，然后这个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就从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完全好了。
1: 好，现在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认罪悔改这件事就会比较有想法，或者是有一些问号。所以姐姐告诉你说要认罪悔改，那你的认罪悔改就像你讲何罪之有，那个罪是什么，你们怎么祷告？对，
0: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神已经完全医治我了，但是我不相信，我以为只是像针灸一样，好，一时的短暂的，然后若是说讲太多话，然后或怎么样的，像以前一样又很容易的又会倒回去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神的医治是完全的，好，然后是这个已经是根治了，好，所以我对神根本没有信心。
1: 所以你认罪的内容就是，
0: 对，我认罪的内容就是说，主啊，请你原谅我，好，你已经根治我了，好，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好，所以给恶者可乘之机，让他偷窃、杀害、毁坏。好，那请你原谅我。好，然后那这个也这个将这些也这个完全的医治我，让这些这个晕眩的这些症状完全的去除掉。这样，然后就这那时候的这个就是认这个罪。这样子，然后也就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是我姐姐这样讲，然后我就跟着她这样做，这样子，然后那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
1: 所以现在晕眩就没再出现，
0: 没有，
1: 你看这样几年了，
0: 哦，你看2008年到现在，
1: 哇，感谢主哎，
0: 对，神真的是，
1: 对，
0: 他是真的是大医生，
1: 是，
0: 而且这只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1: 你觉得如果那个晕眩还带着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会造成你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是对你的有哪一些的不方便呢？
0: 第一个，我就不可能去跟人家多聊天，去多讲话，然后也更不可能唱歌。好，那这个我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我自己的兴趣啊，我从小就参加合唱团，然后我的兴趣就是其实就是唱歌，
1: 所以你失去很多耶。
0: 对，那我的人生会真的是会失去很多，然后就这个就这样子能做一个很优雅的 Grace， 我的英文名字刚好就 Grace。
1: 可是你在这个病痛的过程当中，你的儿子、你的先生、家人看在眼里，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病痛跟信仰的过程，他们怎么解读啊？
0: 我先生觉得你就是吃维他命啊，你吃维他命好的。然后我儿子太小了，
1: 哦，
0: 他那时候没有办法，对，不太能够理解，对，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侯祥云。祥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他在生命关键的时刻，以及他在经历那些病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还是会一直用人的概念说，哎，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这个暂时恢复，还不是完全医治，
1: 是，
0: 所以完全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1: 什么，对，
0: 对，然后还会再去找人，再继续来想要为这件事求的一个就是说更完整的这个医治啊，或者是证明，结果没想到反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刚刚祥云有特别说那个恶者的什么毁坏啊，破坏、偷窃啊，像那种其实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质疑，
1: 对
0: 啊，你的不相信，
1: 是
0: 这个都是
1: 他才会给你，
0: 对，
1: 你才会给他空间、
0: 就是、对，所以如果你碰到像类似像这种为什么刚刚那个把脉的，就我的理解哈，有些把脉的人或者是他们在做这种，他们其实都会有被那个鬼附身，
1: 没错没错，他是养小鬼的，我后来才知道，
0: 哦，真的，
1: 对，因为那时候是他是原来他是在做美安、
0: 哦、
1: 然后所以他开的药哈，我们把了脉以后他开的药是美安的东西，然后所以那时候
0: 卖直销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美国那个姐姐，她是做她的下线，然后那她就是那时候我姐姐她有子宫肌瘤嘛，那常常会那个血崩，那那个人就这样就是一直就是帮她把脉啊看啊，然后给她这个又美安的产品这样去弄，可是也并没有比较好。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说，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你一直让一个鬼在那边看你的，跑到你的肚子里面去看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状况，很恐怖哎、欸。然后我姐是觉得她讲了以后，我讲了以后，她也觉得好像有点毛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根本没有用，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0: 哇。
1: 对，然后她甚至有一次去参加那个美安的什么一个大会啊什么的时候，哇，就当场在那边整个血崩崩到她的整个衣服全部都是，然后还当场她的这个上线就赶快拿着这个衣服啊什么，然后给她包起来，然后立刻离开会场。对，所以我就跟她说，你并没有变好，而且只是你更依赖他在那边帮你看，可看了什么用呢？没有变比较好啊。
0: 所以那个鬼看到上帝，他吓到，他才会跟你讲那些话，
1: 可能吧？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是后来所以姐姐才告诉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1: 对，才我另外一个姐姐，对对对，那是我的大姐，然后也告诉我说，要做这样的祷告。对，然后所以这个当然这也就是让我们就知道说，这我觉得神也是让我在这个当中去学习，
0: 嗯，
1: 好，学习就是说如何，就是说当你经历了医治以后，你要如何

0: 持守，持守这个医治在你的身上，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恶者总是在这个在这个这个外面在随时等着，对不对？马太福音上不是写的吗？对不对？好，然后在这个无水之地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对不对？好，随时找机会想要再回来，看到你里面打扫干净了，对不对？好，若是你没有把
1: 真的
0: 你没有把神放进到你的里面的话，他看到你打扫干净了，他随时又会再跑回来。对，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给恶者这样子的机会，那他一定会来试探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就是要跟很这个紧密的抓着神，然后这个紧密的，然后读经祷告，让自己的里面不是空的。
1: 嗯，
0: 好，然后是有神在里面的，然后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恶者他就没有办法骗我们了。
1: 是，所以其实你经历的比较特别啦。
0: 是，
1: 像我采访那么多哈。被神医治的案例不是那么的多，好，就是有分享到这一块。那我觉得祥云这一次分享这个还蛮特别的。
0: 哦，这在我身上一点都不特别。
1: 对对对，
0: 这只是我的第
1: 一
0: 次。
1: 一般人会觉得很特别。
0: 对对，因为这个只是我的第一次。
1: 哇，你还有第二次啊？
0: 哦，不止第二次，
1: 你很多次，
0: 很多次。对
1: ，OK。
0: 后来整整七年哦，然后就是这个，对啊，真的是。很多人这一辈子遇到一次都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哈，但是我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这个医治，直接医治的大能。
1: 那时间有限，你就讲一个比较你个人比较
0: 好。在七年后，2015年，就2008年的5月28，我第一次被医治，对不对？整整七年，2015年的5月28号，好，我在耶路撒冷的医治特会里面，再一次经历圣灵直接的医治。然后当时我是因为
1: 那次你又怎么了？
0: 我就是因为两年前我发现我的那个 CA199的癌指数很高，然后我去做了所有的检查。
1: 那是什么癌指数啊？
0: 那就类似跟消化器官有关的，
1: 哦、
0: 就是这样、
1: okay.
0: 胰脏啊、大肠啊、哦、那些的。对，然后但是找不到原因，
1: 哦、
0: 都找不出来，因为我不肯做那个。大肠镜，我想那侵入性的，那时候我还算年轻，我不太愿意做那个侵入性的那样子的一个检查，所以我就做 MRI， 然后就这样子去说，我用最自费用切最细的那种 MRI 都没有找到问题，然后到最后全身检查完了以后，只看到子宫有肌瘤，然后我就那时候医生问我说要不要子宫肌瘤要不要切，我真的是五分钟考虑。也没有问上帝，那时候真的是就这样哦，好，就然后医生告诉我说哦，是很小的口，一公分，好，然后那我就好，那就立刻决定切，就没想到这一切下来，只不过住三天，一公分外面的伤口，你知道我痛了一年多，原来因为伤口太小，然后他要内视镜在里面弄。
1: 哦，
0: 弄的范围太大，对，我的整个的肚皮上面的神经被拉伤，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
1: 那里面大受损哎。
0: 对，而且啊，那时候刚开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每一次去看
1: 里面你也不知道啊。
0: 对，然后看医生，跟医生说还是好痛好痛，痛到那个汗脑像雨滴，那像那个大雪滴一样啪啪啪这样的弄在。桌子上面
1: 很痛，那个神经痛，
0: 对，而且痛到你的心脏有没有哈都出问题了。然后所以那时候每次去看医生，那医生就给我开维他命 B 啊，就 B 群啊，就然后后来到最后，医生才告诉我说，他说我只给你开一公分，他说你在外面开这个刀的话，人家都会给你开三公分，然后我就是给你开一公分，不过因为这样子，然后你里面要看的地方那么多，所以有一点拉伤了，
1: 啊、
0: 我才知道哦，
1: 轻描淡写
0: 的。是
1: 的，
0: 我心里想，我又不穿比基尼，你就给我开三公分，我也没有意见呐、啊。这样搞得这样子，真的整个人就
1: 白白受痛哎。
0: 是的，那个痛啊，让你整个人都肿起来。你知道那个，因为你疼痛过多的时候，你一直长期在承受那个疼痛的时候，你的心脏会无法负荷。
1: 这件事让你学到什么
0: 啊？这件事让我学到，以后若是有任何要开刀，一定要再三的问神，一定要祷告，一定要问神我要不要开这个刀。然后对，真的之后我没有再开过刀。对对，在那个之后我就没有再开。

0: 果到，对，每一次。
1: 可是你刚刚说发现，如果他是有这个癌症的，肯定还要再动刀啊。
0: 所以后来神就是医治我，他直接好医治我。对，所以
1: 结果你怎么发现癌细胞的？
0: 好，这个这整个的过程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讲不讲得完。好，然后我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好，在当时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心脏，然后也都开始这个二尖瓣脱垂，好，然后整个通通都很糟糕，然后一直到那一年多以后，就是2015年，然后年初我妹妹邀请我说去参加那个以色列的特会，好，爱修园在以色列办的特会有旅游，然后我想说哇，我根本我一定会中暑啊，我那么虚弱，那时候真的是整个人又肿又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这样一定会中暑，然后我想拒绝，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小组长就帮我祷告，在异象里面他就看到神给了我一只遮阳伞，所以的话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知道神要希望我去嘛，这样，然后因为我的小组长是那种可以看得到异象，他帮你一祷告就可以看得到异象的那一种，所以那我就顺服，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那在那个第二这个两天的医治特会里面，第一天他就说有人这个他先告诉我们要饶恕。好，然后那这个接下来他就开始讲说，哎，神说他要医治心脏有问题的人，我就赶快上去，然后就还一上去，哦，就突然间这样哭到这样子，哭到不行，我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是有什么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像你所有的委屈，好，这样在那个那一刹那，我全部通通都这样子，通通都出去了，然后哭的都好像那个胃都要吐出来一样，这样子要翻出来，然后还这样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好整个人，
1: 啊，
0: 对，就整个人这样很洁净一样这样子。那我妹妹那时候在坐在那边，然后她就在那边看，她说：“哎呦，我看到你这样子哭的那样子晃来晃去的，你旁边那个阿婆，那广东阿婆那么小，我好怕你倒下来压到她。”然后后来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就开始泄水。我这第二天呢，白天的时候我就开始热，然后我还问了一下牧师，正好那天晚餐牧师坐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问牧师说，哎，牧师，我这个好像感好像生病了，我发热好像发烧，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一下？就那牧师看了一下我，他说，哦，圣灵在做工。那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好像，这样子嘛，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泄水，我就开始一直泻，一直泻，而且这个泻很奇怪，他肚子不会痛，然后就是一直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五天拉五天，在这五天里面，我只有喝水，没有吃东西，然后而且还继续跑行程，哦，因为那五天
1: 很有体力哦，
0: 对，完全一点那个累，然后的那种感觉一点都没有，也没有肚子痛，然后这个上厕所你在外面跑行程你怎么上厕所，
1: 对，啊，
0: 对不对？肚子痛的时候拉肚子怎么办？我那时候还想说是不是什么中东 MERS 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好，既然这个神让我来到这边，那我就去吧，哈，就真的是很奇妙，每一次一旦要有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很好的很干净的厕所跟很长的时间我坐下来，然后它才会泄，没有这两个条件的话它都不会泄，
1: 这也太神奇了。
0: 对，神就是这么神奇的让我经历五天。好，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我回到了以后，这个回到台湾以后我整个人都瘦下来啦，因为你看你拉了五天都没有吃东西，你一定瘦下来，然后我的助理看到我的时候说，哇，电影明星耶，然后我还想说哇，那一定是瘦了很多公斤，我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看，就后来才发现一公斤都没有少，然后一直到五天之后，第六天我开始吃东西，我开始吃东西以后，然后我再去站在这个体重机上面，而且一开始吃东西我就没有再泻喽，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每一次站到体重机上面就少一公斤，最后少了10公斤，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0: 是太夸张，然后而且能够这当时完全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反复在想，后来到最后。好，那一直到这个有一天我就站在那边，在我的厨房里面，一面 插炉台，一面嘴巴碎碎念说这什么怪事啊，这什么中

0: 东门还是什么东西，就突然间我就像被雷打到一样，然后每一个字哦都很清楚的打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我的作为，逻辑是我造的，自然是我造的，我可以让一加一等于二，我也可以让一加一不等于二。哇，那一刻我惊讶的站在厨房里面几秒钟以后，赶快认罪悔改，说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用我有限的想法去想你这个无限的神。所以在而且在接下来两个礼拜里面，神让两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姐妹来跟我讲同样一句话，神要我跟你说不要用你的想法限制他的作为。
1: 哇，
0: 是的，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知道说，哦，真的是神太他的这个太神奇了，而且其实他不是只有让我消肿，我的二尖瓣脱垂好了如此而已，我还去看医生，然后证明我的二尖瓣脱垂已经都没有了。而且在十一月的时候我去做了，因为我小姑得这个大肠癌，我们就全家通通都去做这个大肠的这个大肠镜，就后来就发现说我有一个四公分的大肿瘤，然后而且那个肿瘤后来发现是良性的。那时候我才在想说，医生都跟我很惊讶说，哇，这么大的肿瘤是良性的，恭喜你。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哎，真是感谢主，哎，怎么是这样。后来我在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上面写说白色是主肠胃，好，那白色的水其实就是从肠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才知道神那时候就是用那个泄那些水，到最后都是白的水，有没有哈？就帮我把我身上所有的毒全部通通都清掉了。
1: 哇，实在太精彩了，很想再听下去，但我们时间就到了，我们以后有机会一定再邀请湘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继续来谈他很神奇的生命故事。
0: 感谢，
1: 谢谢，谢谢湘瑩，谢谢。好，亲爱的喜乐处方签的朋友们，你们听完湘瑩这个好像在听天方夜谭神机奇事，但是这是真人真事，因为有这一位神，他的生命得到医治，而且是很神奇的医治。我们祝福湘瑩，好，未来的生命越健康，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感谢主啊，谢谢，
1: 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你还能不相信吗？赶快来相信这位主吧！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

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营客觉。

0: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任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1: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0: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1: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0: 也没有
1: 已经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满意的、不满意的，或者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1: 对，
0: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个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1: 其实它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一直
0: 卡。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1: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0: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1: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0: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1: 哇哦，等一会儿，这很深哎。
0: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啊，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啊，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啊，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1: 表达方式、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0: 对
1: 身份的
0: 哪一个。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1: 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0: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这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治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
1: Okay.
0: 什么叫以幻治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

0: 些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嗯，就是以换置换，就是我明知道你是换，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换，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换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换置换。
1: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0: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辈子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它的心智。
0: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1: 嗯，
0: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1: 嗯，
0: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1: 嗯，因人而异。
0: 对
1: 对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0: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1: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0: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
1: 嗯，
0: 但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五是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的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
1: 嗯，
0: 我一点都不会想，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1: 嗯，
0: 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0: 嗯嗯。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换置换，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
1: 嗯，
0: 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
1: 嗯。
0: 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1: 欸，
0: 想到什么事，
1: 嗯，
0: 那这个还抽象，
1: 嗯，
0: 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
1: 嗯，
0: 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
1: 嗯。
0: 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可以没有那么多教条，
1: 嗯，
0: 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1: 嗯哼，你的表述有没有问题，
0: 就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很多人不会这样想，
0: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1: 嗯，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
0: 嗯，
1: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嗯，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嗯，还能获得他的喜欢，
0: 嗯，
1: 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

0: 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跟我业主成为好朋友。
1: 对，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1: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0: 是是是，嗯，是。
1: 那我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0: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嗯、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1: 对。
0: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啊，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
1: 嗯。
0: 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1: 嗯，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
1: 嗯，
0: 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年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
1: 嗯，
0: 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1: 对对。
0: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做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嗯，就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
0: 嗯，
1: 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就是很有思考逻辑。
0: 我有一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
1: 嗯，
0: 我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啊，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你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哦，
0: 那也学得很顺，
1: 能思考，
0: 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
1: 嗯，
0: 两面，
1: 对，啊，
0: 理性跟感性两面。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
1: 必须融合。
0: 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包括整个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0: 对，
1: 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嗯，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比如说我可能就
0: 我觉得不是去讲说它状态是

0: 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哇，我二十八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所以我在我三十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两年，我去在伦敦那念了两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啊，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了。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这样。
1: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工作？
0: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1: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自
1: 己，
0: 所以就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1: 嗯，
0: 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1: 我懂。
0: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
1: 毅然决然，
0: 对对，就
1: 能接就接，就
0: 对，
1: 是。
0: 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1: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0: 因为尺度
1: 嘛，
0: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1: 对
0: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之后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乐。
0: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1: 对，
0: 或者台湾设计师。
1: 对，
0: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做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1: 我也是哎、欸，
0: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1: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0: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1: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
0: 美、啊。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
1: 对，
0: 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1: 对，
0: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事情做好，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没错。
0: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1: 真的
0: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1: 无招胜有招，
0: 对，就是。
1: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

0: 梳理到产品线嘛，
1: 我
0: 感觉这碰到了。
1: 我讲，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它这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我们也建立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那这样也可以。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那他那么信任我，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说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就是我最开心就是崔，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我都会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都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0: 真的，对对，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但是我怎么突破，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0: 你在心理諮商了？
1: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是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位的品牌。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0: 是。
1: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0: 要突破
1: 大升起来，
0: 瓷砖圈。
1: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
0: 集
1: 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0: 就水到渠成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欸，感觉。
1: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0: 想为他好，
1: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那我们就做吧。
0: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1: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0: ，OK，
1: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0: 对，
1: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 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0: 服务员。
1: 但是我

0: 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嗯、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啊、
1: 嗯、
0: 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哦、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嗯，
0: 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嗯，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嗯、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嗯、那你觉得嗯，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哎，业务类型还有你个人的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1: 啊，
0: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嗯、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嘛，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
1: 嗯，
0: 都不仅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
1: 嗯，
0: 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啊，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嗯、我不是，嗯、我就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嗯、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嗯嗯、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嗯、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嗯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不叫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嗯，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0: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嗯、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1: 那太难了，好不好？
0: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1: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0: 那也没办法，
1: 那就由他去
0: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
1: 嗯，
0: 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想法的目的吗？
0: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1: OK，
0: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0: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不缺嘛、
1: 嗯，
0: 就是你不缺的时候，嗯、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
1: 嗯、
0: 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满、
1: 嗯、
0: 足自己是更重要的。嗯
1: 哦、oh, ，那我想聊满足自己。
0: 嗯，
1: 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了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0: 嗯，这是个好问题。

0: 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你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你想着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的心态。
0: 嗯，
1: 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就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0: 嗯，对，嗯哼。
1: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
0: 嗯。
1: 就你什么都是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0: 这我同意，对。
1: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0: OK，
1: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0: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0: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
1: 嗯
0: 嗯，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1: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啊，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0: 嗯。
1: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0: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1: 是。
0: 答案，
1: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0: 那你真的
1: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0: 真的拜拜了。
1: 对，
0: 對對，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或者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1: 对，
0: 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1: 嗯。
0: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可能是我性格吧。
0: 嗯
1: 嗯，
0: 有没有一点反叛？
1: 有，
0: 就看起来没有，嗯，可是其实很有。
1: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0: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1: 对对
0: 对，
1: 我是非常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0: 讲究。
1: 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1: 对，我有些坚持，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0: 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1: 者，这是第一段。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欸，我怎么那么亲和。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0: 哎呀，糟糕了。
1: 如果
0: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1: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0: 对，我没必要费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
1: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说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0: 任性
1: 啊，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
0: 嗯，
1: 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0: 很怕你，
1: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0: 啊，这就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嗯，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嗯，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那我是不是会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从头到尾这样。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
1: 懂了，
0: 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嗯，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哎、欸，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嗯，
1: 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嗯哼，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啊，
1: 对的，
0: 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对，
0: 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有办法给你、嗯。
1: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
0: 对啊，
1: 就
0: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嗯。像我工作很忙嘛，啊，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嗯、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费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嗯，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哈。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要开始忙。
1: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0: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嗯，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是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甚至有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
1: 啊，
0: 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
1: okay,
0: 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0: 对，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1: 就是像一个放电。
0: 对啊，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有时候也会喝很多，喝多一些，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1: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0: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1: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0: 是啊，
1: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0: 对对，嗯，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
1: 嗯嗯，
0: 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的不省人事，那另外一回事了啊、哦嗯。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嗯、然后下一天。嗯再一天这样、
0: 嗯、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1: 哦，那不行、欸
0: 啊、或者说不想、嗯、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
1: 嗯哼，
0: 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
1: 哦，
0: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1: 真的。
0: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
1: 嗯，
0: 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
1: 哼，
0: 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嗯、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嗯、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1: 嗯，我同意耶。
0: 对啊，
1: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打卡踩点，要吃到这种
0: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嗯、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1: 对，
0: 那我当然是要做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1: 至少
0: 去看
1: 一下，
0: 这个叫朝圣型，
1: 因为要规划。
0: 对、
1: 嗯、
0: 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嗯、一些很细节，就很有
1: 就很美，
0: 很
1: 对，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啊，
1: 嗯，
0: 就是去定点，
1: 嗯，
0: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
1: 嗯、
0: 就看海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不朝圣了、啊。那这个我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1: 也是疗愈类的。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嗯、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0: 嗯，没错。
1: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的客户。
0: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1: 嗯，
0: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1: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
0: 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啊，
0: 对，
1: 那
0: 但是其实
1: 你有发朋友圈吗？
0: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就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哎，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0: 对。因为我觉得有需要，
1: 嗯哼，
0: 我觉得有需要，
1: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0: 对
1: ，OK。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早期我觉得出差很累，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
1: 嗯，
0: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我会觉得好烦，
0: 嗯，
1: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0: 嗯。
1: 那现在状态就是，哎，其实他的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嗯、
0: 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0: 对，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你记得那个？
1: 是啊，是啊，
0: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
1: 你自己去啊？
0: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哎，这家好吃，但是还是好远呢，但我们还是去了。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1: 没错，一点没错。
0: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哎、欸。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1: 喝茶吃。
0: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哎，你要不要吃？吃了没？就是。
1: 对，
0: 这个
1: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0: 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1: 对
0: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那是很正常的事。
1: 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0: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他居然不热哎，他没有那么燥热。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1: 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啊。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0: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心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对，
1: 是啊，所以蛮好的。
0: 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1: 问你问题、啊。
0: 对。
1: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0: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1: 是吗？
0: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好，学术的学术。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然后你是这种人。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1: 看起来
0: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人还觉得，怎么可能有一点反骨在里面？对，
1: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那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其实我是很学术。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
0: Enjoy、
1: 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我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所以我必须要念，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0: 所以
1: 那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觉得都学不完。
0: 没错。
1: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0: 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这样。
1: 对，
0: 所以你才去碰学术，想了解。对，
1: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学术是我们的内功。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

0: 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人家也不喜欢你，
1: 对，
0: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嗯，对，
1: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0: 嗯，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1: 不可能，
0: 不能，
1: 肯定先买菜。
0: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嘛？就
1: 对，
0: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0: 对啊，
1: 慢慢聊。
0: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1: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0: 对啊，
1: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
0: 对啊。
1: 对，不太可能。嗯，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
0: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1: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0: 是，但是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
1: 你真的可以啊？
0: 我真的可以，
1: 我五天不行，
0: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
1: 嗯、
0: 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1: 吃什么倾向？
0: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1: uh-huh、
0: 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
1: 嘿、hey、
0: 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嗯、
1: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0: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
1: 嗯
0: 就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1: OK
0: 特别的
1: 还是在本质上，
0: 对
1: 那个本质上要、啊、对食材、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0: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1: 嗯、是什么？
0: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1: 嗯、那个戒已经打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嗯，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嘛。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啊，
1: 跟人生一样，
0: 对啊、
1: 对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啊。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啊，大家一起分享到就是跟我们这个眼球这个器官有关的一些结构构造的一些知识。那这个眼球啊，它最大的功能其实就是能够把东西给看到，把东西影像给看清楚，让我们的大脑在接收到了这些影像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嘛，哈。那可是我们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在看到的这些影像之中，事实上也有所谓的能力的差别啊。就像说我们一些照相机、摄影机啊，那现在都是数位化，叫数位摄影机、数位照相机。那这些摄影器材，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对于影像构成影像后的这个影像品质的差距。当然啦、啊，你比较好的影像，你能拍到比较好的细致、好的细致的影像呢，但相对的它的这个价钱也会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商业行为的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人的眼睛的眼球啊，在所有的这个生物上面来讲说，来比较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眼睛啊哈的这种视力，其实是禽类。尤其是像是老鹰的这个眼睛，像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去形容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眼睛视力很好的时候，我们会形容他的眼睛如同鹰眼一般锐利。那事实上经过了科学的研究后发现，禽类的眼睛他的视觉的视力比起人类的视力，他比人类的视力要来的优越，大概可以优越到五倍左右，从三倍两倍到五倍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比之于人类了哈，它的优秀的程度、强的程度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所以你看啊，我们去辨别一个啊这个眼球这样子的器官，它的优劣，好，从刚刚我们的谈话里面可以了解到，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叫做视力，对不对？那视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禽类的视力比起我们人类眼球的视力要来的强两到五倍，那这个所谓强是什么意思？那视力又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怎么定义呢？哈，这个视力这个东西在过去的在古代的时候是比较模糊，那但是到了近期的时候医学上面是有些定义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医学上面所定义的视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让各位了解一下哈。通常视力是可以用测量的，他们叫做测量视力的环，叫做蓝视环。什么叫测量视力的环？就是大家一定小时候啊，或者到眼科医师、眼科医院所去检查视力，或者是去看病的时候，医生都会给我们去看一个表格，一个表。那这个表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像是英文数字 C 这样子的一个黑底白底黑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那这个 C 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O 型的一个黑字的环，但是会有一个部分它的那个环是缺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然而缺掉的这个方向呢不一定啊，然后而且这个环呢有大有小，然后他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去看看这个环，然后能看到多小的环能够看清楚，用这个来所谓的测量视力。这个环就叫做蓝视环，它的缺口的宽度与视角是相对应的。所谓视角呢，就是从不同的两点发出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部交叉所形成的夹角，

呢，如果位在五公尺的前方的 1.5 毫米的缺口，对应60分之一度一分角的视角，如果在距离五公尺的远处还能够看得到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视环的缺口的话，那它的视力就是 1.0。 如果呢在距离两倍远，就是十公尺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视力就可以高达 2.0。 倘若非得靠近到将近 2.5 公尺才能够看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表示你的视力只有 0.5。 这个 0.5、 1.0、 2.0 我想大家都很熟了，我们测量视力的时候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果，医师都会跟你讲说，哎呀，你的视力现在是多少，比如你的视力很好是 2.0， 你的视力有点差哦，可能是 1.0 或 1.2 等等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判定跟测量的啊。根据研究的表示，中央窝之光受体间的距离为 0.002 毫米，而这个相当于视角120分之一度，这个是对应视力 2.0 的视角。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所谓中央凸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清楚，介绍清楚，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等于是所有视力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一个点。那刚刚他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主要是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以视力 2.0 的视角来说的话，好，它的视角的设定好叫做120分之一度，它是用视力 2.0 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去定义的啦。那这个东西其实意思就是说，讲一个大白话来说，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角度叫做只有120分之一度。好，只有120分之一度的话的意思就是360度嘛，去乘上120分之一，那大家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大概就是3度左右。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视力的一个定义，就是他用数字去做一个辨识一个分别，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区分。也就是说，当你的视力是在 2.0 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力。好，那但是如果你的视力到 0.5， 那就视力就不太好了，就蛮糟糕的了，可能要做一些医学上面的处理，看能不能够挽救你的视力。刚刚讲到这个禽类的视力比我们人类要强两倍到五倍，如果用这个来去评判的话，鸟类的视力可以到 5.0， 到从 5.0 到 10.0 都有，我们人类的视力是到不了那么强的程度，所以鸟类比我们的人类的视力要来的强很多。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数据可以让各位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使用很熟悉但却又不熟悉的这个器官眼球啊，它的一些能力，它的一些范围，它的一些限制。好，我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一个我们的眼球，我们人类正常就是说是有两个眼球嘛，我们通常都用两个眼球同时在看这个景物。两个眼球呢相加，那我们的视角啊可以达到180度。好，就是两个眼球相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是我们的正前方180度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两个眼球呢互相交叠的部分大概有到120度。那这我们眼球向上大概有60度可以看得到，向下这个角度大概可以看到70度。然后这个向上跟向下的这个角度呢，以中央为基准的话，中央的那30度，好，中央的那30度向上有60度，向下有70度，所以加起来是130度。但是中央的那30度是我们视力最清楚的范围。这个视力最清楚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中央窝。好，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用词上面，或者是一些跟眼睛有关的用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黄斑部，好，因为在这个这个一些影就是一些检查啦齁，来看去看眼睛的部分，眼底的部分的检查来看，那个中央窝它所呈现的呢是一个像是一个黄色的斑点一般，所以叫做黄斑部齁。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眼底的部分就是视网膜，而视网膜上面有视网，是有视神经，就是视，不是视神经啦，是视觉细胞。这个视觉细胞它就像是照相机啊摄影机的这种感光元件一样，它可以把光的东西感应后转换成电能电讯号，然后这个电讯号再有秩序的传递到脑部，让脑部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经过处理，能够成为看到影像的依据。而我们的视网膜虽然它遍布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受光的视神经，但是呢真正对于光的感受最灵敏的部分，只有它中间最就是正中间的那一个黄斑部，好，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中央窝，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如果这样出来对应出来的话，差不多我们的视角是差不多是30度，好，这个并不大。然后呢一般的物体呢对焦呢只有在小，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中央窝内去成像。好，这个这个中央窝的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它就是在我们的眼底的正中央，它有一个向内凹进去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你可以把它看成像是一个路面的一个坑洞就对了，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坑洞，非常小，那是往内凹的，好，往内凹的，不是向外凸出来哦，叫中央窝，或者有人叫做中央凸。虽然叫中央凸，但它事实上是往内凹进去的哈。那这个往内凹的这个范围，事实上直径是非常小的。好，那这个直径，我们刚刚说了，刚刚在这个中央窝的这个范围，就是连这个凹进去的小洞，跟它周围的范围，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到很清楚看得到东西的这个范围是视角是30度左右，但是真正能够把东西看到很清楚，能够辨别它的细节，就的部分是在中央窝的那个部分。好，中央窝以外的部分是属于可以看得到东西，可以识别东西，但是不见得能够看清楚它的细节。而那个中央窝的那个小点、小洞、小凹洞，你经过这个光学对应出去的时候，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对应出去之后的那个视角啊，大概只有2度。好，所以大概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得到的上面是60度，下面是70度，但是大概比较有效的范围只有中间30度。然后中间30度的中间的2度，最中间的那2度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视东西看清楚、辨识清楚、看清晰的部分。所以各位朋友很特别，对不对？这个概念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就很不一样啊。我们以前以为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底片一样，好，就像是 CCD 一样，是一个受光体。那底片跟 CCD 它们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元件或受光受体是很均匀的分布的。但是我们就很想当然耳的认为说，我们的视网膜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整片的，都很均匀的能够受光，然后成影在我们这一整片的视网膜上？其实不是哦，真正能够呈现出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换个话讲，就是我们真正能把东西看到清楚、识别细节，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其实真正的成像范围只有那中央凸的那一点点，就是所谓的黄斑部，而对应出来的我们的视角大概差不多只有2度。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得到，但是呢
它就像是一个渐层一样，

越往外，它的这个 视觉辨识程度越差，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很难辨识清楚它的内容。好，所以说我们的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感光受体，事实上是属于以中央突为中心点向外扩张的一个放射型的一个渐沉渐弱的一个情况。这个跟我们以前想当然而的以为是均匀的一个视网膜状态，这个是 不这个想当然而是不对的。哈哈，好，做的很均匀的这种受光 现象跟效果，那是人做出来的，像照相机啦或者摄影机这样子的器材才是。但是事实上，我上帝所创造我们这些生物，包括人类，包括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或其他动物，我们这样子的视神经，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后面受体的这个视网膜的部分，它的接受这个光成影的清楚的这个程度，并不是整片的视网膜哟，是只有那个中间突为主，那个是最强的、最清楚的。但是往外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以我们人来说，我们真正能够看得清楚、能够辨识细节的部分，只有从以中央为主的大概两度左右的视角。这很挑战哈，能够会这应该会颠覆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但是这却是事实哦。好，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卖个关子，让大家去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为各位解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哦、我是主持人钟书、哎、刚刚呢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球啊、哦、它的这个能够看清楚物体，看清楚影像的范围，其实真正能够辨识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中间的两度啊。那这跟我们以前所以为，想当然的以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创造发明这些所谓的这些摄影器材或者照相器材的时候，我们的受光体都是一个面嘛，好，然后它当然这个面有大有小，但是这个面上面呢都是很均匀的分布这些受光的受体，所以我们就很想当然而说应该也是这样，其实不是哦。好，就是说我们人类好的就是生物的这个眼球啊，好，这种它的受光体呢虽然跟照相机摄影机是有同样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呢它的受光方式是不同的，它不是整片的视网膜都是非常均匀的受光的受体哦，不是，它是在正中间的网，就是视网膜的网底的正中间，就是我指的是人类的眼球，在正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向外，就是向后面凹进去的一个凸点，这个凸点叫做中央凸，或者就是中央小窝，有些人这么说。那有一个名字大家听得比较清楚，比较常常听过的，比较熟悉的，那个就叫做黄斑部。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小小的一点点而已，但这个点上面的视神经却是所有视网膜里面最多最多最多的，而且它的多到的程度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啊这个物体，跟看清晰 物件的内容，可以辨识，很清晰辨识内容，不只是说有看到一些看到东西，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辨识它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视角呢只有大概两度左右，那从这个两度往外大概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央凸黄斑部再往外面扩大一点，它的这个晕开来一点它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哦、向外的晕开的一个范围，它越往外就像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受光能力就越弱。那在整个人类的视力来说，大概视角大概在30度左右是一个我们还能够看清楚能够辨识，但是不一定能够辨识的非常清楚哦。能够辨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中间两度，那30度左右呢是还可以接受的，那在最往越往外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东西，知道有物件，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的看清楚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跟我们在这个网视网膜上面所分布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细胞有关。我们人类能够看清楚这个影像跟色彩，主要是因为有两种细胞，一种细胞叫做视杆细胞，杆呢就是像那个杆子的杆，好，因为这个细胞它的外形就像是个杆子，好像是一个长的细长型的这个圆柱形，像一个杆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做视杆细胞。这个是感觉这个明暗的，它是这个视觉细胞是感觉亮度的。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哦、锥就是圆锥体的锥、顾名思义这个细胞呢它就是细长型的圆锥体，尤其是在后段的时候是圆锥体，它在前段还比较像是干

杆细胞杆子一样，但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锥子一样，而这个细胞主要就是感受色彩的，色彩是主要是用来感受色彩所用的啊。那这样子的这两个我们都通称它叫做视感细胞，就是它是一个感，它能够接受这个感受到光啊，在这它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并且把光转换成电能，然后电能呢再经由神经视神经传到脑，由脑把这些视讯号好，这些视觉的电讯号经过处理之后就变成看到的影像。而这些所谓的视神经呢，哎，对不起，这些所谓的视细胞呢的多跟寡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视力是有多强，你可以到达多少的视力点。你的视细胞越多，这种受光的视细胞越多，你就能够你就像是说我们说电视萤幕它的这个或者是电脑萤幕啊，它的解析度是几乘几，有没有？我们的视细胞越多，它那个几乘几的那个数值就越高，也就是它的解析度，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会越强。那解析度越强越高，你看清楚东西的部分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啊，对不对？好，以这个对应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形，一般生活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大家以前可以了解到，萤幕呢，在最早的时候是那种 CRT 萤幕，好，就是玻璃的，然后后来变成 LED 或 LCD， 然后现在都是这种 LCD 了哈。那以前在电视上的 CRT 的这个萤幕呢，那其实它的这个解析度很低，大概只有300多乘400多吧。后来呢，就进步到了这个HD， 好，16:9。那是 HD 的话，起码就是720开始算，后来又变成 Full HD， 好，1024×768，然后现在要变 4K， 1980×1024，然后听说它还要继续往 8K 发展，哇，真是不可想象。好，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大家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印象，就是说它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之后，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在萤幕上所呈现出来的物体的细致的程度，好，就越来越细致了。那我们的眼睛其实跟这个是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眼底啊，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个能够受光感光的这个细胞，它越多，就像是我们这个解析度就越高，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鸟类啊，它的视力比人类的视力要强2倍到5倍。经过研究，他们的视觉感受光的这个视细胞，就是比人类要来的多那么多，所以它有这么高的解析度的能力。当然，他们是有这个需要啦，他们飞得那么高，他们飞在高空上面嘛，也可能不是高空，但是就是在天空上面飞着，它的距离地面是一段不低的距离，但是他们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地面上的一些猎物，然后它还要能够对准，然后最后还要能够猎食，像老鹰，对不对？那它飞在天上，它要看清楚地上的老鼠啊，或者是兔子，然后要用这个很高超的这个狩猎技巧啊，把它们抓住。它首先就要能够看清楚，所以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视力，它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能力，它才能够生存。那我们人类就没有像这个老鹰啊，还有禽类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视力就在我们的造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跟创造禽类的时候，在视力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眼底就是视网膜上面的这个细胞视细胞，它的多寡就直接的影响到所谓的解析度。好，我们的这个视细胞啊，大概人类它的刚刚讲到的视感细胞，正常来说大约是有1亿2000万个，然后视锥细胞大概有600到700万个，

这是一颗眼球，好，一颗，我们就从一颗眼球来说，那刚刚讲到的所谓的一亿两千万个细胞，换算一下是比那个哦，是比这个所谓的4K 细胞还要多 哦。大家可以回去可以乘一下1980×1024，好，会比我们这一亿两千多万这个数字还小一点，所以我们人类的眼睛其实它的解析度算是非常高的啦，好，当然比不上这个老鹰禽类，但是呢它的解析度也算是很高的了，我们从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了。那这个视神经呢，啊，视细胞这个视感细胞呢，主要是在分辨的是感受的是亮度，它不感受这个彩度，就是色彩，色彩的部分是交给视锥细胞，而视锥细胞比起视神经是视感细胞呢，比起来它是比较少的，它只有600到700万个。好，那在这样子就够用了啦，它感觉是视觉，然后再用亮度去综合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像，像目前我们人类的眼球是这么设计的。那视锥神经细胞呢，它在感受色彩的时候，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亮度，当亮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视锥细胞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所谓的这个色彩了。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好，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把灯关起来了，好，就很暗嘛，好，要睡觉，那我刚关灯的时候你一片漆黑看不清楚，好，可是呢你如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平静了一阵子之后呢，哎，你会发觉说，哎，我渐渐可以看得到东西了，哦，我的眼睛适应了，对不对？我的眼睛适应了以后呢，我渐渐哎可以看得到物体了，可以，虽然不是像有灯的情况下那么清楚，但是我一定可以看得到有物体有物件，然后我如果要在黑暗中行走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看得到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办法像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大家如果也愿意再多细心的去关心的话，你会发觉在黑暗之中，我们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看的能够看清楚物件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跟平常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我看到的东西，它的外形是一样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颜色却不一样，它像很像好像颜色被抽掉了，它变成是黑白的一样，在光线非常不充足灰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到东西却看不出它的颜色，看不出它的色彩，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视觉的视锥细胞必须要有一定的亮度，它才会起得了受光的作用，当亮度不足的时候它是不起这个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影像却看不到色彩。而我们的视感细胞，好，它是感受 亮度的，它呢在微亮度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因此亮度低很低的情况之下它仍然能够看得到东西，但是呢我们的主攻色彩的细胞视锥神经却看不到，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类似像是黑白一样 的一个影像。好，而且呢我们这个视感神经，啊，好，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神经，视感细胞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细胞呢，它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我们从正常亮度一下子变成低亮度，甚至，很低的亮度的情况之下，视感细胞要能够运作要能够看到东西需要有一段时间给它，去它让这段时间让视感神经里面的有一些物质能够被补充足够了之后，这些物质就能够接受到这些光的影像，然后光的这些就能够接受到光子，然后就能够产生影像，但中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当我把灯光关掉的那一瞬间我是看不到东西的，是很暗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安静一下之后，哎，我可以看得到东西了，虽然看不到色彩，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它的形象它的外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视感细胞神经它还是需要
有一些时间去累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在它细胞内可以去感受光子的一些物质。当这些物质累积够了以后，生产出来够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影像了。所以各位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其实都对应着跟我们的一些，我们现在刚刚跟各位所讲的这些经过研究后发现出来的一些知识是吻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再听一首音乐，好，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的这些感光的这些细胞它到底是，尤其是色彩的部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色彩缤纷的彩色世界。我们听一首音乐马上回来。

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我们能够我们的眼球能够看到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两种细胞，一个是亮度的细胞，感受亮度的细胞，它叫做视感细胞，而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它是感受彩度的，就是彩色的。而那这个彩色细胞它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美丽的彩色世界呢？我们的这个视锥细胞，感受彩度的这个视锥细胞呢，它总共有三种它总共有三种细胞。我们看到这种缤纷的彩色世界，人类呢究竟能辨别多少的颜色呢？如果同时考虑所谓的色相、彩度、明度的话，我们据称我们最多大概可以辨识的数大概我们最多可识别数百万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颜色可以有大概数百万色这样子的一个范围。而这个色，就是颜色的色，色觉呢是位在网膜的三种视锥细胞运作所产生的。我们就讲我们有三种视觉细胞。大家如果学过光学的话，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光这个东西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分析出光所造成的这个颜色，可以分析出三个三原色，叫做分别就是 RGB， R 就是红色， G 就是绿色， B 就是蓝色。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颜色，就是由这三个三原色它的程度的不同综合出来出现的各种的颜色。那我们人在这种各种的颜色里面能够识别的大概就是数百万种的颜色这样子，而能够识别就靠着我们的视网膜里面有三种视锥神经。这三种视锥神经呢也跟所谓的三原色很接近它的这个它能够识别的这种颜色，其实它就跟这个三原色很接近。三原色因为各个原色它的强度不同，然后综合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而视觉的细胞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三种，然后去等于是去识别这三种不同的三原色的强度，然后变成电讯号综合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我们的大脑再去把这些电讯号经过编译或者是那个计算把它算出来成为

个影像。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视觉细胞是跟我们在物理上面所发现这个现象是非常吻合的哦。好，它没有它的感觉彩色的细胞，它并没有到四种啊，也没到五种啊，它就是三种，跟我们光的原色三原色是相吻合的。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啊，这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个器官哈，这个生物创造生物各种生物，它都是有按照它自己的这一套法则在运作的，不是乱弄的哈。那我们的这种视觉细胞在视网膜上面的这种三种视锥细胞呢，它们分别就称为红色，有没有 RGB 红色的红视锥细胞跟绿视锥细胞与蓝视锥细胞，也就是这三种细胞它分别去感受这三原色。这三种的视锥细胞呢，它所接受到的光波范围并不相同，它们就是利用这个接收光波的范围的不同去感受所谓的这三原色，很厉害啊。然后根据进入啊眼球之中的光波波长跟它的强度的组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颜色会有差异。三种视锥细胞它所接收的波长分别大概从400奈米一直到700奈米，而一个奈米呢大概是100万分之1毫米左右的范围，而人类啊的辨识能力在490奈米附近，也就是说从蓝色一直到绿色左右，和这个是蓝色到绿色左右大概是490奈米附近，跟590奈米附近就是黄色到橙色的附近。好，这个部我们刚刚讲的这两部分它的辨识能力是最强的最高的。好，就算是有一奈米的差距的这种颜色它也分辨得出来。你看等一下，这很厉害的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着可以做一个分析啦。好，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红色大概是7奈米嘛，一直到蓝色大概是400奈米嘛。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三个颜色的视锥神经，红色视锥神经、绿色视锥神经跟蓝色视锥神经，差不多他们的就是对于感受这个颜色的强度就是落在所谓的590奈米跟534奈米跟420奈米左右。这个差不多就是所谓的橙黄色跟绿色跟黄紫色，讲做蓝紫色，好，就是它很接近所谓的 RGB 三原色。因此呢它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好，在脑袋里面，在不是在那个眼球里面，好，把三原色经过分析分解然后变成电讯号，电讯号呢再重新组合，在脑袋里面重新组合计算，然后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多厉害，好，我们的眼球可以分析光的三原色，然后把它变成电讯号的强度，然后重新经过计算跟组合，利用电讯号的计算跟组合，然后形成了影像的这种感觉。好，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视讯器材啊，原本是照相机嘛，好，照相机，然后它的受光体是用化学物质底片，然后在底片上乘以，然后再经过光学的方式去照出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最近这10年15年发展成了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有没有？好，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之后呢，好，就很接近像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处理的这种对于光、对于影像、对于彩度的处理的模式。好，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人类的这些发展其实都还真的一步一步的都很多方面都依循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步骤跟方法。好，人类的进步其实好像也都跟随着这个脚步，好，都很一致化，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眼球在很早以前，在人类出现之前，在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依循了这些法则，这些物理法则被创造出来。那

人类在经过这么多的时间之后的发展，渐渐发展出一些人类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一些知识，但是这些东西却跟着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些法则是吻合的。所以各位很合，我自己是觉得在多去了解了这些部分的知识之后，我们发觉说其实我们人类啊常常并不是去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去发现一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经过融合之后，可能有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发明出来所谓的新的东西，它所依据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这个物理原则化学原则，这些其实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好，很有意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我是觉得我们人类不需要太觉得自己好像啊多么的优秀，多么的不得了，能够发展出或发明出这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或很科学性的东西，或者是很高端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人类被创造出来之初，它就已经在被上帝所应用了。那，我们人类想到这一点，还是最好能够谦卑一点是比较好。好，我们并没有真的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超过上帝的这些范围之外，其实没有的。哈哈，很有意思啊，哈。好，我在这个地方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光的细胞，视锥细胞跟视杆细胞，它把光讯号变成了电讯号，然后传递到大脑去，变成影像讯号传到大脑去。但是这个中间，好，还有另外的细胞在做一些影像的处理哦，而且直接就在网膜上面，而且这些细胞是跟这个受光细胞是相连的，也就是说，受光细胞在感受了光之后，转换成电讯号之后，并没有直接的就把这个讯号往大脑里面去送，在网路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细胞在做影像的处理，在光变成电讯号之后，做了一些影像优化的处理。好，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亮度太亮，它会把你稍微调整低一点；它的彩度不适当，它会把你调整到适合。好，那这些的细胞它都存在网膜上面，然后它把这些影像经过优化处理之后，才把这些优化处理后的这些视讯号、视觉的这个影像讯号往大脑去送，大脑在收到了这些优化后的讯号之后，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处理之后，才产生所谓的视觉感，就是我们看到东西。这一些优化影像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细胞，它都存在于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所以我们的视网膜除了能够感光，把光变成电讯号之外，它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还会去做一些讯号的一些处理跟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神奇的一些部分。在这个这些讯号，就是眼球把这些光变成了电子讯号，并且优化之后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脑，对不对？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这些视讯的这些讯号，电讯号经过再处理之后，就让我们有看到影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要在探讨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眼睛呢，是不是会就是我们的眼睛经过了我们大一个人的平均寿命现在越来越高了，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像很平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到了大概25岁到30岁之后，它就开始停止生长了。好，它就开始朝衰老衰弱的方向去渐渐的去逼近。你年纪越大，我们的眼球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衰老的疾病出现。当然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看不清楚影像，或者是眼睛出的状况，是很让我们在生活上面都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影响很大。那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就是我们的眼睛到底会出现哪些疾病，我们眼睛到底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好，我们人类到了30岁之后，好，到了30岁之后，眼睛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去了解它，那我们要去知道它，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年纪可能还没到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多做一些预防或多做一些保养。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时间已经又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会再跟各位探讨，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这个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哪些疾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现象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善吗？或者是能够，如果是疾病，它能够治愈吗？那有些的眼睛的疾病，它如果是不能治愈的，那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那这些病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下一次的天地为师一起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探讨。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够再说了。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有美好的生活，都能够有明亮的眼睛。那在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眼睛会产生哪些的问题和疾病。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尽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

这个梨园中的趣事及他生长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受到朱老师的影响，就是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要有恒心，而

0: 照自己的方式，按照我们的初心，好好认真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1: 我们学习这个文化艺术啊，
0: 嗯，
1: 从小练功，大家都是所谓苦啊，
0: 是，
1: 要挨打，要干什么？
0: 是，
1: 其实我们真是六个字，
0: 嗯，
1: 努力，
0: 嗯，
1: 加油，最后两个字就是坚持。
0: 对，对，其实很，不管是任何事情，
1: 是不是、啊、
0: 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1: 坚持。哎、
0: 嗯，
1: 我们生活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你好是喜怒哀乐，
0: 嗯，
1: 每一件你遇到的，
0: 嗯，
1: 你都要去坚持。
0: 是、啊，
1: 你把受的苦中苦方为人
0: 上
1: 人上人，
0: 这是我小的时候的座右铭，
1: 是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朱老师、哎，可是我听您这么讲，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要回去好好的忏悔，因为我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有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情境中，
1: 不是、啊，不是你没有坚持下去啊？
0: 啊，
1: 现在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啊。这大环境不对了，
0: 是，
1: 是不是？但是并不是说谁错谁干什么，
0: 嗯，
1: 哎，我们去自己来
0: 调试，
1: 一定的调试，
0: 面对，
1: 哎，一定的调试，
0: 嗯，
1: 跟就跟打场球一样，
0: 嗯，
1: 最近都在世足大赛，
0: 嗯，
1: 哎，你要会进攻，
0: 嗯，
1: 你还要会防守，
0: 嗯，能进能守，
1: 哎，是不是？我们做人做事有守有为嘛？
0: 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是该你发光发亮，你就是尽量往前，你也不要退缩。你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0: 嗯，
1: 我眼红到这个样子，我钱挣够了。
0: 啊，
1: 你也不可以啊。
0: 是，
1: 哎呦，你这个也许你现在既没有名，也没有利可图，但是不是？
0: 嗯，
1: 这更是让你去体验哇。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所谓叫什么，没有白吃的午餐呐。
0: 啊，是的，
1: 就跟有一样，我们也没有做白工啊。
0: 嗯，
1: 是不是？我们尤其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替主做这工。
0: 嗯，
1: 你只要感觉按这个方向指示的做，
0: 嗯，
1: 就对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爱的真谛第一句话就是，
0: 嗯。
1: 爱是忍耐，又有恩慈。
0: 阿们，是的，对，
1: 都要一个忍耐。
0: 嗯，对，
1: 有钱你要耐得住不乱花，
0: 哈哈哈，
1: 没钱
0: 要
1: 耐，你耐得住也是原来乱花的方式。
0: 嗯，
1: 要给他不能乱花了，哈哈哈，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学习，
0: 嗯，
1: 这个从来就是更是我们人生的大道理，都在里面，
0: 是，
1: 都在里面，哎，
0: 真的，这也是我们经济演员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努力坚持，
1: 坚持嘛，
0: 嗯，
1: 坚韧嘛，
0: 嗯，
1: 不是我管我们戏曲文化人士了，
0: 嗯，
1: 我们做个坚。做个军人要怎么样？还是坚韧不拔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真的就是，
1: 哎，不拔不就是就叫你不要逃离啊！
0: 对，
1: 拔着哟，我抽出来了，我不去受这个苦了，不是，
0: 嗯、
1: 不是，哎，
0: 嗯、
1: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了，
0: 嗯，
1: 哎，
0: 真的要是。就是好好的这么学习体会到了以后，不只是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在我们表演的艺术舞台，其实有朱老师这种意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光彩，真的。
1: 对，你看这不是说我的意念，
0: 嗯，
1: 你看这些名家，
0: 嗯，
1: 现在舞台上表现优异的人士，
0: 嗯，
1: 哪一位都一样。哎，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后辈，
0: 嗯，
1: 不要说前辈们了，
0: 嗯，
1: 同辈以及后辈们，也是你看着他们在那里努力，蒸蒸日上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都是，哎呀，也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你就大红大紫了，
0: 是
1: 吧？每个人大起大落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多了，
0: 是。朱老师，您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吗？您回想看看，有没有让您最难忘的？
1: 其实舞台上啊，
0: 嗯，
1: 哪一次都

0: 我很难忘。
1: 哦，真的是啊。
0: 这你看我、
1: 哎、
0: 我聊起来，
1: 嗯，
0: 你讲什么戏，哎呦，这怎么你还记得、啊、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换句话，我上台我就不是随随便便上去的。
1: 是真的。
0: 哎，不要说又排戏又干嘛、
1: 嗯、
0: 第一个我怕丢人。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我怕我没有别人演得好。
1: 嗯，哎，对，我们都有同感。
0: 是不是？
1: 是。
0: 我再讲一下，我们的师长们都算上。
1: 嗯。
0: 前面有老师的时候，有同学的时候。
1: 嗯。
0: 哎，你别给你老师丢人哦。
1: 嗯。
0: 如果同学里面有好多名角唱红了。
1: 嗯。
0: 哎，你们是同一届、同一期的。
1: 嗯。
0: 你别给他丢人了。
1: 啊，对，我们就有这种。
0: 是不是？
1: 嗯。
0: 人生嘛。
1: 对。
0: 等到跟同样一样我的学生了，哎呦，哎，你是某某人的老师哦，
1: 嗯，
0: 他都现在就这么干嘛了，你可别给他丢人呐、啊
1: 嗯，
0: 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子成长了，
1: 嗯，
0: 我都可以啊，我不能给我儿子丢人呐、啊
1: 嗯，
0: 我不能给我儿女丢人呐、啊，
1: 是，
0: 人本来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嗯，
0: 是不是？不能糊涂的过，
1: 嗯，
0: 不能糊涂的过，
1: 哇哦，
0: 哎，但是呢，
1: 嗯，
0: 你也要一个很宽广，这个不要太计较得失，
1: 哦，是，这都是一个生活的经验跟历练啊，
0: 对对、
1: 嗯，
0: 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
1: 是，
0: 我就跟你刚。这个前几期有问到、
1: 嗯、
0: 说我在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每个人委屈什么的，
1: 是，
0: 你现在想有什么好委屈的，
1: 真的真的，
0: 我以前一场戏我可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1: 嗯、
0: 你走到背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其实都不给钱呐、啊、
1: 嗯，
0: 我们不是都做了吗，
1: 嗯，
0: 对不对，尤其这个职业叫江湖饭呐、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演不是为我呀，
1: 嗯，
0: 为同行啊，我们不是还要演窝头戏，
1: 嗯，
0: 连演，
1: 嗯，
0: 赈灾，
1: 嗯，
0: 你就是有所谓嘛，再不给钱我，哎，你不给钱我也演了，只要是为梨园好，
1: 嗯，
0: 为我们这个职业好，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哦，你说你要能赚很多钱，那你就跑这来胡唱啊，
1: 嗯，
0: 胡演也不行啊，你们要这样的话，将来是有这种供奉其圣这个盛会的时候、
1: 嗯、
0: 他第一个就不要你京剧啊。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人都是一样嘛。所以随时要把自己调理在一个
1: 嗯
0: 这个位置上头。
1: 是。
0: 哎，并不是说你说多好。
1: 嗯，
0: 哎，多坏，你说刚刚你问我的一个问题，这台上有什么难忘的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什么经验让你最难忘？
0: 什么经验难忘是啊？就是每一场戏下来，你最好，你都每日三省吾身呐、啊。
1: 嗯，
0: 你说每日你要有所得。
1: 嗯，
0: 得就是哎呦，我今天好过瘾哦。
1: 是，
0: 我打场球，演场戏，我演的多棒多好。
1: 嗯嗯，
0: 难忘。
1: 嗯，
0: 今天演完了戏，哎呦，我今天可嘛糟糕了。
1: 啊、
0: 我没想到我在台上会那个样子、
1: 啊、
0: 那个德行，
1: 不是有一个小地方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0: 那不是觉得的，就跟打麻将一样嘛，一炮三响都出来了、
1: 啊、
0: 在台上哎呦那个很容易啊，我那个起吧、
1: 啊、
0: 包括你如果你上台的话，那个过桌子抢位、
1: 嗯、
0: 或者是踢出手、
1: 嗯、
0: 那个最简单的、
1: 嗯、
0: 那你那个钓鱼三个那个枪过来三个圈你砰就踢回去了、
1: 嗯、是，
0: 结果今天那个直丢直就这么近距离
1: 就滑了，
0: 哎，你回去你就给它搞掉了嘛，
1: 是真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是对方
1: 嗯的错还是自个儿的错、
0: 哎、是吗，你演的再好，
1: 对，
0: 你跟你的对手默契不够，
1: 不够，也会让自己很难过，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们两个人都是造诣一等一的，
1: 嗯，
0: 但是他不高兴，
1: 对，
0: 你不乐意，
1: 是，
0: 那
1: 难免
0: 金台今天这场戏，
1: 嗯，
0: 就是默契不够，
1: 是，
0: 内心的团结不在一起，
1: 嗯，
0: 跟一场球赛一样，我今天反正该我得30分，我管你的，
1: 嗯、
0: 最后。

0: 么输20分，
1: 嗯，
0: 帮你有个队友，
1: 嗯，
0: 结果今天某个你的队友里面有个得20分，你搞了半天连3分都得不到，
1: 啊、是，
0: 哎呦，我就在篮下我也投不进，
1: 真的，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这就是舞台上不要说团结努力了，一颗菜，一颗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今天一台戏啊，
1: 嗯，
0: 忘词的忘词
1: 啊，
0: 误场的误场，
1: 那真的是。
0: 你认为你在台上叫好叫的满天，叫的震响，下来你窝不窝囊？
1: 窝囊。那也是够让人，
0: 这就证明
1: 难受的，
0: 就证明你们这几个人，今天我们合演这一台戏人，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团员有状况了。
1: 是，
0: 我们现在在讲句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是同一个团的，
1: 嗯，
0: 工作伙伴，
1: 嗯，
0: 我不跟你演，你不跟我演，
1: 嗯，
0: 我要跟
1: 别人
0: 陆海空勤，
1: 嗯。
0: 我去找陆军的来，
1: 是是，
0: 对不对？我不要跟、
1: 嗯、
0: 不要跟你，我们俩都是小大鹏的，
1: 嗯嗯，
0: 或者是海光的，
1: 嗯，
0: 他说他不要跟谁演，
1: 嗯，
0: 是不
1: 是？
0: 这就是不合作嘛。
1: 对，
0: 为什么要连演的时候最难就是陆海空勤三
1: 军
0: 一条心？
1: 对，
0: 那结果我们现在一个团都不是一条心了。
1: 嗯，
0: 你想的是张三，我想的是李四。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王二麻子了，是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一台戏。
1: 嗯，
0: 哎啊，我们这个人生都会走到那，哎呦，搞了半天你不知道啊，我在那里的时候啊，每个人的心里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想不到一块儿去了嘛。
1: 嗯，真的。
0: 今天我们身带进丑到台上要都好，
1: 嗯，
0: 对不对？那个人就说不要不要。反正我也没唱的，那琴师干嘛花那么多钱？
1: 嗯、
0: 不要了，随便找一个人来。
1: 嗯，对，就不能有这种随便的心态。
0: 不能随便的心态吗？
1: 是是，
0: 就是不合作不团结。
1: 对，啊，这是说到痛处啊，朱老师。
0: 这也不是讲说痛处，
1: 是
0: 这社会都会有的。
1: 嗯，
0: 叫这有一句话叫窝里反。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啊、本来我们合作起来演这个大闹天宫，
1: 嗯，
0: 或者演三国演义，
1: 嗯，
0: 可以演得很好，
1: 是
0: 生旦净丑，
1: 净丑
0: 有一个人想的不干嘛，
1: 嗯，
0: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我要叫陆军的来陪我演，那个
1: 大家心里就不舒服了，
0: 你、
1: 嗯、
0: 你跟他演得越好，原来跟你同在的这个工作伙伴是什么想法？
1: 对，确实，朱老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0: 不是我有碰到，我们现在都在碰到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哎，就跟你讲低谷的时候，
1: 嗯、
0: 或者什么，就是上下不齐心、不团结、不合作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梨园话序里面讲的，
1: 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一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就为什么讲？你说哎呀，有没有让我最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这话。今天我们拿了金像奖，又有团体奖，
1: 嗯，
0: 那今天我们个人奖项得了一个，
1: 嗯，
0: 得了两个，团体奖都没得，
1: 嗯，
0: 下次再演的时候是不是要检讨？
1: 嗯，
0: 那个角色是不是该怎么样？
1: 嗯，
0: 或者要跟他沟通。哎，当然这很容易，这个团出问题就是你看都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
1: 哦，
0: 都是你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互相就怪来怪去。我讲都在那、
1: 嗯、
0: 自己跟自己啊莫名其妙的竞争较劲。我们基督徒讲叫争竞，
1: 嗯。
0: 而不是大家一心一意，
1: 嗯，
0: 团结合作、
1: 嗯、
0: 一颗菜，
1: 嗯，
0: 互相观赏，你就是不好，哎，我们这个当然要注意点，我们这个当然都比别人差，
1: 嗯， 朱老师，你讲这个话，我想起来，那是不是在我们老师辈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环境里头，他们就会互相的也

0: 研究讨论。后来到了后期，像我们这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有产生您刚刚说的这些状况。
1: 你不要说后期，我们老师们叫先期，
0: 嗯，
1: 都有啊。
0: 哦，
1: 今天我们原来，我们就以大鹏剧团来讲，
0: 嗯，
1: 荣傅连城的、荣春社的、民春社的、
0: 嗯、
1: 戏曲学校的，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好的时候，哦，这都是名校名家呀、啊。
0: 嗯，
1: 然后呢，最主要呢，小大鹏有申立军呐、啊，有科班啊，
0: 嗯，
1: 演出戏来好。
0: 嗯，
1: 等不好的时候，自然是民春社的跟傅连城的不和了，戏曲学校的跟荣春社的不和了，有没有？哎呀，那个戏你别拍他了，你拍他我没法演，
0: 嗯，
1: 是不是啊？甚至于我在讲，老师也有私心的，
0: 嗯，
1: 我带着我的学生演，
0: 嗯，
1: 我不跟你演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学生呢，我要跟我老师演，我不要跟你演。通通这些东私心都难免，就个人叫淫私嘛，
0: 嗯，
1: 对不对？勾结淫私，
0: 嗯，
1: 所有的私利私欲都出来了，
0: 嗯，就这个怎么预防呢、啊？
1: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的，
0: 没有办法，
1: 没办法预防的，
0: 嗯，
1: 这我要告诉你，现在告诉你怎么预防，好不好？
0: 嗯，
1: 你要是遇到的越多，
0: 嗯，
1: 就是告诉你，你算是有福气，
0: 嗯，
1: 你经历过这个事了，
0: 嗯，
1: 就跟我讲，我们天父阿爸的一句话，
0: 嗯，
1: 原来是一个不美，看起来
0: 不是
1: 一件美好的事，
0: 是阿们，
1: 最后呢，
0: 嗯，
1: 却成了祝福的经历和恩典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有他有这个互相这个干嘛，
0: 嗯，
1: 我们在这才知道哇，合作团结
0: 的
1: 可贵，
0: 对，是感谢主。
1: 这是我们工作中，我们讲嘛，活到老学到老嘛，
0: 嗯，确实，
1: okay, 我们永远不要气馁，
0: 嗯，是，感谢主，朱哥啊，那现在我们就是传统。京剧这个创新与现在传统之间的这种平衡，您觉得这两个创新跟传统两个这个有什么？
1: 好像是背面起来是互相拉锯，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两个人今天不合，
0: 嗯，
1: 一个传统一个创新
0: 是，
1: 如果你永远
0: 保持
1: 在一个拉锯的状况，
0: 嗯，
1: 就是不好，
0: 嗯，
1: 也许永远在一个拉锯的方面
0: 是好的，
1: 你砥砺了我，我砥砺了你，
0: 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要知道，创新，
0: 嗯，
1: 决定是好，
0: 是，
1: 但是在某种角度、某种立场上来看，
0: 嗯、
1: 创新更是两个字啊，
0: 嗯，
1: 就是背叛呢、
0: 啊。啊、哦，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我们两个人戏讲好幺二三大都什么什么的、
0: 嗯、
1: 你忽然你在中间加一个蹦子加一个旋子、
0: 嗯、
1: 你变成读书心才了，
0: 嗯，
1: 又有创意又干嘛，
0: 嗯，
1: 我这边傻傻的，你不是把我给骗了吗？
0: 嗯嗯，
1: 两个人没在一道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两个一个都不读书心才了、
0: 嗯、
1: 你也不能就是太老腔老调了，
0: 是，
1: 你就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不是，他们两个人这个默契很好，
0: 嗯，
1: 两个人你看唱起戏的都很有新鲜感，
0: 嗯嗯，
1: 很醒皮，
0: 嗯，
1: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传统上，反正就反正我怎么教怎么唱啊，我也不少板也不少演，我在舞台上我们就开打跟头我也翻了，
0: 嗯，
1: 靶子也打了，我也没错，
0: 嗯，
1: 那人家看了，我们讲看那出戏什么闷气沉沉呐、啊，对不对？
0: 死气沉沉，
1: 没有朝气、
0: 嗯，
1: 没有新鲜感。
0: 嗯，
1: 但是你这出戏看完了，
0: 嗯，
1: 都是新鲜感的，就是

0: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这个人怎么唱的。
1: 哦，是。
0: 你不是那就变成胡唱了嘛。
1: 嗯，对。
0: 胡作非为了嘛。
1: 嗯，所以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就是朱老师讲的，大家要彼此融入。
0: 不是光大家，那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守规则了，就是这个团队有问题了。
1: 嗯嗯，
0: 都不按制度来了。
1: 嗯，
0: 不按规则来了。
1: 嗯，
0: 你都按规则，都按制度。
1: 嗯，
0: 都对了吗？也不对。
1: 嗯，
0: 你还要面对一种新状况啊。
1: 是，这种拿捏很难呢。
0: 但是人不行啊，你永远要面对啊。
1: 嗯，
0: 你要面对现在的状况啊。
1: 嗯，
0: 就跟我们在打场球，今天来的都是高个子跟我打球。
1: 嗯，
0: 你心想，哎，这高个子，
1: 嗯，
0: 技术不怎么样，
1: 嗯，
0: 都不灵巧。
1: 哦，
0: 哎，我这个，哎，你就都去干嘛？
1: 嗯，
0: 你没想到，
1: 嗯，
0: 他技术也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既有中锋，
1: 嗯，
0: 又有后卫，
1: 是，
0: 又有前锋，
1: 前锋，嗯，
0: 他很团整嘛，就跟我们圣诞桥一样嘛。
1: 是，
0: 哎，这个，哎呀，你放心了，
1: 嗯，
0: 这个大鹏嘛，要吃饭一窝蛋，其他的生啊、静啊、丑都不怎么样，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嗯，
0: 哎，有了这个团体，反正就是老生好，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好，哎，这个团体就是花脸好，
1: 嗯，
0: 其他都不怎么样，
1: 嗯。
0: 那你就不能料敌要从严，那你不能从宽呐。
1: 嗯，
0: 是不是都要？哦，他不好，你也就随便上去唱啊。
1: 嗯，
0: 那更要注意了，人家才会看。哎呦，
1: 嗯，
0: 就是再不好，人家看，哎，他们今天大家都聚精会神哦，
1: 嗯，
0: 全力以赴啊，
1: 嗯，
0: 这些今天都是傅连城的，
1: 嗯，
0: 或者都是小大红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大鹏剧团、大鹏剧校，
1: 嗯，
0: 曾经连的四届
1: 是
0: 三冠王，
1: 是，
0: 后来又变成陆光也得过几冠王，
1: 是，
0: 后来海光也优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在某个阶段，这个团体，
1: 嗯，
0: 也许是制度有些问题了，方法，
1: 嗯，
0: 都要干什么了？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这个打球，通通都是明星球员，
1: 嗯，
0: 上去就输掉了。
1: 大家都有那个，
0: 大家都想把我，不要了，你们三个人别上我，我就把他们给吃死了。
1: 嗯嗯，
0: 我赢他们负负有余了。
1: 嗯，
0: 错了。
1: 嗯，对，团结的
0: 三个臭皮匠
1: 胜过一个诸葛亮，
0: 胜过一个诸葛亮。
1: 对。
0: 那三如果不干嘛的话，你就是三个诸葛亮，
1: 嗯，
0: 你也是一个猪八戒，
1: 啊，
0: 也是个臭皮匠，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讲这个小到你个人算，你个人台上的好坏，
1: 嗯，
0: 你个人的荣辱，
1: 嗯，
0: 你更要想到大局，
1: 大局，
0: 这叫大局，
1: 确实，嗯。
0: 你不要忽略人，以前的戏曲名家就是旁边他一个丫鬟，
1: 嗯，
0: 旁边的一个家院，哎呦，那个怎么你给我换人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啊，对，
0: 他不能换嘛，那个你打这个出手
1: 下巴，
0: 说四个下巴，
1: 嗯，
0: 或者八个下巴，
1: 是
0: 这嘣忽然到第七个掉了，哎，那个本来是那个谁呀，啊？
1: 对，怎么换人？
0: 那他现在离开了。
1: 嗯，
0: 上面就把他开除了。
1: 嗯，
0: 那你怎么办？
1: 啊，
0: 你就在这个地方不行啊，他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哎，你叫他唱一段，他唱不好啊。
1: 嗯，
0: 他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靶子，或者第一句枪，第一个词儿。
1: 对，
0: 就跟这个什么。江庄之鸭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公爵就叫那驸马爷，相看过了相连状，啊，逮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爵公公，如果我们正常演包公，
1: 嗯，
0: 驸马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大部分演的嘛，状纸呈上，
1: 嗯。
0: 他就这一个状纸呈上就把你给撞，光景灯又是狂。

0: 丞相，
1: 他状纸都不念。
2: 对，
1: 其父王曹操刀啊，共就是贼雷，共共贼大，当的一个人当的观众叫好。
2: 对，
1: 就那周仓的一嗓子，
2: 就把好都已经
1: 对不对？
2: 是的，
1: 其父王曹操刀，冒个好。也念不出来，也面秦王头头呢，完。
2: 对，真的，哎呀，周老师，
1: 每个角重不重要？
2: 重要。
1: 所以我讲这个团的制度，规则
2: 是，
1: 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
2: 确实。
1: 因为我当导演，我也当了，不要说助教、干事，当老师，对不对？编导室主任，那感觉到这一个团队啊什么的，那个差别很大。
2: 是
1: 第一届徐璐徐姐拿的金像奖的花木兰，你想想看看，中间的四个意识
2: 是
1: 都是最好的，熊宝森熊老师，孙元斌孙老师，或者你爸爸李金和李叔，
2: 哇，是天哪。
1: 对不对？
2: 是，
1: 都每个东西你相得益彰，
2: 对，
1: 哎，缺一不可，
2: 是真的，
1: 缺一不可。那这个团要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嫌我，我嫌你，对，那就什么，就得四梁四柱啊，
2: 是，
1: 就得拆脚拆台了，
2: 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我讲我们这个职业。努力加油，坚持
2: 是，
1: 哎，不是光舞台上，连团队大家的心气，心气儿，
2: 心气儿，对，
1: 是不是？哎，就我今天再高兴，都让吃饭，小娟，快来来，都，我们来喝一口，来一杯，哇，祝你生日快乐，
2: 是。对，
1: 好了，你喝你的吧，你生日快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哈哈哈哈！
1: 你看着没有？
2: 对对对，
1: 对不对？有一个叫廖蹶子嘛，我们叫廖台嘛。
2: 对，是，
1: 对不对？他就不肯给你大家这个大家相互相应啊，
2: 是
1: 全力以赴，
2: 这个、都很重要。
1: 哎，
2: 这个在梨园这个环境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塑造了朱景荣朱老师的这一生，老师呢，这一生在梨园里头啊，真的是过得非常的通透。
1: 没有了，
2: 真的，
1: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
2: 是，时间过得好快。我说啊，每一次听朱老师呢，在这个梨园话絮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梨园的生活跟经验呢，都是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呢梨园话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再
2: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这出戏里面呢不只有海源张豪老师、高慧兰高姐、吴兴国，还有高德松高老师，还有张宏福张老师，也有我们朱景荣朱老师，是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见刘皇叔去承迎千余人。

0: 原来风浪发来有病，臣下敢是正文都督，
1: 臣上可是四将军，
0: 正文都督领兵何往？
1: 欲留皇室而兵何依？攻取西川。
0: 哼，哪里是攻取西川，分明是暗夺荆州，你倒是与不是
1: 啊？孙刘结亲，举世一家，口出此言，真道岂有？
0: 你那妖言，只好蒙哄你那满营众将，休来蒙哄我家，只好奸臣。

本都错把金庸儿。

走，我们与人齐言宣昂，胯下千里我卓也马的战马。

0: 全兵喽！是，五，收！
1: 三，汉将张飞。奉了先生将令，带领人马迎了他们大营。

0: 他拿周瑜小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军队，
1: 有，
0: 来，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魏王曹丕得了重病，有人说是真后在诅咒他，曹丕信以为真，便杀了真后，但是病情却越来越重了，不久便驾崩了，享年仅40岁。曹睿继位，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防守雍凉二州。此时孔明正想进攻中原，为顾虑司马懿的能力，便让人在洛阳等地散布流言，说司马懿要造反，借此削去司马懿的兵权。曹睿知道了此事，十分担心。曹真请魏王以巡视为名去探司马懿的真

司马懿不知内情，率领大军迎接皇上，魏皇便将司马懿的官职削掉了，让曹休接替了他的职位。

后主刘禅同意了。孔明令老将军赵云为先锋，率军向中原进攻。曹睿得报，召大臣商议，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要求出战，遭司徒王朗反对，夏侯大怒，决心要捉了诸葛亮回来见魏主。夏侯霸令西凉大将韩德率四个儿子为先锋，与赵云在凤林山相遇。韩德四个儿子被赵云刺死了三个，活捉了一个，曹军大败。第二天，夏侯埋下伏兵，叫赵云出战。赵云不把夏侯霸放在眼里，不料中了埋伏，被魏兵围困，后被关兴、张苞救出。孔明见夏侯在南安郡坚守不出，便用计先取了安定郡，郡守崔良不得已投降。孔明知崔良不是真降，便让他去劝南安郡守杨林来降。崔良与夏侯霸商定，要用计策骗孔明入城。崔良回来告诉孔明，说杨林半夜现城。孔明让崔良带关兴、张苞入城为内应，又秘密交代关兴、张苞，让他们时机一到便杀了崔良。崔良叫开南安郡城门，杨林到门边接应，被关兴一刀斩了。张苞也把崔良刺死，活捉了夏侯。天水太守马尊领兵去救南安郡，中郎将姜维献了一计，说既可保天水，又可解南安之围。第二天，马尊引天水兵出城，赵云果然攻城，被马尊、姜维两面夹击。赵云知道中计，奋力突围，幸亏张翼、高翔两路人马赶到，赵云才脱了险。孔明听说姜维智勇双全，便亲自领兵前来。半夜里忽见火光四起，城上城下喊声震天，杀杀呀！原来是姜维领兵杀来，关兴、张苞连忙保护孔明突围。走了67里，孔明回头看姜维的军马在火光中像一条长蛇。孔明说，军不在多，全凭调度得当，姜维真乃将才。这时孔明便想出了一计，让俘虏夏侯霸去说服姜维投降。夏侯霸在回魏的途中误信了蜀军散布的谣言，便转往天水军告知马尊，说姜维已然投降了，已然投降给诸葛亮了。当天夜晚，孔明找一名兵士假扮姜维，在

天水丞相大骂马尊，并派兵攻城，直到天亮才退。诸葛亮又派了一支军队包围姜维所在的蓟城。孔明算定了城内无粮草，故意命军士在城下搬运粮草，引诱姜维出城。当夜姜维果真冲出城劫粮，被伏兵围住，宜城被蜀军夺了。姜维逃往天水，马尊在城上吩咐兵士乱箭射下，使得姜维无路可走。姜维见关兴从后面杀来，人困马乏，不敢应战，回马想走，又见孔明从山坡后转出。姜维见进退无路，只得下马投降了。孔明拉姜维的手说：“我便求贤者久矣，今与良驹，愿讲平生所学，请囊相授。”姜维倍感之欲，大喜，拜谢，跪倒在道旁。夏侯霸连失三郡，逃往羌中。曹睿命曹真为大都督，郭淮为副帅，司徒王朗为军师。大军在渭水之西下寨，与蜀军对峙。第二天，两军对阵，孔明坐在车上，王朗劝孔明投降魏国，孔明反而把王朗骂得无话可说，羞愧难当，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死时76岁，活活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这就是所谓的孔明骂王朗。魏军又来劫营，被孔明大败。曹真又请西羌国铁车兵相助，用铁车连城寨，非常坚固，蜀军一时之间难以攻破。那时正值12月，天降大雪，孔明在雪地中挖了许多陷坑，亲自坐小车冒雪诱敌，羌兵铁车尽跌入陷坑，蜀兵杀出，万箭齐发，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撤！藏！羌兵

1,000 times. And always in my dreams.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红极一时，但是现在却销声匿迹的女歌手，大家还记得吗？哇，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些歌曲真的好怀念哦，然后听起来也挺疗愈的。那因为做了两集，一集是消失，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男歌手，再来是红极一时消失匿迹的女歌手，这就让我想到，哎，有一些大合唱的歌曲，我也觉得很怀念哎，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跟我同样的感觉哦？大合唱的歌曲因为很难得嘛，很少能够把那么多就是红极一时的或者是一时之选的歌手一起集合在一起来唱一首歌曲，然后他们可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同一个方向，为了呼吁或者是为了宣导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蛮有趣的一种创作跟一种制作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这红极一时的大合唱歌曲。第一首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9年的1月1号就是开头的第一天哦，就推出的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这是哪一家公司推出的吗？对，就是宝丽金。宝丽金唯一可以称得上代表公司大合唱的一个主题曲。它呢，这首歌曲足以媲美滚石当时的《快乐天堂》，飞碟有一首大合唱叫《飞向未来》，它的精神代表作。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宝丽金推出这个《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是有点是公司形象歌曲，就像《快乐天堂》，只是《快乐天堂》当。

当时有，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当时有搭上了一个重要的时事。那么飞向未来也是飞碟他在这个做他的飞碟形象的歌曲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就是飞

实力派歌手谁呢？大家香港大家公认最大最高的实力派歌手就是张学友，还有 Beyond 草蜢达明一派，张浩哲、何家劲、金素梅，现在已经是立委了，伯安妮、黄雅敏，也就是这个邝明杰、城市少女等等哦，这些呢都是当时宝丽金的一时之选。那么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忘记达明一派了，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来聊聊他。那更有谁呢？大家这个应该这几个人你不会忘记哈，就是譬如说童安格、周志平这两个创作高手也加入宝丽金哈，使得宝丽金唱片公司人才济济，声名远扬。所以宝丽金在当时哦，80年代末跟90年代初是可以说是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么宝丽金呢，联合植物人、智障儿童以及颜面伤残等等这些团体来举行一个募款的活动，那么把爱心化成具体的行动，要和每一个拥有一颗炙热的心的人做一个永远的朋友，这就是这张专辑的主轴啊，这张专辑的主题。所以呢，宝丽金他除了推出这首歌曲是宝丽金的一个形象歌曲之外，他还是结合了非常多的公益哦，来做一个劝募的活动，然后就告诉你们说，这每一颗炙热的心都是你永远的朋友。所以呢，这张整张专辑的歌曲制作可以说非常的精良，可听性很强，尤其是20多位歌手合唱的主打歌《永远的朋友》这首歌曲，更是词意真切，意义深远，可以说是流行歌曲中的经典。那么专辑的方案是由知名的音乐人何启宏执笔的，而何启宏老师写了很多词曲，大家在我们上一个礼拜所介绍的这个，我印象中应该是洪雅威的《这样爱你错了吗》，就是出自何启宏老师之笔。他可以说是妙笔生花，不但把朋友的定义解释得十分的透彻，而且还把宝丽金新朋友的介绍做得十分详尽。所谓新朋友介绍，像类似我们刚提到的伯安妮啊，就是等于是他们新兴的歌手嘛。那何家劲以前是演戏不唱歌的啊，所以他们也趁着这首歌曲不但做了公益活动啊，然后也替自己的这个唱片公司打出了一首形象之歌哦，然后除了这个老歌手，还可以带中生代、新生代的歌手出来亮相，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啦。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毕业季的时候，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自己录一张专辑，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朋友相关的歌曲，就在毕业之前全班大家一起唱，录成一个卡带，然后这个自己以为自己在出唱片这样子。当中呢就有收录这首《永远的朋友》，我们全班一起来唱这首20几位歌手大合唱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顾一下。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真的很好听哦。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这个永远的朋友里面，这个一起大合唱的歌手真的有很多哦。然后包括草蜢啊这些，那有一些可能是香港的歌手，大家不见得那么熟悉或这么认得。哇，我真的现在听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好怀念，好怀念哦。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回顾的是有一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旋律啊会常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就是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忘记这首歌，它的歌词写的实在太耳熟能详了，是由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然后由涂慧源来编曲，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流行歌曲上面常看到的老师的名字哦。的这首歌叫做《把爱找回来》，大家还有印象吗？把爱找回来，把爱找回来，就这首歌，你不觉得这个副歌你就是这辈子不会忘记的旋律这样子，歌真的写得很好。这是1988年的一首合唱曲，这首歌是为什么呢？其实

其实我们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大合唱，它都是有公益诉求，都是有公益目的的。它要不然就是为了倡议某一件事情，要不然就是为了帮助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族群的人。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是1988年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一首歌曲。失学少年就是辍学生、中辍生这一些哦，然后希望呢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这个回到学校，然后去读他们该读的书，不要误入歧途了。那么这首歌曲《把爱找回来》就是特别为这些人所写的。那《把爱找回来》演唱的歌手有哪些人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一片歌手，也不是被遗忘的歌手，都是当时歌坛上的一时之选实力派歌手。譬如说谁呢？叶欢、于台烟。于台烟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化妆舞会，唱化妆舞会的于台烟，还有蓝心湄，现在是已经是教主级的了。靳铁章大家可能比较不认识，他是民歌时代的歌手。那么徐锦纯，唱玫瑰人生的徐锦纯。李逵是谁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太记得这个人。还有谁呢？殷正阳现在都在这个主持节目，他比较少唱歌，只在他主持的节目里面唱歌，但是他以前的歌声就是大家都说可以媲美费玉清的那一种。那还有谁呢？黄淑俊、庾澄庆、郑怡、齐豫、范怡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跟张清芳一起合唱过这些日子以来，这是属于中低音的音频的一个女歌手。然后姜育恒，我之前介绍过。那么张雨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李丽芬有没有？因为蜂蜜柠檬她又重新的红过一次的那一位李丽芬。那么杨海威，我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有介绍过，她跟周秉钧一起合唱了第一支舞的杨海威。还有前几集所介绍的屈又良罗时丰，就是为感冒药广告的罗时丰，还有我的偶像周华健，以及已经过世了把如果还有明天留给我们思考的薛岳。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当时一时之选的歌手，都非常的大咖哦？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叫做《把爱找回来》，为了找回失学少年的活动所写的歌曲。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把爱找回来》。

从1988年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觉得啊、哦，非常的好听呢？这首《把爱找回来》就完全不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了，是跨了非常多不同唱片公司的歌手，大家一起为了公益而唱。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回忆的这首歌曲，它很特别哦，因为它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的、特定的这个目标而做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很多人或许已经有点忘记了。那因为我在这首歌我还完全还记得嘛，所以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放言这个媒体，他有一个资深编辑廖明杰，他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一点也不想要再另外去说他，我就用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这个说明这首歌《美就是心中有爱》它创作的背景到底是什么。《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哦，是一个时期的口号。是什么样的口号呢？它是起源于台湾的选美历史事件。对，这首歌就

如其名，它就是为了选美而写的。在1950年代的初期，国际上已经出现世界小姐啊、环球小姐这些选美的竞赛。在当时的台湾国民政府迁台不久，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仍然是比较艰困的，每天为了生计打拼都来不及了，还怎么会去担心这些什么选美啊这些事情。那么加上当时的民风很保守，所以国际选美活动泳装展示这个项目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公开场合出现，因此从来没有动念过要引进或者是参与选美竞赛。在1958年的时候，世界小姐选美为了要让比较保守的东方国家可以参赛，决议从此以后在活动中取消泳装这个项目，改为晚礼服来替代，还有运动服来，或者是那种本国的服装，譬如说以现在来说类似啊像原住民服装这种很有特色的本地服装。那这个举动呢，就让台湾的参赛出现了一丝曙光。隔年选美会负责人就找上当时的所谓大华晚报，现在已经没有了，商谈台湾区的选拔。舆论也普遍认为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能够露脸，能够让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提高能见度，一切就这么水到渠成。内政部也予以核准，首届的中国小姐就于1960年4月30日开始举办，掀起此后四年的选美热。所以选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58年。那么中国小姐她成为国民外交的一个有效的利器，当时规定报名者必须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年满18岁以上的未婚女性，有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而且要身家清白、体格健康、容貌秀丽、风度高尚、仪容端庄、谈吐文雅。第一名可以获得赞助商提供当时少见的精品，包括三克拉钻戒啦、雷达表啊、派克金笔，以及晚礼服两套、皮鞋、成衣、睡衣和赴美参赛的旅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早期不是发奖金哦，是发一些就是很精品类的东西哦。那获得第一届中国小姐后冠的是22岁的林静怡，她之后参与世界选美比赛没有获得名次，却在美国侨界刮起旋风，让政府相信选美活动的确是有功效的，而积极的去举办。此后第二、三、四届各选出三名去参加世界三大选美大赛，其中最具知名度的，也就是大家知道后来嫁给谁连战的这个连夫人方瑜小姐。所以这就是这个在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就连夫人她也是参加选美比赛。那么虽然选美活动的确达到国民外交的目的，但是呢这些佳丽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众的密切关注，有一些绯闻或负面的消息都引起一些抨击哦。加上有几位佳丽嫁入名门、嫁入豪门，让舆论开始出现中国小姐是为高官选媳妇儿所举办的声音啊。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有印象了，就是以前有中国小姐就是好像在替这些高官选媳妇儿，所以来举办这个活动，后来就变成主播类，对不对？主播或是一些明星变成替高官选媳妇儿了，然后就有些人嫁入豪门之类的啊，这大家应该开始有印象了。也认为选美在有形无形当中助长了社会的一些奢华奢靡的风气，所以主办单位的财务状况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问题，种种的情况使得行政院在1965年下令停办中国小姐的选美活动。所以选美其实有这么一段历史哦。那后来为什么会出现《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呢？到了1987年的时候，高雄选出港都小姐以中国小姐的身份参加国际家乐小姐的选美，拿到第三名。就这个事件又让大众重新注意到这个选美活动。当时台湾已经解严了，社会的气氛呢显得比较开放自由了许多，所以民间团体顺势就提出恢复选美活动的提议。加上美国环球小姐公司总裁来台访问，大力鼓吹环球小姐国际赛事在台湾举行，不但会有30分钟主办国的介绍，把台湾的繁荣进步的形象转播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对于观光可以大有帮助，而且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来参加，

这个让行政院核准了全国性选美活动来恢复举办，政府才宣布解禁。家乐啊、环球啊、世界、国际这世界四大选美公司都马上授权给台湾，除了要举办四大选美的台湾区赛事，家乐和环球小姐也选定台湾为1988年国际赛的比赛地点。一时之间哦，让台湾最热门的活动变成了选美，全台湾的民众也再次陷入了这个选美狂潮之中。这个我还记得，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个选美的转播哦。那么，可是内政部也担心哦，这么多的选美活动会造成乱象，因此就撮合了《中国时报》、中国电视公司以及唐日荣等主办单位合并环球世界国际小姐77年中华民国小姐的选拔会，共同选出三位中国小姐，分别代表参加三项国际选美。而主办单位希望可以把之前大众对选美只是肤浅的评判外表以及追求虚荣的负面印象来扭转，让选美来变成活泼健康、朝气连结在一起，因此想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这时候就出现了为什么会有这首歌了，因为它本来是一句 slogan， 因为为了要打破这种它不是肤浅，不是那一种追求奢华、哦、然后、好像拜金的这种形象，它要把变成活泼健康有朝气，把这样子的三个健康的形象连接在一起，因此就推出了美就是心中有爱这个 slogan 作为这次大会的主题。当时呢还找上了国内流行音乐界的两大山头之一的飞碟唱片。两大山头大家应该知道吧，一个是飞碟嘛，一个是什么，滚石，没错。那么就找上了飞碟唱片来为活动企划一张纪念专辑，来为此造势。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美就是心中有爱。当时是由这个担任飞碟唱片企宣部部长，已经创作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词，陈乐融来负责、哦、那么还有这个负责这个案子的广告公司文案陈桂芬一起来写词编曲以及作曲，大师陈志远来写曲。飞碟唱片旗下四大天后谁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跟我一起念、哦、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是不是超级天后、哦、然后再加上当时的畅销歌手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啊，然后王杰，那个时候王杰才开始推出首张专辑的时候，叶欢，这九大巨星共同来演唱、哦、叶欢也是唱过好多大合唱的歌曲。那有大师的加持，还有这些这个一时之选的歌手来演唱，所以这首歌呢就红了起来。歌曲从三月底的初选期间就开始在各大媒体热播，搭上各种大小活动的造势，把大众对三合一选美的期待心理逐渐叠高。当年4月16号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行决赛的现场，等待最后评分的结果公布之前，九大巨星更是现场现身演唱这首歌曲，创下当天晚上气氛的最高潮。哇，如果大家还记得跟我同年代的话，你就会记得当初是选出了谁。这场选美最后选出了胡翡翠，还记得吗？吴亦宁以及张淑娟，后来张淑娟她去这个开服饰店了，就是做服装了，然后他们分别参加了环球世界国际小姐的国际选拔。这三个里面我自己觉得气质最佳的就是张淑娟啦，但是因为胡翡翠爆冷门啊，后来竟然变成冠军，让大家对评分的标准跟评分的过程有很多质疑。三个硬被凑合在一起的主办单位之间也有一些纠纷，所以隔年就拆伙不再合作，而各办各的了。所以很可惜，就是那个高峰就只有在这一次、哦、是三大公司联合主办。那么还有就是、哦、唐日荣他的形象颇有争议，所以导致后续虽然每年都还是有选美活动举办，但都再也无法像这个1988年一样如此凝聚全台湾人的关注。美就是心中有爱这首歌曲也仿佛发射到天空的烟火一般，短暂的就这么

暗放完绚丽之后呢，就趋于平淡，很少未来很少再被传唱，只在人们的回忆当中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首歌，我是还记得，因为当时实在是太红了哦。这个三大，这个三个选美，这个胡翡翠啊、吴亦宁跟张淑娟，我还记得我跟爸爸妈妈，就是我们都守着电视在看这一次的那个总决赛。美就是心中有爱，在当时也算是红极一时的大合唱，而且是飞碟歌手哦。几大天后跟当时他们一推出就大红大紫的王杰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回味一下哦，美就是心中有爱。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 slogan 那个想的还蛮不错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美就是心中有爱，我觉得这句 slogan 真的还想的蛮好的。而这首歌呢，是不是也确实积极正面，而且是由苏芮、黄莺莺、蔡琴、王芷蕾、姜育恒、金志娟娃娃、蔡幸娟、王杰跟叶欢九大巨星共同演唱。我觉得在当时也好，我觉得到现在啊，我都还觉得真的是一时之选哦，每一个都是实力派歌手。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还蛮好听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呢，是你们一定很熟这首歌，因为到现在呢，有很多可能学校啊，或是团体啊，企业之间他们办活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使用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就叫做《快乐天堂》，怎么样？一定没忘吧？这是1986年的时候由滚石唱片动员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的。其实这首歌就像我刚前面讲，它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还有这个飞碟的《飞向未来》一样，它本来呢是就是滚石的所谓的形象歌曲，就是等于是滚石唱片，然后它推出了有那么多受欢迎的歌手，然后大家一起来合唱一首歌，然后也让滚石好像有一首代表滚石的歌曲这样。然后呢，在1987年的1月来发行的这首作品，是由陈富明老师作曲，吕学海作词，陈玉丽来编曲的。那快乐天堂呢，除了就是他的形象歌曲之外，就像我说，即便是永远的朋友虽然是宝丽金的形象歌曲，但是他也搭上了许多公益的列车。那个时候台北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全台北市民都觉得是一件偌大的工程。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台北市圆山动物园要搬到木栅去了，还记得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小学生而已，只是一个小学生，而且可能是小学四年级左右。然后为了这个台北市圆山动物园的搬迁，滚石请旗下所有的歌手来共同录唱这个以动物关怀跟环境保护为主轴的歌曲，就是这首《快乐天堂》。它呢将动物跟人的关系拉到最近的距离，告诉我们在动物的世界里跟人一样，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现在对动物的权利是很重视的，大家非常爱动物，然后还有很多动保团体，可是在那时候不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动物跟人一样，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是会快乐，他们也是会悲伤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欺负动物。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动物一样，我们都在同样一个阳光底下生存着。这个商业色彩浓厚的华语歌曲市场里面，快乐天堂算是很难得的一首跟动物关怀和环境保护主轴的作品了。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在1986年12月31号，也就是1986年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滚石唱片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办了快乐天堂跨年演唱会。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所谓的中华体育馆应该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就是环亚，以前的环亚百货的斜对面吧。然后呢，他举行了跨年演唱会，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以前没有的哦，就是台湾第一场跨年演唱会，主持人我还记得是曹启泰，他的主题曲就是《快乐天堂》。快乐天堂有谁一起来唱呢？滚石跟刚才飞碟一样，九大巨星嘛，滚石这些也是一时之选，完全是就是第一把交椅。譬如说谁呢？张艾嘉，厉害吧？王心莲，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王心莲，他以前也是唱歌很好听的一位歌手。黄韵玲大家应该很熟悉，陈淑华虽然现在不在歌坛了，

但是呢，大家对他的歌还是非常的熟悉，是当时唱出都会女性心声的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声音。还有齐豫、李宗盛、我的偶像周华健、潘越云、钱怀琪，钱怀琪我真的不太记得是谁，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季红人我记得他其实很多是做幕后制作啦，郑华娟 做了很多作词作曲，唐小诗本人也不记得是谁了，应该就是当时滚石的歌手啦。其实这个就跟宝丽金的永远的朋友一样，就是有一些当时非常当红的资深的歌手带着一些滚石的新兴的一些歌手，然后出来共同演唱这首《快乐天堂》。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听《快乐天堂》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是会非常的好，会非常的快乐，然后就会想起当时啊，什么大象林旺啊，还有这什么河马啊，都在路上走的，因为他们要搬到木栅动物园，这是要做很多很多准备的，对动物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些体型大的动物。那我都还记得他们在路上好像像游行一样的，就从圆山要到木栅去。那有一些动物他们会受惊吓，所以他们是就是不能让大家看见，要把它盖起来的。所以我到现在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而这一首歌曲真的好阳光好健康，就是每次让我听了都觉得心情很好。你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一首《快乐天堂》。

是不是很好听？快乐天堂，一个神秘的地方，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真的无论什么时候听都觉得好开心。最后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家到现在应该还有很多人会传唱的一首，应该说在台湾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首公益歌曲，就是《明天会更好》。它在1985年的时候推出的，这是台湾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单曲。它是由台湾的音乐家罗大佑 作曲，罗大佑、张大春、徐乃盛、李寿全、邱富生、张艾嘉、詹宏志等人共同作词，而陈志远老师来编曲的。由罗大佑、张艾嘉、李寿全出面邀请台湾60位华语歌手共同录唱。天哪，60位华语歌手，所以他也是来自不同唱片公司的哦。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形式，大家还记得吗？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这首歌，那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并且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那么明天会更好邀集的华人歌手跨越不同的地域，不同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的限制，就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他们都没有任何排名的问题，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为了非洲的儿童而唱，那明天会更好当时是等于是呼应 We Are The World 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打破签约的限制，专辑制作单位以明天基金会筹备会的名义邀集台湾当时最知名的唱片公司哦，包括飞碟唱片啊、喜马拉雅音乐啊、新格唱片、歌林、滚石、香橙、宝丽金、点将、科艺百代，这些是不是都是一时之选的唱片公司，并且由各家唱片公司来竞标发行权，专辑售出的盈余就由后来标得专辑发行权的蓝与白唱片公司呢捐给中华民国消费者基金文教基金会，就是现在的消基会，为消基会来筹募新台币600万元的基金作为公益之用。所以这是一首纯公益，就是60个哦。当时最热门的歌手为了公益而唱的一首歌曲，除了是为了呼应这个美国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这个主题，世界和平年的这个主题之外，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要纪念台湾光复40周年嘛，但是因为这个发行的时间呢一再延后，错过了1985年的10月25号的台湾光复节，所以呢好像公益的诉求就变得稍微模糊，有点分歧，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就留下来了嘛。当时台湾唱片市场啊，盗版跟盗录的问题十分的严重，加上曾经有媒体以海盗王国来形容台湾生产各种名牌仿冒品的猖獗的情形。如果你是跟我生在同个年代，你会对这个非常有印象，当时的台湾真的是盗版王国，就是什么都能仿冒就对了，跟现在不一样哦，所以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伤害很大，所以呢这首歌也成为反盗版、反盗录、反仿冒为其诉求的这个公益歌曲哦。那么这也是许多参加的歌手所强调的主题，也就是要尊重版权啦，可以这么说哦。所以这首歌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不用说哦，现在大家也都还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甚至很多人哦都还会把它拿出来唱啊，或是作为一些活动啊有正面形象的一些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在参与这个演唱的歌手里面，因为太多人，有60个人，我只跟大家讲几个就是独唱的歌手大家很熟悉，譬如说于天啊、李健富啊、费玉清啊、齐秦啊、苏芮啊、蔡琴啊、潘越云、林慧萍、王芷蕾、陈淑华、金志娟、齐豫、郑怡、江蕙、杨林，这些都是当时非常红遍歌坛的一时之选的歌手。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是不是也很怀念哦？它跟 We Are The World 可以说，在我的心中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台湾版的 We Are The World 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我是

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忘记，我相信跟我生长在同样年代的你们也是一样哦。哇，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哦，也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娱乐会陪大家一起来回顾更多更多好听的歌曲。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既然望文生义，何妨聆乐赏析。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艺术歌曲呢，叫做《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呢，它是桂永清先生作词，刘雪安先生作曲，他的歌词非常的特别啊。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歌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词者哈，他叫桂永清，桂花的桂，永远的永，那清是三点水，一个青天白日的清。那桂永清先生他原来是啊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海军总司令，所以呢，但是呢，你看作为一个军人好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写歌词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桂永清先生早年军旅的历练完全是建立在陆军的体系，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而且是派到德国去深造的哈。所以呢，他在德国的是步兵学校深造，归国以后担任中央陆军官校的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分别将德国式的芥弹，就是军芥的芥，子弹的弹哈，芥弹与训练引进了中国大陆，使我们抗战初期的时候呢，是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精锐部队之一。哇，真的很厉害哈！他而且呢，他抗战的时候也成为驻外的一个武官，因为他参加淞沪会战、兰丰会战，后来转任德国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以及驻德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非常具备这个丰富的国际战略的视野以及外交的经验。

到现在为止都想说，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他接掌了海军，打破派系。他是陆军呢，而且是就是他完全跟海军都。

爱心，由于内部长期是有他们有派系之分，就闽系，闽就是福建嘛，就是福州系主导。那我们的总统蒋公呢，为了就是要 balance， 他就想说要打破派系的藩篱哈，这是一位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注意到的这些，他就就引进接受了美国制的那个舰艇的现代化的思维。好，就派具有国际视野的桂永清先生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在1948年好就成为了海军的总司令。那他在海军总司令的任内呢，这跟他的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作词者哈，他任内呢就建树了哈，在海军内建树了那个年班制与定期轮调的制度，成立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还有海军机械学校，哎，他也分别为这两个学校写了歌，校歌的歌词。他又派兵驻守了南海的太平岛，奠定了现代中华民国海军与南海主权的基权。那讲到这些还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与音乐作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好，桂永清先生他虽然身为高阶的将领，他却频繁地参加于军歌呀校歌的作词，那一定有原因的嘛，主要渊源于他个人的文学的素养，还有政治思维的结合。他如成为军人的话，他其实脑筋里面就是所思所想都是跟军事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庭，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还有我们附近的伯伯过世之前他们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一生忠于国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他一生忠于国忠于家，就是成为他个人最高的一个情操。那所以呢桂永清总司令他呢早年就是就读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江西人哦，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的底子，文采斐然。在注重部队精神建设的黄埔军校的这个体系之中呢，他常常面对国军与国军前途，好，那他的一个抱负，好，他把它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所以呢在抗战期间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战后依靠美国援助的舰艇重建，好，军中就称为新海军。桂永清总司令呢他就接掌了海军以后，他不要忘记他的受训完全是陆军的，好，但他接掌了海军以后面临官兵来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很高的挑战。他觉得对他懂音乐哦，他说他深知到军歌啊是凝聚精神建立共识共同的荣誉感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他希望借由亲手作词确立海军的扬帆远扬，好，保家卫国卫海保国的新风貌以及使命感。于是呢他就亲手做了很多首这个什么海军啊海军陆战队啊还有机械学校啊甚至附设的小学的校歌那桂永清总司令他注重单位的精神标志，在他军里不同的阶段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亲自做的词哈。在1947年呢他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哇，很厉害。他请陈德义
谱曲，所以呢是中华民国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式的军歌。另外呢

他因为自己是推动海军陆战队，他就写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亲自撰写歌词，强调啊永远忠诚。那我的父执辈那一代就觉得永远忠诚是他一生的指标和最高的荣誉。那海军各个院校的校课呢，就是包括海军军官的校歌，海军机械学校的校歌，都是他亲自拟定词作的。然后在陆军时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那个学校的教导总队的队歌。哇，他真的是应该说他很热衷于文字的工作，因为他写的这些歌词哈，比如说海军陆战队的战歌，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热血澎湃。他说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先锋，空中炸弹，舰上炮声，轰隆隆隆，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你就觉得哇，他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有一个图片一样的哈。那他写海军的军歌也是哦，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啊！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真的，你看在写的时候都觉得好好能够激励人心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的音乐贡献呢，主要是体现在军歌的歌词的撰写上，那作品展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及时代的背景，所以他的歌真的是在传唱度相当高的一位作词者，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却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总司令，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们来讲讲，现在讲到了就是他写的另外一首歌词，就是我今天主要介绍的哈，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哈，真的他的歌词写的非常的美，但是跟前面他撰写的那些军校的校歌又不一样，而且等会我会放不同人唱的这个巾帼英雄所表达的那个情怀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呢，我就先来把巾帼英雄的歌词念一下。歌词的全文呢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江山如画，趁武见真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心街，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陆居。谁是英雄？谁是壮士？挥戈落日，开天辟地，立德、立功、立言。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哇，你看他的歌词真的写的超有图片，超有颜色，也超有感情的。不知道等会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很棒。我们等会把他的歌词、他的意境，还有他在作曲，他等我们听完一遍他的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看说他的曲子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作曲的我等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以前我介绍过就是刘雪安先生，我记得有一次是讲到他飘零的落花，那我有特别有介绍。我们今天再更深度的介绍一下刘雪安先生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巾帼英雄，有不同的版本哦。

看得见的歌声，巾帼英雄。那巾帼英雄的歌词呢，我们来就他的歌词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哈。就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意思就是说啊，哇，很具张力，就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动哈，还有包括就是晴空万里尽无暇的一个尽哈，在这个晴空万里的尽和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动，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比哈，它的意境哈就是非常相合的，以景象的铺陈对应自然的交替。好，万里晴空面对微风拂面，就是浩瀚广辽阔的一个视角，对于那个轻就是轻盈很细腻的一个触感哈。静无暇哈，它是用无字来收呼应这个广大宁静的天空，万物，你看万物，它最后是说什么？静无暇，万物是多么的宽广啊！但它回归收尾到后来，就是静，也是表示我们就是人生，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忙忙碌碌、风风光光哈，也是光光彩彩的，可是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就是一个静字，一个无字，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句呢，讲的也是很棒，叫做江山如画。喂，江山如画的话，你就会觉得江山如画，趁吾见真好年华。那这个如画，你就会马上想到啊，岁月静好，万物生辉，入你的眼睛，入你的眼帘啊，都成了诗，就觉得就是江山就像一幅画，像诗一样，我们能体会到岁月如诗，落笔皆是好时节哈，是很有灵气的。好，然后趁吾见真好年华，就趁是衬托的意思，衬托的我哈，见是讲外面的身体态的见，真就是讲内在的，就是贞洁。趁吾见真好年华，就内外哇，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所以整个来讲，它是用外面的环境来比喻，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啊，外面也很美好，我的体况也很好，身心都俱佳。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前面都是piano 弱的嘛，大地春回，好，晴空万里尽无暇，然后江山如画，然后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强了，说趁吾见真好年华。等于我们听那个刚刚我们听到那

那个曲子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就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强到什么地方呢？强到说，这时候在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宁静的时候，他突然思潮澎湃，激荡心间。哇，这个是思潮澎湃，是讲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如潮水般的汹涌起伏，剧烈的震荡。然后他讲到说激荡心阶，那心阶这两个字真的是中国字是很厉害的哈。他说比如说心就是发起，接就是叹息，发起了深深的感叹，就是心中有感而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哇，大地春回好美哦，晴空万里，好静无暇。然后哇，你放眼望去，我们的国家江山好美，你看那个就是一幅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哈。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年华。这时候呢，脑海中突然翻涌的思绪哈，或者情感啊，就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比喻我的思维这时候无法平静，是很激荡的，很冲击的。为什么呢？产生剧烈的波澜与共鸣呢？他说，因为心中有感而发，发出一个叹息。是什么样的叹息会令我这样呢？好，念心王有责，何以为家？哇，原来虽然是这样大好的山河，可是呢却是发生了战争，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存亡之秋。他说国家兴亡，好，匹夫有责。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国，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我们没有国，何以为家呢？所以让虽然这么大好美好的景色，好，我的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生命中最佳的情况，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澎湃。于是他就是观今一见古，就想到说啊，古时候你看木兰代父从军，因为爸爸老了代父从军，梁玉杀贼，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啊。所以你看这个歌词叫做巾帼英雄，哪两位呢？就是木兰还有梁玉，他们都是花木兰哈，秦梁玉，他们都是巾帼英雄。那都见古知今，那我呢，我们现在这些在目前在这个28年那时候还抗战在初期的时候，他就说不限陆军，谁是英雄谁是壮士。那是为什么叫做不限陆军？为什么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它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些女性的同志们啊，是不是我们也要效仿花木兰，好，效仿秦良玉，我们去从军报国，好，因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好，他说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虽然是女性，可是你们也有责任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人生，我这边讲的很棒，就是讲到《左传》，讲到说我们人哈一生之中要立德，立下好品德，立功，要有功绩，立言，留下那个你自己言行可以留下的话，就好像一个家的话就有家训嘛。然后最后呢，他这边都讲了非常的那个音乐也用的是两个 forte， 那最后他就用 piano， 就说我爱他。好，你看他用很就转换成非常的柔情，那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柔情，我爱他，然后我爱他，然后就开始激荡了，就我爱我的中华，哦，我爱我的国家。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写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的歌词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完整的看看我们如何来

欣赏这首中国的艺术歌曲哈。那因为是抗战期间，刘璇先生被乐坛称为是个多产作家，然后名冠全国，最大的原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啊，常常有爱国性的歌曲发表。他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发生事变的时候，看到日本侵略我们东北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而且是悲惨万分。他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那种悲愤哈，他就表现为身为我们国民的一个良知，他就非常婉转的写了曲调，让人家听了就真的就是真的会潸然泪下。他首先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以后我们会介绍，就一时就风行开来，整个全国从南到北，就是大江南北，甚至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哈，那个悲伤婉转的曲调，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潸然泪下。接着有《长城谣》，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还有《中华儿女》《柳条长》等等这些歌，他的歌曲哈里面就有，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哈去当兵了哈，然后那种思念的感情都有，但《巾帼英雄》不一样。它是同一个时代发表的作品，但是呢，歌词它的含义是以历代为国为民的女英雄为榜样，要激发起同胞们爱国的热忱。那刘璇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曲子也充分配合这个歌词写的是豪迈气魄。歌虽然不长，但是有锦州的特色。他开始是以一个中庸的速度还有安逸自然的方式然后呢互相比繁的变化，在每节的乐句上用切分音的方式，比如说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这些都会就是写得非常的美。直到第十三个小节的时候呢，在四四拍节上他就增强了歌词的用语和强度。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了说，念先王有责，何以为家，就是整个你的心情转换的时候呢，你的曲调也转换，你的速度也转换，你的强弱也转换。这是那个刘璇先生他作曲的一个手法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对于逐渐演进的手法带入了高潮。这首歌不但非常的优美气派，而且更值得注意是他情感内在的显现与唱达。这是那个刘璇先生写曲子的一个特色，又基于是刘先生他创作的态度所以他对一个词一个音他都很认真的推敲，自己多次的试唱。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放另外一个版本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哇，同样这首歌不同人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重复来这听这聆赏这首歌，更让你自己的心境因着演唱者诠释的不同，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一样。在这个刘璇先生的这个巾帼英雄的作品中呢，有这个转调的现象。他认为歌的情节曲的变化，转调虽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要达到歌曲表现上的新奇，要新奇那个高潮的效果，能尽量避免使用最好。因为曲调一经转调就会产生所以变化音，有了变化音呢就有变化音程的存在，所以呢如此当然增加了演唱的困难。转调对于歌曲推广的效果

舞影响，他的作品广受所有的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比较容易学，容易唱，而且他是顺势啊，优美婉转，没有转调，算是音素，因为转调的话其实是情绪的转换，还有场景的转换。好，那有人说刘璇先生哈，他的这个曲子有点平淡，缺少新奇性，对，但是呢这首《巾帼英雄》受人欢迎和流传的事实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首《巾帼英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巾帼英雄》，然后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巾帼英雄》呢，我特别为各位找了三个演唱家的版本。第一个是柯月敏女士演唱的，那第二个《巾帼英雄》是曹维琪女士演唱的，那我们结尾呢是请释放那个柴宝玲女士所演唱的，都是唱《巾帼英雄》，尤其柴宝玲女士她自己本身就是政治作战学校，她就是一个巾帼英雄，所以呢你看每个人唱出来的都不一样，尤其在换气的部分啊，还有在那个表达他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哈，就光是我爱他我爱他，三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我们现在是听曹维琪女士演唱的《巾帼英雄》。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前面呢，我们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演唱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听一遍，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诶，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说，诶，他作词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做的，那作曲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呢又利用他的曲子衬托出他的歌词更生动呢，让我们再听第二遍。第三遍呢，我们要这个因为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木兰从军，梁玉杀敌，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不知道说，诶，花木兰，因为我们看过卡通影片嘛，可能知道那梁玉杀敌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典故哈，是其实它是这十二个字哈，很精炼的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巾帼不让梅须的一个豪情，和女生也很有志向啊。他讲到两个故事，典故第一个是木兰从军，就是北朝有一个木兰词民歌叫木兰词，我记得那个歌词好像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好，女亦无所思啊，女亦无所忆，就是她说我没有想什么，可是因为我爸爸老了，他去当兵啊，我的弟弟还小啊。于是这个花木兰哈，本来是织布的一个女性，传统女性，她就决定哈，女扮男装，决定带爸爸去从军啊，沙场征战十余载。哎，十几年要女生装男生可是不简单，可是呢她屡屡的立下战功，而且呢人家封她当官的时候她却辞官返乡，这代表人家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呢这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却代表了忠孝两全，勇于担当一个女性的一个当成为巾帼英雄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梁玉杀贼，是指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女将叫做秦梁玉，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作为单独列传载入正史的女性将领，明史有一个秦梁玉传，她率领了白杆兵镇压叛乱，抗击清军，戎马一生，平定崇明崇祯，好啊，班师四守，嘉奖她的功绩，代表的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有女性哈，她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将领，她是侠骨英风。所以呢第三句说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鹿居。哎，鹿居是什么啊？鹿是那个长颈鹿的鹿，居就是那个车子的车，那破音字念居嘛，就是我不羡慕鹿居。那鹿居是什么呢？哦，原来这个字哈是源自于后汉书的包宣七传，它就里面有讲到鹿居共玩，就是说啊，汉朝一个女主角横少君嫁给了平氏包宣，她抛弃富贵的身段，穿上布衣，就是抛弃那个荣华富贵哈，他要返璞归真，跟他的先生啊就共挽，就是鹿居是小车回乡，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哈，很勤俭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说我们人生最后就是 simple life， 就简简单单的过着很简朴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呢他说我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后世的陆居代表的说我们很平庸的一生啊，规格的生活呀，安于安贫乐道，夫妻白头偕老啊，就是那不羡陆军就是我不甘心啊，做传统女子只能够哈守着先生守着家，过着平淡束缚的生活，我是胸怀大志哈，然后胸怀国家天下，平驰沙场，有雄心壮志。所以呢木兰的代父从军啊，秦良运的戎马杀贼，巾帼自在志在沙场报国，不甘守于闺阁鹿居之间，这句话呢就是颂赞不受传统约束的女生的一个框架限制，她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家国的胸怀，是巾帼英雄，有一种气概。那呢那个桂永清先生他是总司令嘛，他是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说我们要念兴亡有责，好，覆巢之下无完卵，你看看以前的那个

花木兰，你看看以前的秦良玉，他们不羡慕过那种很平庸的夫妻的生活，当然这是很好，可是现在是大敌当头，他说，所以他就不鼓励这些女性，就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甘于平凡的传统女性啊，我们要不羡慕居哈，就是啊我们只是很看重的家庭啊，看重子女，看重闺房之乐啊，看重平淡的夫妻生活。他就下面就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好，这边就一句比一句强哦，谁是英雄啊，我们等会一句一句来讲说，诶，他为什么曲调要这样子写呢，衬托出那个歌词，哇，你更觉得那个很入状况哈。挥戈落日，哇，是多么的豪情啊，开天辟地。哇，就是说女生变成另外一种的格局，她不是只在家通，在家中，在框架，在传统里面，她真的是走出了一个自己女性的一个另外一种的价值和风格哈。她不是只像以前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讲男生嘛，左传里面的哈，他说我们也是要立德哈，立功立言，然后后面就回到女性的柔情，因为我爱国才能爱家，他说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就是心怀爱国家的那个心哈，又回归到女性的那种对爱的那种细致，那种坚贞哈。所以巾帼英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曲子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会我们还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会听查宝林老师，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他，好，就是他唱的这首巾帼英雄。那其实在歌词的前面就讲到他是就是中庸平板的嘛哈，特别是用安逸自然来讲述这个现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他有三句哈，三个字都是用切分音的，就不是，他不是大地，是大地好，大地春晖，就是就这个地方他就是用这个切分音来凸显哈，有圆滑线，就是把这个大地就是讲得很有线条。同样晴空万里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万里这样，它是万里，万里金无瑕，就是万里，还有江山如画也是用这个手法，切分音的手法。它是江山如画，江山如画也是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好美哦。那在第十三小节的时候，哎，气氛马上就变了哈，就是我江山如画什么什么的，突然他思潮就澎湃了，激荡心间，然后念兴亡有责，尤其那个兴的时候，念兴亡。好，王就是有一个那个圆滑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那个王字哈，就是而且呢，有则王跟心跟王之间那个口型会变，心是音，那王的时候就变成圆形哈。那念兴亡有则，何以为家哈？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谁是英雄，谁是壮士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很悲伤，因为我从军的话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抛家弃子，如果他生过小孩的话，就是我要离开家。他说，难道只有男生是英雄吗？啊，他说我们女生，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是壮士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挥戈落日，开天辟地，哇，所以呢是果断有力，而且后面两句是悲壮豪迈，说他说是英雄。好，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哇，这就是很豪迈的，尤其那个歌里面最高潮的表现点呢，

注意它的力道，还有分配，还有呼吸的运用，它是用那个两个 F 哈 ，double forty， 就是立德、立功，然后还有 ritardando， 就是延长，然后立言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讲到那是永恒的一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的渐下来，然后就变慢。也变弱，然后最后用我爱他，三个我爱他，一句比一句的强，然后就是我爱什么呢？我爱我的国家，我爱中华。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很棒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等会呢，讲到现在，我们等会就再来一起来听柴宝林老师这首《巾帼英雄》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介绍这么好听的艺术歌曲。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里面的荆轲。这个侠客荆轲啊，他跟乐师高渐离相识于燕市，以酒歌而定交。这个酒酣之际，高渐离击竹，荆轲和声长啸，悲壮的歌声震彻街巷，闻者无不动情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相如，让这份友谊超越名利生死，纯粹而热烈。易水的送别，众人白衣白冠，高渐离击竹壮声，荆轲高歌千古绝唱，为这段情谊奠定悲壮的底色。荆轲秦庭身死，高渐离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终以残躯夹竹击秦，舍命为挚友复仇，不求富贵，只为知己，生死相许的义行令后世动容。左思、陶渊明、李白、骆宾王，历代文人反复的歌咏，一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因此而千古留名。今天就让欧桂芝老师来带我们一起深入《史记·刺客列传》，见证荆轲跟高渐离的悲歌未彻、侠义长存的动人篇章。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借着介绍一封绝交信，其实要去呈现古人对于朋友之间情谊表现的一个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所以嵇康跟山涛是不是真的绝交了？那么我们从事后山涛对于嵇康

所留下的遗孤的一个关怀照顾以及栽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封名为绝交的信其实并没有终止了朋友之间的情谊，那这点是非常分外可贵的。

学作品会引用到他们故事作为典故，以作为衬托，或者是借来隐喻。那么甚至到了当代，有很多影视作品仍然以此为素材。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荆轲与高渐离。大家也许对荆轲熟悉度比较高可是如果熟悉荆轲的，大概应该也不会不知道高渐离。只是高渐离在历史上有的一些记录就更少，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就更不可得知了。好，那么我们对于荆轲跟高渐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的探索，其实也都是来自《史记》。《史记》的《刺客列传》，我们知道《刺客列传》里面记录了大约有五个刺客，而里面荆轲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细节最多，太史公给予最多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以及篇幅，甚至可以说荆轲这一部分是刺客列传最后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在历史上是因为它带来了刺秦王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他跟高渐离身上。好，那当然在荆轲的刺客列传里面讲到荆轲跟高渐离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文字也非常的短，可是这么短的文字我们却想要向朋友们介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之间所表现的那个朋友之间也是情谊的那种相挺，它其实也成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友情表现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刺客列传里面怎么介绍荆轲。首先太史公说，他介绍，他说荆轲者魏人也，荆轲是魏国人，这个魏是保卫的魏。好，那么其先乃齐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那么后来徙于魏，后来是搬迁到魏国去，于是魏人谓之庆卿，魏国人称他为庆卿，庆就是庆祝的庆，那个卿就卿卿我我的卿，是当时对人们的对人的一个敬称。那么后来而知燕，后来他前往燕国，那么燕人谓之荆卿，燕国人就称他叫做荆卿。那么荆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史公说他好读书极谏，就是好读书是属于文的，那极谏是属于武的，这么看起来他也许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曾经以数说魏元君，他这个数自然是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对治国有理想或是说有理念有方法的一个人，他想要说服魏国的国君魏元君，可是呢魏元君不用，魏元君并没有采用他的一个意见，也没有重用他。其后秦发魏，好，请注意到后来秦国讨伐魏国，这个魏国是韩赵魏的魏，秦国讨伐魏国然后至东郡，他讨伐魏国占领了一些地方，把那个魏国的土地呢就设置了一个属于秦国的叫做东郡，我就设了一个行政单位叫东郡，然后他起魏元君之支属于野王，野王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这个地方，他就强制迁徙魏元君以及他的一些宗室亲属等等，强迫他们搬迁到野王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强迫魏元君搬迁呢？因为魏国本来就是属于韩赵魏的这个魏的附庸国，所以你的等于是母国韩赵魏那个魏国既然打败了，
所以你这个保卫的魏国

自然也就不成气候了，所以秦国当然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强制搬迁他，好，就只让他们保留一个小城市。所以保卫的卫这个卫国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形同名存实亡了，那么政权瓦解了，所以荆轲这个卫人他就只好开始了这个周游列国的一个行径，也就是因为祖国亡了嘛，那么他就只好周游列国，最后是辗转来到了燕国，那么也在燕国认识了高渐离跟燕太子丹，所以就开启了那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大事。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战国末年秦国在横扫六国的一些经过，那么荆轲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荆轲个人的一个遭遇其实也可以已知来看到当时这些士人也好，或是有志之士也好，流落各地的一种时代缩影。那么荆轲还有些史记还记录了他一些事迹，首先史记记录他有两件其实看起来有点孬的事情，比方说太史公说荆轲常游过榆次，他曾经到过榆次这个地方，荆轲在榆次这个地方跟一个叫葛聂的人论剑，好，那么也就是讨论剑术，结果葛聂怒而目之，两个人呢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个葛聂就生气的瞪着他，然后呢这个一瞪他，荆轲出就立刻离开了。人或言复招荆卿，那有人就跟葛聂说把那个荆卿再找回来吧，那么葛聂就说囊者刚才无与论剑有不称者，我跟他讨论剑术，结果呢意见不合无目之，我瞪了他他就溜了，这样的意思。那么事往好了，你们要找他就试着去找吧，事一去我想他应该已经吓跑了，不敢留。好，那于是就使事往之主人，那所以就派遣使者去找他，然后这个荆卿果然就怎么样以驾而去榆次，他已经怎么样驾着车离开榆次了，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这个使者环抱回来，使者回来就是告诉这个葛聂说故去也，我想他本来早该去了，无囊者目射之，我刚才瞪他把他瞪怕了。好，就是用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家一生气怒瞪他，然后荆轲就怎么样默默的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荆轲游于邯郸，在邯郸这个城市好碰到一个鲁勾践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与荆轲博，就是有点像赌博的游戏跟他赌博或者说下棋博弈。好，那么结果两个人争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规矩不一样或是棋路不一样，好，就是两个人也有了争执，这个鲁勾践就生气了这个显然就棋品不太好，鲁勾践怒而斥之，生气了就怎么样就骂他，然后荆轲有没有回嘴，没有回嘴，荆轲默而逃去，他就是沉默着就立刻也就离开了，所以不赴会，就不再在这个人碰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荆轲是好像很怕事，是有点孬的，可是呢下面太史公就接着说，他说荆轲既至燕，荆轲到了燕国之后呢，他跟些什么人来往呢？爱燕之狗徒及善及主者高渐离，他说他很喜欢燕国的一些土狗者，也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市集里面杀猪的卖牛的宰羊的以及杀狗的，他们通通都是合法的。好，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土狗者，他很喜欢跟这些土狗者以及一个善于及竹的人叫做高渐离，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那么竹当然是一种乐器，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高渐离应该就是一个在市，我在想是不是在市集不能说走唱，有点像街头艺人在市集里面这个表演的一个及竹者。那么接下来他说荆轲嗜酒，荆

不喜欢喝酒，所以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隐于烟市，就是天天都跟这些杀狗的啦，跟高渐离在燕国的市集上面怎么样，在那边喝酒，然后常常酒酣以往，还常常喝的酒酣耳热，大家嗨起来了，嗨起来怎么样呢？所以高渐离嗨起来就开始嫉妒了。吉竹那荆轲怎么样呢？贺而歌于市中，荆轲就怎么样？这个配合着这个音乐声，然后就放歌，在这市集当中大声放歌，高歌。好，那么乡乐也看起来是狂欢哈，好乡乐也，可是呢，以耳相弃。不久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就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所以至于这些人物。这些人物为什么相乐又相弃？其实在这怎么简短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其实有多少被压抑的，平常可能不曾言说的一些情感，这个时候被引动出来，所以他们相乐又相弃，旁若无人。他们完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泪水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旁若无人，也就是他们做自己。好，那么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在这里太史公强调，他虽然好像是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深沉。其实这个内敛，何尝不可以跟刚才那两段我们说，别人瞪他，怒瞪他，他就离开，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情回应，然后别人怒而斥之，他就默而逃去，也是没有任何回应。那在这里说他深沉，是不是从前面那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深沉的含义是什么？好，然后他好书，那前面也说过他是好读书己见，一个喜欢好读书的人，他自然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表示说荆轲他其实是一个内敛而且怎么样又有思考力的一个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嘛，没有机会表现嘛。好，那么接下来又讲其所游诸侯，他所来往的一些诸侯各国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晋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都是跟一些贤豪长，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优秀的人，然后有豪爽性格的人，或是年长的人，他都跟这些人相结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跟一般的贩夫走卒，或者说贩夫走卒也要有一些豪气，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才跟他们结交。所以其之焉，他到了燕国去，焉知楚士田光先生亦善之。所谓的楚士就是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那这个田光先生在燕国显然是一个朝野皆知名的一个读书人，是也受到燕太子丹的一个重视的人。好，那么这个田光先生呢，也对他很好，善待之。为什么呢？知其非庸人也。因为田光先生是怎么样，有世人之名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觉得荆轲非庸人也，他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那么从这几段，我们其实从太史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那荆轲他不是一介武夫，或者说他不只是武夫，那当然更不会是莽夫，更不会是莽夫。好，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是荆轲。那么我们当知道说，荆轲后来去到太子丹门下，然后那高渐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因为中间的过程很长，太子丹怎么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要求他要做什么准备，然后给予他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如何如何，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讲。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看看高渐离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当荆轲已经怎么样
不，其实即使没有筹划好，可是因为太子丹很急，所以荆轲就只好在还没有完全等准备好，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之下，也就

决定就是出发了。好，那在出发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易水送别的事情，高渐离就是在这个送别的场面上面出现了。好，那么前面就已经提到在燕市上认识了高渐离，然后在易水送别的这个场面上也有高渐离。好，我们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好，皆白衣冠以送之。好，太子以及门下的宾客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知道荆轲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的人，大家都穿着白衣白帽来送他。为什么白衣白帽？其实送他去死嘛，大家都知道此去是必怎么样，有死无生的。好，那么所以大家都白衣白冠的来送行，在哪里呢？至易水之上。好，在易水边。好，在易水边之后，祭祖取道，那个祖，祖先的祖，因为这个祖是一个祭祀的名称，所以因为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各地盗匪横行，所以要出门，尤其出远门，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件生死未卜的事情。所以古人在出远门或是出征之前，他一定都会在路边或是在城门外设一个祭坛，那要祭拜掌管道路的安全之神。所以传说是皇帝的儿子叫做雷祖，或者是共工的儿子叫做修，好，就他们是掌管道路安全的神。那所以这个仪式呢，就叫做祖，或叫做祖道，叫做祖道，就是祭拜路神的意思。好，在已经祭拜过路神之后，取道他就上路了，荆轲就上路了。好，荆轲上路之前呢，高渐离及逐，高渐离就当场及逐。那荆轲贺而歌，荆轲就是附和着这个乐音，然后高歌，为变徵之声。那个徵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徵，那个徵字呢，大约就相当于现在西乐里面简谱的哆瑞咪发嗦的那个嗦字，哆瑞咪发嗦嗦的那个嗦字。那变徵的意思，它是把那个音调，把因为宫商角徵，所以徵的前面是角，所以变徵是把那个角的声音调高，或者是把那个徵的声音调低，这个叫做变徵。那好，那么所以为变徵之声，这个变徵之声通常在古代的乐理里面，它是属于一种很悲凉的，表现忧伤的，婉转的，但是却又有一种决绝感的一种调式。好，那么所以高渐离及逐，荆轲贺而歌，为变徵之声。所以那个乐音也好，那个歌声也好，就是悲凉而且决绝的。然后大家听了那个歌声跟那个乐音，世皆垂泪涕泣，大家都哭了，来送行的人全部都哭了。又前而未歌曰，好，那么荆轲上前那么高歌什么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那这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复为雨声，从刚才的变徵然后变成了雨声。那么宫商角徵羽这个羽字呢，它在古音里面它是最后一个音嘛，它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拉。那么在古代乐理跟阴阳五行当中，羽音对应的是水，那么它的音调是属于高亢的，是属于激昂的，刚烈而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所以刚才是悲伤的，决绝的，那现在是激昂的，肃杀的。然后所以音乐产生了转变，变成了雨声慷慨，然后世皆瞠目。那么在座的人全部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法镜上指冠，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并不是头发发，并不是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发冲冠，在这里大家情绪非常的激动，那当然发冲冠是一个一种夸张的一个譬喻，就是指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在大家情绪激动

瞠目瞪视着这个注视着这个荆轲的时候，于是荆轲在这时候，荆轲就车而去，他就上车离开了忠义不顾，然后离开了，当然就是快马加鞭的出发，然后怎么样？始终都没有回头再看看送别的这些人。好，那么所以高渐离也就是只有出现在这两个地方，一开始是跟荆轲在高歌于燕市，他及逐荆轲高歌，再来就是易水送别这个场面，也是渐离及逐，然后荆轲贺歌，而这个歌声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只有这两个简短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了高渐离跟荆轲他们的一个朋友之情有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培养，显然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可是他在我们知道史记里面讲荆轲后来刺秦失败之后，那当然就死秦国，而这个秦王非常的生气，当然就发兵立刻要攻打燕国，然后等到这件事情过了的第二年，秦国已经吞并天下，已经统一了天下，立号为皇帝。那这个时候当然太子丹秦国就把太子丹以及所有认识荆轲跟太子丹所有的人呢全部抓起来，不是放逐就是杀掉。那这时候高渐离去了哪里？史记就有交代，后来就是他说高渐离便名姓为人拥抱，因为他是在被搜捕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改名换姓，变成去做别人的什么做劳工被别人雇用做拥抱，然后匿坐于宋子，在宋子这个地方他隐匿起来藏起来从事一些劳动工作，当然就不再及逐了。结果过了好些时间呢，久之作苦，正因为劳动很辛苦就很苦闷嘛。有一天他在这个主人家闻其家堂上刻及逐，彷徨不能去。他听到家主人的厅堂上有客人来表演及逐，他就在那边不舍得离开。然后他听着听着，他就常常出声说：“哎，这个地方弹得不好，这个地方还不错。”比友善有不善，就等于是对客人的一个及逐进行评论。那有人就想说：“你一个做工的人，你懂什么？”于是就有人去打小报告。好，那所以从者以告其主，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家主人。那么，然后家主人就说。比庸乃知音，家主人说：“哎，那个雇佣的人，那个被雇佣的人，或者说那个佣人其实就是从事劳作的那个人，可能是一个懂知音哦，他可能是个懂音乐的人哦，窃言是非，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去评论什么好什么不好呢？”于是家丈人召使前及逐，于是呢，这个家主人就找他前来干嘛？你及逐让我们听听。结果他一出手，一坐称扇，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哎呀，这及得太高妙了，就赐酒。那高渐离念。酒饮未约无穷时，好，什么意思呢？高渐离就想说，这样长久的这样隐匿起来，怕被抓，那这样子实在太憋了，这样憋要憋到什么时候？无穷时，这不岂不是要憋一辈子，无穷无已？于是想了一下，他就乃退，于是退下厅堂，他就干嘛？回到他的住处去，出其装匣中足。羽扇衣，他就打开他行李箱里面的那个竹以及他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也就是说不再做工人打扮了，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更容貌，把那个梳洗干净，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呢再上厅堂，然后举座客皆惊，大家一看他怎么换了个人，跟平常都不一样。下雨抗礼，以为上客，大家就纷纷怎么样，纷纷下来跟他行礼，好，然后奉他为上宾，然后就请他使及逐而歌，请他及逐然后唱歌，然后客不流涕而去者，客无不流涕而去者，所以客人听了他的歌声。

听了他的乐音之后，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流着眼泪离开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怎么在宋子这个地方就传扬了出去。那这件事情呢，后来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去，所以秦始皇就召见他，召见他。那么人有事者，哎，结果就有人认出他来，认出他来就说了："哎呀，高渐离也啊，他就是有名的高渐离。那他虽然其实是在被抓捕的名单当中，可是秦始皇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秦皇帝习其善极。"逐从这个从射之，所以呢，因为爱才，觉得说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赦免了他。可是呢，想的秦始皇是个喜欢音乐的人。好，我们如果读谏逐客书里面都知道哈，那秦始皇非常喜欢音乐啊，但是他对秦地本地的音乐那个歌呼呜呜的那种弹筝薄壁的音乐不怎么欣赏，他显然喜欢比较高雅的音乐。好，所以他就赦免了高渐离。可是呢，想听他击筑，又要保持安全，所以乃惑其目，于是就弄瞎了他的眼睛。你想说你瞎了，总没办法再使什么坏吧？所以乃惑其目，使击筑就叫他击筑给他听，未尝不称赞，每一次都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音乐表现很能够打动秦始皇的心。那么稍意敬之，那结果日渐的取得了这个秦始皇的信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他。结果有一天，高渐离就终于怎么样？就是暗藏祸心了哈。他高渐离乃以铅掷竹中，把一个铅块藏在竹里面。好，复敬的敬，举竹扑秦皇帝不中。好，所以他觉得可以最接近秦始皇的那个距离当中，拿起整个竹扑向秦始皇去击打他。可是呢，当然打不中。那于是高渐离这时候遂诛高渐离，当然就被杀了，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所以秦始皇也一辈子不再接近六国之人，不再接近六国之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因为受太子丹之托，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所以他后来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那当然就功遂不成。那可是高渐离呢？他没有受任何人请托，他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件必死之事？以死酬知己。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描写言语，可是从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知道高渐离是为他的知己好友复仇。哦，所以不惜代价，不惜代价。那么，因此，高渐离跟荆轲之间，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深情厚谊？其实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是有什么人可以为了要为朋友，你说如果是父母之仇，如果是夺妻之恨，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高渐离跟荆轲，在荆轲去燕国之前，他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那他们在燕国之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喝酒，不过就是唱歌。我们如果肤浅的来想一想，那是不是就是酒肉朋友而已呢？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为一个酒肉朋友去复仇？所以可见，他们不只是酒肉朋友。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一个结果去推知想象，这两个人可以说他们可能是贫贱相惜，精神相通。所以说，在易水上，他亲自送别，等于是送别自己知心的朋友，眼看着他赴死，最后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后来舍命为朋友报仇，所以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侠义知己的典范。那么，除了

荆轲跟高渐离之外，另外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叫做宋义啊，叫做宋义。那么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除了在《史记》上面《刺客列传》有记录之外，另外在一个现存我们好像现存资料看到最早的一部小说叫做《燕丹子》，《燕丹子》里面就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宋义的人。叫做宋义的人，那所以那这个宋义的人，在燕丹子里面，也营造说他也是荆轲的朋友，所以送荆轲的时候呢，宋是这个高渐离及笄宋义唱歌，那但是史书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好，可是燕丹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样像宋义这样的人。好，那么所以后来荆轲跟高渐离的事迹显然是留给后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历代相关的诗文，比方说在西晋时候，西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左思，左思他写咏史诗，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来歌咏荆轲跟高渐离的这个燕氏之交，他里面提到他们的就是荆轲饮燕氏，酒酣气亦正，哀歌贺渐离，未若庞无人。所以在这里是完全引用太史公的一个资料，写他们两个人市井放歌，然后轻视权贵那种知己相交的那种豪情。那么除了左思的咏史诗，另外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宋玉的原因，是因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东晋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著称于世，可是在陶渊明所写的田园诗之外，其实陶渊明也写了很多。很特别的是，陶渊明写了一首歌咏荆轲的诗。荆轲跟陶渊明好像形象上连不在一起吧？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却来歌咏荆轲呢？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心中原来也有怎么样的一个豪情，可是被时代的一个浪潮把他狠狠的淹没了。所以，陶渊明只好把他曾经有的豪情宣泄在对古代他所欣赏的一个壮士身上于是他写了《咏荆轲》。他说：“燕丹善养士，志在抱强盈。”因为很白应该不用多做解释。燕丹，烟台子丹，善于养士人，养士之风在战国很流行，所以他的目的志在抱强盈，盈就是嬴政嘛，是要对付这个强秦。召集百夫良，遂募得荆轻。他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结果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荆轻。结果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为这个知己者死，这个知己是燕太子丹，所以他就提剑出燕京，速济明广漠，慷慨送我心。雄伐只为官，猛气冲长缨。引荐易水上，四座列群英。好，这里就是形容易水送别的一个场面。然后接下来他说：“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在这里，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高渐离及悲竹以及宋义唱高声跟荆轲合在一起的人，所以因为有渐离及悲竹宋义唱高声这样的诗句，所以从此之后文学就固定这三个人同场送荆轲的经典画面就出现了。好，那这首诗我们就不介绍完，我要讲的就是荆轲跟高渐离，好，他们的一个彼此知己乡愁的一个情节，经过了《史记》，再经过诗人像左思、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加以歌咏，所以影响了后代无数的诗人。李白也曾经有过诗句说：“汲竹向北烟，烟歌易水滨。”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有于易水送人，他说：“此地别燕关，此地别燕丹，壮士法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人已经过去了，今天易水依然寒冷。可是这一个热血的影子，
不管是别业

0: 燕丹的壮士，还是极悲竹的高渐离，都一一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上。所以，资料虽然少，可是这一段朋友之间侠义，舍命为之报仇的这种侠义的表现，一直激励着或者激动着。后代的人们，所以对于荆轲高渐离这种朋友之间的侠义之情，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种侠义的表现，也许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依然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朋友之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荆轲为燕太子丹死，高渐离为荆轲而死，燕太子丹别有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不谈。可是高渐离跟荆轲是纯粹的无价的一种可贵友情的表现，好，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从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出发，细腻的剖析了这对知己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让我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最让我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对于高渐离的诠释。史书里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极其有限，只是出现在燕氏酣歌跟易水送别这两个场景里面。但是他最终以残躯夹竹集琴为挚友复仇的壮举却胜过千言万语。老师点出一个关键，也就是高渐离并未受任何人的请托，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一个相识不久、仅以酒歌相交的朋友，就甘愿付出生命。这份情谊的纯粹跟炽烈，其实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老师还带领我们追索这对知己在文学当中的回响，譬如说左思的《哀歌何渐离》，未若傍无人；陶渊明的《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骆宾王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啊。千百年来诗人们反复的歌咏，正是因为荆轲跟高渐离的故事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至高情义。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这段2000多年前的友谊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谊不一定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彼此相知相喜的深度。您说是吗？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在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永尧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你在有打算要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k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到5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5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800万株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11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1、2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3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4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

0: 是很喜欢看风车。
1: 风车
0: 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

0: 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1: 嗯，还要搭船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1: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它是停
0: 一年四季都在转
1: 不转的？
0: 小孩提防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1: 赞丹，
0: 对对。
1: 那你刚刚说小孩
0: 提防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1: 再搭船，
0: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1: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0: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1: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0: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六年都是排名第一的啊，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荷兰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你要进入当地的企业啊，那你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你势必还是要去学当地的语文啊。
1: 好的，所以李小姐，我想问一下，你去的第一年有没有比如说前三个月或前半年有发生一些去之前没有想到，然后后来一些新鲜的或糗事，或者觉得为之一亮的那种他们的创新？
0: 我应该是说
1: 在工作，在日常，
0: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较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会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位，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
1: 是
0: 这也是蛮慢。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
1: cheese
0: 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骑脚踏车，
0: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1: 是啊，
0: 对。
1: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0: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 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会
1: 暴雨，
0: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 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1: 防泼水，
0: 所以
1: 是
0: 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对。

0: 因为我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哎，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1: 最高。
0: 你如果是上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1: 对，
0: 对。
1: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哎，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哎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0: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1: 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0: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1: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0: 多，对，
1: 真的是不得了哈。
0: 对，
1: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0: 亚洲人遇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1: 闻到，
0: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刚好会想说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1: 味道
0: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
1: 有趣，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
1: 那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0: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啦我就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点敏感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他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
1: OK 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
0: 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你开多大多大还有几个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
1: 所以你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了。
0: 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也会影响。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
1: Okay.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啦，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呢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走到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9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9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叫夏末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
0: 对，
1: 那这样。

0: 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哈、哦、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经验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哈、哦？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而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1: 我觉得会哦，就像 我之前去后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啊，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0: 嗯，
1: 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0: 对，起床
1: 才亮，对，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然后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就会觉得
0: 毛毛的，
1: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一种错觉的。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黑了，对。所以说，你一般、
0: 啊、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1: 对，
0: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1: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
0: 哦，
1: 嘿，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再关门、
0: 哦、
1: 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嗯、
0: 嘿
1: 嘿
0: 嘿 OK，
1: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嗯、但是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0: OK， 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1: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
0: 快要三年。
1: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没有去哪里啊？
0: 对啊，
1: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
0: 嗯、
1: 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0: 哦，
1: 哎，那我就
0: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1: 对对，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嗯、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啦、啊、那你、嗯、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他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他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他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0: 哦、
1: 是
0: 啊、哦，
1: 他会先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有时候呢，他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那、
0: 嗯、
1: 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0: 很多人在尿尿，
1: 不是它的
0: 尿尿小童在那。
1: 对，尿尿小童其实我等下会讲，它的那个尿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小。
0: 小小
1: 对
0: 对对
1: 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啊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0: 法语、荷语双语区。
1: 双语区，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0: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1: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
0: 荷语，
1: 荷语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的，
0: 嗯，
1: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
0: 嗯、
1: 然后。

0: 主要他是讲法语、嗯、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人比较
1: 高
0: 对、哦、但是他主要他还是双语区、嗯、嘿就是这样子、嗯、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他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嗯、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扒手，
1: 扒手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的尿道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的，那还有大家很喜欢 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
1: 哦、
0: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哦、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它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1: 嗯、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玩玩比利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当然他的车，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就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那整个广场是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也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的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
0: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0: 蛋菜在比利时吗？
1: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0: OK
1: 失败几率不会
0: 太高。那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1: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

0: 就只要说、啊、我要吃单菜，嘿嘿嘿，这也是、哎、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哦、
1: 对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0: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呢，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嗯、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嗯、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
1: okay.
0: 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欧洲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
1: 哦、
0: oh. hey, ，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Oh. Hey.
1: 所以假日有半价，
0: 对对对，
1: 要上网抢票吗？
0: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Oh. 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Oh. Oh. 那你如果从
1: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0: 当日当日当日、
1: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0: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
1: okay.
0: 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啊、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1: 是
0: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嗯、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了，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哦、是，但是那里的
1: 不便宜啦，
0: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哦，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1: 飙升、哦，
0: 对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一点英文呢、啊，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啊、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法文说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去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嗯、嘿嘿，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丹，
0: 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例子？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3-4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四欧元
0: 、哦，就是小小的一个嘛。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
1: 。
0: 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5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6-7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好、哦，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 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

0: 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是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
0: 对。但排队之外，常常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啊，
0: 那是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
1: 哦，
0: 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 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就是因为要付费，可能是1欧元呐，啊。那，嗯，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
1: 南
0: 的话，
1: 往东南啊，
0: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嗯，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从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
1: 嗯，
0: 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为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1: 嗯，
0: 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
1: 嗯，
0: 那方块屋你
1: 谢谢。
0: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
1: 啊，
0: 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
1: 哎，
0: 最美的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
1: 嗯，
0: 你说结集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它当初开幕的时候，它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
1: 啊，
0: 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了，因为就是都是公主。欸，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欸，
1: 哦，是喜欢是因为它的氛围，还是说建筑，还是说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
1: 嗯，
0: 第二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
1: 干净，
0: 哎，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哎，所以，
1: 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哦，
0: 美食广场，
1: 广场那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啊，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没
1: 有
0: 有
1: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11点还在开。
1: 啊，
0: 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
1: 哦，
0: 嘿。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屋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
1: 嗯，
0: 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会可以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嘿，
1: 嗯，还有呢，
0: 那
1: 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嗯，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
1: 是是是，
0: 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
1: 哦，
0: 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
1: 啊，
0: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
1: 嗯，
0: 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
1: 嗯，
0: 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逛到

0: 那里去了。
1: 对，好，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 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对，
1: 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怎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大学。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
1: 啊，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好，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者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不然因为像
1: 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还是说
0: 搭
1: 巴士？
0: 可以搭，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算是蛮方便， 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啊。
1: 不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它有连续假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
1: 哦，是不错。所以呢，在台夫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对对对。
0: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den 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一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 Alkmaar。就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儒洛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儒洛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理论上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不然本来有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对，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哈？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儒洛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儒洛交易市集，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儒洛，也可以买儒洛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儒洛啦，什么白儒洛啦，然后切儒洛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儒洛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然后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是这样子。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啊什么的，算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对，所以说有时候 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

0: 就错过了、哦、
1: 对、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啦、嗯、
0: 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这样的气候还是 温差会很大
1: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
0: 啊、
1: 对、
0: okay.
1: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
0: 嗯、
1: 就是那是快速火车、
0: 嗯、
1: 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
0: 嗯
1: 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5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
0: 哦嗯，
1: 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
0: 嗯，
1: 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啊，什么10公分没有那种状况了、
0: 嗯嗯。
1: 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9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
0: 嗯、
1: 所以人家说他的所谓的夏末就是到9月中还叫夏末对对
0: 是、哦、
1: 对
0: 所以他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1: 也是免不了啦、
0: 啊、
1: 既然会有所谓最低-5度的、
0: 啊、
1: 那你当然会需要有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
0: 嗯、
1: 但是没有冷气、
0: 哦、
1: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0: 没有冷气
1: 他们对他们很奇怪没有冷气、
0: 哎、
1: 所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30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0: 哦
1: 嘿
0: 是哦、
1: 所以说 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哎、对
0: 对 对,
1: 对
0: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 住旅馆的时候发现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那个铁管哈那个嗨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1: 对
0: 暖气的感觉、哎、
1: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那么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一点的对、
0: 嗯、
1: 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
0: 啊哦、
1: 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3点多开始 跟台湾是正午的时候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他可能有时候是2-3点的时候但是他的热大概也是有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8点就开始很热、
0: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离好像离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1: 我你是说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啊、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
0: 嗯、
1: 嘿
0: 还有一个、以前在历史课、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1: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
0: 哎、
1: 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0: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1: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他西边是林那个比利时叫烈日那个右边应该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嗯、我们台湾是翻雅琛他应该叫阿恒、啊
0: 嗯、
1: A-A-C-H-E-N很近啊、
0: 嗯、
1: 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0: 哦是啊
1: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0: 哦、
1: 你可以一直坐这地方吧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情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0: 啊、
1: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0: 比较远
1: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0: 所以你

0: 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吗？
1: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0: 哦、很贵。
1: 对，那我 有去过，那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嗯、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哦、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谓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0: 嗯、
1: 就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啊、那也顺便去烈日、嗯、去玩，然后 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 去使用过。
0: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1: 有去过。对、
0: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德国，然后
1: 他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他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他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哦、就是我刚刚讲、嗯、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哦、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会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哇，
1: 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0: 很高，
1: 有300多层
0: 啊。
1: 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就是有点陡，
0: 爬山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但是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0: 嗯、
1: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那
0: 边。叫什么山？
1: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它就是一个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
0: 哇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刚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哦？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许多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

0: 方哈，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1: 啊，啊啊
0: 也是大家就是
1: 必打卡景点。
0: 对对对，就是很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1: 旁边，
0: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哈，就
1: 是
0: 去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巡，叫 Night Watch。 那这幅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
1: 许多
0: 这个这么到位，就是古人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他，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
1: 世界名画。
0: 那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现在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哦，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1: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0: 他要换好几段。
1: 哦，是啊，换好几段
0: 火车，然后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什么，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景点，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你搭的游船穿梭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
1: 因为河道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对对。你讲到这个哈，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旅馆有一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你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所以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
0: 应该是有。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

0: 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说，哎，有红酒啦，有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哎，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人就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也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啊，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欧洲杯是现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嘞！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是吧？
0: 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final 这一些啦，那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
1: 长
0: 对、欸、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0: 感觉可能要买7分裤当长裤，对
1: okay。
0: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哦、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
1: 啊哦、
0: 就是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哦、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就好、
1: 哦、吃原味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哦、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古月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国的诗词之美，林清标老师他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领略美好的诗词的世界啊。在我们最近呢，林清标老师呢跟我们来谈这个诗词当中的花朵，这些古人呢、这些文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些花儿啊？在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特别谈到梅花。今天呢，也是继续来谈一谈诗词当中的梅花。林清标老师呢，他是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国文研究所毕业的，他曾经担任国小、国中、高中的国文教师，总共长达30年哦。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以及他有得过许多的文学奖项，以及得过的这个中学教师教学的优良奖等等的啊，还有学术著作奖很多啊。那他也著有这个他的作品，也有怎么作文、林老师作文指引、怎样写演讲稿等等的一些著作啊。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继续的来看看，在我们的古代的诗词当中，这些梅花是怎么样被这些文人们放在诗词里面的，而这些跟梅花有关的诗词故事又有怎么样子的有趣的一些内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历代写到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从花神啊，梅花的花神寿阳公主，再讲到爱梅花的几个历史上的最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波，他是梅妻鹤子；像王冕，他是爱梅如痴，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高齐把梅花当成高雅的形式，当成美丽动人的美人。还有很多历代的诗家，那都写梅花，因为都注重它的气节、孤高、不同流俗。像杜甫写梅花，韩愈写梅花，柳宗元写梅花，苏轼写梅花，王安石写梅花，还有一个高齐写梅花。所以这么多的梅花诗真的是让你赞叹，太赞叹了。后世还有没有呢？除了我所前面所提到的

上几回所提到的，还有，而且其实他们的梅花诗也写得很好，就比如说陆游，他也是以梅花

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后面这两句是后世比较非常称赞的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咏梅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有名以外，这一首也是咏梅花的千古绝唱。哎，卜算子《咏梅》：意外断桥边，那个驿站之外的那个断桥旁边，寂寞开无足，有梅花。他写的是梅花，梅花寂寞的绽放，没有人欣赏它，寂寞开无主啊！已是黄昏独自愁。这个暮色降临啊，就黄昏到了，他怎么独自忧愁？却怎么更着风和雨，却要遭受到风跟雨的摧残？风来了，雨来了。不但说寂寞，没有人欣赏，黄昏降临，也要他独自忧愁，啊，偏偏又遭受到风跟雨的这种打击，无意苦争春，他没有意思，无意费尽心思去跟百花争艳，因为所有的花都是在春天，怎么？开放，只有梅花，他不跟人家争春，他在冬天就开了，在人家凋落的时候他开，所以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就任凭那些繁花俗朵，就繁俗的这些花朵去嫉妒。只有它独自开，所以那些万方其他的花朵会嫉妒，这当然是这种想法。我跟你们不一样。后面这两个句名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纵使说花瓣凋落了，被车马把它碾碎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变碾作了尘土。就纵使花瓣凋落，被车马碾碎了，化作了尘土，化作了泥土。可是那一种幽清幽的芳香，香如故，依然跟从前一样。它可以长久的留存，被碾成泥了，我的幽香还在，所以人家说它这个实在是借梅花的意象啊，完美的来寄托自己坎坷的人生境遇，跟不屈不挠的人格理想，啊，坚贞的品性跟爱国情操，绝对不会改。所以这个陆游的这一首咏梅也是咏梅花的千古名啊，名诗名，这个名词啊，还有很多，太多了。比如说宋朝的戴敏，他写观梅，这个人怎么样？为了梅花可以不睡觉，三杯暖寒酒，一踏竹亭前，为爱梅花月，中宵不肯眠。你看，中宵不肯眠就是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喝了三杯酒啊，因为在冷天里面啊，我喝这个 喝几杯酒来暖暖胃，这个驱逐一下寒气，我这个

是了一个卧榻，在竹亭的前面是了一个卧榻。我为了爱梅花这个啊，因为为了梅花而设的啦，为爱梅花月，我中宵为了这个梅花这个月份，我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要看梅花。就跟王安石的啊，我们上一回所讲到王安石的那个梅花一样啊，墙角数枝开，凌寒，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这意思一样，只他看得更痴了，看到什么晚上都不睡觉。金朝的时候的元好问也有六言绝句，也是题画，题在画扇上面的写梅花的诗，就六言绝句。曹德一善头，曹德一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名人，他把这个曹德一的善头怎么写上什么六言绝句。他用典故的鸡中请你先去，月底梅花晚开，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鸡中请你先去，这个鸡是这个织布机，织布机前的那个秦国的才女。秦女是谁呢？秦女是秦穆公的是指那个秦穆公的这个小女儿，叫做弄玉。她跟萧石在凤楼吹箫，结果引来了凤凰。这当然是个神话故事啊。结果两个人，弄玉跟萧石两个人怎么就双双的，这一对情侣啊，双双的乘着凤成仙去了。织布机前的秦国才女弄玉已经成仙而去，月底梅花晚开，月光下的这个深夜，梅花怎么比较晚开。这个花园当中怎么画面当中啊，这个画当中啊，只见一只疏影，只看见一只稀疏的斜斜的横斜的梅花影子，不知何处香来。不知道什么这个香是从何处来的，跟王安石的这个嘛，未有暗香来。因为他从你没有看到有人有什么摆着香啊什么的，怎么有香气啊？只见一枝疏影，不知何处香来。不知其实在自问自答而已，哪里不知呢？知道啊，因为是梅花的香。所以这个戴明跟元好问都是为这个梅花怎么，其实也是成痴啊。也不逊于怎么前面说以前我们所提过那几个这个城市的人啊。明朝还有一个焦红，他写灵谷寺梅花坞，也是太爱梅花了。山下几家茅屋，这也是六字的绝句啊。山下几家茅屋，村中千树梅花，芥草池湖宴坐，隔林敲石烹茶。一面煮茶，在茅屋家当这个里面，他的村整个村里面怎么种了千千的上千的梅花树。他在草堂里面怎么坐着，拿着这个泡茶，很舒服的坐着，

结果怎么样，在这样美好的环境当中敲石烹茶、啊、敲响着什么这个石月来烹着茶，哎呀，这种生活看着梅花太惬意的生活，这是明朝交锋，你看爱美爱到这种地步啊。其实还有很多啊，那个唐朝的刘延史，他写《竹里梅》，他的是七绝啊，七言绝句。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发竹枝垂。风吹总向竹枝上，直是王家雪下时。就是那个竹林当中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啊，梅竹的枝条，梅花，它是也是用那个竹子来衬托梅花。竹林当中，梅竹的枝条啊，相互的交错并生，所以竹里梅花相并枝，就是枝条相互的交错并生啊，一起长。梅花正发竹枝垂，梅花盛开的时候啊，那个竹子什么就枝叶下垂。风吹总向竹枝上啊，那个春风啊吹过这个什么飘落的梅花。因为他写梅花啊，说春风吹落的时候，那个梅花啊被春风吹落了。花枝这个花啊落在哪里呢？总向竹枝上，就落在那个竹子的竹枝跟这个竹叶上面，直视好像是啊、嗯，那是那好像什么王家雪下时，这个也是有典故啦。那个洁白的花瓣啊，点缀在那个绿竹上面的那种美景啊，就好像是直视王家。王家哪？什么王家呢？是魏晋的，这是典故啊，魏晋的。当年啊，魏晋的名士王徽之在雪夜的时候啊，要去拜访戴逵啊。下雪的晚上，王徽之什么、啊、王羲之的儿子啊，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啊，王徽之在雪夜一个下雪的晚上，他在赏雪，突然想起他的好朋友戴逵，结果他就走，就什么划着船。要往戴逵家去，结果到了戴逵的家的时候，他不敲门了、啊、本来是要去他家的去坐一坐聊聊天，结果他到的时候发现怎么自己已经什么没有那个兴致了，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戴逵他也没见，还有原传怎么又返回了，就兴致而什么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何必见戴，这很有名的啦。我去的时候兴致勃勃的啊，我到的时候发现怎么样，我的兴致已经尽了，非常其实是非常快乐的，就回来了，何必一定要见到人呢？就是好像是王家雪下时，把这个梅跟雪就放在一起，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刘延史。其实啊，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啊。刚刚提到这个啊，前面提到的一些啊，像陆游的《卜算子》，陆游不是也当然也不是只有写《卜算子》啊，咏梅，他的梅花绝句有五首，梅花绝句有五首，每一首都写得真好，也非常令人欣赏的。那我念给大家听啊。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

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晚花溪。嗨，真美。当年走马啊，我骑着马到哪里呢？锦城西到成啊，这个锦城就是成都啊，在成都的西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呢？骑着马去呢？因为城卫梅花最是你。我曾经为了去赏梅花，为了陶醉迷恋的这个梅花，就好像人喝醉酒一样烂醉如泥。吼，梅花可以让你像喝酒一样的整个人都醉了。你看到那个美景的时候，说我沉醉在美景当中。那陆游呢，陆芳翁呢，就沉醉在这个梅花林当中。二十里中香不断，吼，整个二十里路全部都种满了梅花，当然它的香气那就不得了了。香不断，二十里中香不断。从哪里到哪里呢？都是这些梅花呢。青阳宫到晚花溪，这个香气啊，一直从青阳宫连绵到晚花溪。晚花溪是哪里呢？青阳宫是个宫殿啊。那晚花溪呢，是杜甫的草堂所在，所以你看他用的，哎呀，真美。当年走马锦城西，城卫梅花最是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这是五首当中的什么其中一首。再来，闻到梅花侧晓风，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他把自己都怎么这个写到梅花里面去了。听说山上的梅花，闻到梅花侧晓风，那个侧字一个土字旁在一个排斥的斥，就裂开的意思啊，就是花开的意思了啊。闻到梅花侧晓风，就是说听说山上啊，这个梅花已经迎着晨风这个盛开了。山上的梅花迎着晨风啊，早晨的风就盛开了。雪堆片满四山中，四周大山啊，四周围的大有大山，大山的山坡上面，哦，一树树的梅花，连山里面都种满了梅花，像什么这个雪啊，这个雪白洁白的什么那样啊，就像雪那样的洁白啊，就四周大山的这个山坡上面啊，一树树的梅花。像雪一样的洁白，叫做雪堆片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里？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我怎么化身为千亿颗的千亿个我啊？把我这个什么方法可以把我化身为千亿个人？为什么？因为梅花那么多，我欣赏不过来了。一树，所以我可以化成千千亿亿的。一树梅花一放翁，让每一棵梅树都有一个陆游在里面，哼，太有趣了啊！这个老顽童，这一树梅花一放翁，你看写的多好。他每一首的梅花结句，真的都写得好。晓亭终日倚栏杆，树树梅花看到惨，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整天啊在小亭子里面怎么倚着栏杆怎么看梅花，

没事啊，一个一棵一棵的这个梅花树啊，我看到什么？看到它掉掉落，看到什么？只怪此翁常谢客。我看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不见客的。此翁就是啊，陆放翁这个老头子。我在看啊这个赏梅的时候，啊，你不要来找我，我谢绝访客。有趣吧？原来不是怕春寒啊，春天的时候还有寒意呀。为什么我不见客？我不是怕春寒，我是要看梅花，冷的时候。只怪此翁常谢客，原来不是怕春寒。看梅花看到什么？要谢绝访客。红梅过后稻香梅，一种春风不并开。造物无心还有意，引教日日放翁来。哼，没有这个有梅花的里面，他都把自己放进来了。红啊，这个梅花有好几种品种啊。红梅开过以后啦，哎，色泽的比较淡，香梅啊，香一个密字旁，再一个啊，这个宰相的相那个香啊。香梅是什么梅呢？是一种另外一种品种，就是它颜色比较淡黄的那一种的，色泽比较淡的那一种梅花叫做香梅啊。红梅开过以后啊，这怎么哎，香梅也开了。他们啊，一种春风不并开，它虽然都是吹拂着春风啊，同一种春风，可是它不在同一个时间开。就是它品种不一样，它开的时间会不一样。红梅比较早开一点，然后香梅比较慢一点。大自然怎么样？造物无心啊，造物就是指大自然呐、啊，指那个啊造物者了啊。造物无心还有意，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特别的安排，可是实际上它又饱含着那个深意。意思就是说，不同品种，它不同的时间按照顺序开放，引教日日放翁来。它能够啊，造物者不晓得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其实我看它是有意的，因为引教日日放翁来，它不在不同的品种。会依照时序来开放，来吸引我这个啊，我这个啊，陆放翁，我这个人天天都来。哎呀，写得真好！我已经练了四首，这个五首里面练了四首，陆游的咏梅花的梅花绝句，他写的真的不少。探春岁岁在天涯。醉里题诗自半晌，今日溪头还小影，冷关不尽看梅花，还是在看梅花啊？就说每天怎么哦，看不尽的梅花，连怎么在题诗的时候，我喝醉酒了要题诗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写的字怎么样啊？写的歪歪扭扭的，怎么？一方面是醉酒，一方面怎么样？是醉在梅花中，连题诗都是半写的。现在怎么到溪头这个地方怎么样？溪边我还喝着小酒，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梅花，梅花太迷人了，太吸引人了。你看我讲了多少首那个？陆游所写的梅花，而且每一首都是写的那么的动人啊，写的陆游都沉醉在里面。宋朝的杨万里有没有写梅花？有，他写的是南。

灾的他的这个房子书斋里面的梅花，朝来朝去挂南窗，要看梅花是小庄，两树相挨前后发，老夫一月不烧香。我看梅花看到什么？不用烧香，为什么？因为梅花开的时候，怎么哦，到处都是梅花的香气，梅花已经有清香有香气了，我根本不必再烧香，那香有香气，那我现在不必烧了，为什么？老夫一月不烧香，为什么？因为要看梅花是小庄，我看梅花一大早我就看，整天看，到处都是树，一棵挨着一棵的梅树，所以它香气飘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月都不用烧香了，老夫一月不烧香。这是杨万里的啊，宋朝杨万里。他还写另外一首，也是山间幽步不生奇，正是深寒浅暮时。好，后面两句也是很有名的，一树梅花开一朵，恼人偏在最高枝。他写的这个啊，梅花比较特殊。我这个啊，到山间里面啊，这个啊，去散步，哦，结果奇景处处。走到那个啊，黄昏的时候，哦，天有点冷了，哦，结果发现怎么样？一树梅花开一朵，啊，有一啊，这个整个树的梅花。有一朵特别的，很特别，为什么特别呢？恼人偏在最高枝，哇，这个梅花长得特别高大，结果它开在哪里？开在那个枝头的最高处，所以我要赏它，可能要抬起头来啊！啊，一树梅花开一朵，那一朵特别的梅花怎么样啊？恼人偏在最高枝，就是杨万里。宋朝另外一个戴复古，他写《山中见梅》，踏破溪边一径台，好山好竹少人来，有梅花处习无酒，山秀清香当一杯。把梅花当成好酒来欣赏，你看他多爱梅花，他在山中看到梅花，所以题目就是山中见梅，踏破路西边一径台，啊，西边什么？我走遍了，连那个什么，有这那个小路上面的那生的那个苔藓呐，我都踏过了，都踏遍了。这里好山好竹，很少人过来，人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美丽的山。美好的竹子，怎么少这个少见人来，人影稀疏，可是怎么样啊，有梅花处习无酒，哦，现在我看到梅花了，可惜没有酒，不太可能说每一个人什么随身都携带一壶酒，除非你有意了，那他当然没有带酒，他说有梅花处习无酒，没有酒没关系，为什么？山秀清香当一杯啊！我的这个嗅着那个梅花的香气啊，再三的这个嗅着梅花的香气，可以当一杯酒来喝，就以梅花的清香当酒，有酒香，我以梅花香代替酒香来品赏。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有雅趣啊！宋朝人写很多啊，我刚才讲的都是宋朝人。何孟贵啊，一位叫何孟贵，也是宋朝人，他写梅边，梅花旁边啊，江南何处美人间。

呀，认识梅花上孔插，你径向梅边得春信，始知人好是梅花。他把这个梅花怎么样啊？比喻为美人，始知人好，好人美人。江南那个地方怎么样啊？美人的家。你要跟梅花来相比，恐怕你都比不上梅花。江南何处美人家？任是梅花上孔插。你不见得比梅花好哦，你可能比梅花怎么样啊？你的美还比不上梅花。径向梅花得春信，春天来啦，你到梅花旁边就知道哦，春天的信息，就能够得到春天的信息。始知人好是梅花，人好是梅花。那么的美，好似梅花那么样的清高，就以美人比梅花，以花比美人。元朝的喜珍，再后面一点，元朝的喜珍，月下观梅，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竹外一枝霞也是梅花。黄昏信步前村去，黄昏的时候走到前面的村庄去，香到松林卖酒家哦，那个梅花香，一直到松林深处那个卖酒人家那边，哦，整个什么在梅花香中散步，老树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霞，黄昏信步就是漫步的，漫步啊，随意的走走。前村去，到前村去，哎呀，整个这个路上，整个这个村庄怎么样啊？香到松林卖酒家，哎呀，真美呀、啊！这是元朝喜珍的《月下观梅》。明朝有一个叫王志登的。这晚明的时候，湖上梅花的歌啊，他的标题是《湖上梅花歌》，他写了三首，第二首是这么写的：“虎山桥外水如烟。”彼岸胡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玉粒，梅花开日是新年。哎呀，真有意思！这个虎山这个地方啊，虎山桥外水如烟，那个水的啊，水汽什么如烟如雾。彼岸胡昏哦，这个下着雨，湖边怎么那个天色已经怎么有点暗了？没有船，没有汽车船的啊，本来是湖边的话都是有船呐、啊，可是这时候没有船，没有汽车这个载客的船。这附近的人家，这里啊的人家怎么无玉粒？他们没有日历啊。他们没有算自己的这个日历呀、啊，那怎么看时间呢？哎呀，我们前面讲到有把他当美人的，有把他当高士的，当人这个人格的怎么样？这里连时间都用梅花来算，很有趣吧？他说：“梅花开处是新年，新年什么时候到呢？”嘿。梅花开的那一天，就是新年。对，王志登《湖上梅花歌》：虎山桥外水如烟，彼岸胡昏不系船。此地人家无玉粒，
梅花开处是新年。

0: 这个是哦，太多的血梅花的。我们啊，可以说讲了这个非常多的梅花诗，你就可以知道古代诗人写梅花的有多少。写到什么？你看，沉迷在这个梅花当中的林和靖、林逋，沉迷在花中的王冕，沉迷在花中的梅花中的高齐，后来还有很多的陆放翁，也是太多太多。我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连元好而问，连这个啊杨万里，这些有名的诗人都爱梅花，可见梅花受到欢迎的程度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梅花有关的故事哦，以及这些文人呢，怎么样呢，借着这个高雅的梅花呢，来抒发他们自己的情怀，将自己的对于国家社会或者对于这些社会的一些感受哦，写在这样子的跟梅花相关的诗词当中。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咯，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那么月满西楼最近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唐传奇的一些小说。那么有人问过，说唐代最流行的小说为什么称为传奇啊？等一下我们再问杨老师。那我们一般说的传奇呢，是指的什么传述比较离奇比较曲折的故事的传奇，对不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算是第一批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当然这些作品呢，除了摆脱了过去笔记小说的一个单纯记录之外，可能具备比较完整的所谓的文化里面起承转合的一些人物描写啊。那当时我们曾经研究过了，可能主要分为几类啊，像爱情与婚姻呐、那就包括这个描写痴情书生的《莺莺传》呐、然后呢，或者《霍小玉传》呐都可以，或者《豪侠与剑客》，《豪侠与剑客》的刻画这些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奇人异事，好像念隐娘啦，或者是昆仑奴啦。那如果说志怪跟神魔故事呢，就有点像充满比较传奇色彩的仙侠故事，这个当然就是有点空中楼阁了啊。那警示与梦幻呢，就探讨人生哲理跟命运，好像这个神机记的枕中记啦，还有像黄粱一梦这种典故啊。所以很多人呢认为说，这个传奇小说的传奇两个字呢，是代表着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唐代的流行的小说被称为传奇？好，我们就把这个杨昌宁杨教授请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为什么叫传奇
1: ？OK 哈，我们的文学的进展啊，是由短而长，
0: 由短而长。
1: 本来是短短的，那就是诗歌啦，
0: 诗歌，
1: 这个传记啦，是吧？乐府诗的这种东西啊，
0: 是乐府诗，
1: 所以一直。当然魏晋，魏晋开始才有小说
0: 哦。
1: 何谓小说啊？小说，
0: 小小的说，
1: 小说是文学中的灵魂
0: 哦，
1: 非常的重要啊。它比诗歌、比散文，都要庞培，都要大。
0: 是啊，
1: 当然它还不如戏剧。戏剧最厉害啊。那么
0: 戏剧应该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吧？戏剧也是从小说发展来的。
1: 对，只有小说才有戏剧。
0: 对呀。
1: 戏剧是非常的综合的一种，非常了不起。
0: 是。
1: 那么好吧，魏晋的笔记小说之后，到了唐代，突然一下神奇起来了，
0: 很丰富了
1: 作为是传奇，
0: 是
1: 它很精彩。它的内容很丰富，而且它符合小说的宗旨。小说的宗旨是什么？
0: 不知道。故事
1: 要有冲突。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一定会有冲突，是吧？比如说这个钱2000万啊，我要不要啊？要了好像有点扭亏良心，不要白不要啊，2000万很舒服
0: 人性的冲突当中，其实欲望跟贪婪就占其中一大部分了，
1: 人生人性就在里面。所以你说它是小说里面必须要有的冲突，其实就是人生人性。
0: 是
1: 我们的人生人性，哎呀，真是主播，我们对人生人性真是非常的失望。在不晓得到多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的有那个合格的人生人性，大家和睦相处，共谋未来。
0: 是，
1: 我看是大概没有希望了。
0: 我也没有希望。
1: 你可以看到现在。国家很进步，没有错，但是战争免不了，是吧？哎呀，这尤其，我们最近就明星人物，这个川普，

0: 简直像条疯狗一样的哈，哎，他还蛮有名的呢，好吧，那么唐传奇 打破纪录了，哎，所以非常的精彩
1: 是。
0: 啊，那么意思呢？

0: 呀，不但承接以前的这种技巧啊、光用这些，而且我们还吸收了西洋的。
1: 哦，
0: 哎，
1: 接受西洋的。
0: 你必须要接受西洋的，不接受西洋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啊，进步在老实
1: 很
0: 说
1: 快。
0: 比我们快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小时候的时候是第一个没有结尾，啊，不可能有结尾。第二个，一定要让读者参与，啊，哎，对啊，说的是，因为小时候如果没人要看，你写来干嘛？你写浪费纸张哎，是啊。哎，所以平时这两个条件是一而一，二而一，二而一，它是一回事。你不要有结尾嘛，一有结尾，读者说哦，原来如此啊，去你的，我不看了，是啊。
1: 所以这包括很多，比如说，就像我们人啊，其实人与人相处也是一样啊，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一样，你车跟车之间能不能够紧盯在一起？不行，你一定要留个空间，对不对？那人与人相处有时候也需要留个空间
0: 当
1: 呐、啊。
0: 然，
1: 这空间可以回旋呐、啊，可以回转呐、啊，是不是？所以这个留着空间回转，就是给我们人与人间人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机会了。
0: 人真是要命，很多你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很多你了解的道理你做不到。
1: 是。
0: 就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相当的空间，
1: 对，
0: 完全正确。你这立在一起的话啊，你以为很亲爱啊，嗨呀，祸事就从这里下去。
1: 冲突就来了。
0: 但是就是说，那些都通通做不到，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永远在我们现在社会这个人与人是冲突的，
1: 是。
0: 哎，那么到底在哪里？关键之一就是他们没有间隔，
1: 没有间隔。
0: 他们太把知，不但是把自己忘记掉了，把对方也忘记了，因为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胡说八道，哎，一塌糊涂。
1: 是，
0: OK 哈，
1: 所
0: 我们
1: 以，
0: 再继续
1: 我们今天女娲传要谈到哪里
0: 啊。谈到我们这个酉阳生，倒霉的酉阳生。被女娲他们用仙人跳设计啊，完了，是吧？他再回去找女娲，他们通通都不见了。那个仙人跳啊，不就是很快他就流落到凶室啊，就是殡仪馆呐。他在殡仪馆唱挽歌，
1: 唱挽歌。
0: 哦，唱得很好啊，很成功啊。所以哎呀，完全是一个时代的不同。
1: 是。
0: 如果在现在，他在音乐天台，我们马上就能发现，对
1: 也
0: 吧？
1: 可能
0: 啊，
1: 哦，
0: 那他很快就成名了，比他这个去念书啊、中举啊、中进士啊
1: 还要
0: 还要
1: 快，
0: 快捷很多，是吧？可惜他是在900年以前
1: 是，
0: 根本这个音乐艺术啊。大家还不为大家认可，
1: 不接受的那么快，
0: 是啊，没有办法，
1: 因
0: 所
1: 为以
0: 以，
1: 前只有读书人才是天下，没有读书的话，简直
0: 是，
1: 是，
0: 好像只有一条路，哪有这回事呢？偏向的道路太多了，平民也可以成功啊，哪有什么只有你读书，万般皆
1: 天
0: 下
1: 下品，
0: 品，唯有
1: 读
0: 读书
1: 书
0: 高，
1: 高，
0: 这胡说八道，真是，所以。我们要感谢鲁迅，鲁迅就是这些儒家的观念，哈，儒家就是害死了人，变得是完全把它闭锁住了，
1: 最主要是千百年来这种思想，变成把一般人的脑筋里已经转不过弯来
0: 就是啊，害死人了所以我们以为拳头很好很好，拳头是好，但是
1: 有
0: 拳
1: 好
0: 头
1: 的一
0: 跟
1: 面，
0: 那
1: 也有
0: 个礼教杀人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哎
1: 对，
0: 呀，这是把我们这个民族害惨了。好
1: 是。
0: 在现在应当大家有觉悟了，去你的什么传统啊！我弄我自己的啊，OK 好。然后，我们的就叫唱挽歌，挽歌有两种一种是谢上路谢上路何以西？路西明道更复若，人此一去何时归？这个是送王公贵人的。

0: 王公贵人死了，就唱这个歌啊，说那个叶子上的露水呀、啊，好容易就干了啊。可是露水干了，明天还会再露出来。那人死了呢？人死了，应当跟露水一样的，后天又回来了啊，就不行，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感慨，对吧？我们是万物之灵，是吧？那当然是所有的动物、植物，所有万物，统统为我们服务，没错。但是我们就是有很有限，啊，不可能说死了之后三天，啊，像耶稣一样的就能够复活了啊，没那回事。这样，好，这是送王公贵人的，还有高丽，高丽谁家的？聚恋魂魄无闲鱼，但鬼魄亦何相追逐啊？人命不得少吃愁，他这个是什么地方啊？啊，所以人好多人死了都埋在这里啊，不管是啊有名的也好，没名的也好，地位高的也好，地位低，都埋在这里啊。哎呀，那个鬼呀，啊，好野蛮啊！啊，要把你带走的时候，你想停留一下子不行，要走就该走啊。这个高丽是写普通人的。
1: 是，
0: 啊，谢露是写王公贵人的。好，
1: 哦，
0: 那我们，
1: 有分别的，
0: 我们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本来很好嘛，是吧？啊，哎，结果永远是个爸爸，那个老顽固，好家伙，我们是堵住人家了，你去唱歌，唱你个头啊，就鞭打他，把他打死了，啊。完全昏晕了，以为根本没有救了，就丢在那边啊！居然有这么狠的父亲，有这么糊涂的父亲
1: 恨铁不成钢嘛。
0: 他人呢，守旧，他一个观念，我们是官宦世家，读书，对吧？啊，然后中举，然后成就事业，是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他那个呆板的脑筋，死脑筋，简直是，哎，在现在早就该淘汰了，好吧？那我们这个刘永生，这是到了决心了，
1: 是，
0: 啊，那简直被打得遍体鳞伤啊，奄奄一
1: 被他
0: 息
1: 爸爸
0: 呀，
1: 打的，
0: 啊，又脏又臭，打的地方已经溃烂了，溃烂了再结疤啊，那简直，然后。这里炒饭啊，人生到了绝境了。这个时候，
1: 再
0: 女
1: 碰到，
0: 娲回来救他，很难得，非常难得啊！女娲来救他，啊，女娲的母亲当然不同意。这个人，就是我们仙人跳害的啊！我们为什么要救他？活该，是吧？
1: 要花钱，他都不愿意了。
0: 哎。他是死脑筋的，他总觉得他害这些人，啊，谋他们的财是对的，没有办法，然后回不了头，那女娲用的办法也很好哎，他晓得，他的这个老母啊，这个姥姥
1: 爱
0: 啊，
1: 钱，
0: 这保姆啊，这种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坏到极点，他只怕什么？只怕老天，
1: 哦。
0: 他比较迷信。啊，所以你忘记了，人做事
1: 天
0: 偏
1: 在
0: 大，
1: 看，
0: 啊，你不怕偏到会来报应吗？是吧？怕啊，这个还是怕的，是吧？哎，这还是重。爸爸，他你忘了母亲没有办法拦住他啊，他就来救他。哎呦，那真难得，那么一个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又脏又臭啊，实在是奄奄一息的啊！他真好，他很爱他，他去救他啊。慢慢的，本来吃东西不能够很快马上开始吃很好的东西，不行了啊。要慢慢慢慢的啊，先让他有一点能够喝一点东西，慢慢的才慢增加啊，那这样子，哎呀。非常细心的来啊，这个替他疗治啊，
1: 搞
0: 慢慢
1: 了半年2年呢，
0: 哎，真是

0: 不是人。
1: 嗯。
0: 然后不去对他，啊，说你马上去读书，没有没有没有啊。等他恢复了，然后才来啊，他那个书啊什么东西读完了，再去买书啊，东西弄好了啊，嗯，让他再来威胁，说你还记得这些吗？哎，尤良生说，我几乎都全忘光了。
2: 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
1: 嗯，
0: 啊，一步一步逐渐的恢复，然后还让他开始，那，必然就是做的差不多了，就写东西，写东西也比较能够成了啊，嗯，写的蛮好的啊，嗯，写的蛮好的啊，李娃真聪明啊，不行，我们一定要更上层楼，人是这样的，
1: 嗯。
0: 能不能心急？啊，我已经有一点小的名气了，我很够了，不行啊！我一定要把我的实力再培养，培养得很庞沛，让无人很少有人能赶得上，我才显露。哎，一定是这样子，要有相当的把握才行，不要急于求功啊！啊，说，于是就勉励这个李广春啊，不行不行，那，啊，还不能再进步，再进步，再进步，然后才拿出来。很对，啊，在这里啊，我们就讲这个本书的主旨的，最偏的道理啊，就讲啊，我们不能够因小而失大，
2: 失大，
0: 哎，我们人生常常因小而失大，
1: 嗯，
0: 啊，有一点小小的成功，哇，这很好啊，成功了啊，那我就享受吧，完了，殊不知啊，因小失大，你在小成功的时候你停止了，你这个大成功就没有了，哎，所以人生啊，哎呀，真对了啊，我这个表叔啊，就研究这个啊，研究这些，把它和我们的人生人性串联起来啊，希望大家能够体悟到，我们人生常常会有一些机会，你说从来没有碰到机会的，那恐怕不会，不是，
1: 嗯，
0: 是他自己太笨，
2: 还是有了，
0: 哎，
2: 只是能不能抓住机会，
0: 对，那个机会来了他不认识机会，
1: 嗯嗯，
0: 他不晓得这又是机会，
1: 嗯，
0: 那种蠢蛋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人大概记得啊，第一种人他是可以创造机会的，
1: 嗯，
0: 啊，我怎么样子让我出人头地，我要充实我的实力，表现我自己，无人能敌，至少在这个时候、这个空间、这个时代啊，这个地区，我变而进而，我要表现自己，自己创造机会，一流的，啊，就是一流的，李老师应当可以。
2: 是了，最主要也要看人的本性吧，对不对？像以前不是那个像那个陈世美啊，也不是人家。想尽办法帮他，他也考上了，可是他之后呢，他就丢掉了原来的，这陈世美就是这么有名的，对不对？那这个荥阳公子，算是好人呐，也就是说他本性是蛮善良的，
0: 对，
2: 本性善良才可能
0: 没走错路，
2: 对对，没走错路。
0: 好，但是第一种人创造机会，
2: 嗯嗯，对，
0: 第二种人是把握机会啊，他自己并不见得怎么样，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哎，机会来了，
1: 嗯，
0: 好像是我出头的认识了，我就把握住，啊，成就成了。那么最多最多的是，机会来了，
2: 抓不住，
0: 他不晓得是机会，那机会从指缝中溜石，
1: 嗯，
0: 这种人能出最多，
2: 也很多吧，
0: 啊，
2: 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0: 笨的不得了，
1: 嗯，
0: 啊。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庸庸碌碌啊，啊，他就是活着，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人，我觉得他的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对，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你活着干什么？啊，完全糊里糊涂。所以这种人还蛮多的啊，尤其教书，教了这么久。看着他来干什么，
1: 嗯，
0: 他那个料啊根本就是一个无人之徒， 就是吃喝玩乐，
2: 嗯，
0: 就是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走动的样子，
2: 嗯嗯，
0: 这种事情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有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成功，不要停留，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2: 是，
0: 就停留在那边，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2: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一个好像个尸首在那里搅动的样子，这种情形很多。那么好吧，我们这里又谈的这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人成功，不要，不要成功。

0: 有不要贪图小的成功，
1: 是
0: 就勤力准备，要有大的成功，大的机会要切实掌握，
1: 就不要太过于自满就是了。
0: 举个例啊，
1: 嗯，
0: 在明代最后一个王朝就是崇祯，
1: 崇祯皇帝，
0: 崇祯时候的宰相叫做周延儒，他怎么很有名呢？他有个了不起的太太，这个太太很聪明，很睿智，然后很懂得做人的道理，他许配给他了，周延儒始终没什么成功啊，所以这个他也不敢去，因为没有能力，这连把太太娶过来的能力都没有，
1: 是
0: 的，那太太只好在娘家等啊，等他啊，在娘家就受到这个冷落了，人很势利的啊，娘家就说没有出息啊，就讽刺他，说你这一辈子啊就穿布衣服好了啊，就是穿绸缎的不够格，
1: 是
0: 啊，那这个夫人很好，很贴合，好，我就认命啊，我的丈夫他还没过门，他不行，那我等他啊，我不穿绸缎啊，里面外面都是布衣啊，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公啊，周延儒啊中举了，
1: 是，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
0: 赶快把太太娶过来啦，是吧？啊，那结果太太就说三个字，真是经典之话：总辞矣，总统的总，辞迟到的辞，比如说已经辞了，何妨再辞？真重要，太重要的。他这个时候你一想就想知道了，中举了。哈，有一件名声了，赶快结婚，对吧？这一结婚，新婚燕尔，投归老丈，还说什么？就完了嘛，就停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小成功，不要迷恋小成功，赶快去追求大成功，那大事业，这才是雄心壮志。他太太真聪明，对，真好，把握这个要点。我说我们人生呢也要把握这个要点，人生有也会有机会的了，问题是你会不会分析，你认不认识机会，机会来了不然你能把握，那是你的创造机会一流的，人生不过几十年，对不对？我们看淡一点无所谓，但是总要对这些事情总要做出一点名堂来，否则的话不白费了嘛，对不对啊？已经这样了，
1: 要懂得追求，要有些理想了，懂得追求了，
0: 对啊，你总要有一个比较像样子的自我留下来，对不对啊？不能够变成一事无成，变成庸庸碌碌，但你活着跟不活没什么两样啊。哎呀，已经辞了何妨再辞，哎呀，这个周延儒很感动，好啊，我不能够贪图这个小小的成功，我要追求更大的成功，是吧？然后非常惭愧的上京赶考，连中两元啊，就是会试便试都是第一名，那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0: 哇，会试便试中正。都是他一个，
1: 应该是他原来的底子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后来重新念的时候还能够捡得回来。
0: 还有，不要这太太的鼓励，他让他觉得很惭愧，拼命的努力才行。如果太太安慰没关系啊，随便考考就好了已经中举了很了不起，完了，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别个。皇帝很喜欢他，别问他，他就哭了。他说：“我完全是我这个夫人，他启示了我已经辞了，何妨再辞？所以我很惭愧，对不起他。我拼命，结果，哎呀，

0: 连皇帝都感动了。哦，这样好，你们的婚事，朝廷替你们办，皇帝出面。
1: 那算是这个皇帝也算清醒就是了，没有说
0: 啊，
1: 来我公主嫁
0: 崇
1: 给
0: 祯
1: 你。
0: 啊，这崇祯皇帝啊，崇祯皇帝本来就很清醒啊，那得是心旷神闲了啊，这是皇帝自己皇家来请你办喜事来经营，那些官员还得了啊，地方官都要去那跪在地下磕头的，成功了，大成功了。这个大成功啊，是他不甘愿那个小成功才换来的，总此矣，真是对极了，真是好极了，
1: 对呀，
0: 我们必须把握啊。
1: 最主要他那时候他也不居功啊，你看，他考上以后，他在急流勇退，他离开，对不对？他并没有说啊，你考上我赶快过来，还没有，他在离开，对不对？他算是提得起放得下了，
0: 对，
1: 难得了一个人
0: 对，
1: 呐，对不
0: 那
1: 对？
0: 么我们这位夫人就愿意做官啊，皇帝欣赏啊，一路出的宰相啊，但是这个夫人也常常劝告他，不要守分，不能骄傲，绝不贪污啊。然后对他的家人，家人也不是瞧不起他的吗？是吧？
1: 是。
0: 连只能穿布衣服，不能穿绸缎的嘛非常的这个平等，非常的尊敬，他是这样的以德报怨
1: 是。
0: 这样子这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呢，今天这个女王算是个重点，我们要介绍这位夫人。这位夫人的标准也就是我们做人的标准确实该当如此，
1: 就这
0: 对
1: 个女
0: 吧？
1: 娃本身就是了。
0: 就是比这个机会你一定要了解。那有时候你的眼光要去分析是吧？你那糊里糊涂，眼睛半睁半闭的，机会来了，你都搞不清楚机会过去了你才这样去，那来不及了。
1: 他性子很好，才可能说，再看他已经又累又病，然后又全身都伤的时候，他还能够把他接回来，重新慢慢的养他，这一般人做不到了，
0: 对，
1: 一般人做不到了，不
0: 对，
1: 容易。
0: 他那个当然是觉得惭愧。
1: 就当初好像害他一
0: 是我不该仙人跳害你的，对吧？我来补过当然这也不是他的意思，是他那个保姆的意思，是不是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害人的事情嘛，干的就是这一行嘛，他是来补过
1: 他算是有良心的了。
0: 就是这人呢，总会做错，会做错没关系，也能补过也行。有的人是一直错到底，不会补过的，对不对？那么他会补过，补过能够补过就，我就觉得非常好然后他这个骗告尤老师，尤老师也好，听他的听完全听他的然后等到后来，东西写得很好啊，
1: 是啊。
0: 很行了，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女王准备离开他，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还是阶级，
1: 他不鞠躬了，
0: 对，我还是一个娼妓，是吧？
1: 是。
0: 配不上你公子爷，你这样，你现在你可以去中，可以去中举，可以中进士，可以做官，是吧？那我永远是这样很卑贱的身份，我不配我要离开你。这个时候这有氧性很妙他说好啊，那你帮助我我谢谢你我已经可以成功了你走吧不是这样，这个有氧性真好，他表示我们最重视的是情爱，道义，是吧？情爱和道义，
1: 是。
0: 是吧？那这个生跟死，明白不明白，富贵不富贵，重不重要？所以他有个很烂皮的办法来挽留女王。对，你要离开我马上就死给你看我就自杀给你看。
1: 子若弃我，当自刎以救死。

0: 是，这个很有道理，
1: 就是，
0: 就表示说，我连生死都不在乎，我当然也不会重视什么富贵啊、利禄啊、名声啊，都不重要。我重视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情爱，我们的恩义啊！你不能离开我，很感人呢，非常好。那里我说哦，原来这样，你很重视我们的情爱，重视我们的这个道义，是吧？爸爸，我们是平等的，你不会轻视我这个妓女，哎。这样排成，那么好吧，然后，他成了，冤枉钱成功了，成功了，那他那个盖世的父亲，儿子没有死，还成功了，
1: 对呀，
0: 又来认
1: 他，问他，
0: 然后就传起这个女娃。他说我都是他救的，但是这个儿子还是不大放心爸爸，因为爸爸是个老顽固，是吧？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媳妇呢？
1: 尤其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0: 没有办法啊，是吧？所以儿子还说是那好吧，他现在已经帮我报成功了，我要让他走离开我那么绝情那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家就是那样的，他家里官宦世家绝对不可能允许一个妓女来做仆人的，绝对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做爸爸的，他居然也会冲窍，
1: 他那眼光不错呀，
0: 他居然也会有醒觉这一天，不行，我们要非常隆重的六礼来迎他进来，进我们门来做我的女婿。
1: 我觉得他也不容易了。这父亲，以那个时代的思想来说，他能够摒弃一些偏执的观念，来迎娶，用正常的那个礼耶，正常的迎娶的礼来迎娶李娃，真的不简单。
0: 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是不是？
0: 那么，所以这一篇啊。在长传奇里面很有名，有名的导演，他是平民文学，因为我们的文学老是在宣扬那些读书人做官的啊，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人，一个妓女不争大雅之堂的，他做的事情可歌可泣，我们大家来宣扬他，歌颂他，平民文学。真的，白新姐白玉姐弟弟他做的是这一点。
1: 他作者是白新姐，白新姐的哥哥很有名，叫白居易。
0: 是，白居易很好。说实话，名字叫白居易你叫否的？长安李贵，居大不易。
1: 居大不易。
0: 你很贵啊。那在这里住很不容易，你叫白居易恐怕不行啊，要叫白居难吧他就念他的诗，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缕缕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哇，挺好。他说诗写的这么好可以去，可以去长安可以去白居易是写实主义中的大将这写实主义是杜甫嘛，是吧？杜甫最后就是元白，元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1: 是
0: 元贞和白居易非常的有名，很了不起的。那么他是平民文学，
1: 平民文学，
0: 这是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分别的，
1: 对，
0: 现在我们平民。出头日子
1: 每个人都一样
0: 那都一样的可是那个时候很糟所以那个时候的价值非常的让我们很钦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1: 好的 哎，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老师休息一下啊，那我再一次的

0: 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在《李华传》的内容，为什么当时叫平民的文学那么样的受大家的喜爱啊？因为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可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它算是好的结局了，对不对？好的结局好像也容易，也不简单哦。那可想想看，当初呢，自幼贫困的李华，他大概是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那天宝年间呢，当时的常州刺史郑和为了科举考试呢，赴京赶考，却落地好像很多嘛。然后灰心之余呢，郑和来到当时长安知名的名妓馆粉庄楼，在长安呢，郑和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但是李娃呢，劝他早日归乡，希望他在落地之后能够东山再起，可是呢，金钱用完了之后呢，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啊、哦。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了。这位年轻人就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从此也消失了踪影。而这一文不明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啊、哦，幸而被葬仪馆的伙计救活葬仪馆了啊，后来呢，得到葬仪馆老板的相助，就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私唱。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当唱挽歌的歌手了，并且很快的名扬京城，表示他歌喉还不错了啊。
1: 你有一家，
0: 但就在他跟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居然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了。结果呢，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呢，好不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就变成什么乞丐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走啊走啊，颠啊颠啊，偶然走到了李娃的门口，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其实呢，李娃的心呢被深深的刺痛也打动了。于是呢，李娃呢就给他的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因为他是个妓女了，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义母保姆呢缴纳赎身费，然后搬出妓馆另外住，开始全心全意的照顾这位年轻人，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人了。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的书籍，刚刚我们老师有说过，买的书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努力之后呢，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哇，状元不简单了哦。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这个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官员。而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的时候，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离开的时候了、那这个年轻人也是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来，李娃才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的剑门遇见谁呢？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当时的父亲把他打个半死不活，对不对？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不要了。但这时候呢，他这个得了名次之后呢，居然又碰到这父亲。难得的是，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他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最更加难得是承认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呢，李娃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也带来了全家的兴旺跟昌盛。所以我们这个李娃传，它主题思想呢，其实在讲呢，是描写的男女主人公他们门第迥异，不晓得因而他们之间的相恋呢，是经过非常艰难、非常曲折，到以后呢，最终结合，确实是接触到的唐代非常敏感的什么门阀制度问题。对，那通过荥阳公对他儿子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那当然，最主要通过李娃帮助荥阳生恢复他的身体之后呢，主动退却。他主动退，这是不容易的哦。我已经把你身体养好了，你又考上了，好不好？我走了。这个虽然是很不简单，可是也明显的揭示门阀制度的不合理。现在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子啊。

0: 所以这个李娃传的最后呢，让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跨越等级障碍而结合的恋人，其实在当时的小说里面也不太容易了，因为他表现了美满的婚姻，美满的结局，应该说也是体现了反门阀制度的比较积极的思想，
1: 革命了，
0: 对，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意义来源，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李娃传。那非常谢谢杨昌龄杨教授告诉我们这李娃传他的表达的是什么，至于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下次再请杨老师来告诉我们。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我们下次呢空中月满西楼再见，再见，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刚才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

0: 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什么，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1: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0: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1: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0: 不，你这个
1: 这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0: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1: 是，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0: 对了，
1: 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0: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1: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0: 啊、哦，是吗？
1: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0: 是
1: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挑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0: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1: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0: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1: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
0: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那种地方，那你
1: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0: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想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也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1: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0: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了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
0: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肯定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1: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贪污
0: 啊。对了，那
1: 对不对？
0: 那当然，
1: 我是讲这些。
0: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1: 啊，那是道德性的，
0: 就是啊。
1: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0: 对，
1: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0: 是啊，
1: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0: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0: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1: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0: 好的基因，对啊，我输你了，
1: 这很重要啊，
0: 讲到基因去了，
1: 对不对？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非常严格的。
0: 对，
1: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
0: 太师吧？
1: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叫太保。有一个官位的，太傅好像是太子太傅，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0: 对，那
1: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

0: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1: 朝代延续啊，
0: 对，让他是个志士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1: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0: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

0: 替我的党服务，来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所以我现在我因为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1: 老派，
0: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2: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了，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0: 是。
2: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0: 嗯，
2: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0: 对，
2: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0: 嗯，
2: 老师才来管他，
0: 嗯，
2: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0: 没有教好，
2: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0: 是
2: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0: 对
2: 不对？
0: 对，
2: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0: 嗯。
2: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0: 嗯，
2: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这个顽皮的小孩，
0: 对，
2: 不要等他出事，
0: 对，
2: 老师就在纠正他，
0: 防患于未然。
2: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
2: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100跟1000人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0: 是
2: 不是？讲难听一点，
0: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2: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0: 对，
2: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有恃无恐，
0: 对，
2: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但他没事啊，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2: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0: 修齐治平，
2: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0: 礼义廉耻，
2: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0: 是吗？
2: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0: 对，
2: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啊，什么
0: 庄
2: 耀东啊、周运全，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0: 是的。是，的确是。那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0: 一二三四
2: 四个字啊！
0: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2: 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0: 什么
2: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12
0: 的，
2: 对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的？
0: 对，那倒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2: 不能少，
0: 这是一个标准、
2: 我要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0: 对，真的很难翻的。
2: 我去试过，
0: ChatGPT，
2: 我问他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0: Justin，
2: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0: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义。对，真的。尺就很难了。
2: 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0: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2: 天下大治
0: 啊，大治了，
2: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0: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都反正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2: 是啊，
0: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2: 当然有希望
0: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2: 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0: 对，
2: 我们可能来辩论啊，
0: 是
2: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0: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2: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0: 对，
2: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0: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2: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0: 对，因为
2: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

0: 大致，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他比喻原子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理论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对不对？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 ，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的，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事实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是很有趣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逆驰 Radio 为你所直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再次的来到我们天地为师，我们在空中又可以再次的相聚。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讨论到大家一起分享到，就是跟我们这个眼球这个器官有关的一些结构构造的一些知识。那这个眼球啊，它最大的功能其实就是能够把东西给看到，把东西影像给看清楚。

让我们的大脑在接收到了这些影像之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嘛，哈。那可是我们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其实在看到的这些影像之中，事实上也有所谓的能力的差别啊。就像说我们一些照相机、摄影机，好，那现在都是数位化，叫数位摄影机、数位照相机。那这些摄影器材，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对于影像构成影像后的这个影像品质的差距。当然啦、啊，你比较好的影像，你能拍到比较好的细致、好的细致的影像呢，但相对的它的这个价钱也会比较高哈。那这个是商业行为的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啊，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人的眼睛的眼球啊、在所有的这个生物上面来讲说，来比较的话，我们其实不是最好的。最好的这个眼睛啊齁的这种视力其实是禽类。尤其是像是老鹰的这个眼睛，像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去形容啊，就是说这个人的眼睛视力很好的时候，我们会形容他的眼睛如同鹰眼一般锐利。那事实上经过了科学的研究后发现，禽类的眼睛他的视觉的视力比起人类的视力，他比人类的视力要来的优越，大概可以优越到五倍左右，从三倍两倍到五倍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比之于人类了哈，它的优秀的程度、强的程度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所以你看啊，我们去辨别一个啊这个眼球这样子的器官，它的优劣，好，从刚刚我们的谈话里面可以了解到，我们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来形容它，叫做视力，对不对？那视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禽类的视力比起我们人类眼球的视力要来的强两到五倍。那这个所谓强是什么意思？那视力又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怎么定义呢？这个视力这个东西在过去的在古代的时候是比较模糊，那但是到了近期的时候医学上面是有些定义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医学上面所定义的视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让各位了解一下啊。通常视力是可以用测量的，他们叫做测量视力的环，叫做蓝视环。什么叫测量视力的环？就是大家一定小时候啊，好，或者到眼科医师、眼科医院所去检查视力，或者是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去看一个表格，一个表。那这个表呢，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像是英文数字 C 这样子的一个黑底白底黑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那这个 C 意思就是说它会有一个 O 型的一个黑字的环，但是会有一个部分它的那个环是缺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然而缺掉的这个方向呢不一定啊，然后而且这个环呢有大有小。然后他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去看看这个环，然后能看到多小的环能够看清楚，用这个来所谓的测量视力。这个环就叫做蓝视环，它的缺口的宽度与视角是相对应的。所谓视角呢，就是从不同的两点发出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部交叉所形成的夹角。例如呢，如果位在5公尺的前方的 1.5 毫米的缺口对应60分之1度1分角的视角，如果在距离5公尺的远处还能够看得到上述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视环的缺口的话，那它的视力

就是 1.0。 如果呢在距离两倍远，就是10公尺处，也能够看得清楚那个缺口的话，这视力就可以高达 2.0。 倘若非得靠近到将近

视力现在是多少，比如说你的视力很好是 2.0， 你视力有点差哦，可能是 1.0 或 1.2 等等等，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判定跟测量的啊。根据研究的表示，中央窝之光受体间的距离为 0.002 毫米，而这个相当于视角1/120度，好，这个是对应视力 2.0 的视角。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所谓中央凸的这个东西哈，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讲清楚，介绍清楚，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等于是所有视力的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一个点。那刚刚他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主要是告诉各位，就是说，如果以视力 2.0 的视角来说的话，好，它的视角的设定哈，叫做1/120度，它是用视力 2.0 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去定义的啦。那这个东西其实意思就是说，讲一个大白话来说，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角度叫做只有1/120度。好，只有120分之一度的话的意思就是360度嘛，去乘上1/120，那大家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大概就是3度左右。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视力的一个定义，就是他用数字去做一个辨识一个分别，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区分。也就是说，当你的视力是在 2.0 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视力。好，那但是如果你的视力到 0.5， 那就视力就不太好了，就蛮糟糕的了，可能要做一些医学上面的处理，看能不能挽救你的视力。刚刚讲到这个禽类的视力比我们人类要强2倍到5倍，如果用这个来去评判的话，鸟类的视力可以到 5.0， 到从 5.0 到 10.0 都有，我们人类的视力是到不了那么强的程度，所以鸟类比我们的人类的视力要来的强很多。 OK，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数据可以让各位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使用很熟悉但却又不熟悉的这个器官眼球啊，它的一些能力，它的一些范围，它的一些限制。好，我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那个一个我们的眼球，我们人类正常就是说是有两个眼球嘛，我们通常都有两个眼球同时在看这个景物，两个眼球呢相加，那我们的视角啊可以达到180度。好，就是两个眼球相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是我们的正前方180度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两个眼球呢互相交叠的部分大概有到120度，那这我们眼球向上大概有60度可以看得到，向下这个角度大概可以看到70度，然后这个向上跟向下的这个角度呢，以中央为基准的话，中央的那30度，好，中央的那30度向上有60度，向下有70度，所以加起来是130度，但是中央的那30度是我们视力最清楚的范围。这个视力最清楚的范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中央窝。好，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用词上面，或者是一些跟眼睛有关的用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黄斑部。好，因为在这个这个一些影就是一些检查啦哈，来看去看眼睛的部分，眼底的部分的检查来看，那个中央窝它所呈现的呢是一个像是一个黄色的斑点一般，所以叫做黄斑部哈。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眼底的部分就是视网膜，而视网膜上面有视网是有视神经，就是视不是视神经啦，是视觉细胞。这个视觉细胞它就像是照相机啊摄影机的这种感光元件一样，它可以把光的东西感应后转换成电能，
电讯号，然后这个电讯号再有秩序的传递到脑。

部，让脑部接受到这些电讯号之后经过处理，能够成为看到影像的依据。而我们的视网膜虽然它遍布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受光的视神经，但是呢，真正对于光的感受最灵敏的部分，只有那中间最就是正中间的那一个黄斑部，好，正式的名称就叫做中央窝，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如果这样出来对应出来的话，差不多我们的视角是差不多是30度，好，这个并不大。然后呢，一般的物体呢，对焦呢，只有在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中央窝内去成像。好，这个这个中央窝的这个点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点，它就是在我们的眼底的正中央，它有一个向内凹进去的一个这个我们可以你可以把它看成像是一个路面的一个坑洞就对了，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坑洞，非常小，那是往内凹的，好，往内凹的，不是向外凸出来哦，叫中央窝，或者有人叫做中央凸。虽然叫中央凸，但它事实上是往内凹进去的哈。那这个往内凹的这个范围，事实上直径是非常小的。好，那这个直径，我们刚刚说了，刚刚在这个中央窝的这个范围，就是连这个凹进去的小洞，跟它周围的范围，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到很清楚看得到东西的这个范围是视角是30度左右。但是真正能够把东西看到很清楚，能够辨别它的细节就的部分是在中央窝的那个部分。好，中央窝以外的部分是属于可以看得到东西，可以识别东西，但是不见得能够看清楚它的细节。而那个中央窝的那个小点、小洞、小凹洞，你经过这个光学对应出去的时候，这个中间我们可以对应出去之后的那个视角啊，大概只有2度。好，所以大概只有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得到的上面范围上面是60度，下面是70度，但是大概比较有效的范围只有中间30度。然后中间30度的中间的2度，最中间的2度，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把东西看清楚、辨识清楚、看清晰的部分。所以各位朋友，很特别，对不对？这个概念跟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就很不一样啊。我们以前以为说，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底片一样，好，就像是 CCD 一样，是一个受光体。那底片跟 CCD 它们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元件或受光受体是很均匀的分布的，但是我们就很想当然耳的认为说，我们的视网膜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整片的都很均匀的能够受光，然后成影在我们这一整片的视网膜上？其实不是哦，真正能够呈现出非常清晰，也就是说，换个话讲，就是我们真的能把东西看到清楚、识别细节，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其实真正的成像范围只有那中央凸的那一点点，就是所谓的黄斑部，而对应出来的我们的视角大概差不多只有2度。那其他的部分我们看得到，但是呢，它就像是一个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这个视觉辨识程度越差。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很难辨识清楚它的内容。好，所以说我们的视网的感光细胞、感光受体，事实上是属于以中央凸为中心点向外扩张的一个放射型的一个渐层渐落的一个情况。这个跟我们以前想当然而的以为是均匀的一个视网膜状态，这个是这个想当然而是不对的，哈哈，好，做的很均匀的这种受光现象跟效果，那是人做出来的，像照相机啦或者摄影机这样子的器材才是。但是事实上，我上帝所创造。

我们这些生物，包括人类，包括其他的哺乳类动物或其他的动物，我们这样子的视神经，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后面受体的这个视网膜的部分，它的接受这个光成影的清楚的这个程度，并不是整片的视网膜哟，是只有那个中间突为主，那个是最强的、最清楚的，但是往外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以我们人来说，我们真正能够看得清楚、能够辨识细节的部分，只有从以中央为主的大概两度左右的视角。这很挑战哈，能够会这应该会颠覆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但是这却是事实哦。好，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卖个关子，让大家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为各位解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

刚刚呢，在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眼球啊，哦，它的这个能够看清楚物体、看清楚影像的范围，其实真正能够辨识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中间的两度啊。那这跟我们以前所以为、想当然的以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创造。发明这些所谓的这些摄影器材或者照相器材的时候，我们的受光体都是一个面嘛，好，然后它当然这个面有大有小，但是这个面上面呢都是很均匀的分布这些受光的受体，所以我们就很想当然而说应该也是这样，其实不是哦，好，就是说我们人类好的就是生物的这个眼球啊，好，这种它的受光体呢，虽然跟照相机、摄影机是有同样的这个意义的，但是呢，它的受光方式是不同的，它不是整片的视网膜都是非常均匀的受光的受体哦，不是，它是在正中间的网，就是视网膜的网底的正中间，就是我指的是人类的眼球，在正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向外，就是向后面凹进去的一个凸点，这个凸点叫做中央凸。或者就是中央小窝，有些人这么说，那有一个名字大家听得比较清楚，比较常常听过的，比较熟悉的那个就叫做黄斑部。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小小的一点点而已，但这个点上面的视神经却是所有视网膜里面最多最多最多的，而且它的多到的程度是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啊这个物体，跟看清晰 物件的内容，可以辨识很清晰辨识内容，不只是说有看到一些看到东西，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辨识它的内容。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对应出去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视角呢只有大概两度左右。那从这个两度往外，大概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央凸黄斑部再往外面扩大一点，它的这个晕开来一点，它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啊，向外的晕开的一个范围，它越往外就像渐层一样，它越往外它的受光能力就越弱。那在整个人类的视力来说，大概视角大概在30度左右是一个我们还能够看清楚能够辨识，但是不一定能够辨识的非常清楚哦。能够辨识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在中间两度，那30度左右呢是还可以接受的，那在最往越往外就是我可以看得到东西，知道有物件，但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的看清楚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跟我们在这个视网膜上面所分布的这个视觉的这个视觉细胞有关。我们人类能够看清楚这个影像跟色彩，主要是因为有两种细胞，一种细胞叫做视杆细胞，杆呢就是像那个杆子的杆，好，因为这个细胞它的外形就像是个杆子，好像是一个长的细长型的这个圆柱形，像一个杆子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做视杆细胞。这个是感觉这个明暗的，它是这个视觉细胞是感觉亮度的。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哦，锥就是圆锥体的锥，顾名思义，这个细胞呢它就是细长型的圆锥体，尤其是在后段的时候是圆锥体，它在前段还比较像是杆细胞杆子一样，但是到了后段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锥子一样。而这个细胞主要就是感受色彩的，主要是用来感受色彩所用的啊。那这样子的这两个我们都通称它叫做视杆细胞，就是它这个杆它能够接受这个感受到光，好，在这它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并且把光转换成电能，然后电能呢再经由视神经传到脑，由脑把这些视讯号，好，这些视觉的电讯号经过处理之后就变成看到的影像。而这些所谓的视神经呢，这些所谓的视细胞呢

的多跟寡，就直接影响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你的势力是有多强，你可以到达多少的势力点。你的视细胞越多，这种受光的视细胞越多，你就能够啊，你就像是说，我们说电视萤幕，它的这个或者是电脑萤幕，啊，它的解析度是几乘几，有没有？我们的视细胞越多，它那个几乘几的那个数值就越高，也就是它的解析度，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会越强。那解析度越强越高，你看清楚东西的部分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啊，对不对？好，以这个对应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形，一般生活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大家以前可以了解到，萤幕呢，在最早的时候是那种 CRT 萤幕，好，就是玻璃的，然后后来变成 LED 或 LCD， 然后现在都是这种 LCD 了哈。那以前在电视上 CRT 的这个萤幕呢，那其实它的这个解析度很低，大概只有300多乘400多吧。后来呢，就进步到了这个HD， 好，16:9。那是 HD 的话，起码就是720开始算，后来又变成 Full HD， 好，1024×768，然后现在要变 4K， 1980×1024，然后听说它还要继续往 8K 发展，哇，真是不可想象。那这个东西很明显的，大家都应该有这样子的印象，就是说它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之后，有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看到在萤幕上所呈现出来的物体的细致的程度，好，就越来越细致了。那我们的眼睛其实跟这个是也是一样的，我们的眼睛的眼底啊，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个能够受光感光的这个细胞，它越多，就像是我们这个解析度就越高，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鸟类啊，它的视力比人类的视力要强2倍到5倍。经过研究，他们的视觉感受光的这个视细胞，就是比人类要来的多那么多，所以他有这么高的解析度的能力。当然，他们是有这个需要啦，他们飞得那么高，他们飞在高空上面嘛，也可能不是高空，但是就是在天空上面飞着，它的距离地面是一段不低的距离，但是他们要看清楚啊，看清楚地面上的一些猎物，然后他还要能够对准，然后最后还要能够猎食，像老鹰，对不对？那你他飞在天上，他要看清楚地上的老鼠啊，或者是兔子，然后要用这个很高超的这个狩猎技巧啊，把他们抓住。他首先就要能够看清楚，所以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视力，他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能力，他才能够生存。那我们人类就没有像这个老鹰啊，或禽类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视力就在我们的造物主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跟创造禽类的时候，在视力上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眼底就是视网膜上面的这个细胞视细胞，它的多寡就直接的影响到所谓的解析度。好，我们的这个视细胞啊，大概人类它的刚刚讲到的视感细胞，正常来说大约是有1亿2000万个，然后视锥细胞大概有600到700万个，这是指一颗眼球，好，一颗我们从一颗眼球来说。那刚刚讲到的所谓的1亿2000万个细胞，换算一下是比那个是比这个所谓的4K 细胞还要多哦，大家可以回去可以乘一下1980×1024，好，会比我们这1亿2000多万这个数字还小一点。所以我们人类的眼睛其实它的解析度算是非常高的啦，好，当然比不上这个老鹰禽类，但是呢它的解析度也算是很高的了，我们从萤幕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好，那这个视神经啊，视细胞，这个视感细胞呢，主要是在分辨的是感受的是亮度，它不感受这个彩度，就是色彩的部分是。

交给视锥细胞，而视锥细胞比起视神经甚至视杆细胞那比起来它是比较少的，它只有600到700万个。好，那在这样子就够用了啦，它感觉是视觉，然后再用亮度去综合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个影像，像目前我们人类的眼球是这么设计的。那视锥神经细胞呢，它在感受色彩的时候，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它需要一定的亮度。当亮度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视锥细胞呢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所谓的这个色彩了。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可以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好，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把灯关起来了，就很暗嘛，好，要睡觉。那我刚关灯的时候，你一片漆黑，看不清楚啊。可是呢，你如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啊，平静了一阵子之后呢，哎，你会发觉说，哎，我渐渐可以看得到东西了。哦，我的眼睛适应了，对不对？我的眼睛适应了以后呢，我渐渐哎可以看得到物体了。可以，虽然不是像有灯的情况下那么清楚。但是我一定可以看得到有物体有物件，然后我如果要在黑暗中行走也不会有问题，因为我看得到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办法像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看得那么清楚。但是大家如果有也愿意再多细心的去关心的话，你会发觉在黑暗之中，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看的能够看清楚物件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东西跟平常亮度充足的情况之下，我看到的东西它的外形是一样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颜色却不一样，它像很像好像颜色被抽掉了，它变成是黑白的一样。在光线非常不充足灰暗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得到东西却看不出它的颜色，看不出它的色彩。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视觉的视锥细胞必须要有一定的亮度，它才会起得了受光的作用。当亮度不足的时候，它是不起这个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影像却看不到色彩。而我们的视杆细胞，好，它是感受 亮度的，它呢在微亮度的情况之下它还是可以正常运作，因此亮度低很低的情况之下它仍然能够看得到东西。但是呢，我们的主攻色彩的细胞视锥神经去看不到，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类似像是黑白一样的一个影像。好，而且呢，我们这个视杆神经呢，好，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神经呢，视杆细胞主要是接受亮度的这个细胞呢，它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当我们从正常亮度一下子变成低亮度，甚至很低的亮度的情况之下。视杆细胞要能够运作，要能够看到东西，需要有一段时间给它，去它让这段时间让视杆神经里面的有一些物质能够被补充足够了之后，这些物质就能够接受到这些光的影像，然后光的这些就能够接受到光子，然后就能够产生影像，但中间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印象里面就会有所谓的，当我把灯光关掉的那一瞬间，我是看不到东西的，是很暗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安静一下之后，哎，我可以看得到东西了。虽然看不到色彩，但是我可以看得到它的形象、它的外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视杆细胞神经，它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累积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在它细胞内可以去感受光子的一些物质。当这些物质累积够了以后，好，生产出来够了以后就可以看到影像了。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我们有一些经验，好，这些经验其实都对应的跟我们的一些我们现在刚刚好跟各位所讲的这些经过研究后发现出来的一些知识是吻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再听一首音乐，好，之后我们再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说我们的这些感光的这些细胞哈，它到底是尤其是色彩的部分，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色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所制播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刚刚谈到我们能够我们的眼球能够看到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是因为我们有两种细胞，一个是亮度的细胞，感受亮度的细胞，它叫做视感细胞，而另外一个细胞叫做视锥细胞，它是感受彩度的，就是彩色的。而那这个彩色细胞它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美丽的彩色世界呢？我们的这个视锥细胞，感受彩度的这个视锥细胞呢，它总共有三种它总共有三种细胞。我们看到这种缤纷的彩色世界，人类呢究竟能辨别多少的颜色呢？如果同时考虑所谓的色相、彩度、明度的话，我们据称我们最多大概可以辨识的数，大概我们最多可识别数百万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识别出来的颜色可以有大概数百万色这样子的一个范围。而这个色，就是颜色的色，色觉呢是位在网膜的三种视锥细胞运作所产生的。我们有三种视觉细胞。大家如果学过光学的话，应该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光这个东西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分析出光所造成的这个颜色，可以分析出三个三原色，叫做分别就是 RGB， R 就是红色， G 就是绿色， B 就是蓝色。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颜色，就是由这三个三原色它的程度的不同综合出来出现的各种的颜色。好，那我们人在这种各种的颜色里面能够识别的大概就是数百万种的颜色这样子。而能够识别就靠着我们的视网膜里面有三种视锥神经。好，这三种视锥神经呢也跟所谓的三原色很接近它的这个它能够识别的这种颜色，其实它就跟这个三原色很接近。三原色因为各个原色它的强度不同，然后综合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而视觉的细胞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三种，然后去等于是去识别这三种不同的三原色的强度，然后变成电讯号综合到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我们的大脑再去把这些电讯号经过编译或者是那个计算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视觉细胞是跟我们在物理上面所发现这个现象是非常吻合的它没有它的感觉彩色的细胞它并没有到四种也没到五种它就是三种，跟我们光的原色三原色是相吻合的。所以你看这个 上帝这我们的造物主上帝创造人类的这个器官这个生物，创造生物各种生物，它都是有按照它自己的这一套法则在运作的，不是乱弄的那我们的这种色觉细胞在视网膜上面的这种三种视锥细胞呢，它们分别就称为红色，有没有 RGB 红色的红视锥细胞跟绿视锥

细胞与蓝视锥细胞，也就是这三种细胞它分别去感受这三原色。这三种的视锥细胞呢，它所接受到的光波范围并不相同，它们就是利用这个接收光波的范围的不同去感受所谓的这三原色，很厉害啊。然后根据进入啊眼球之中的光波波长跟它的强度的组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颜色会有差异。三种视锥细胞它所接收的波长分别大概从400奈米一直到700奈米，而一个奈米呢大概是100万分之1毫米左右的范围，而人类啊的辨识能力在490奈米附近，也就是说从蓝色一直到绿色左右，和这个是蓝色到绿色左右大概是490奈米附近，跟590奈米附近就是黄色到橙色的附近。好，这个部我们刚刚讲的这两部分它的辨识能力是最强的最高的。好，就算是有一奈米的差距的这种颜色它也分辨得出来。你看等一下，这很厉害的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的可以做一个分析啦。好，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红色它还是7奈米嘛，一直到蓝色大概是400奈米嘛。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三个颜色的视锥神经，红色视锥神经、绿色视锥神经跟蓝色视锥神经，差不多它们的就是对于感受这个颜色的强度就是落在所谓的590奈米跟534奈米跟420奈米左右，这个差不多就是所谓的橙黄色跟绿色跟黄紫色，讲做蓝紫色，好，很就是它很接近所谓的 RGB 三原色。因此呢它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好，在脑袋里面，在不是在那个眼球里面，好，把三原色经过分析分解然后变成电讯号，电讯号呢再重新组合，在脑袋里面重新组合计算，然后把它算出来成为一个影像。所以各位你看这个多厉害，好，我们的眼球可以分析光的三原色，然后把它变成电讯号的强度，然后重新经过计算跟组合，利用电讯号的计算跟组合，然后形成了影像的这种感觉。好，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后来发展成为我们的这个视讯器材啊，原本是照相机嘛，好，照相机，然后它的受光体是用化学物质底片，然后在底片上乘以，然后再经过光学的方式去照出这个照片，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后来最近这10年15年发展成了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有没有？好，数位照相机跟数位摄影机之后呢，好，就很接近像我们现在脑袋里面所处理的这种对于光、对于影像、对于彩度的处理的模式。好，所以各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人类的这些发展其实都还真的一步一步的都很多方面都依循着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些步骤跟方法。好，人类的进步其实好像也都跟随着这个脚步，都很一致化，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眼球在很早以前，在人类出现之前，在动物出现之前就已经依循了这些法则，这些物理法则被创造出来。那人类在经过这么多的时间之后的发展，渐渐发展出一些人类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一些知识，但是这些东西却跟着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些法则是吻合的。所以各位我自己是觉得在多去了解了这些部分的知识之后，我们发觉说其实我们人类啊常常并不是去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去发现一些已经存在的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经过融合之后可能有去发明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发明出来所谓的新的东西它所依据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这个物理原则化学原则这些其实
就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

世界的时候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好，很有意思。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我是觉得我们人类不需要太觉得自己好像啊多么的优秀，多么的不得了，能够发展出或发明出这一些很厉害的东西，或很科学性的东西，或者是很高端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在人类被创造出来之初，它就已经在被上帝所应用了。那，我们人类想到这一点，还是最好能够谦卑一点是比较好。好，我们并没有真的创造出一些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超过上帝的这些范围之外，其实没有的。很有意思啊，哈。好，我在这个地方还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一直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受光的细胞，视锥细胞跟视杆细胞，它把光讯号变成了电讯号，然后传递到大脑去，变成影像讯号传到大脑去。但是这个中间，好，还有另外的细胞在做一些影像的处理哦，而且直接就在网膜上面，而且这些细胞是跟这个受光细胞是相连的，也就是说，受光细胞在感受了光之后，转换成电讯号之后，并没有直接的就把这个讯号往大脑里面去送，在网路上面，它还是有一些细胞在做影像的处理，在光变成电讯号之后，做了一些影像优化的处理。好，比如说，如果你这个亮度太亮，它会把你稍微调整低一点；它的彩度不适当，它会把你调整到适合。好，那这些的细胞它都存在网膜上面，然后它把这些影像经过优化处理之后，才把这些优化处理后的这些视讯号、哦、视觉的这个影像讯号往大脑去送，大脑在收到了这些优化后的讯号之后，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处理之后，才产生所谓的视觉感，就是我们看到东西。这一些优化影像的这些处理的这些细胞，它都存在于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所以我们的视网膜除了能够感光，把光变成电讯号之外，它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它还会去做一些讯号的一些处理跟优化。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神奇的一些部分。在这个这些讯号，就是眼球把这些光变成了电子讯号，并且优化之后送到了我们的这个大脑之后，大脑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大脑就会把这些视讯的这些讯号，电讯号经过再处理之后，就让我们有看到影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接下来要在探讨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眼睛呢、是不是会，就是我们的眼睛经过了我们大一个人的平均寿命现在越来越高了，七几岁八几岁现在已经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各位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眼睛到了大概25岁到30岁之后，它就开始停止生长了。好，它就开始朝衰老衰弱的方向去渐渐的去逼近。你年纪越大，我们的眼球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衰老的疾病出现。当然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事情，看不清楚影像，或者是眼睛出的状况，是很让我们在生活上面都会出现很大的障碍，影响很大。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就是我们的眼睛到底会出现哪些疾病，我们眼睛到底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好，我们人类到了30岁之后，好，到了30岁之后，眼睛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去了解它，那我们要去知道它，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年纪可能还没到那么大的岁数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多做一些预防，或多做一些保养。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时间已经又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这个节目之中会再跟各位探讨。

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好的这个增长，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哪些疾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现象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善吗？或者是能够，如果是疾病，它能够治愈吗？那有些的眼睛的疾病，它如果是不能治愈的，那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那这些病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下一次的天地为师一起再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探讨。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够再说了。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都能够有美好的生活，都能够有明亮的眼睛。那在我们下一次的时间，大家一起来了解眼睛会产生哪些的问题和疾病。

0: 善人。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2: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透过我的同学带你们去认识认识他在外派工作的时光里面呢，周末假日都做什么哈。那我的同学虽然年纪跟我一样，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小我30岁，所以今天我们叫他李小姐。她已经退休了，好羡慕哦。那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李小姐呢，带我们在她被公司外派的过程里面呢，带我们去她外派欧洲的时候，去休假的时候都去哪儿。嗨，李小姐你好。
1: 永尧你好，很高兴我可以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太棒了。是，好，听说您退休了。
1: 我是提早退休。
0: 提早退休怎么可能呢？这么优秀，可能公司不会放过您。
1: 没有，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的健康生活着想。
0: 真好，所以你的这个

0: 时间运用，还要为了自己的人生，真的是非常有规划。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哦？您这一次最近的这一次的外派的工作啊、去到哪一些国家？
1: 我是在荷兰工作。那众所周知，那荷兰的周边呢，就是有德国，然后南边呢，就是有比利时。那比利时再往下呢，就是到法国。那德国算是欧陆一个最大的一个国家，人口有8500万。那这个地方呢，从南到北呢，有各种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色。那当然，荷兰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旅游的圣地。大家都知道，它有著名的风车，然后还有美丽的郁金香。那如果说呢，各位你在有打算要去看郁金香的话呢，那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就叫那个 Kuchenhof 的花园。但是呢，郁金香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那通常呢，它是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到五月第一个星期，这个花园会开放。那如果那现在已经是五月，当然已经是过了这个开花的季节。那通常的园方会在年底大概10、11月的时候呢，会重新把这个郁金香的这个球茎呢重新再种植。也就是说，郁金香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有时候它为了整体的美观着想，它会重新布置它的那个地理区域啊。那到底有多少的球茎呢？据说是有7、800万株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0: 壮观啊。
1: 对。人家说库根花园看起来会这么壮观，那在十一月种好的时候，大概在明年其实一二月，这个郁金香叶子就会冒出土来、啊、那大家到了三月的时候，它就会第三个星期就会开始开放。但是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最绽放的花况的话，请大概在四月中旬去的时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话，那个大家应该也是很喜欢看风车。那看风车呢，在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叫做应该是叫做赞丹，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叫风车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户外很大一片，就是更原始是在比较靠近鹿特丹的地方，叫做小孩提房、这两个就是如果大家之后有想要去的话呢，就是可以考虑这两个景点。但是要去小孩提防的话，你要在鹿特丹，你需要去搭它的就是它有一个大桥，是伊斯拉莫大桥那边水上码头，再去搭那个船过去。
0: 还要搭船、
1: 对对对，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以后如果大家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看择一参观啊，就是风车的话。那
0: 它风车有没有跟您所说的，你说因为郁金香这个花呢会有花季，风车它一年四季都在转吗？还是有某些季节它是停不转的？
1: 小孩提房那个是一个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算是相当知名的一个景点。那风车村那个虽然不是，它稍微商业化一点点，但是看起来在户外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就是很多游客喜欢参访的地方，叫赞丹。
0: 赞丹。
1: 对对，
0: 那你刚刚说小孩
1: 提房是要在南荷兰的鹿特丹、所以你要先要搭到鹿特丹
0: 再搭船。
1: 对对，到了水上巴士站以后，那你再去搭船，然后要看好船班，去来回还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也是相当的值得去看的一个景点。
0: 那个景点去看要花门票吗？还是只要搭船花船票就好？
1: 其实应该是说船票，不是门票。但是如果你像我刚才讲的风车村，或是当地如果像在赞丹那个风车村，如果你要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小小博物馆，当然你还要再另外付费。是这样。
0: 好的，您去荷兰这种外派的过程之前会有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够外派到那个国家去？公司有给你什么训练吗？荷兰语吗？还是要请你做哪些事情通过了之后才能去荷兰？
1: 通常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去日本，你可能就要至少你的要一定的日语基础嘛。去英语国家就要英语，如果你去巴拿马，你就要会西语，西班牙会西语。但是到荷兰呢，没有要求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地的他们是非英语系国家当中的英文程度最好，是连续6年都是排名第一的、所以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

0: 荷兰人就是讲英文，其实不是哦，是因为他们英文真的太好
1: 太好了，
0: 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我们的英文还有具有相当的基础的话，应该以他们当地人友善的程度，应该你们还是可以存活，除非说

0: 为之一亮的哈，那种他们的创新，
1: 应该是说
0: 在工作在日常，
1: 我觉得日常应该是比较多了，像我们你看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骑脚踏车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很多人就以为说你就可以自己就骑了一台脚踏车就到处游玩，当然是哦，因为他们就像他们那边，我们在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专用的脚踏车道，可以让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骑车，比如骑车去上班或去上学。那我就有看过，比较常看的景象就是妈妈呢，他们有带着小孩，他们的脚踏车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座，就小孩子坐在前面，妈妈骑着脚踏车载的两三个小孩同时可以去上学，就相当的快速方便啊！不是说一定一个人骑一台，有时候的状况是妈妈骑一台，手搭在小孩的身上，小孩骑一台是并骑，也有两三个小孩是放在前面的篮子，骑这也是蛮慢。那当然成人就不可能是这个样，但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是为什么荷兰人身高会那么高的也是有原因，除了从小他们就吃很多高，就是说高蛋白，或者是像喝牛奶啊、cheese，还有我觉得运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骑脚踏车，
1: 而且不是说天气好我才骑，天气不好我也是骑，
0: 是啊，
1: 对，
0: 那天气不好他们怎么骑？穿雨衣吗？还是给他淋雨？
1: 应该是说欧洲那里的雨势啊，跟台湾不一样，我台湾常一下就是。有时会
0: 暴雨，
1: 对，或是下蛮久，它是会突然下一阵子，你就停一阵子，所以他会不会觉得比较不以为意？当然，他们很重视你的外面那件外套是不是防泼水的，
0: 防泼水。
1: 所以、
0: 是，
1: 如果说它只是下五分钟就停的话，你就觉得没有必要。
0: 必要
1: 对，因为他们那里很少下倾盆大雨，下很久，所以为什么会说，那里的人好像很浪漫，都不用撑伞？其实不是，因为雨没有大到这种程度，稍微可以撑一下。那我刚才讲说，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糗的事呢？女生你可能比较碰不到，男生你可能会比较碰到，就是因为欧洲人长得太高，尤其是荷兰人是最高。
0: 最高。
1: 你如果是像洗手间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
0: 对，
1: 对。
0: 我曾经遇过在阿姆斯特丹，怎么？我站的明明是大人的地方，为什么感觉好像够不到这样子？
1: 对，为什么？因为他们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85公分，
0: 男生的平均身高185，
1: 那女生的平均也是170以上。但实际上，你看到女生175的更多，
0: 更多175以上的非常
1: 多，对，
0: 真的是不得了哈。
1: 对，
0: 所以您在那边在工作的过程还有一些生活的过程比如说买东西啊或搭车有没有一些还有没有一些 好玩或好笑的或者你看到那个亚洲人去那边遇到的糗事。
1: 亚洲人遇到糗事刚才就是除了你身高会碰到这些问题嘛，第一个还有你说生活上就是他们那边抽大麻是合法的所以你可能到街上的时候你会
0: 闻到，
1: 刚开始你会闻到这个味道，你刚才会想说这个是什么很奇怪的
0: 味道
1: 对。那我曾经在家里我还有看到一个烟灰缸上面写的大麻在这里是合法的觉得非常的有趣的，
0: 有趣，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但是呢你不能觉得因为在那里可以，在台湾你就觉得其实是不行的
0: 那你有没有深入去研究为什么他那里的大麻会合法然后呢他有没有因为抽大麻造成社会问题啊什么？
1: 应该是说社会问题我是没看，只是说你在中央火车站或是观光区的地方比较容易会有啦其他的地方你就会比较少看到这个问题，你就比较闻不到这些味道了我就对一个观光客，你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敏感你怎么好像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我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我都没有闻过那里有，但是大概就是在观光区的这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荷兰玩就会很喜欢，为什么很多美国或是其他人会蛮喜欢去那里，因为他那里的运河景色真的是非常迷人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的时候都要去，比如说去参加一个运河船的一个行程那你参加运河船的行程有个好处就是它的船上你也可以切换各种语言，你就可以边大概有一小时的运河游的行程，你就可以 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去理解一个城市。

0: 之前它的辉煌的历史。嗯，
1: 嘿 OK，我觉得那个城市还有一些特别，就是它的房子都至少房子的排面都不会太宽，然后但是高高的。嘿，
0: 对对， 我记得以前我那时候在搭运河船的时候，因为通常我记得在欧洲，它的那个窗户你开多大，多大还有几个这跟当时的税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
1: 所以如果门面很宽，税就多
0: 了。对，所以你窗户开太多可能会影响。
1: 哦，
0: 对，我记得我是有听过这些。
1: Okay。
0: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带我们去看了一些，比如之前的名画家啦，曾经住在什么地方啊，都会去看到，就蛮有趣。尤其是推荐现在是五六七，现在是五月多嘛。
1: 嗯，
0: 如果大家觉得刚好有这个空闲的话。那因为欧洲从六七八月的时候天气就是非常好，而且大家可能在台湾人会很羡慕欧洲人，因为他们一休假呢是三星期起跳的，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很喜欢住在户外，因为他们的冬天天气很不好，日照时间比较短，所以会就是尽情的把握在六七八月户外阳光很灿烂的时候就可以坐在户外。那这个时候其实应该也没有什么雨，而且他们因为日照的关系，通常在九点多的时候才会日落，所以等于是你玩的时间就相当的长。嘿，所以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把握这段期间。当然你如果到九月出来玩也是蛮好，因为那个时候是建议叫夏末 的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气候只是微凉。
1: OK， 所以它在随着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它的 日出时间不太一样嘛。
0: 对，
1: 那这样日出时间不太一样会不会影响您在工作的那种作息，或者是说他们某一些场馆要开放的时间点，因为如果像夏天的话，我经验我第一次去踏上欧洲的土地就是荷兰，哎，怎么六月快到十点了天还亮着，然后半夜四点多天又亮了，就是怎么大家好像不用睡觉的感觉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踏因为搭荷兰航空，所以第一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所以是不是你的工作的经验里面去那边怎么去适应？不同的季节天亮的时间不一样，或天暗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无论是工作或者作息也会有差异吗？
0: 是，我觉得会就像 我之前去的时间点，通常在三月的时候它大概天亮的时间也是算是 很晚了，大概像台湾大概是六点多，应该五六点就天亮。
1: 嗯，
0: 它大概那个时候我不要讲一月了，讲三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八点多那个时候才会天亮，所以说你等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1: 对，起床的天
0: 天还没亮。那如果那一直要到可能八点多 你天才会亮，那有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如果说你住的地方，通常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欧洲是郊区，就是郊区住宅区，然后就一般就是都市区，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天很暗，那你要出门你就会心里会觉得
1: 毛毛的，
0: 今天要上班吗？你会有一种错觉的。那或者是说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天已经还没亮，结果你等到你要下班的时候天又已经
1: 黑了
0: 对。所以说你一般
1: 如果一进办公室又是在日光灯之下，
0: 对，
1: 你感觉我怎么都生活在黑暗中，黑暗的时候出门，黑暗的时候回家的。
0: 对，那如果说刚好那时候天气又不是很好，你就等于一天你好像都没看到什么阳光，或是看到阳光的时间非常的短暂。这就为什么北欧的人会觉得说他好像整个假设是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没有遭到什么阳光，容易引发忧郁症，就是这个原因。对，那如果但是他们一到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天就开始就比较杂亮，然后又是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天才会暗，所以他们等于是活动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长。那你说像你去的话，说博物馆那个开放时间会不会影响？会，有的会本来是五点要关门的，现在可能是六点也有可能，就是晚上六点再关门，就夏天的时候配合一下。
1: OK，
0: 所以你这个都要注意，其实他们都不会开放到太晚，标准都顶多到五点，有时候

0: 是稍微会拉长一点时间、嗯、但是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那个时间。嘿
1: OK， 那你在那里一共待了几年呢？
0: 我是待了大概快要三年了，
1: 快要三年。
0: 那刚刚那个永瑶又问说，哎，那我在荷兰还有不会去哪里啊？
1: 对啊，
0: 然后我因为比利时呢就是在荷兰的南方嘛、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搭火车、
1: 嗯、
0: 但是最方便其实我们还是会搭巴士，因为火车是贵蛮多的啦。
1: 哦，
0: 那我就
1: 价钱来讲火车比较贵。
0: 搭巴士其实蛮方便的、嗯、大概看它中间有没有停很多站、啊、那你、嗯、我觉得然后有时候呢它从荷兰到比利时的时候它会先到一个有一站叫安特卫普，它也许也没那么熟，但是安特卫普这个地方呢它的火车站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它盖得很像就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
1: 哦、
0: 嘿嘿
1: 是
0: 啊，在我现在那边停，但其实也是有一些也算是有一些可看性，然后 有时候呢它会先在安特卫普停了之后然后才到布鲁塞尔、嗯、那布鲁塞尔呢我们大家可能会没有注意到布鲁塞尔它这个地方呢它是
1: 很多人在尿尿，
0: 不是他的
1: 尿尿小童在那
0: 儿。对，尿尿小童其实就我等下会讲他的那个尿尿小童那个雕像其实体积非常的
1: 小
0: 、欸、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我要讲的是你从荷兰、到了先到安特卫普然后再到了布鲁塞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到底布鲁塞尔是讲什么语言呢？你可能会觉得应该是法语吧，其实它是法语跟荷语的双语区，
1: 法语荷语双语区。
0: 双语区，如果是在比较北部的话，
1: 所以有比利时的语言吗？
0: 没有，比利时其实它就是讲法语跟荷语。荷语其实就是在靠近荷兰 的比较北边那边才是讲荷语、
1: 嗯。
0: 然后主要它是讲法语、
1: 嗯，
0: 但我是觉得讲法语的比例比较
1: 高
0: ，对。但是它主要它还是双语区、嗯，嘿，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比利时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它有个叫比利时大广场嘛，那个广场就是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物、
1: 嗯、
0: 所以观光客是云集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要那边的爬蛇
1: 也是云集，
0: 对对，是蛮多的嘿，那刚刚讲尿尿小童当然也是一个观光景点，那还有大家很喜欢去吃什么比利时松饼，到处都是、
1: 哦、
0: 但是比利时松饼跟你看到很多你吃的松饼不太一样，因为可能有些是你吃到是美式松饼、
1: 嗯、
0: 比利时的松饼是不太一样，有些比较正统的它有些会加一些珍珠糖在里头什么，就是它吃的是比较扎实 的那种味道嘿、
1: 嗯、好的，讲到比利时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跟李小姐聊聊天如何来环环比利时。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同学李小姐，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退休了，真的是令人羡慕。她外派的工作最近是派到欧洲去，而且她停留在荷兰这个大家都认识的城市，但是她说荷兰离比利时很近，所以呢假日呢他就会搭着巴士去比利时。那请李小姐跟我们聊聊比利时，你去过刚才说的安特卫普还有布鲁塞尔，把这两个城市的印象跟大家描述一下，或者是说之外还有哪些比利时重要的城市值得一游的。
1: 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布鲁塞尔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嘛。那安特卫普是它算是它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如果你从荷兰下来的话，第一个你就会先到安特卫普。那安特卫普当然也有一些景点来看，但是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安特卫普也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城市。
0: 哪些好的建议？
1: 它应该是说

0: 当然他的车 我已经说过他的车站真的是美轮美奂，就是很多古典建筑，然后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参观，还有他比较靠近海边的一些景点，就是你走路就可以到了，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那整个城市其实也是相当的，也是属于那种优雅式的那个建筑，就是你逛起来你会觉得很舒服啊，就是你从那边过来可以。那你如果说是你时间有限的话，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当然要先去首都去参观啊，那我就去布鲁塞尔。那布鲁塞尔最当然最知名的就是离火车站也没有算说很远的啦，就是叫大广场。当然整个广场是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物。那当然还有看建筑物之外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忽略美食嘛。那我就是讲的是所谓叫比利时松饼，比利时松饼当然就是跟美式松饼有点不太一样。那等于说是国民美食啦，你到时候去每一家店你全部都可以看到。那你上面你要看你要淋什么啊，我要淋巧克力酱啦，我要淋切片香蕉，很多草莓啦，啊，我要加一球冰淇淋，什么都有，嘿，就是吃，就是看着你那个眼花缭乱啦，
1: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光吃松饼应该不会是正餐吧？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你可以吃蛋菜
1: 啊，蛋菜在比利时吗？
0: 对，在比利时就是你可以吃很新鲜，就是他们可能会加一些基本调味，你就可以吃到。就是一锅的蛋菜，嘿，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有饱足感。就是你随便去一家，应该
1: OK
0: 失败几率不会
1: 太高。那为什么在阿姆斯特丹比较或者荷兰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0: 我觉得也是有，但是在比利时应该是更有名。就是你可能在广场附近的餐厅的话，你都很容易就只要说，我要吃蛋菜，嘿，这也是就是你去那里。然后再配着啤酒，那就很棒。
1: 哦，对啊，听说比利时的啤酒厂非常的多。
0: 对，是。那我讲完那个布鲁塞尔之后呢，那你想说还有别的吗？因为当地人都会说，哇，布鲁塞尔太多观光客去了，我们当地人，我们可能就要开发不同的。那如果是我们看地图的话，你可能就往左边，你就会到一个城市叫做根特，根特。根特去玩，然后根特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钟楼，很多也是知名的景点，就相对起来没有像布鲁塞尔人潮那么凶，但是这也是属于很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推荐的景点。
1: Okay.
0: 那你就坐着火车，那你想说在说搭火车不是都很贵吗？那如果你刚好是假日去的话，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它的一个票，它就是它的来回票呢半价。所以请利用这个，如果您刚好是在六日有安排在那里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半价，不然火车票真的也是所费不赀啊。
1: 所以假日有半价，
0: 对对对，
1: 要上网抢票吗？
0: 不用抢票，但是你最好是先预约好，你要选你是六日就是来回票，它是半价的。那你如果从
1: 所以来回票它是要当日半价，还是说
0: 当日
1: 礼拜六去礼拜天回来？
0: 我目前为止因为我都是选当天，我记得是当天。好，因为我比较少给他跨隔日。你就先到根特，根特之后呢当然有个景点，如果大家有比较注意的话，还有一个叫布鲁日，很有名，
1: 是
0: 你就可以到布鲁日。这个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看起来就是保留之前的那个比较早期的那些城市街道的景观，那也是非常的知名。那就是你可以安排在比如说你比较早就到了布鲁塞尔，那你玩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坐火车，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先到根特，然后再到这个布鲁日，好，再去做个旅游。那当然呢，你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布鲁日可以住一晚是最理想的。但是那里的
1: 不便宜啦，
0: 真的。之前有是住过，在广场附近有住过，就是很难抢到那个旅馆，就是你要提早。而且现在，这种知名景点的那个旅馆啊，自从 COVID-19 以后之后，住宿费真的是大幅飙升。
1: 飙升，
0: 对对对。
1: 那关于一些招牌，或者是说，因为我们如果东方人或华人去。可能懂点英文呢，但是有些招牌可能不是英文。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现在你有用什么样的 APP 啊，然后可以比较快融入或找到你要去的那些点？
0: 其实现在第一个，你当然是如果你都还不知道，你第一个

0: 首先我们当然是靠我们的 Google Map 嘛来解救、第二个呢，如果你是他有些是写发文如果看不懂的，你也是可以拿出 Google 的那个 App， 就是翻译软体，就照着看。那当然呢，其实当地人大家是观光区的人，英文能力应该都还算可以，所以只要 你稍微问一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啦、
1: 所以整个的物价在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
0: 其实比利时跟阿姆斯特丹都算是 偏高的，对，
1: 偏高的，
0: 对对。你会觉得，那 我想你想说，那到底你所谓高是多少？可不可以讲个历史？那我讲松饼这种国民美食好，对不对？你说简单的一个松饼，就是完全没有加什么，可能帮你撒个糖粉，可能三四欧元应该是要跑不掉，
1: 三四欧元
0: 、就是小小的一个嘛。那你如果说你在
1: 欧元现在是多少？
0: 大概三十七。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什么榛果酱之类啊，白巧克力酱，你可能就五欧元或什么。那如果说名店的话，他帮你再加个什么，可能就六七欧元。但是这已经属于是国民美食了，就是大家不妨其实吃的。但是可能对我们亚洲人来讲，你看你如果上面加很多糖粉啊，然后又撒巧克力酱，可能你会觉得太甜，你可能吃不太下去，
1: 对，极不健康的感觉。
0: 适合拍照，
1: 好，让相机先吃一下呀。
0: 对对。
1: 那像这样的过程，你发现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是我买一份，然后大家来 share，
0: 有，
1: 还是说这样的习惯在欧洲人没有，这样他们都一个人吃一份，然后亚洲人都会买一份来 share， 还是大欧洲人也会这样？
0: 有松饼会，因为松饼你通常你就是捧着嘛，你就拿着放在一个纸盒上，你就开始，他们也是会分享，因为太多美食了。其实除了讲松饼之外，他们也有一个他们的薯条也是蛮有名的，就才有名店的薯条要排队。
1: 哦，是啊。
0: 没有，对，但排队之外，他们讲说薯条就薯条，
1: 对啊，
0: 那什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配什么酱，酱是要另外买的。
1: 哦，是啊。
0: 哈，对，那你说我是原味派的，不用，我要吃天然的，当然是可以。但其实他那个酱呢，他们有的是有经过多重调味，比如说有加洋葱啊，加什么都是另外要付费，可能是一欧元呐，那有人会觉得抢钱吗？怎么那么贵？那事实上有时候他们调的风味很特殊，真的吃起来有不一样的感觉。那当然薯条是一大份，很多人是分食的，是没有错的。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
1: 好的，那除了比利时之外，我们回到荷兰，你假日的过程还有去荷兰的哪些城市？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0: 因为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你
1: 往北啊，往南啊，
0: 往南的话
1: 呢，
0: 通常我往南的话呢，通常最大的城市就是鹿特丹，大家就知道嘛。那鹿特丹呢，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海港城市。如果说从亚洲去你去海运一些物品的话，它会先到鹿特丹，那才鹿特丹再算是陆运呢，到往北再到阿姆斯特丹。那鹿特丹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好看或是什么。它是就是因为它也算是一个很新兴建筑比较多的一个城市，那它大家比较知名的、比较熟悉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方块屋啊，那方块屋你
1: 谢谢，
0: 对对对，就是黄色的方块屋，其实拍照起来是蛮好看。那方块屋的附近呢，有一个叫做最美的市集，最美的一个市集，对，那为什么叫最美市集？它应该就是它那个建筑物应该是采光也很好，你说集结了各国的美很多的美食。那主要是他当初开幕的时候，他也是有找他们的皇后去主持开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荷兰其实也是君主制的啦，他们现在是国王，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女王啦，因为就是都是公主、那这个地方 我常去，就是蛮喜欢的一个地方。
1: 是喜欢是因为他的氛围，还是说建筑，还是说美食在里面？
0: 我觉得第一个建筑本身就是光，就是很明亮，然后又它是属于挑高式的建筑。第二个有各种的美食，然后里头又很干净，对，你就觉得可以逛很久。
1: 那在美食这个，所以的感觉是美食街、美食市场哈，
0: 美食广场。
1: 广场它需要排队排很久吗？
0: 有几个需要而已啦，其他的其实我觉得还算是

0: 不用费时排太久了。
1: Okay. 那这样的市场是早上几点开？有早市大家去吃早餐的，还是说
0: 没有
1: 那个晚上有夜市，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欧洲你就要想他不会太早开，他可能有的是十一点还在开嘛、对，有时候你还要看看那个是六日或是几点，有时候开的比较晚了，可能七八晚上八点他就关了，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毕竟欧洲人他比较注重那个生活，他也不会太早去开、但是就是你如果到那里的话呢，你去看了方块之后，那你就可以顺便去那里，然后那其他的话你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大桥，那你就是看一下，就是游览一下城市的风光，然后还有一个参观过一个海事博物馆，就是在讲一些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港口城市嘛、就是看看大家如果有时间会去看，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看看这些比较知名的建筑了。
1: 还有呢，
0: 那
1: 在海牙之外有没有再往南东南西北走？
0: 海牙当然是他，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国际法庭的所在地。那海牙这个城市，其实我有同认识的朋友也是蛮喜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蛮美。它有很多景点，也有什么博物馆，像很多人去看那个名画啦，什么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啦，什么这些也可以。那这个都市那个也是很多大使馆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曾经也去那个。算是大使馆区有去看过了，算是一个蛮美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些地方比较近，还有一个叫 Delft、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就是以前它就是那边会制作很像那个青瓷器的那个、一个它有什么蓝瓷类似那种的博物馆、就是有空的话你可能才会逛到那里去的。
1: 这个在至少在台湾大家翻成台夫特，
0: 对，
1: 好 Delft 那里好像有一个大学，
0: 对
1: 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
0: 对
1: 还有吗？ Delft 它除了这个大学之外你还有什么印象？这个城市
0: Delft 其实我也有去它的市区的什么市区观光，因为大学城嘛就是比较富有那个文化艺术气息嘛，当然也有讲你讲的那个一个它算是设计类比较知名的一个、一个大学、然后还有去它的城市那边去逛逛，它好像也是有一些算是应该算是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就是我也是蛮有看点的一些景点啦、
1: 这些景点都是要购票入场还是
0: 说有些要你也可以在外面看，但是如果你要深入参观那一定是要在付费进场的。
1: Okay.
0: 就是你可以顺便去参观，或者是就是买有一些荷兰你可能假设说你要一整天都要搭火车，你可能就要买一日券的火车票，不然因为像
1: 所以这些点都是可以搭火车到，还是说
0: 搭
1: 巴士？
0: 可以搭，因为搭火车比较省时间的。对，你搭那个巴士，跟着就是，除非你的时间你比较充裕，你这样可以这样子旅游。
1: 如果到那个火车站点的话，要再去这些观光点都是怎么去？再转当地的电车，还是说就借个 U-bike 就可以骑来？
0: 其实应该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用你的走路应该也都可以到，如果你不想走，如果你当时你觉得天气不好，当然你就搭电车就可以了、算是蛮方便，不用什么舟车劳顿还不至于、
1: 不错，所以在假日你很常用这样的火车加电车的旅行。
0: 对，就是没有，也没有经常，就是你要刚好有那个，就是他有连续假日的时候、或者是说啊，你想来一个轻旅行一下，看一下天气不错，你就可以。
1: 轻旅行不用请假。
0: 对、
1: 是不错。所以呢，在台夫特之后，还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
0: 在荷兰主要是这个啦，那当然是说，我如果在阿姆斯特丹，你还要去的话，有个叫北海小渔村的，
1: 对，
0: 就是靠近那边，就是有什么有三个嘛，什么沃伦特啊，什么 Aden 这些地方可以，也是那边就常常因为比较靠近海边嘛，就常常你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新鲜的那些海鲜类的食品。那你看看那边的当地，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有人会穿传统服饰啦，或什么的。那除了这个点之外，还有一个我现在忽然想到，就是在荷兰往更北，你要搭火车有点花时间，叫奥克玛，就

0: 像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你可以看传统的儒洛市集的表演，就是以前的儒洛的交易是怎么样的完成、哦、我有去过。那去的时间点，那你说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去呢？以前我去的时候算是礼拜五的早上开始才有、嗯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会在七月开始，听说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我记得是也有，就是你晚上也有，因为可能是要因那个观光客增加的需求、嗯嗯嗯、不然本来的时候都是礼拜五早上、嗯、对，有时候你要是去了十点不能配合你就看不
1: 看不到，
0: 对，那个也我觉得也蛮值得看的、
1: 哦、为什么那个表演里面会那个有穿着荷兰那个大大的木鞋，或者他们为什么要穿那个木鞋、啊，你有研究过吗？
0: 我是没有特别研究，我在猜，因为他们以前是那个低帝国，你知道吗？啊、所以我觉得蛮需要穿那种鞋子来工作会比较好。所以到现在
1: 穿那个鞋子那么重，怎么工作哈？
0: 应该是不用跑来跑去的。我的意思说，他们可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那些，只是说那让你看以前我儒洛交易是怎么样完成，是传统的、哦、所以我们就会到那个儒洛交易市集、嗯、然后他就一天有好几场、嗯、我们就可以去看，那看完之后你当然也可以去品尝他那个儒洛，也可以买儒洛相关的器材，比如用什么来切儒洛啦，什么白儒洛啦，然后切儒洛的板子啦，都相当的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 哦原来儒洛是交易是这样的完成，就是一个像是橘黄色大大的那个一块一块的乳酪、嗯、是这样子的，然后到时候会有穿着荷兰传统服饰的女孩，然后来推销那个乳酪制品啊什么的，所以是蛮有趣。但是因为它的位置呢是比较北部，北对、哦、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时间上你没有办法配合，你就
1: 错过了、哦、
0: 对、嗯啊、你自己如果说是自助型的话，就是不妨也可以把它排进去了、
1: 嗯、那这样从荷兰的北到南这样气候会，这样我们在台湾虽然不大，从南到北那个气候还是 温差会很大。
0: 我觉得还不至于差很大、啊、对、okay. 因为 你其实你如果搭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大概只有一个多小时出头嘛，嗯嗯，就是那是快速火车、嗯、那 我常常有在看它那个气温的变化，还不至于差很多，因为、欸、它其实也不会太冷啦，就是、嗯，所谓不会太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冬天大概了不起就是零下五度是最冷，那会不会常下雪？偶尔会下，但是是薄雪、哦嗯、也不会说就是积雪很深，但是有时候下了雪可能地上还是会有点湿滑、嗯、但不会像有些地方就是什么雪深达什么十公分，没有那种状况、嗯、所以那夏天当然就是算天气还不错了，但是到了应该九月下旬之后就天气就开始比较凉了啦、嗯、所以人家说他的所谓的夏末就是到九月中还叫夏末对对
1: 是、哦、对，所以他的气候的变化会让你的穿衣服的那种行头或者是棉被啊什么，这个会有换季的感觉吗？
0: 也是免不了啦、啊、既然会有所谓最低零下五度的、啊、那你当然会需要有换棉被什么，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室内会有暖气、嗯、但是没有冷气、
1: 哦、
0: 那说到这个冷气呢，我就要讲一下，
1: 没有冷气，
0: 他们对很奇怪没有冷气，所以偶尔几天呢很热，我记得之前呢就是曾经有几天就是突然可能下午会飙到三十几度，那有些邻居呢就会想热死，我要来装冷气，可是等到冷气装好了以后呢，好像天气也没那么热，但是电风扇是需要的、
1: 哦哦、
0: 所以说没有冷气你就会知道应该就是没有那么热嘛、嗯、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我也是那时候去那个荷兰的时候去 住旅馆的时候发现，哎，他们怎么这个旅馆那么烂，没有冷气，但是有那个有个那个铁管哈，那个嗨看起来就是好像暖气，
0: 对，
1: 暖气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就是没有这么热，有需要，但是我不晓得现在是怎么样，好像就是热的频率稍微高一点的，对、嗯，所以电风扇是很需要的，对，不然也是觉得有点无法招架，因为他们最热的时候大概就是下午从三点多开始跟台湾 台湾是正午的

0: 只要开始会开始就很热嘛，对不对？但可能有时候是两三点的时候，但是它的热大概也是有几个小时，温度就下了。但台湾是夏天的是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很热。
1: 嗯，好的，因为在我有去过荷兰跟家人去旅行，还有去过两个你还没有提到的城市，不晓得你没有去过，一个叫安霍夫，好像是菲利普的总部，是不是在那？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那个离好像离德国比较近还是什么？
0: 我你是说我还没有到那里去，我大概知道是在哪里，但是我没有去。还有一些城，我讲的是大家比较熟悉，可能是比较去观光的旅游的城市啊。
1: 还有一个以前在历史课地理课本还历史课本看过的一个城市叫马斯垂克，
0: 有马斯垂克有去过。那讲到这个，我可能可以跟他提一下，他那个真的，
1: 好像在那个国与国的边界上。
0: 我跟你讲，他是他的，应该说他西边是邻那个比利时叫烈日，
1: 烈日。
0: 那个右边应该是右下方是离德国那个叫我们台湾是翻雅琛，他应该叫阿恒呐、啊、，A A C H E N。很近啊、
1: 嗯、
0: 那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就有发行了一日的交通券。
1: 哦，是啊，
0: 对，那你说大概多少钱？我记得火车票好像也是要到21欧元，就是你一日无限票、
1: 哦、
0: 你可以一直坐这三个地方嘛。那马斯垂克当然是一个，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刚好在旁有比利时还有德国，所以它的风景跟那个荷兰地方比较不一样。那这个地方真的也很值得去一游、
1: 啊、
0: 那但是它离那个阿姆斯特丹就真的蛮
1: 比较远
0: 距离，但是也是可以搭巴士啦，也是可以到，所以也是蛮推荐。
1: 所以你从阿姆斯特丹搭巴士去阿马斯克吗？
0: yeah, 对，我有搭过吧，因为搭火车真的很贵、
1: 哦、很贵。
0: 对，那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有一个人家说最美的书店叫天堂书店、嗯、就是因为它是教堂改建的、
1: 哦、
0: 所以很多旅行团就喜欢带人家去这个所叫文青的景点。那它这个地方的真的观光客也很多、
1: 嗯、
0: 所以因为你看旁边有比利时也有什么德国人都会来 对,、
1: 啊、
0: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助旅游，你就可能就可以安排这个点一日去玩、
1: 啊、
0: 那也顺便去烈日去玩、嗯、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叫阿肯的那个地方去玩，就利用这个一日券也曾经去使用过。
1: 所以你这样一日券你这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吗？
0: 有去过。对、
1: 哦、阿肯我们比较不熟，你有还有印象吗？阿肯那个是过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嗯，德国，然后
0: 它已经算是德国，算是最西北的一个城市了。我那时候是圣诞节的时候有去看过它的一个圣诞市集，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地方了哈。然后，那你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因为它算是一个中型的城市，然后他们那边的教堂也算是蛮知名，就是当然可能大家时间有限，不可能逛到这么细。那至于那个有一个叫烈日啊，就是我刚刚讲。嗯，一日券可以去比利时烈日，就是算是在布鲁塞尔的东边的嘛，它算是比较二线的城市。那有一个松饼大家很有名，可能知道叫烈日松饼，讲的就是这个城市。那就是当地的厨师呢开发出来，里头加了珍珠糖，就吃起来会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那烈日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呢？就是有个叫布伦山。什么叫布伦山？它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阶梯，它一个阶梯就是
1: 很高，
0: 300多层
1: 啊！
0: 对，所以但是爬起来真的也是有一点陡，
1: 爬山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但是一个蛮知名的景点，大家都蛮喜欢去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爬上去之后呢，你可能在附近还可以逛一逛，然后再走下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我不晓得有没有电影还是什么，有时候在那拍摄过，就是蛮知名一个景点，大家也很喜欢去
1: 那边。叫什么山？
0: 布伦山，但是其实不是一座山，就是一个阶梯，阶梯300多阶的。那我当初是看过有人就扛着脚踏车也是可以跑上去，也是，想果然是体力惊人啊！
1: 哇塞，好的，我们音乐之后再继续跟你聊聊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不晓得你有没有被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同学李小姐在今天分享她被外派到欧洲，驻点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两三年呢，她旅游了，特别是在荷兰境内的几个大城市以外呢，也带我们刚才去的比利时踩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点哈。那是不是李小姐可以再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两三年的外派的期间呢，还有哪些景点哈？你有特别有印象的？
1: 那当然啊，大家都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一个以运河风光著名的城市，大家许多去参观运河城。那我们搭乘运河船的出发点呢，通常就是在中央火车站附近啊，
0: 对对，
1: 或是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附近啊。那国家博物馆可能大家如果有时间真的可以去，那个真的是一个馆藏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你如果要仔细看可以开三四个小时啊。那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刚刚没有跟你讲，梵谷博物馆
0: 啊，
1: 也是大家就是
0: 必打卡景点。
1: 对对对，就是就是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国家博物馆
0: 旁边，
1: 所以说呢，有些人没空去看国家博物馆，先去看梵谷，因为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嘛，
0: 哈，就
1: 是了解它。那你记得，你如果七八月去的，请你务必要提前预约，你不能说那我下个礼拜吧，那应该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请务必要记得要提前去预约。那除了这个博物馆是大家喜欢去，那其实还有国家博物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有空你要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个画家叫林布兰特。那他林布兰特最知名的一幅画呢，就叫夜巡巡，叫 Night Watch。 那这幅画呢，我有很仔细的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一幅画有这么多人，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可以这么
0: 许多，
1: 这个这么到位，就是古人当时就是真的是有钱人来请这位知名的画家呢，画出这样，这个真的是成为国宝的一幅画了，
0: 世界名画。
1: 那因为这幅画实在是太有名了，以前是可以近距离看，现在好像有稍微隔了一层你才有办法去看到。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没时间就没办法了，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就安排时间去参加观这幅那个举世闻名的画作。那除了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这边呢，有几个景点呢我们去看了之外呢，那当然还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说羊角村，对不对？这个地方，但是羊角村呢，这个地方就相当的远了。所以说大家要买的时候，他可能
0: 搭巴士还是搭火车，
1: 他要换好几段。
0: 是啊，换好几段
1: 火车，然后再换巴士。那通常我们就会买一日票嘛，就是除了搭交通，这个交通的部分，当地很猛，你要游船要有船票嘛，就是要买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不要搭，跟大家一起搭，我自己划。可以，你也可以去买这种票。如果你的体力不错的话，也可以去搭。那就是要先安排好，因为这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早上九点出发，你去到那里，然后稍微我去，因为你一下到了那边之后，你再等搭船回来，你可能下午都已经是下午才有办法回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当初。有充满森林风光 的河道啊，你就可以穿梭在其间，你可以享受一下那个大自然的奇妙的景观啊，所以也是一个蛮休闲

0: 体验当地风光的一个很好的旅游经验，所以说蛮适合就是你想要去体验这种所谓 你搭的游船穿插在各个河道之间的享受那个森林风光的，就不妨也去安排一下，嘿，你会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1: 所以在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的郊区会不会也跟这样的一个体验一样，还是阿姆斯特丹的郊区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因为虽然说你在郊区你看的风光田野风光也是还是很漂亮，但是它那边是专门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河道密布，然后你可以就是可以搭船大概 有一大段时间，你就可以慢慢体验以前人大概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嘿，所以你会让你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可以让你的身心都感到十分的放松，
1: 哦，太棒了，
0: 可以沉淀你的心灵。
1: 所以就讲到船，是不是你在那边两三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遇到你的客户他是搭船上班的，有没有？
0: 还不至于
1: 因为河道非常的多，所以他搭船来上班，有没有？
0: 应该还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搭船我们都是就是纯休闲旅游，对对。你讲到这个，运河船旁边有一些船屋，倒是有些人好像，我不晓得，如果有一些什么就可以让你体验那个船屋的生活是有，但是那种通常你不要以为船屋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去住，哦，没有相当的财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拥有那个船屋，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观光客，
1: 所以船屋还是有门牌号的啊，
0: 应该是有，我就就是你在搭那运河船在游览的时候，当然有分一般型还有豪华型的。如果说你像现在你如果去，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晚，对不对？你就可以，他可能游船可以，你可能还可以搭到七点八点，以前你就不行了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安排，你如果比较想要浪漫的那个搭那个夜间。
1: 夜游船
0: 的话，你可能说，哎，有红酒啦，有就是趣事啊，如果就搭配着，哎，也是蛮好。那搭这个运河船呢，有分一种叫做半开放式，还有一种是全开放式。全开放式呢，就是有导游，就是上面有领队可以近距离跟你交流，也是蛮好。那因为你如果是搭半开放式那种观光船，那你当然是戴着耳机啊，去听那个他帮。就是算是录制好 的景点，就到哪里他就告诉你。那如果说是那种是开放式的话，其实比较有机会就是看到更多的详细的那个风光，那也可以去询问导游一些，就是导游就是现场跟你讲解的，就是看你要什么样子的你的需求是怎么样，有时间我们就可以也可以参加这样子的团体。嘿，
1: 好的，最后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特别荷兰，他那个足球也是很厉害。您在这几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大家疯球赛的那种场景？
0: 当然有啊，那个整个欧洲都是这样子。我只是记得好像前几年那个他们想要荷兰的足球队想要打，那个时候在欧洲杯，欧洲杯是先在德国有一些城市先举行啊，他们集体要打算搭火车去啊，没想到被火车误点。
1: 哇哩哩！去那边还是上不去，还是说去那边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是不是，你就会你只要你以为你可以准时到，你的行程全部都被延迟，你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安排嘛，对不对？那整个欧洲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很疯足球的一个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比赛那个比赛，然后比完之后你还才可以进入什么半决赛什么 semi final 这些了，那个荷兰是没有进入那个到后面的排名了。
1: 哦，但荷兰人真是很高。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会有大家把你看矮了，还是说你都每天工作都要仰着头工作？
0: 应该是说呢，在台湾你会觉得你如果身高不够高，你想要穿一下高跟鞋来稍微垫高一下，到那里你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女生身高平均170公分以上，
1: 啊，
0: 男生平均身高185公分以上。那第一个，如果你像你亚洲体型的话，其实衣服不好买，其实我觉得上衣你可能还感觉不到那么难，是长裤，因为你的腿长就是没人家那么长，对。
1: 他有没有帮你剪一剪？
0: 感觉可能要买七分裤。 当长裤是这对。
1: Okay.
0: 那边人就是我都在怀疑为什么会吃，怎么会长那么高呢、
1: 啊、
0: 我看他吃的也是很简单呢、
1: 啊啊、
0: 就是你我常常跟你讲说，如果你搭荷兰航空欧洲内陆飞行的，你会得到一个飞机上的一个很简单的餐食，就是哎三明治，三明治就是当初只有夹一片乳酪而已，这就是飞机上的。嘿，那可能大家会不太习惯，怎么可以
1: 这么太简单了、哦、
0: 对对，但他会告诉你这是用最好的面包再加上最好的起司，就是餐食很简单，讲好听就是以原味，你就吃原味的就好。
1: 哦、食源会就会变得那么高，好，太棒了，感谢李小姐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告诉大家她在欧洲外派的生活、哦、特别是假日的时候她都去哪儿玩。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被外派的欧洲的机会，如果有机会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你的、外派的工作之外的假日休闲。谢谢李小姐，
0: 也谢谢永瑶，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3: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大家好，这是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宁。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跟我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跟大家谈这个节目。那个，我们一向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谈了已经好几个月了，都是谈汉民族为本位的，是吗？所以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朝代，我们讲来讲去都讲的是汉人的事情，所以是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完全是汉族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汉族的邻居们的事情。那在现在的历史课本呢，他们把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民族呢，这个汉族的邻居们都叫做北亚这个民族，就是亚洲的北部北亚民族。那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宋朝走一趟的这个系列里头，那宋朝的历史中很有趣，有很多的参与者，反倒是宋朝好像他的那个角色不是完全是主角，尤其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主角变了，我们的到下面一集的主角更加变了哈，就是跟这个汉朝呢有
1: 汉族
0: 有关系，不是汉朝哈，就是汉族人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主客异位了。好，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我们由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谈谁吧。
1: 好的，我们要谈的其实就是跟宋朝是大概同时存在的几个由北亚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啊，建立的朝代就是三个，一个是辽朝啊，另外是西夏，另外一个就是金朝啊，所以一般就是说

0: 下金啊，
1: 是
0: 那这三个朝代呢，他们跟宋朝呢，
1: 重叠的
0: 时间啊、有时候就会形成了好像类似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啊，国土虽然有大有小，但是呢，当时就是其实都互相的影响，那么也有彼此在外交上啊、或者是对立的，或者是同盟的这样的关系啊。
1: 是，
0: 所以也就是说，不是以宋朝这个单独在舞台上啦，这时候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有其他的这个王朝存在。
1: 是，所以几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总共不晓得1000多年的由汉族人为主为皇帝的这些历史上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阶段。那么就是说他的主角不光是汉人，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同的民族的那个主角。那我们今天也就跳脱了我们认为汉本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呢好好的关照一下当时同时并存的邻居们啊。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有辽、有金、有西夏这三族，我们先在地图上找到他们好吗？我们先大概的解释一下辽在哪里，它的幅员是在哪里。
0: 辽是比较，辽跟金都是靠北啊，北在宋朝来说就是靠北，
1: 对。
0: 然后西夏就是靠西北啊，
1: 西北。所以具体的讲一下啊，就是说金，大家听到金好像觉得有跟清朝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宋朝的金，所以是不是后金？在后来到了清朝的前身是
0: 后金，
1: 那今天的金呢是属于宋朝时候的那个金。然后呢那个金的地点，但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差不多都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跟长白山的地区，这是在金朝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我们再讲一下那个辽在哪里呢？您刚才说了他是在北边，那这个北呢就比较宽呢，这不是只是一个定点。它的辽国，我们在地理上您听过辽东半岛对吗？那辽东半岛那个
0: 辽河，
1: 对，那个辽东半岛呢，在那个时代呢，好像不是属于辽的，但是呢，它是辽的东边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辽是在中国的北边。那如果我们去想一下，大家大概听过，就是说中国有万里长城隔开了那些蛮族入侵，哈，这个大家都知道，长城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呢，辽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算是皇帝吧，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屏障就割让了，他要给契丹，所以辽其实是
0: 契丹族、
1: 是契丹族。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突破了一个长城的这个壁垒，结果就变得说他就在这个一个比较燕云十六州，有人讲也是幽云十六州，反正就是两个字，都是那个十六州的地方原来是个天然屏障，把这个蛮族，所谓的蛮族就是契丹族隔开的，他们没有。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在辽朝呢，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北边，而且他曾经非常大的幅员。那西夏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附近，是陕北，它是横山县那个地方，它是在西边，所以除了叫它夏或者叫它大夏以外，还有人叫它西夏啊。所以这个三个是围绕在中国的北边的，这样子，北边跟东北边的三个族，也就分享了当时的主角的地位。好，那您介绍一下，一个个介绍
0: 一下。如果说具体点说啊，这个三个朝代。辽朝呢，一般是从这个916年，就是西元916年到1125年啊，他这个立国有朝。

0: 差不多209年或者210年头尾都算的话啊，
1: 对，
0: 它是被金所消灭的，
1: 对，
0: 那在这个209年里面，它有

0: 啊。当然我们这边说几个皇帝几个或者说开始的年代哈、啊、也有不同的算法。一般来说他们刚刚这个统一或者是他们刚刚这个建国啊，但是还没有这个就是入主到就是就是有不同算法啊、有的只是在他们的民族里面啊这个统一，然后有的呢是说他们有建了这个宣布了国号哈、啊、
1: 是
0: 找汉人这样的理由这个国号年号啊这种才开始计算，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说法了。
1: 是，
0: 那么金朝的话呢，从1115年开始到1234啊，这个年代是倒是最好记的，1234啊，1234年被蒙古人所消灭，
1: 是，
0: 它也是经过十个皇帝啊，也这三个朝代差不多都是十个皇帝左右，
1: 是
0: 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这个十个皇帝，里面。要找这个比较贤能的贤明的啊，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或者是特别昏暴的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啊。
1: 是，
0: 那这他们这三个朝代呢，讲起来，当然土地的话是西夏最小。啊，土地是西夏，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西夏虽然土地小，但是它的就是它的国力呢，却不输给别人啊。
1: 是，
0: 我们从哪一个地方可以证明呢？我们就看这个面对这个蒙古的大军啊，
1: 是
0: 蒙古人。一般去攻打一个国家，两次三次大概就会把它消灭掉。但是蒙古出兵打西夏打了几次呢？打了六次，而且都是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亲自这个发动的啊，打了六次，最后一次才成功。但是这个是最后一次，成吉思汗自己也因而这个。就等于就是病死了、
1: 是，所以其实在蒙古的历史来讲，我们的后面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谈蒙古历史里头要打六次去打一个民族好像很少见
0: 很少见，
1: 表示他的底气还是满足的哈、那我想呢今天因为讲了这三个族朝呢，我想我们以比较有趣的大家比较周知的人物来谈这个。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谈过说这个此经非彼经啊，就是这边的经是宋代的经，算是前经，然后彼经就是后经，就是后经呢是在就是清朝之前的那这个他们呢，而且有时候大家也会说，哎呦，他们的创始人搞不清楚谁是谁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宋代的这个金朝。他的那个创始是完颜阿骨打，大家记得这个怪名字，完颜阿骨打。他是在女真族，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都是女真，女人的女，真假的真，女真族。那完颜阿骨打在那个时候，他生死在1068年，然后他是在历史上完全统一了女真的很多部。就是说，所以在他手上，他先统一了他自己的国家，对他的部族，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算是伟大的领袖，而且呢，他还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他创造了女真的文字，就是后来的满文，就是他当时的这个创造文字的这样一个工作呢，也给他们这个金的这个朝呢留下了很多的记录啊。他可是呢，他是。56岁就死了，那现在再谈谈后金，后金的创始人是谁呢？没错，你知道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呢，大家说哦，那这一定是同一族啦，都是女真族，但他们来的地方是不同部的，大家请注意，他其实不是一脉传承。要是什么西说里头说什么完颜阿骨打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几代几代之前的祖先呢，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那完颜阿骨打呢，他的部是叫做黑水是吧？然后努尔哈赤呢是另外不同的族，所以呢他

0: 后来他并不是因为祖上有多伟大然后他就又成立了后金，他完全是不同步。然后呢他建立后金的时候他很善战，但是他一个特色，那前面的完颜阿骨打创女真文字，努尔哈赤呢他竟然他的汉文很好，他还读了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所以他在里头学会了很多策略，很多军事，很多的那个政治，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者。但是呢他是清朝的清太祖，所以大家请不要张冠李戴啊，把这两个金混为一谈，而且把完颜阿骨打认为是这个努尔哈赤的阿奏，这完全是无关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人物的说法。那我们再谈谈那个契丹，契丹的创始呢大概大家都知道有听过一个什么耶律阿保机、啊、这个名字也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谈北亚的民族、
1: 都不是汉人，
0: 他都没有汉名、啊、所以呢在耶律阿保机他是建立他的国号叫契丹，这是一开始呢有，后来到了几年三十年以后呢就改国号为辽、但是到了五十年以后呢又改回叫契丹，所以呢这个到了1066年，这个就是大概是七十多年以后他又成为辽，所以他在这两个名字中间纠结了很久，但是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辽。那这是耶律阿保机是他们的一个创始的。那讲到西夏呢，您说西夏的国家幅员不大，他就在陕西那一部啊、那他们的这个领导呢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他们的部族叫党相，
1: 党
0: 是国民党的党或者是民进党的党，相是项羽的
1: 项、
0: 党项人呢他们是在这个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那他这个政权的这个名字呢在他们原来他们的姓氏叫拓跋、拓跋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呢这个人呢到李有历史记录的时候这个人叫李元昊、那李元昊呢他是是他的生平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呢他在西夏这样一个很小的地方他的成长是非常不幸的，就是说他的家族族人自己会彼此杀戮，这是非常可怕的。他从小，后来这个李元昊他是杀了他父亲即位，然后呢他也杀了他的皇后，就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他的义气好像就是他的家人，他等于是在很多的阶段里头他都是有杀戮，这是一个特色。那李元昊呢建立西夏就是您说的他很强悍对不对，到后面这个连那个这个蒙古的这个伟大的成吉思汗都要经过六次的战役才能把他收服下来，所以他们是不简单的、
1: 是。
0: 那当然领导的李元昊是一个汉化程度最高的最深的，你看他有汉名、而且他的汉化程度非常高，他引用了很多中土就中原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比如说政治啊什么的，所以非常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里头西夏得到很大的发展。
1: 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个国君的这个称号哈，或者是说庙号，一般来说最早的两个都比较不会变，就是第一个都叫太祖啊，
0: 对，
1: 第二个都叫太宗，就是、太祖、太宗啊。所以我们看今天讲的这三朝代也一样，虽然他们是这个北亚民族啊，当他们以后他们走进历史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夏就叫夏太祖啊，夏太宗，然后辽叫辽太祖、辽太宗，金也是金太祖、金太宗。那么
0: 这是后人给他们的，还是当时他们自己？
1: 当时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也都用了汉人的方式了。
0: 所以
1: 第三个开始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发现说这头两个好像是不变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三个朝代和三个民族啊，他们其实都是在

0: 汉化跟不汉化，就是 指他们自己的文化跟 汉族文化之间是在那边摇摆，在那边是想就是要求一个均衡的路了啊。
1: 是
0: 我们发现说他要汉化，他可以争取汉人的这些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是一些文人的支持啊，那同时他们也发现汉文化的确有一些好的地方啊，比方说这个儒家的这种人伦啦这个还是科举考试，这些也的确是他们觉得是好的制度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要追求汉化，可是呢又不愿意过度汉化，失去了自己民族特性。
1: 对对
0: 啊，像这些北亚民族，他们本来就是比较于尚武的精神，比较是这个有这个就是勇猛的精神，但是你过度汉化容易就是变得比较柔弱啊，这种方式。
1: 对，他们那时候心里是瞧不起这个汉人的，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好像国家太重视这个文臣啊，所以他们的武功是很差的，
0: 所以常常在这个中间呢摇摆。像刚刚讲的这个李元昊啊，其实李元昊啊他他的父亲跟祖父呢就是太祖太宗两个嘛
1: 对对对，
0: 到他的时候啊其实他就有一点就是说他不想再听汉族的这个指挥了，
1: 是
0: 就是本来这个礼是唐朝给的嘛，
1: 对
0: 唐朝的国姓嘛，礼
1: 就是
0: 礼的，所以他到李元昊的时候其实他是就是放弃这个礼的这个姓
1: 啊，
0: 他就是回到拓跋啦，或者是就直接这个称元昊啊。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可以看到您刚才提到这个金有文字，其实辽跟夏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字这个都他们不用，当然他们学汉字，但是他们呢也保留自己文字，有时候很多时候是两种文字都是官方这个通用并用的啊。那么这里面特别是提到这个西夏的文字啊，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西夏文字啊，非常非常特别，它的发现也有一段很离奇的一个这个事情啊。
1: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辽金西夏这样的三个朝代，我通常呢除了读小说或者也喜欢看戏曲，来到就是能够把自己还原到历史里头去，因为这大家可能也跟我差不多啊，有的人是看武侠小说，有些人是看戏说乾隆去回答以前的历史。那在京剧里头有一部这个四郎探母，那个我从小到大只要男生说我会唱一段，大部分的人都唱四郎探母啊。那个四郎呢是杨四郎，其实呢他在那个探那个唱的那个剧里面就讲到辽，所以呢四郎探母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他们的家将杨家将这个辽国呢在当时他威震天下啊，这个杨家将其实是原来这一门的都是武将，然后呢但是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很拼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男的杨家将就已经拼光了，就等于他们的男将都很多的是被掳或者是战死了，结果就让杨门女将去上阵了，所以大家也看过杨门女将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那就是说好像当时呢这是的确是辽国他们的兵力是比宋朝强很多，然后呢他掳去了很多的这个就当时的这些中原人，那在这个过程辽国掳了这些中原人的过程，他不一定都是烧杀掳掠，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要未必是同化但是学习，他要学习汉文化，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感觉他因为学习了汉文化，他也更加的能够威胁到汉朝，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家的心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这个辽在那个时候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是吗？
1: 辽哈，他们这三个朝代其实也如同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也很重用汉的这个人才啊，汉人。辽朝这个用的汉人呢，有一个家族非常的著名，就是姓韩的。韩氏家族啊，
0: 是
1: 韩氏家族呢，可以说三代哈，从最早的韩之谷啊，就知道古代那叫之谷啊，他就是如同您刚才说的，他是就是被俘虏了。他六岁的时候啊，因为战乱被俘虏，俘虏以后呢，他就也受到耶律阿保机的重用。所以以后呢他当然也在那边在契丹就成家立业，
0: 是
1: 他一共有十一个儿子啊，那十一个儿子呢以后也都当然他们在那边长大嘛，又在这个契丹朝廷做官啊，所以他的孩子们以后都是有契丹的这个官位啊什么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叫韩匡嗣啊，韩匡嗣，他们的这个

0: 有他们的孩子啊，叫韩德让，道德的德，礼让的让，
1: 是
0: 韩德让。我们特别就是要讲韩德让这个这一代这个人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韩氏家族一直都在契丹朝廷受到重用嘛，就是他们跟契丹的一些这个朝廷就是最这个皇家的人哈，就是这个也都关系很密切的。
1: 是。
0: 那这个韩德让有什么重要呢？他被重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都听说过有一个北宋跟契丹之间的一个盟约，我们也介绍过，叫澶渊之盟。
1: 对，澶渊之盟，
0: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后来北宋这个兵力打不过
1: 契丹，
0: 以后呢就跟他定了这个一个盟约啊，这个两边是称兄道弟啊，但是北宋要每年要有这个
1: 税贡，
0: 这个税贡啊这些要这个捐多少啊，这个啊，反正就是用金钱来换到和平啊。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契丹这边呢最主要的，这时候应该也叫辽朝了，已经是称为辽了，在辽朝这边促成这个盟约最主要的一个推手啊，就是幕后的功臣，就是这个韩德让啊，就是韩德让。那么不过韩德让他因为他的祖先我们刚才说了是被俘虏过去的，
1: 是，
0: 所以他们这个他这个家族即使在契丹飞黄腾达，他们总是有一个这个好像感觉不能跟契丹的贵族平起平坐，
1: 是是，
0: 总是有一个俘虏的这个阴影。但是到韩德让这个时候啊，因为他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他接受了改名字，就是由契丹把这个耶律的这个国姓呢赐给他。
1: 哦，是啊，
0: 所以不是只有中国赐姓给外国啊，这个这外族也赐姓给汉人啊，所以他就叫耶律隆运啊，耶律隆运就是他的契丹名字啊。
1: 是。
0: 所以然后呢，更有趣的就是说，这算是一个这个辽朝历史里面的一个爱情故事了啦。
1: 嗯，是啊，
0: 就这
1: 野史吗？还是正史？
0: 正史、
1: 啊，
0: 这个绝对不是野史啊，就是韩德让跟契丹最有名的一个萧太后。
1: 哦，就是那个
0: 他们，对对，就是
1: 大灯殿里的萧太后，
0: 就是这个萧太后是谁呢？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啊，叫萧绰嘛，绰绰有余那个绰，萧绰。她很年轻，二三十岁，她就成为了这个太后了。以后辽景宗死了以后啊，这时候萧绰就是萧太后啊，她面临着朝廷里面算是一个危机重重了，因为很多辽朝的贵族啊或者什么都要抢这个位置，那他当然是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来挺他支持他啊，所以这时候就是韩德让呢挺身而出，他极力的来这个支持这个萧太后。
1: 是。
0: 这个不只是在政治上支持了，因为他们的这个就是说，他们其实年轻时候他们就曾经彼此有一点这个好感的哈，后来因为嫁给了辽景宗了，那当然没有办法，所以这时候辽景宗死了，所以这个于公于私啊，这个韩德让都是跟这个萧绰走得很近啊，
1: 是，
0: 那么当时就是形同夫妻啊，到这个地步啊，同进同出，在当时的都是公开的了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是等于一个地下的一个这个夫妻了啊，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韩氏家族在契丹在辽朝啊，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汉人啊。
1: 是是。
0: 那么韩德让尤其是一个代表人物。
1: 所以呢，常常说爱情是种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0: 是
1: 吧？当民族有爱情的时候，那这个大家彼此有爱心的时候，那么要融合就不是以流血或者以。

0: 这个战争的方式来强迫的融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美好的故事哈。
1: 是
0: 我看到这个契丹在他的这个帝国的扩张里头呢，他很厉害的，曾经到了高丽哦，到高丽就是这个韩国啦，今天的韩国、朝鲜啦这边，他都到那当时在高丽的北边有个渤海国，他甚至呢势力也扩张到海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契丹其实是一个外向型的，他们的那个攻击的那个不仅是朝内陆的南边的宋朝去讨伐，他甚至还走向了大海的海边。那些国家
1: 这算他们的后方嘛，所以他们就要稳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后方啊，然后才可以南下去跟宋朝去这个争霸。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宋朝的邻居们，他们其实应该算是在那个时代是主动方，因为他是初级的人，而宋朝是一路先躲到南方，最后亡国，是吧。好，谈完了我们的辽朝以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再讨论另外两个邻居哈。好，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那我们谈完了辽朝，我们现在请您介绍一下西夏吧。
1: 好，西夏我们刚才大略也提了一下，它土地国土算是在这三个里面比较小的啊，但是它是最经得起这个攻击的啊。我们说这个蒙古的大军呢、曾经打了六次才把它灭掉啊。那它怎么这么厉害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出产，他们的铁啊，现在一般就发现他们在兵器的制造上是相当出色，他们制的刀剑还有这个盔甲这些

0: 就是在这个武器上啊，他们做的比较好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优点了。另外，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不只有兵力，还要有外交的，因为处在这个当时这么强权中间啊。
1: 是。
0: 我发现西夏的这个外交特别的灵活务实。
1: 是的。
0: 啊，他不在乎什么名义啊，不在乎说什么名义，所以我们看他，他很容易他就称臣，称臣就称臣，称儿子就称儿子啊，他无所谓。他只要能够从中取得利益，这个取得利益就好。我觉得这一点啊，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所谓汉朝啊，这个汉民族这种正好是一个对比。我们汉这个所谓这个天朝观念啊，
1: 是
0: 最计较的就是这个名分啊，
1: 没错。
0: 算宋朝都还算好的了，还愿意跟人家什么称兄道弟啊什么啊。你看这个很多我们历史上就是讲说这个名字多名分多重要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到今天不是还是在论述一。要证明啊，要改名什么，甚至名字啊，我们是觉得那么重要。但是西夏的外交灵活弹性务实，就他无所谓啊，他就这点让我觉得很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吧。那么最后我们谈谈西夏这个文字啊，刚才提到西夏文字非常的特别，你如果去看西夏文字啊，我相信就是我们一般人都不是专家，没有研究一个字也看不懂，非常的复杂啊。那这个文字曾经消失了几百年啊，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讲说蒙古人啊，就是打了六次才把他这个消灭，然后成吉思汗还因此而丧命了。所以成吉思汗一命就是说攻下西夏以后，这个绝不这个手软啊，特别是这个皇家的人全部杀光啊，
1: 是，
0: 所以呢，好像后来一直到就是后来元朝对西夏这个政权相当的这个怀恨在心，
1: 是啊，
0: 所以元朝时候啊，照中国惯例呢，修前朝的历史啊，
1: 是
0: 啊，元朝末年的时候有个叫脱脱这个宰相奉命修前朝历史，他只修了这个辽史。金史啊，跟这个宋史啊，你看西夏史他就不修啊，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刻意的，我们说要亡国还要亡你的历史，他就不希望你西夏历史传下去啊。这个所以可见他们这个对西夏的仇恨呢，是一直很深刻的啊。
1: 对。
0: 所以西夏文字后来当然也就当然禁止使用啊，或者怎么样，就消失了几百年。你知道吗？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年啊，到1804年，有一个读书。就是当地的现在叫当时叫凉州嘛，就是现在甘肃吧啊，
1: 对对，
0: 甘肃那边的一个读书人，他呢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个寺庙很特别，这寺庙有个亭子啊，全部用砖头封起来，几百年了就没有动过。那么他就问这个寺庙的这个负责人呢、啊，说他们都不敢动，他们怕说会招来厄运。结果这个读书人呢、啊，他姓张啊，叫张树，树就树木的树，这个左边是三点水。张树呢，他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们终于说服了，就是叫工人来把这个砖呢一块一块取下来，才打开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是汉文汉字，
1: 是
0: 另外一面就是看不懂的，
1: 是
0: 就是西夏文字，
1: 哇、
0: 所以这是个大发现，从此西夏文字呢公诸于世。当然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研究，那当然光靠这个碑你也不可能能够把这个文字谜能够解决，
1: 是，
0: 对，后来陆陆续续考古学探险家一直都慢慢西夏的考古啊，这个特别要提到20世纪初年，1908年到1909年有一个 俄国人，一个俄国的军官叫科兹洛夫，他呢奉命呢俄国的这个这个

0: 这个政府啊派他来到了这个一个叫做黑水城、
1: 哦、
0: 黑水城这个他去挖掘，因为当时传说西夏大量的宝物就埋在黑水城下面，结果在黑水城他果然呢到1909年的时候他找到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仓库一样，或者地下的一个图书馆一样，
1: 是
0: 哇，里面找到大量西夏的文物，包括那些字啊，那些字画啦、啊
1: 嗯，
0: 那些手工艺品啊，佛像啊什么，哇，这是一个考古上大发现。结果那时候因为清朝末年嘛，中国自己也不晓得这些东西要保存什么，就。当时这些外国的探险家也是很强势的，也是很狡猾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运回到圣彼得堡、
1: 啊、
0: 所以现在这一批西夏文物都在俄国啊，
1: 是
0: 俄国。那这里面呢就可以很多很多资料就可以解开西夏文字之谜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西夏的历史文字都几百年消失了。所以很多我们就看那很多人称为神秘的西夏就是这样来的啊。
1: 但是那些文字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过了。
0: 现在可以了，现在没有人，当然没人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专家可以解读了。因为当时发现的这个所以在这个黑水城的这个文物里面有一本是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这个字典，就是夏就是汉跟夏的这个西夏文字的字典。所以这样一来啊现在可以说西夏历史还有它的文字啊、差不多都已经可以解读了啊，所以这个在近代来说算是一门叫做西夏学啊，西夏学就像在外国有叫汉学，
1: 是
0: 啊，那我们知道有这个西夏学也是这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恢复了西夏的历史、
1: 所以西夏人其实是党项族的，对不
0: 对,
1: 对，所以他就等于是党项族的一个传通用的文字、
0: 他们创的也是新
1: 创
0: 的,
1: 他们
0: 创的，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元昊，
1: 对，
0: 元昊时候啊，他这个创的，他当然不一定他自己创，就是他下令呢来创文字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些创文字啊，那耶律阿保机了这些，他们这几个朝代的这个开国的啊，都相当的有魄力啊，不但是建国，而且是创文字
1: 是。那老师我们就谈一谈金吧，这是第三个邻居、
0: 是
1: 中国的第三个邻居。
0: 金啊，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过了，他也差不多是120年，然后有10个皇帝啊。
1: 是。
0: 那么金朝看起来啊，在这三族里面啊，三国里面汉化程度算是最深的。啊、他们接受汉化程度是最深、他们的这个虽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字金文嘛啊、但是他们这个就表现出了这个对这个儒家啦，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汉人呢各方面啊，都是这个汉化的比较深一点啊。特别他们有一个贤君呢、叫做金世宗啊，是金世宗、还有一个绰号嘞，金世宗啊、什么绰号呢？小尧舜啊，你知道，既然叫尧舜嘛，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啊尧舜时代作为标准啊。世宗下一个叫张宗啊，所以金世宗跟金张宗这两代啊在位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呢在位时候算是金朝一个盛世啊，那他们就是走汉化的路线。这个金张宗呢怎么他这个甚至啊他连那个书法绘画他都学这个宋徽宗的啊，我们刚才也是我们介绍过这个宋徽宗的瘦金体，金章宗写的就一模一样，就是写这个瘦金体的、
1: 他是临摹他的、
0: 对，临摹他的，他就是学连这个书法绘画啊都学这个宋徽宗啊，当然还好没有学到宋徽宗这个成为亡国之主了哈、
1: 对，
0: 那么当然金朝皇帝贤明像世宗张宗的也不多啊，
1: 对，
0: 昏君也是不少。

0: 其实大概看起来这些外族的君主啊，一般来说就是酗酒，这个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这个风气，一个习惯啊，
1: 是
0: 就是爱喝酒啊。
1: 其实你要以他们的背景来说，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他们喝，但是呢，你喝的过度啊，
1: 是
0: 这个也当然是不好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这个君位王位的这个传承呢、啊，也比较多用武力来争取的事情比较多。啊，这个都比汉族的朝代要多。
1: 对，
0: 那么我们提一个金朝的昏，算是比较昏君了哈，叫做海陵王啊，海陵王完颜亮啊，他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么他就很残暴的啊，
1: 是，
0: 但是他也很有文采的啊，他也是这个可能作诗作文的啊。
1: 是，
0: 那我们要讲了，为什么要讲海陵王亮呢？哎，因为海陵王亮的残暴哈、啊，所以当时北方经这个很多这个女真人呢，就尤其是在这个跟政治有关的女真人，他们害怕遭到海陵王的报复或者是残杀，他们就向南逃，
1: 是
0: 逃到哪里呢？逃到福建省。
1: 哦、
0: 啊，闽南、
1: 嗯，
0: 那我们晓得闽南人后来又渡海来台湾，
1: 是，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台湾有一个姓的人、
1: 嗯，
0: 他们是女真人的后裔，
1: 是吗？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考据出来，
0: 对，他们这个
1: 族
0: 谱很清楚了，很清楚了、
1: 哦，
0: 就是什么姓呢？这个姓在台湾也不多，就是了，
1: 对。
0: 年姓年，一个米在
1: 一个
0: 米
1: 一个年，很赞，
0: 这边右边一个这个。站子啊，
1: 站
0: 子叫年、
1: 哦，
0: 而且他们大部分分布在彰化中部一带
1: 啊,
0: 啊。你去上网去查，他们彰化的这个年姓家族，他们都经常是回中国去跟闽南的这个年姓家族一起过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宗族的一个这个活动啊。
1: 是，
0: 他们就是女真后裔啊，女真，而且他们在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 DNA 上面也好像有一点特别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我不晓得才你们说他们头发的颜色、啊、稍微不跟汉人一样的、哎
1: 嗯、
0: 反正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我们就看到历史啊真是无所不在啊，你以为女真人那么遥远跟你没关系，没想到就在台湾就有女真的后裔，他们当初祖先就是躲避海陵王亮的这个残暴啊、向南迁移啊，
1: 这很有趣啊，
0: 很有趣，
1: 我们真的
0: 是
1: 没有想到，很多时候你在看台湾的百家姓吧，如果他们真的是尊重他们的宗族的这个来源的话，很多都是从中国不同的地方来到的，
0: 是
1: 吧？各省
0: 是是是，
1: 而不光是闽南族，
0: 是
1: 各省各县的，他们如果在不同的时段，也许过去要逃避当时的战争，然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离开家乡，到了不同地方，后来都聚到台湾来。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自己的根寻根的动作来看的话，我们的确是会发现很多我们以前不太清楚的先祖的秘密，或先祖的他们的一个来处哈。所以这样说来，人跟人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区别。读这个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发现在同样的时段里头，同时存在了有宋，这个汉人为主的宋，还有这个有契丹人，有女真人，还有
0: 西夏
1: 党项人哈、
0: 嗯，
1: 这本不同的种族，其实在白种人的眼光来看，这全部都是一族，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0: 是是，
1: 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你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为甚至整个亚洲的种族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误解。但是的确，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种族来讲，都是同样的。除了文化不同，都是来自于同样的血人种啊，所以真的差别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政治跟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过程里头，把人分开了，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一些人性的征战，把人分开了。但是我们也同时读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0: 就是萧太后跟韩德让的故事。
1: 是的，
0: 这就是让我知道说真的你要消弭这个种族的隔离，种族的歧视，就是一个真正的有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把人真正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希望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在就是像天国一样好的时代呢，就是大家都有充满了爱心，而且呢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可以消弭掉很多很多不同的不同的旗舰，或者不同的一些暴力的征战，或者是一些不能容忍的那样的一个杀戮或者是侵诈的情况。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不同的话题，就是不是跳脱汉本位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所以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的宝贵的教训。魏老师您说是吗？
1: 是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国家他们其实一对都是追求汉化跟他的本这个就是原本文化之间一个平衡啊，过度的汉化抛弃自己的当然也不对啊，那么那个排斥汉化啊，就是也是就看到也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以后中到比较后期，我们所谓的文化变成中西文化，或者跟世界文化的这个，一直到我们今天这种时代啊，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在这个文化中有自己的那个有成分，然后又可以不断的吸收新的好的成分进来啊，这就是值得我们在这历史上可以得到一个教训。
0: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末了，我们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期待，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现在立足在宝岛的这些人民呢，能够不要排斥四周你所就是你的邻居们，而且呢也不要有一个特别的本位主义，就是说抗拒一些很优美很好的文化的传承，你把自己的一些丢掉，然后你去屈就于另外一个跟你其实没有同根源的一个文化去屈就，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你也去追索你的上代祖代祖辈他们的那一些曾经有过的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对你的下一代也是有益处的一个追寻。那我们真的不要说我们要去什么化，我们既然是世界的公民，但是我们周围的邻居们，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就是能够包容了解您说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愿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个非汉本位文历史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大家都可以深思。同样呢，下一个礼拜我们在空中再见。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都是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
0: 你
1: 家
0: 好，
1: 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叶
1: ，Hello，
0: 小
1: 大
0: 姐。
1: 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

0: 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她每天，尤其她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她每天早上不喝咖啡，她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他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像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1: 对对，然后
0: 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到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再就喜欢那种过程，觉得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怎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了。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呐。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
1: 是。
0: 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觉得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呢？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嘛。
0: 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二到
0: 一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
1: 对对。
0: 对于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一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呀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啊，是不是？但是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上，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不同啊，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1: 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不短的时间了。
1: 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目前在整个生障团体的生障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

0: 人啊，可以投入啊身心障碍的服务。
1: 嗯，
0: 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
1: 嗯，
0: 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
1: 嗯，
0: 啊，也有很多关于立法。

0: 是会更完整。
1: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0: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
1: 嗯，
0: 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嗯，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
1: 嗯，
0: 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7、8岁，甚至40岁，
1: 嗯，
0: 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1: 是吗？
0: 对对对，很可能前一年还 OK，
1: 很 OK，
0: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
1: 嗯哼，
0: 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1: 更敏感。
0: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
1: 嗯，
0: 是老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
1: 嗯，
0: 对，但。那这几年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1: 哎，照顾的人也老了，
0: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1: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哎，
0: 啊，真的吗？
1: 我突然觉得触动，还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0: 是，
1: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0: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好，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1: 不要出门，
0: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1: 是，
0: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手足比较少，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1: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0: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憨儿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能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 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会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但

0: 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未来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0: 是
1: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0: 是
1: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0: 是
1: 啊，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0: 是
1: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0: 啊，应该
1: 照顾他们，
0: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哈，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但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1: 很大的问题，
0: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1: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0: 每一个银行
1: 都有，
0: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托
1: 都有，
0: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你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对，
1: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
0: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1: 对
0: 对，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1: 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哈尔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
1: 他已经接受了，
0: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
1: 持，就很了解，对，
0: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1: 是了解，
0: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哈尔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哈尔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拱孙嘞，拱囝嘞，都讲一个憨字拱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拱囝拱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0: 是
1: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0: 是
1: 疼爱宠爱，这拱孙嘞，是然后是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
0: 是
1: 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

0: 有点不知所措了。
1: 嗯，
0: 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1: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啊，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它的出发点
0: 就是公嘛，
1: 对，
0: 就是
1: 一种疼惜的感觉。
0: 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对不
1: 对？
0: 喜就是秀嘛，
1: 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因呐。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就是很疼惜这个因呐。那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0: 哦，唐氏症。
1: 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0: 造成
1: 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就是会觉得说，哦，就是公诶，诶，里面阿呆，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欸，就是疯子，
0: 对
1: 对对，他们
0: 没有好话，
1: 对对对，
0: 以前是这样子的，
1: 是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喜憨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0: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1: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呀，
1: 是是，但是他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就是刚刚讲的，大概人都说啊，我爱公囝，我爱公孙，对，这是一个很疼惜的，
0: 本来是个疼惜的，
1: 是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
0: 对，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是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1: 是
0: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他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啊，真的很难呢。
1: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是。
1: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0: 是
1: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多位，把黑提来是什么？ 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

0: 交代的非常清楚，
1: 清楚、
0: 嗯、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
1: 嗯、
0: 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1: 是
0: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 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 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是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1: 就忘，
0: 全部忘，
1: 从头开始，
0: 差不多
1: 是啊，
0: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1: 收东西、
0: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1: 就站在那
0: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1: 是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常常学，不断学，对，那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大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1: 突然间会
0: 憋心或者
1: 挫折，
0: 对对，
1: 我怎么搞了教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是不是
0: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0: 是
1: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哦、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0: 有些身障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者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的那个障别，
1: 是，
0: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英立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1: 是，
0: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1: 他马上想得出来，
0: 他可以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得，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什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是
1: 是不
0: 是？
1: 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是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
0: 是是
1: 是不是？

0: 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1: 是
0: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1: 是，
0: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啊，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
1: 嗯，
0: 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你从头来啊！告诉你昨天就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1: 是，
0: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1: 是
0: 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1: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0: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是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
0: 、
1: 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
0: 、
1: 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
0: 、
1: 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

0: 2018年代的时候，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1: 是
0: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1: 黑猫是他们的
0: 母公司，
1: 母公司，
0: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1: 是
0: 那这个形式，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很好啊，
1: 好啊，
0: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1: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0: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哈，你就是
1: 根本家里
0: 用老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1: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0: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1: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0: 是。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爸妈也舍不得打扫，那你就是出来工作，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摆东西摆正确，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1: 右边左边按照顺序来，
0: 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钱，身心障碍者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
1: 啊，
0: 是他不知道100块
1: 它的价值在哪里，
0: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1: 计算机，
0: 现在不要说身心障碍，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1: 等一下，我拿计
0: 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你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从本来不会扫地，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说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哈尔就是
1: 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1小时，那

0: 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
1: 尤其你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的，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舒服点在哪里，而不会想说哦，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同时也能够观察，OK 呀，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血汗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
0: 我们在
1: 新竹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目前只有跟陈真先合
1: 作，对
0: 啊，
1: 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
0: 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哈，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辅导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我们不能讲都不一定小孩，他也可以长大了，
0: 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全部代劳，
0: 是，
1: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要叫他自己搭车啊要叫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是建立责任感
0: 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我们大概

0: 爱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一个是工作能力，肯定你要有能力，好，你有一定的技能，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嘛，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1: 是
0: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5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0: 是
1: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
0: 对，
1: 用什么态度去应对。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0: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您说的
1: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得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好，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1: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0: 要的，
1: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0: 是必须的，
1: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0: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1: 边界感，
0: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应该是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

0: 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1: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耳，就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啊，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1: 对不对？啊，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是不是？
0: 是，
1: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这样？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当然说，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啊，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不起啊。有时候会这样想哈，就
0: 是
1: 说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哦。
0: 对，
1: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哦。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0: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
1: 是不是？
0: 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1: 哎，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迹，
0: 对，市定古迹，它是、
1: 台北市市定的古迹，
0: 对对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然后在长安西路五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但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定古迹、
1: 哦。是是是。
0: 那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1: 旧的。
0: 对、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很悠闲，来体验我们的服务。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三五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1: 要有点耐心。
0: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1: 是，
0: 然后另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1: 真的吗？
0: 当然当然、
1: 他可以教这个。
0: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确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帮您收餐点、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1: 是，太好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啊、
0: 是，
1: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的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啊、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哦，也现在有庇护工厂，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哦，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0: 对，
1: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 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啊、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协理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0: 对，
1: 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

0: 能付出，
1: 对，
0: 一样能发光。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就看看他们，哎，汉光教我扫 QR code 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那 QR code。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呀、啊！我不是的，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啊！我跟你讲，我要爱晒啊！你给他上面哈贴出来，给我加的好啊！啊，我都爱给我上面扫 QR code。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还 OK 的啊。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汉儿基金会的这个廖尔辉廖协理，他告诉我们的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汉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1: 是的，
0: 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1: 对，
0: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啊、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
0: 对，
1: 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0: 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的，好，
0: 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是吧？
1: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0: 长安西路15号呢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咖啡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1: 很
0: 温暖，很
1: 温馨，
0: 对，
1: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0: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好，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投身于中医特考，行医至今30年，在国民中学帮助青年学子解决学业问题，到了中医看诊的世界，帮助更多的人解决身体的疑难杂症。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李时珍成医之路，就是他如何成为医生，成为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的作者。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前一回我们介绍了李时珍的简单生平及他的一生成就《本草纲目》，今天流传的情况，大家普遍的在民间传播的情形。我们介绍了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们介绍了李时珍长大人的转股广告，我们介绍了齐村的大药厂。没有李时珍打下的深厚的基础，就没有今天这些表现。今天我们要介绍李时珍的生平，从年幼的李时珍一直到他写书完成的李时珍，他经历过哪一些事情呢？我们再把李时珍的简单的生平说一下。李时珍字东壁，晚年号滨湖山人，是明代齐州，就是今天湖北省齐村县的齐州镇，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

出的医学家、药学家与博物学家之一，与扁鹊、华佗、张仲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是草药医生，父亲李延文是当时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他14岁中秀才，但三次乡试不第后，就是没有上以后，决心弃儒从医，向父亲表明志向。他说：“生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他的心意已定，非常的坚定，不要再读书考功名，他要去学医，心比铁石还要坚固。生如逆流船，就是逆流而上的船，非常的难开，可是他决心，他要努力的去做。现在我们就开始介绍从小的李时珍有怎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以后完成这个了不起的旷世奇作。李时珍的少年时期，少年时期的李时珍，李时珍后来耗尽了将近27年的光阴，跋涉千山万水，只为厘清一个药的真相。要厘清每一个药的真相，不是一味药的真相，他不断的跋涉千山万水。一部《本草纲目》不仅颠覆了沿用千年的药物认知，更在他身后漂洋过海，影响了达尔文，启发了林奈，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无法忽视的东方坐标。我们这一次将要介绍李时珍，这位从齐州医护之子，就是他们全家都是从事医药的工作，叫医护。医护之子到世界级的科学家的传奇一生，看他如何以一人之力为整个自然世界重新命名。明朝正德13年（公元1518年），在湖广州府齐州城东门外的瓦销坝，他们家住在这个瓦销坝，可能是做瓦的地方的一座宅院里，一个男婴咕咕坠地。这人家姓李，男主人名字叫李延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医生。新生儿啼哭声声响亮，父亲为他取名时珍，字东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诞生在长江中游医护之家的孩子，来将用一生跋涉为中国的药物学世界绘制一幅前所未有体系恢宏的地图。李时珍降生的年代，明朝正由盛转衰，紫禁城里的正德皇帝热衷于巡游跟军事游戏。正德皇帝哦，我们在电视上都有听过这个人，看过这个人，没有很认真在做皇帝啊。这个时候宦官的势力滋长，社会在表面的平静下藏着暗流。然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齐州，百姓的生活仍然照着古老的节律在进行。齐州并非通都大邑，就不是大城市啊，可是它北边有大别山，南临长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尤其是药材的资源十分丰厚。城郊田野间生长着艾叶，我们

前一回有讲艾草，哇，很多功效啦，又可以吃，又可以熏，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泡脚。他们家附近的那些田野深。

里常年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药采回来要晒干，要洗净，要泡制，所以它整个空气里面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这个气息构成了李时珍对世界最初的嗅觉记忆。李家并非显赫的世家，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医药世家。李时珍的祖父便是灵医，拿着铃铛到处替人看病，就是最基本的替人看病服务的医生。他也称为走方医，走四方的医生，就常常要出门，看哪家小孩不舒服生病了，给他一点药吃，常常摇着铃铛背着药箱行走在乡间，为贫苦百姓看病施药。他们家充满了那种仁爱的心，从小李时珍看到的就是这些。到了父亲李延文这一代，家境和医术因为有祖父打基础，所以就越来越进步，家境也慢慢好了，祖父有赚到一点点看病的钱，家医术也慢慢的进步。李延文不仅继承了家传医术，更刻苦研读了医典，医术精湛，尤其擅长本草学跟脉诊，诊脉。他不仅行医，他还通过考试被选为贡生。他甚至进到京城里面的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一个低阶的官职。因为医生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称他叫做低阶的官职。吏目啊，我们前一回有介绍哦。我们前一回介绍，太医院的官分成四等：御医、吏目、医士、医生。我们现在参加医生，医生其实在古代是实习生哦，不能开药的哦。御医下来就是吏目，所以他也是在太医院有一点点医生的地位的啊。贡生呢，我们刚刚说他曾经被选为贡生，贡生呢，就是科举制度里面的一种公民的身份，他的本来的意思是挑选州县里面的生员，生员就是秀才，我们要考秀才是最基本的读书人的基本功，秀才考过了以后成绩很好的，就把他选出来叫做贡生。这贡生就选出来到京师里面的国子监去读书，以人才贡献给皇帝叫贡生。童生就是可以进到学校读书的，生员就是秀才，秀才就是生员，生员比较优秀的被选为贡生，贡生以后可以参加考试，就变成举人。这个贡生也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所以他有考过秀才，在当时能够科举考上秀才已经算是不错了啊。他被通过考试选为贡生，又更进一步进入京城太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通医学啊，他又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啊，所以就到太医院，到京城太医院担任吏目这样的一个低阶的官职。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拓宽了他的眼界，也让他对官府医学体系有所了解。后来他在京城做官也不习惯，没惯习啦，他又不想做在京城服务了，他就辞官回乡。后李延文他就比较喜欢做医生，他继续行医济世，他喜欢照顾老百姓的生活，他不想要再求什么功名利禄啊，所以他又回家去当医生了。因为他的品性很高尚啊，看病都不是为了钱，那他的医术非常的棒，所以被乡人尊称为李仙。有这样的一个爸爸，
在这个很丰富的医学环境。

中成长的李时珍，从小对医生就是充满了那种爱慕的心呐、啊。李延文在医学上颇有著述之心，他除了看病，他也很想把他看病的经过写下来，让更多人能够从中看到看病的好处。所以他曾经写过《痘疹政治》。在古代哦，流行病非常的严重，流行病哦又没有很好的医药可以治啊，所以他很有心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痘疹政治》，怎么样治痘，什么天花啦、水痘啦，这些会发出来的这些传染病，他还写一本书叫《四诊发明》，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中医在诊病的时候一定要看。一定要闻，就是听他的声音，闻他的气味，然后嘞，问他的病情，切就是摸他的脉。他写了一本书叫《四诊发明》这些医书，因为没有很普遍流传开来，当时的传播也不是那么发达。他深感医药的传承跟厘清的重要性，这份潜藏于心的学术抱负，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所以李时珍以后才有做《本草纲目》的动机。在李家书房里面，除了常见的四书五经，更多的是一摞一摞的医学书籍。比如说《黄帝内经》，比如说《伤寒论》，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以及历代名家本草著作，都是李延文当时常常翻阅的宝藏。同年的李时珍便在这个混着药典清香跟书香墨韵的环境里面成长。他的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甚至有些羸弱，曾几度染病，幸得父亲悉心调治，方才康复。这使他从小对疾病的滋味和医药的力量有了切身的朦胧的体会。他常常安静地待在父亲的身边，看父亲为病人诊脉时凝神屏息的模样，看父亲打开一格格药柜，抓取药材时娴熟的手法，听父亲同道讨论医理药性时的严谨的言辞。这个就是幼年的李时珍在充满医药的氛围当中成长，这个都是他将来一生伟大成就的基础。瓦萧坝就是他住的地方，叫瓦萧坝，附近有座雨湖，这个湖啊，可能地形的关系，常常下雨，叫雨湖。湖畔生长着茂密的植物，植物一定要有阳光、有水，它才会长得好。因为在湖畔，所以湿气很够，所以长得茂密的植物稍大一些，再长大一点哦，李时珍便喜欢到湖边、到田野间玩耍。他会指着那些花草问父亲："爹，这是什么草？"李延文若得闲暇，便会耐心地告诉他："这是菖蒲，菖蒲没有看它花开得很漂亮哦，石菖蒲可以开窍哦，它的根部可以化痰开窍，开窍就是让你心智清明啦，让你舒服啦，化痰哦。"他说："那是车前草，我们也在路上看到很多车前草哦，车前草。"全草都能利尿通淋，利尿啊，哦！你尿不出来，你就把车前草洗干净，煮水来喝，通淋。它除了利尿，它还可以消炎。通淋，淋是淋病，三点水再一个淋木的淋啊，哦！如果你那边尿道发炎，

炎、膀胱发炎，它也可以消炎，消炎之后再利尿，你的病就好啦。那车前草路边看起来一点都不长眼的一个这个这一颗绿绿的草，它就是有药效，它就是有疗效。你要针对它哪边的问题吃了它啊、哦，尿道、那膀胱的问题吃了它，它可以利尿；肾脏的问题，我们可以。它膀胱比肾脏多一点呢、啊，它可以利尿通淋。他就常常，他爸爸就很耐心的告诉他，这个是石菖蒲，这个是车前子，哎呀，多好哈！父亲还会带他辨识一些简单易得的药材，比如说何首乌哦，我们常说何首乌可以吃的黑头发，我们可以补肾，可是何首乌要泡制对，不然会有毒。何首乌是个藤蔓类的植物，它的藤怎么爬？金银花哦，我们金银花是消炎的很好的药材，金银花啊、哦，有金色，有银色。哎呀，白的跟黄的都有啊，叫金银花，我们也称它双花。它缠绕的姿态，金银花是也是像蔓草一样，它是长长的这样子开在枝条上。啊，这个叫金银花，这叫何首乌。对孩童而言，对小孩子说，这些知识最初或许只是新奇有趣的名词跟形状，但是它们就像一颗颗的种子，无声的落入李时珍好奇的心田。李家门楣上并未悬挂医护的牌匾，但医药已然是这个家庭的底色。李延文对子女的期望是复杂而传统的，一方面他深知医者的地位在士农工商的序列里并不算高，士农工商都排不到医生，医生常常就是那些做官的人，那些人当做方技之类，他说技术人员啊，他就是个技术人员，不是哇有地位的读书人，也跟种田的农夫种出来就马上可以吃，工人做工匠马上可以用，商人他可以互通有无，这个医生啊那只是一个技术而已啊，在当时啊不被看重，医生的地位不被社会看重，所以他觉得科举才是当时读书人光耀门楣、实践抱负的正途。医生哦，没办法再说吧。李延文自己有过功名，他曾经考过贡生啊，曾经考过秀才，送到京师去读书过，他更希望儿子能走这条更为广阔的路，因为这个儿子从小又聪明又能读书，因此李时珍展现出过人的天资时，爸爸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启蒙的教材自然是《三字经》《千字文》，并且准备涉猎儒家的经典，父亲严厉而慈爱的目光，既注视着药柜里的本草草木精华，也望着科举考场的方向，希望他在科举中能够走出一条路来。小小的李时珍就在这墨香跟书香的屋檐下，在父亲济世的情怀与公民的期望的双重氛围中，一天天的长大。窗外的齐州城市井喧嚣，长江水日夜奔流，书房内的世界则充满草木的花香跟古老文字的神秘。他的未来似乎有两条隐隐约约的路，一条是父辈走过的
充满了实际经验跟人情温暖的医者之路。另一

条是无数读书人好手穷经追求的科举之路。此时年幼的他尚不知自己将来走向何方，每个小孩都一样啊，未来还没有找到方向，只是本能的吸收着周围的一切，那些药草的颜色、形态、气味，连同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

童父亲诊病时候专注的侧影，都深深的刻印在他的记忆里，等待着未来的某一个时刻被唤醒，并且最终汇聚成一条独一无二、波澜壮阔的洪流。时光流转，李时珍已从懵懂孩童成长成一名清秀少年。父亲李延文心中那科举正途的期望，随着儿子的日渐聪慧而愈发殷切。于是在教授儿子诗文段子之后，李延文正式将李时珍送入当地的社学，开始系统的攻读儒家的经典，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下了根基。李家的书房里面，朗朗的读书声代替了孩童的嬉戏，那声音朗诵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是空气里弥漫的不再只有药香，更添增加了很多浓厚的志意跟功名的气息。李时珍天资颖悟，记忆力超群，对于父亲安排的科举之路，他也没有表现出抗拒，他也是认真的去做，想要经过考试取得功名。一个孝顺而且很早就有智慧的年轻人，他理解这是父亲对自己最深切的期许，也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读书人家庭共同认可的最荣光出路。他埋首于四书五经，学习字义文章，练习书写端正的广格体，就是怎么样在官场上要写的那些文章的体字，不可以乱写，不可以说。

什么写什么。以前的科举，后来的八股都是有一定的格式。那些微言大义的圣贤道理，他读得进去，也能有所领会。在先生和父亲看来，这个沉静好学的孩子，正稳稳地走向通往秀才、举人，乃至于进士的一条路上去了。大约嘉靖十年，李时珍13岁的时候，他跟随父亲前往州府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道路上的第一道关卡。考场庄严肃穆，气氛紧张。少年李时珍提起笔，在考卷上谨慎作答。他平日的刻苦得到了回报，这次的考试顺利通过，他取得了童生的资格。这小小的成功，无疑的给李延文带来了莫大的安慰跟希望啊！太好了，这个小朋友一去考试就考过了。似乎印证了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正确性，李家上下也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以后有人做官了啊！然而科举之路漫长而崎岖，取得了童生身份，仅是获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入场券。接下来的是县、市、府、院的层层选拔，竞技激烈，超乎想象。李时珍继续苦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八股文章的研磨。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固定的格式、严格的腔调下阐释圣贤经典，表达既符合规范又不失新意的观点。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巨大的心血，且极度考验人的思维定势与应变的能力。大约在嘉靖13年前后，16岁的李时珍首次参加了湖广学政主持的院试。这次考试将决定他能否考取秀才功名。带着家人的期望跟多年的准备，他再次步入考场。然而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榜文之上。这次的失利给少年李时珍的内心带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或许开始感受到那条被无数人拥挤的独木桥远比想象中更难行走。父亲李延文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鼓励他再接再厉，科举路上一次失利实属平常。李时珍收拾心情，重新钻入书卷之中，准备3年后的下一次机会。寒来暑往，苦读不倦。可是长期的伏案攻读，精神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加之可能对刻板的八股文体渐渐产生某种潜意识的倦怠，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亮起了红灯。大约在19岁前后，李时珍患上了一场严重的疾病。史料上记载他苦雷疾，雷是雷落的雷。这个病症类似咳嗽、骨针之类的痨疾，我们常说肺痨。在那个时代，在旧时代，医药没有很发达，肺痨就是肺部的疾病，肺部的传染病。传染病有点像现在的疫情，传到肺以后就会发烧。发烧啊，他这个发烧不是突然高烧，我们的疫情是一直烧一直烧烧起来。这肺痨的疫情啊，是时烧时退，

时烧时退，这个好像从骨头里面会蒸出热气来，从肺会蒸出热气来，他咳嗽骨蒸，就身体时时都有低热的状态，我们当时称为劳疾，一个病字旁，一个床字旁，一个劳，劳动的劳，称为劳疾，叫肺劳。这个就是结核性的疾病，就是结核菌感染到肺了。在医药不发达的时代，这当时是颇为凶险的慢性的消耗性的疾病，很严重，得了肺痨。肺痨我们常在电影上看到啊，都是那个老人家、哦、或者病很久的人啊得的病。这个人19岁，因为太认真了，因为对太紧张了，身体就亮红灯，病来如山倒，持续的低热、咳嗽、盗汗、乏力，迅速的侵蚀了年轻人的精力，他不得不放下书本，卧床休养，科举之路被迫中断，前途瞬间变得灰暗。父亲李延文此时展现了医者本色与深沉的父爱，儿子生病了，又病得这么严重，不要再提科举功名的事，叫他不要再苦读了，而是日日夜夜守在儿子的病榻前，亲自为他诊断症候，精心为他调配药方，一剂剂的药由父亲亲手煎熬，里面包含着黄芩消炎药、知母消炎滋阴的药、百步咳嗽药、麦冬清热的药，这些清热止咳、滋阴降火的药材，药虽苦，却饱含着无尽的关怀。在父亲高超的医术的调理下，跟悉心的照料下，李时珍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这一场大病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他此前人生预设的轨道。在缠绵病榻跟疾苦相伴的日子里，他有了大量时间静静思考，他真切地体会到疾病缠身的痛苦，也无比切身的感受医药回春的力量，而将这力量赋予他的，不是那些经书里的圣贤之言，而是他自幼熟悉却一度被科举光芒所遮盖的父亲的医术。当身体慢慢的康复，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在李时珍的心中萌发，并且日益茁壮。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科举的挫败与身体的警示交织在一起，他终于意识到那条众人趋之若鹜的仕途，或许并非自己真正的志向所在，而环绕他成长的那些药草香气，那些医书典籍，父亲诊病时沉稳的手跟睿智的眼神，才是真正吸引他、召唤他的力量。有一天，身体已经大致恢复的李时珍对父亲表达自己的决心，他恳请父亲允许他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他对父亲说，愿将此次重生后的生

生命投入到探究医药奥秘的事业中去。李延文看着儿子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他或许有过一丝丝的遗憾，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一种奇特的释然。他回想起自己行医济世的一生，回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述心愿，也看到了儿子病中与病后对医药表现出那种不寻常的领悟跟热情。最终他点了点头，同意了儿子的决定。这一刻对李时珍而言是一次重要的解脱与新生。科举的桎梏被卸下，他人生的航船终于要调转了方向，朝那片充满未知潮目与生命奥秘的浩瀚海洋准备扬帆起航。这艘船指引了他的方向，不仅是自己的本心，还有身旁这位既是严父又是名师的引路人。决心既定，李时珍便全心投入了医学的海洋。他的学医生涯正式开始于父亲李延文的书房与诊间之间。这是一段沉静而充实的岁月，他不再是那个为科举功名而背诵章句的少年，而是一个为探究生命与疾病奥秘而主动求索的学徒。父亲李延文，这位严师兼慈父，为他规划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医路径。起步自然是读书，读那些奠定中医根基的经典。李延文要求儿子从源头上用功，于是李时珍首先捧起了《黄帝内经》这部脱名上古的经典，文辞古奥，哲理深邃，探讨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构筑了中医学的理论大厦。李时珍逐字逐句的研读，遇到不解的地方便标记下来，待父亲诊悟闲暇时恭敬求教。李延文不仅讲解文艺，更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将那些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病例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这本书今天我们读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吃力，因为它的道理很深奥，它的文字很古朴。李时珍可以从《黄帝内经》读起，了不起，又有他的父亲在旁边给他提息说明，他更有心得了。读了这些基础的书，这个时候父亲又把他跟理论跟实际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李时珍更明白阴阳乖理，就是一阴一阳啊。阴阳如果没有很顺的话，疾病乃起，过阴或过阳，疾病就开始生起。这些都不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贯穿在每一次脉搏的跳动，每一张病容的背后。了不起的李时珍

0: 既然可以通过科举秀才考试，他有读书的基本能力，他现在读医书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读完了《黄帝内经》，接着他开始读《难经》，开始读《伤寒杂病论》，开始读《金匮要略》，这个都是中医的圣经，都是中医药的伟大的书。其中《伤寒论》《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是张仲景被张仲景写的，他被称为方书之祖。读了这些书，通透了解以后，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准则。我们就是要辨证论治，看到他的症状来写药方来治病。李时珍学习这些著作的时候，父亲尤其强调辨证的重要性，你要把症状看清楚啊，不是随便乱看一看啊，症状要配合阴阳表里，配合寒热虚实，配合望闻问切。同一个症状，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病机，不同的疾病，有时候却表现出相似的病状。同样是发烧啊，有的人是细菌感染，有的人是免疫力太低，有的是低热，有的是高烧，有的是晚上烧白天不烧，都不一样啊。所以要看清楚疾病，抓住疾病的本质，然后选取正确的方药，这个是医者最核心的本领。辨证论治开始才能下正确的方药。李时珍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分析医案，理解每一首经典方剂背后的立法原则跟用药思路。李时珍弃儒从医，走上他的医学之路。有他，有名医的父亲的提醒，有他自己的努力，未来开创一条了不起的前程。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在上个礼拜，巧华医师也有跟我们介绍到李时珍是怎么样行走各地，历时20多年来完成《本草纲目》。今天巧华医师更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在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但是之后3次的乡试，就是乡村的乡，乡试失败之后呢，他就弃儒从医。之前有一句成语是投笔从戎啊，就是不要做文官而要当武官。但是这个李时珍呢，他是不做文官而要去行医救治病人。虽然在他的人生当中也有因为自己的医术而被举荐到皇宫里的太医院任职，最后还是辞官回到家乡继续他的行医人生，并且一直研究医药药草，而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著作，伟大的著作。接下来巧华医师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哪些故事呢？邀请您继续锁定华丽广播网《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